0: 那我们呢是面向纺织服装、时尚跟文化教育产业相关的行业进行全产业链的学科和专业布局的。那在这过程中呢，我们的设计学呢，在教育部的学科评估当中呢，是名列前茅的，能排到全国的3%到7%这样的一个好的位次。那同时呢，在24年的软科专业排名当中，我们有3个专业是 A 加，有7个专业是 A。同时，我们有4个本科专业跻身了全国前十，可以说这样的成绩能看到北服真的是中国时尚教育界的先行者，同时我们也敢说我们是中国时尚教育界的制高点。
1: 对，可想而知，我们的这些专业都是走在前列哈。
0: 对的，含金量很高。
1: 李院长呢？我们报北服的底气是什么？
2: 其实北京服装学院一直紧密地去围绕着国家的重大战略、重要项目和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以及人文美好生活的需要，我们积极地去优化我们自己的时尚领域的这种自主培养体系。那么在我们的国庆以及我们的一些重大的庆典当中，向世界展示了我们北服设计的中国力量。那么，同样呢，我们在人工智能赋能、绿色设计以及可持续时尚等领域，我们呢也进行优先的布局，然后呢积极的抢占我们的学术高地。因此呢，来到北服的每一位学子啊，他都可以在我们的服装、时尚和文化这样的领域，就是发现美、定义美、创造美和传播美。
1: 对。平时我们都在讲说，哇，今年这个学校新增了几个专业，几个专业。但是我们北服可不这样，我们北服的话是新增学院，听说去年新增了2个学院，对吧？
2: 对，我们这也是贯彻落实我们教育强国规划纲要和学校分类发展一校一策这样的一个关键性举措。
1: 对，
2: 其实这2个学院的成立呢，既响应了国家战略、北京的诉求和产业的需要。那么从我们整个的构建的生态来说呢，主要想集中的去体现我们的是科技赋能美，那么管理激活美以及文化传承美这样的一种新的生态。在这样的生态之下呢，我们说希望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为从科技以及是设计、商业文化进行交叉融合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呢，也为我们中国的时尚产业的转型进行提供创新的动能。
1: 我们走在时代的前列，其实跟我们学校本身的内涵、内核是有很重要的关系，对吧？就是我们肯定北服有一个骨子里面的内核，那是什么呢？
0: 这个也跟大家做个介绍。那刚才说到我们学校是1959年建校的，其实我们是经历过3次更名、3次变革的。那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叫做北京纺织工学院，后面呢改名叫做北京化纤工学院，再到后面才变成现在这个名字，北京服装学院。那其实我们这个3次更名的过程，其实就是咱们国家纺织服装行业它的一个浓缩的一个自我变革的一个过程，一个历史。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不断积淀成为了我们现在北服人的一个精神的一个基础。那我觉得就是可以归纳成为3点吧。第一个呢，是我觉得是务实。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学校呢，根子上它的血液当中是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工科的血液背景的。他教会我们所有师生的第一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立足实际出发，我们去解决真实的民生问题。那比如说从建国之后，我们实际上面对的就是老百姓缺衣少布，解决我们真正的穿衣问题。到我们在对研发像的确良呀、像麂皮绒呀这样的新材料，那解决的是我们新材料的一些攻关。那可以说北服它一直以来它的初心就是为国所趋，去务实创新，这是第一点，
1: 就
0: 是它的
1: 解
0: 务实
1: 决真问
0: 的。
1: 题，真解决问题。
0: 对，这是它务实的一个根基。
1: 对。
0: 那第二点呢，我觉得是一个求变。那怎么说求变呢？就是说我们有3次更名，涉及到我们的3次战略转型。那从纺织到化纤，那可以说这个是我们来应对国家工业化的战略需要。那后面呢，我们从化纤再转到服装学院，那这块呢，我们改革开放之后， 我们应对老百姓，我们穿暖了，穿好了，但同时呢，我们需要穿得美，对吧？穿得时尚，穿出个人的风格跟品味。我们适应了时代的变化，去主动的引领这个行业从简单的生产制造，再到它的设计创新等等，去向它的高附加值、高产业链去不断的攀升。这是我觉得求变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第二。

0: 二个精神。
1: 对，
0: 嗯，那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贯通。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虽然是叫服装学院，但实际上做的是纺织服装行业它的全产业链的布局，
1: 全链条。
0: 哎，全链条。你比如说从面料，哎，面料的研发啊什么的，这是我们工科的一个底子，再到服装的设计，包括其他产品的设计，产品设计呀，包括像动画呀、数字媒体呀等等的这方面，那是艺术类的这一块啊。再到后面，我们还有像市场营销呀等等，文化产业管理呀、商科、哎、管理学、经济学这一块，比如说我们还有传播学、广告学、摄影以及表演，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东西传播出去，对吧，走向世界。那可以说我们这个过程是产业链不断去延伸，不断去扩展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也孕育了北服现在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是真正做到义工融合立足产业的。
1: 对，
0: 嗯，
1: 务实求变贯通。
0: 对，
1: 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真的是我们的纺织工人一脚一脚踩出了祖国的未来，我们也是跟着时代不断的去变化。那接下来你看网友们问的太多了，说主持人赶紧说一下具体涉及到哪些王牌专业吧，因为北服就像是一个藏宝图，里面每个专业都是宝藏，而且增加了很多宝藏，是吧？
0: 是的，是的。那也跟大家做个介绍
1: 啊。
0: 那我们今年呢，本科呢一共是25个专业招生，有两个是新增专业。那新增的哪两个专业呢？一个是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这是一个艺术类的专业。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新增专业呢，叫做智能交互设计，这是一个纯工科的专业，是普通类专业
1: 啊。刚刚提到是两个新增的专业，一个是珠宝、一个是刚刚叫做智能交互设计，对吧？
0: 对的，
1: 非常的时尚。那本身来说，学校的最受大家关注的专业是哪几个呢？
0: 刚才说呢，我们一共是25个专业，
1: 对
0: 吧？25个专业当中呢，大家其实狭义上来讲，可能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艺术类专业多一些呢？但这块呢，也跟大家说说，其实我们除了艺术类专业之外呢，我们还有自己的普通类专业。
1: 嗯，
0: 那艺术类专业呢，我们也分为两大类。一个呢是参加我们校考的专业，因为教育部呢这块不剩多少学校能具有校考资格了。那我们学校呢是比如说表演专业，我们是全国唯一的一所能具有校考资格的具有表演专业的高校。然后我们的校考专业呢一共有4个，刚才提到呢一个是表演专业，另外呢还有3个美术与设计类的专业，包括服装与服饰设计，包括数字媒体艺术，包括视觉传达设计。那这4个校考专业呢，它在大家参加各自省联考之外，它还要参加我们自己组织的校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10个这个不用校考的也是艺术类的专业，都是美术与设计类方向的。您比如说我们的产品设计，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还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中国画、有国画、有雕塑、有公共艺术等等，哎，这些专业呢，我们是都会做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的。这些呢，不用参加校考。
1: 对，
0: 这里面呢，我重点说一下，我们是有普通类专业的。我们普通类专业招的人还不少，公共方向呢，我们有6个专业呢。包括我们的材料学院的这个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包括我们的氢化工程专业，也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业设计专业，以及后面的智能工程与创意设计专业，还有智能交互专业，这些呢都是工科专业，非这个工科的普通类专业。哪些呢？传播学、广告学，以及李院长所在的这个时尚管理学院的3大类专业，包括这个整体的工商管理类啊。相关的专业都是我们的普通类专业。
1: 好，说到这个李院长这边，时尚管理学院是去年刚成立的嘛，哈，就是咱们这个学院特殊之处在哪？因为我知道它好像是全国公办高校当中第一个，对吧？特殊之处在哪？
2: 我们多年以来啊，一直围绕着这种经济和产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诉求，积极的去优化和调整我们自己的专业和方向，以及我们办学的一些具体的定位。所以说此次呢，我们旗帜鲜明的去高举时尚管理学院这面大旗，其实是呼应我们从纺织强国到时尚强国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同时呢，也对接的其实是我们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以及设计之都建设的这么一个实际的一个诉求。
1: 对，
2: 我们现在呢有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的硕士点和国际商务专业硕士的硕士点，2个硕士点。那么下设呢其实是传统的工商管理类的3个专业，就工商管理、市场营销和我们的这个

0: 化产业管理，
1: 嗯，
0: 这是我们传统的专业。但是呢，为了应对我们现在新的办学定位，我们特意给它优化了我们的办学方向，
1: 嗯，
0: 这里边包括我们把它作为叫时尚管理，
1: 对，
0: 时尚品牌管理，时尚买手与商品管理，以及数字时尚与创意管理。
1: 等于说当下我们整个互联网的趋势也好，或者说人工智能时代下的这个趋势，
0: 嗯，
1: 我们这样的一个时尚管理按照这个方向来进行专业的设计，是吧？
0: 对，立足于我们产业的诉求，我们这个叫和社会对人才的这种要求，我们做了这种方向的调整。而且呢，在这里边呢，我们在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基础的一些商科的基础知识之外，那么我们每一个专业或者整个学院设立了我们的这种特色方向，每一个专业都要设立特色的模块。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所有的专业当中都必设的三个模块，第一个模块就是人工智能的赋能模块，我们要利用这样的工具来进行流程优化、科学决策、数据的可视化等等的一些可用于分析的一些相应的技能。第二个呢是艺术与审美模块，因为立足于我们北服啊，所以说就要具备这样的家国情怀和我们的审美观念，无论什么专业都需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同时我们还结合着我们特色模块，这样可以去培养和优化我们的这种复合型的这样的 一种人才。
1: 对，而且还给大家做一下科普哈，就虽然我们的时尚管理学院是去年才成立的，但是它的前身是85年就成立的商学院了，所以我们有底子丰厚的这种商业管理啊、工商管理的基础所在，但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变革之后，我们升级为这个时尚管理学院，对吧？第二个来说的话，既然我们是全国的第一个，那我们肯定有很多的心在当中，
0: 嗯，
1: 您简单跟我们说一下具体心在哪，大家报考的理由是什么？
0: 第一个呢，我们的定位心，因为现在呢，时尚的背后其实是文化，除了美和创新之外，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时代的价值观，而时代的价值观是我们文化层面的建构，那么因此要想在世界上立足，要想在产业上立足，那么这个话语体系就异常重要。那么因此从学院的角度来说，我们的一个使命其实是构建我们时尚文化的这种话语体系。另外一个呢，我们在培养模式方面也信，我们的整个的实践的课时和理论和实践的课时其实是分配的非常的合理，既保留了传统商科的这些管理学、经济学的一些基础，同时也加强我们的特色模块，再加上我们的艺术和我们的科技，做成这种复合型人才的这种知识体系的培养。
1: 对，那就大家很想知道，哎，具体我们今年招生政策、招生计划、报考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赶紧跟大家来说一说。
2: 是这样的，那我们整体啊，今年的招生计划较往年呢是没有增加的，是持平的一个状态。那大家呢可以依据去年的整体的各专业的招生情况来进行报考。
1: 对，
2: 那这块呢我重点提醒几个，一个呢就是我们校考的相关专业，那校考的相关专业刚才说的四个，对吧？那这四个专业呢，我们录取的时候是用文过专排的形式，也就是说孩子们的文化课要超过或者说达到自己省所在的普本线，过了普本线之后，我们是按照您的专业课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这块呢我们是不设分省计划的。那同时呢，我们刚才说我们艺术类专业当中还有很多专业是不用校考成绩，而是只用自己孩子所在的这个省统考成绩来录取的。
1: 对，
2: 这块呢我们是做了分省分专业计划的，这个综合分呢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计算公式，都是拿文化课和专业课有一个互相占比来计算出来的，请大家关注自己省所在的教育考试院发布的艺术类学生他的这个综合分的计算公式，自己来进行计算。那对北京生源来说呢，那只要您的综合分超过510分以上，您就有胆量可以报我们。依据咱们去年往年的一个分数哈。
1: 对，
2: 那同时呢跟大家说一下普通类专业。那普通类专业呢我们是有限定限考科目区别的，那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那些工科专业，工科专业它的限考科目必须是物理加化学的，那物理加化学的这几个专业呢根据去年的分数，那至少要达到440分以上才有可能报考。那还有我们的像传播学、广告学和工商管理类，它是我们的文科以及管理学科的相关专业，这几个专业呢是不设选考科目的，所有的孩子们都可以考。
1: 啊，时间关系来请教一下两位了，先从学校的层面来说一下，就业是不是完全是不需要去愁的，这个家长完全不用担心的。
2: 是的是的是的。那这块呢我们25届的毕业生，也就是去年的毕业生，我们的就业率呢是达到了95.01%，这是常年居于北京市的较高水平的。那同时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较高的创业率，每年的创业率在6%以上，同时。

0: 我们学校是有推免资格的，我们是本科、硕士、博士都有的。那孩子进到我们学校之后，是可以一口气从本科读到博士毕业的。同时呢，我们不仅能读到博士，我们甚至能够推免上去。我们是具有推免硕士研究生资格的。那推免率呢，是大概达到将近10%。包括到毕业季的时候，每个月我们在学校都会设置双选会的，会帮着孩子您一起来找合适满意的工作。
1: 对，北服梦开启的地方，来问一
0: 是的。
1: 下这个李院长，是不是咱们学院的学生也完全不用去愁呢？
2: 是的，因为如果要按照我们去年的就业的情况来说，我们基本上达到了学校的平均水平，而且呢，在升学率已经达到了20%。基本上从就业的方向来说呢，像包括我们的考公考编，以及就业于我们的服装、时尚和文化产业领域，包括叫媒体运营等等的方面，基本上我们的就业前景还是比较好的。
1: 完全不用担心。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通过宣传片走进的是材料设计与工程学院和人工智能与创新设计学院。

0: 我们以智能硬件开放、时尚多模态设计为核心，培养兼具 AI 思维和创新设计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1: 刚刚通过宣传片了解了两所学院，来介绍一下两所学院的嘉宾。那么分别是来自于北京服装学院材料设计与工程学院的教授江岩，欢迎江教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来自于学院人工智能与创新设计学院的教授袁烨，欢迎袁教授。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咱们先来说一下咱们材料设计与工程学院拿了很多的奖项，网上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但是对于一些考生和家长来说，可能对于咱们的学院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咱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学院呢？
2: 应该说呢，北服的材料设计与工程学院呢，是学校成立最早、师资力量最雄厚的二级学院之一。我们这里呢，是一个用科技来编织未来的前沿阵地，研究的呢，是真正能够改变我们穿衣方式的这种智能的绿色的材料。刚才你也提到哈，我们很厉害，的确呢，我们学院的科研团队哈，两次获得了国家的科技进步的二等奖。打败了这个日本、美国的这样的一些新材料的垄断技术，让我们的这个高端的材料哈不再受制于人。那当然呢，现在我们还要面向于未来，研发智能的、新型的、环保的啊这样的一些材料。比如说这种可降解的材料，从玉米呀、秸秆呀等等这样的生物材料当中哈提取出来。那我们希望呢，从源头能够推动我们时尚产业的这种可持续的发展。
1: 对，是不是有一些就是涉及到什么降解啊，就是让身体更舒适的这种材料呢？
2: 是的，是的，比如说我们学院主打的 PLA 聚乳酸的材料，现在呢就已经在产业化的落地了，进行批量的生产，具有非常舒适的这个体感性，而且呢还不吸附异味，这个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喜欢。
1: 对，
2: 所以我们学院培养的呢不是单一的这个技术人员哈，而是义工融合这样的一个创造者。大家呢既要了解材料科学也要了解呢，像这样的新型材料，它最终可以以怎样的一个高附加值，出现在我们的消费者面前。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哈，要求学生既要掌握高分子的物理化学的技术，也要研究色彩、流行趋势。对于一些特殊的有艺术天分的这些普通的工科的考生，还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纤维与时尚设计的实验班，
1: 拔尖创新人才，对吧？
2: 是的。
1: 那这个实验班和普通的班，它的区别在哪呢？
2: 这个实验班的话，它主要是关注了一些有艺术特征的普通的高考学生。

0: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通过艺考进入北服，但是呢，非常希望能够接受艺术的熏陶，那我们可以单独的进行这个艺工融合的培养。
1: 对，等于说他既有对于艺术美的追求，同时的话，他更多是理工哥的这样的一种思维逻辑在。那具体咱们这样的一个实验班，他是怎么去培养他们的这样的一些人才？
0: 那我们这个纤维与时尚设计实验班哈，也是北服的一个艺工融合的一个标杆哈。它的培养呢，可以概括为一体两艺项目实战。那这个一体呢，特指的就是纤维的新材料啊、面料设计啊、终端产品这种全产业链认知啊，作为它的一个知识的主体。学生呢，既要学习工科的，比如说高分子材料、人工智能啊，包括高等数学，这都是工科必须要学习的。那么艺术类呢，我们要学习色彩、面料、设计思维，包括机织、针织等等。所以呢，我们的老师啊，都是双背景的啊，这种教师的联合授课。那最终我们的两艺呢，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实验室里头做工科的实验，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在艺术的工坊里面来进行制造啊、打板、设计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联合培养的方式。
1: 小小的，我们虽然是服装的材料，但是未来想象的空间是非常巨大的。我们既可以让身上穿得更轻、更舒服，甚至可以说再畅想一下，像宇航员的服饰，
0: 是的，
1: 对吧？我们去到更深的这种探索的这种服饰，都和咱们息息相关。那接下来咱们关注一下人工智能学院哈，其实也就是叫做人工智能与创新设计学院。刚刚在播宣传片的时候，给我们简称是叫做袁老师说叫 AIID 学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北服的人工智能与创新设计学院呢，是2025年，也就是去年3月份成立的。那么人工智能呢，它不但改造了传统的产业，同时呢，它还催生了新兴的产业。那么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底下。北京服装学院呢趁势而上啊，成立了人工智能与创新设计学院。目前呢，我们这个学院呢设有一个一级学科机械工程，这个一级学科有两个本科专业啊，一个呢就是智能工程与创意设计专业，另外一个呢就是智能交互设计专业。这两个专业呢是一体两翼，他们有不同的侧重点。智能工程与创意设计专业呢是侧重于这个智能产品，那么呢，这个智能交付设计这个专业呢，是侧重于这个智能场景的开发。那么我们这个学院呢，我们的师资队伍呢，都是这个艺工融合的啊，这样的一个师资队伍。我们这个这个学院呢，培养的人才呢，他是要求要懂技术，然后呢，善创意，同时能实践。
1: 哇，这真的是复合型人才，三要求。
2: 对啊，就是可能有的这个考生也会问了，他现在你看看这个人工智能呢，文生图、图生图，他就能画画了，那我还要这个设计师干什么呢？
1: 对，会担心。
2: 对，他有这么个担心，但实际上呢，我们知道了这个人工智能呢，它是不会完全取代这个设计师的。这设计师的它的核心价值，比方说创意、审美、人文关怀。和系统的思维，这个呢算法是取代不了的，但是呢这个人工智能它能够呢极大的拓展这个创意的边界和提升了设计的效率。那我们这个学院呢就是要培养这样一种能够呢驾驭 AI 的这么一个未来的创造者。具体来说呢，就是这样的人才呢有三个方面的素质。第一个素质是跨界融合的系统的思维者，他一方面要掌握什么呢？人工智能、智能工程的核心技术，同时他还要能够深刻的理解什么呢？时尚的美学和设计的逻辑。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他是场景驱动的啊，这样的一个什么问题解决者。我们知道，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传统的生活场景发生改变了，传统的工业场景也发生改变了。那么我们培养人才的话，就是要面向这个产业的真实需求啊，然后呢，通过我们产学研用的这样的实践平台，让学生进入到企业的实际课题里面去，使得他们从算法的构建到产品的落地都能够受到一个全链条的这么一个训练。那么第三个，它应该是什么？它能够驾驭工具的这样一个创意的主导者，就是创意不是被 AI 牵着走，而是呢。要有人的智慧去主导这个创意，这样就使得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教学模式呢，就不是。

0: 简单的时候工具赋能，来说了人机共创的这么一个教学模式，这样呢使得我们培养的学生呢能够运用这个 AI 的逻辑思维去激发灵感，去这个虚拟制版去做三维的渲染，从而成为这个创意的主导者。
1: 对，另外的话，刚刚我们提到人工智能和创意设计这个专业，您简单说一下，它究竟这个专业是干嘛的呢？
0: 这个专业呢，我们有两个专业方向啊，一个呢就是智能穿戴，包括了智能服装，
1: 一个是智能穿戴，另一个呢？
0: 另一个呢就是智能产品。智能产品我们主要是聚焦于智能家具这一个环境底下的轻型的机器人，还关注什么？就是产业用的这样的轻型机器人，比方说服装产业的裁剪、缝制啊。
1: 这也是非常关键的。
0: 对对对。
1: 而且话说回来的话，我问一下这个江教授，你看，因为人工智能不仅说是在他们人工智能学院，像咱们学院的话，其实是不是也是融入进去呢？过去我们可能研究一个材料的话，就要在实验室里面穿白大褂，现在有人工智能的话，速度加快了，我们也是加入了这种通识课程呢？
2: 是的，是的。我们学院呢也是安排了与之相关的通识课程，包括我们的纺织品设计专业呢，也非常注意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
1: 对，好，那么大家也很关心说，今年咱们两个学院的招生政策啊、变化啊，包括就业情况，要不然先请这个袁老师来说一下。
0: 是这样啊，因为我们这个学院呢是非常年轻的学院，我们呢还没有毕业生啊，就是，但是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前期调研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因为人工智能现在非常火，也是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我们的这个两个专业的毕业生未来可以就业的领域，比方说这个人工智能的科技公司，甚至包括什么呢？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师，数据的设计、规划和处理的这样的领域里面等等，都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1: 招多少人呢？咱们学院？
0: 我们今年新增的这个智能交互设计呢，招生是25人。就是这个分数线呢，可以参考去年我们智能工程与创意设计专业的那一个分数线。
1: 好，那么江老师，咱们材料学院呢？
2: 好，我们材料学院已经非常的稳定哈，比如我们的学生呢，已经
1: 有往年分数线可以参考。
2: 对，我们已经去到了安踏、李宁、波司登啊、爱慕等等这样的大型的服装的企业。另外呢，我们最近哈，很多的学生又去到了汽车的企业去做 CMF 的这个设计师啊，这也是一个新的这个就业的方向。当然呢，还有很多的学生会进入到了高等学府进一步的深造，去到中科院的化学所，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等。继续从事呢这些新型材料的研究工作。
1: 对，大概招多少人呢？或者是报考的时候注意什么呢？
2: 我们材料设计工程学院这个实验班呢，是从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和氢化工程当中入校进行二次选拔的。我们主要考察的是一个艺术能力和逻辑思维的能力，大概招生20到25人，然后进行艺工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培养方式。除此之外呢，我们学校的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呢，也会开设3个实验班，他们分别是工科的数字设计实验班和艺术类的数字设计实验班、文化传承类啊。那么这些实验班呢，都会充分的利用学校在各方面的资源来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培养。
1: 好，那么请大家在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和学校取得联系。欢迎大家来报考北京服装学院，也在最后的这个时间段呢，大家一定要好好准备考上心仪的院校。拜拜。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你们。今天啊，我们要上一堂特殊的体育课，既有趣又好玩。相信上完这样一堂体育课，大家的成绩肯定有所提高。你们期待吗？
1: 期待。
0: 在正式上课之前啊，老师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我们上了那么多次体育课了，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想法吗？谁来说一说？来，你来说。
2: 老师好，我非常喜欢体育运动，冬天的时候也会出去踢踢球，但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在冬天气温低的情况下出去运动，怎么能够保证自己不感冒着凉呢？
0: 谁还想再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3: 老师好，我是很喜欢体育课的，我有个小困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成绩下滑了好多，我内心很着急，就是因为学业太多了，想问你一下，如何在保证学习不耽误的情况下还能保证运动量？

0: 还有同学想提问吗？
1: 我也非常喜欢体育课，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可不可以将每天体育锻炼的时间更长一点？
0: 来，那位男生。
2: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面对自己的体育短板，就比如说引体向上，该如何快速提升呢？
0: 同学们啊，都非常有想法和自己的思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思考和疑问，有请北京市八一学校体育特级教师黄老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有请黄老师，
3: 您好，
0: 讲台交给您。
3: 同学们好，很高兴大家来到我们的一堂好课。那刚才呀，我也听到了同学们的提问，我觉得呀，你们都是一群非常有头脑、爱思考、爱体育活动的一群孩子。那么，通过我们这堂课呢，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基本的运动体育理论，还有呢一些方法。还有呢，我想给大家介绍几位大咖级的人物，想让你们了解一下他们在青少年和读书时期是怎样进行体育锻炼的。我相信啊，我们的体育活动只要了解了它的真正的精髓，就能在体育活动当中真正快乐地享受体育。现在我们开始进行我们这一节课的讲解。好的身体是我们成长的关键，那么好的体格也是我们一生奋斗的基础。老师啊，在平时工作中呢，会听到一种声音，就是有人会说呀，那我们跑得不快，或者是我们跳得不远，或者是我们的臂力不够，怎么办呢？那听一听我们的科学家们，他们在年轻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呢？孩子们，你们看一下。认识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啊，叫钱伟长，啊，是我们近代的力学之父。其实啊，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他是清华大学长跑的五虎将之一。他曾经在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比赛当中呢，拿到过100米的跨栏季军，那么你们知道他的身高刚刚入学的时候有多高吗？你们猜一猜，既然拿到了跨栏的季军，他的身高会有多高呢？猜一下，1米7，1米8，再还有一次机会，
4: 1米9。
3: 我们想象当中的啊，他应该是高高大大的，对吧？腿长长的。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他在刚刚入学清华大学的时候，身高只有1米5几。当时呢，因为是这个，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从小在家里面吃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属于这种营养不良的状态，所以他的身高呢只有1米5几，他在清华大学锻炼了4年啊，成为长跑的五虎将，他也成为足球的主力。他还给自己总结了一下：我的身高不高，我要靠速度过人。那么我在传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快速的传，不能多盘带。如果我盘带，我的速度不如他们，我的球就会被人断掉。所以你看，物理学家在体育上，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经过4年的锻炼，他的身高啊，居然在大学时代又长了。你看，体育锻炼重要不重要？你们现在呀，也属于青少年正在发育的时期。那么，如果你能够坚持体育运动，对于你的骨骼啊，对于你的精神状态，对于你的肌肉发展，那看哪个小伙子不愿意自己有一个好好的身材，倒三角啊，对吧？女孩子也是，谁不愿意自己站在这儿非常亭亭玉立呢？它是靠锻炼来的。所以青少时期，尤其是我们正处于青春发育期的这些同学，你们的体育锻炼一定要注意，要持之以恒，啊，

0: 那么我们再看下一页，这张图片的两个人，大家都认识吗？这位先生是谁呢？
1: 梁思
0: 成。哎，真棒！你知道梁思成先生在青少年时期，他在清华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他擅长什么项目吗？你们都不了解，他擅长的呀是爬绳，啊，全年级都在这儿的时候，他爬绳第一。你看，他们俩现在在什么地方？屋檐上。对了，梁思成先生后来成为咱们国家非常有名的建筑学家。建国初期，他们夫妇两个人啊，登高爬梯，走遍了咱们祖国很多的山山水水，去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古建筑是什么样子的，为他的后面的成就打了很好的基础。你看，青少年时期一个简简单单的爬绳运动，能够为他后续的事业奠定了很强的身体运动技能。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照片是他们夫妇两个人爬到高高的这个庙宇之上啊。那个时候咱们建国初期并不像现在有很好的这种设备，有梯子啊，有很好的东西能够上到很高的地方。那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设计家们他们很好的身体状态以及不怕高啊！如果说有晕高的这种情况，到那儿根本就没法工作。所以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奠定了一个好的身体基础，能够学到一到两项的运动技能，爬绳也算技能啊！你们回去试一试啊！爬绳比爬杆要难多了。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去爬过杆，但是没爬过绳。所以在练的过程当中，手脚并用，身体呢会随着这种运动在逐渐的增长机能。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我们在后面的学习体育运动活动当中能够给我们一种激励啊，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同学们，我们已经做了半天了，是不是觉得很辛苦了？那起立跟着老师一起做一下活动好不好？好，起立。好，第一个动作啊，先把颈部活动活动啊，那双手叉腰，抬头挺胸，对啊，先向左，哎，回来，再向右，好的，现在我们写一个中国的中字，看你那个幅度大不大啊？好，来，预备，开始，一、二、三。非常好，好，放松一下。刚才呀，我们做的这段徒手操呢，体现了我们上体课时非常重要的两个要求。第一个呢，就是要遵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第二呢，要选择适合的运动环境进行体育锻炼。同学们，我们从小到大都上过很多次体育课了。那一起我们来看一下大屏，是不是像老师说的要遵循两个运动原则。
2: 你看今天的太阳没有，多棒，这个天照在你们脸上，那种感觉你们要感受一下操场阳光练习的快乐。朋友们好，
3: 老师好，
2: 好，射击，哟，好，本节课复习快速跑的快速启动，好，向右转，左后转弯，我们跑成一个圆，好，全体都有，第一排跑步走，慢跑跑起来，对，好，第二排跟着上跑，抬头稍微快点，我们接成一个圆。

0: 尽量够着你们的脚，你们要能够着自己那个草地更好。慢一点，跟着老师一起做啊，
1: 背起，
0: 一
1: 二
0: 三
1: 四
0: 五
1: 六，
0: 用力。第一次坐便练习，体验一下啊，有这阻力的时候你怎么跑，是不是需要加大摆臂，加大步伐，你才能跑得快。转圈回来，小组合作，怎么快速摘下来跟在第二个同学身上啊。好，预备，跑起来，跑起来。小组同学之间的合作一下啊，怎么能让它快速摘下来。好的，对了对了，别着急，别踩线，线后面。好，好，预备，侧面跑过去，对了，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伸手，早伸手，早伸手，
1: 加油，
0: 快加油，快来力，快点快点，对了，伸手，对，走。下一个我们的练习是小天梯练习啊，这个小天梯是趴在草地上的，那么练习我们的快速的反应能力以及踝关节能力。好，看看老师怎么做啊，先做什么，先做第一个简单一点的啊，快速跑回来，然后站到队尾，我们下一个同学准备，听明白了吗？试一下，来，对，走，抬头抬头抬头，没有摆臂不能这样，加大，再来一次，走，哎，对，走，好的，抬头，
2: 同学们，我们刚刚看了这段小视频，那刚才讲的循序渐进原则，在咱们这节课里边，准备活动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那准备活动对于我们来讲，它告诉你，你的人体大脑啊，人体身体要做准备活动了，我们要做剧烈的运动了，那躯体跟着逐渐逐渐的这种由低向高，由简到繁的这样运动密度，那把我们自己的心率能够提高上来，活动活动关节，尤其是手腕啊、踝关节这样的运动。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让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逐渐的让身体预热起来，免遭运动伤害的烦恼。这就是我们要开始这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首先大家要了解的。第二条，我们要选择适合的环境进行体育锻炼。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小片是在室外进行的，刚才呢我们又在室内做了一些，所以呀，你的运动要跟你的运动环境相配合。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同学愿意选择在课下进行体育锻炼，尤其是在家里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我们经常会在家里做一些体种的练习啊，然后跳跃的练习，还有些同学呢在家里是上跳绳，后来发展为无绳的这种跳绳，对不对？还有没有印象？哎，那在这跳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他的脚的落地动作，这是地面，脚的落地动作一定前脚掌落地，回去你们试一试啊。但是有很多同学是全脚掌落地，你想这声音动不动？想不想？所以啊，有些同学一做这个运动，恨不得整栋楼都跟着晃啊，再加上楼上楼下都有居家体育锻炼的孩子，那可要命了。对，所以啊，我们体育锻炼既要知道它的合理的科学性，又要知道你找一个合适的运动环境。那我们就给同学提出来了，你家里有没有软垫子呀？啊，有瑜伽垫的我们可以用，没有瑜伽垫子的我们找一个垫子，落地的过程当中也能减震，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注意，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这种弹跳力练习，不管是单脚的还是双脚的，一定是前脚掌落地，把踝关节立起来，这样对我们的踝关节的

0: 小肌肉群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你会了这个练习，快速跑也会提高很大的速度。回去试一试啊！我们在学校里面呢，其实会碰到很多时候天气不适合在室外进行体育运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教室里也要选择做一些适合在教室的体育运动，比如说我们的颈部运动啊，比如说我们的肩部运动、手臂的上肢运动啊，这些都可以做。但是呢，尽量不要集体在教室里头跳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教室呢，大部分呢都是楼上楼下，这样一跳呢，发生共振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在坐在椅子上也能做一些原地的啊，你比如说坐在椅子上啊，抬抬腿啊，啊，伸伸腿啊，这些都是可以舒筋活血，帮助我们调整休息，更好的上好下一堂文化课。那我们在教室里能做一些什么样的体育活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谁没抬头看我啊？抬头挺胸看着老师啊，眼睛睁起来，大起来，好，放松，双手交叉，向前推，尽量推，回来拉回到胸前，向上推，好，再回到胸前。下边啊，再做一个头部的运动啊，背起，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左转一个圈，右转一个圈，非常整齐啊。
2: 好，
1: 那接着活动活动啊，来。好，看老师怎么做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双肩，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这是我们的准备部分，还会有腹肌的跟腿部的一些动作，跟着我们学校的这个操做一下。

动啊，就难免会磕磕碰碰，有的时候呢，踝关节呀、膝关节有一些扭伤。那我们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们知道怎么处理吗？好，那现在听老师讲一下啊。如果是碰到了受伤的情况，首先要分清两个概念。第一个叫开放性受伤啊，第二个叫闭合性受伤。这两个一定要先分清楚。什么叫开放性的呢？想都能想出来，从字面意思啊，流血了，皮破了，哗哗的流，这时候怎么办呢？马上第一时间就医处理啊。那我们其实在校园里头面对的更多的是什么呢？运着运球，哟，不行了，我的踝关节扭伤了，我动不了了，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些属于闭合性受伤，那我们自己可以先自我救治一下。碰到这种情况了，你们要怎么办？先问一下自己，我打着篮球，突然间脚不行了，崴了，疼了，怎么办？对了，不能再继续进行体育运动了，一定要休息。边上啊，休息，看一下伤口，看一下受伤的位置，对不对？好，第二，如果有条件的话，要马上进行冰敷。这种冰敷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啊。我的有一个学生特别聪明，有一次啊，他在上跳远课的时候，快下课的时候做了一次落地的练习，结果做完以后，他告诉我，黄老师，我这个踝关节啊有点疼，您说怎么办呢？我说，那你说等一会儿，我一会儿找个大夫过来给你处置一下，因为我当时在这儿处理别的同学。结果他边上

有一个同学特别聪明，马上跑回班啊，用他的这种，他当时带了一个暖水袋，他把水倒出来，接了很凉很凉的水过来给他冰敷上了。为什么要冰敷呢？我们道理也很简单，我们当时在受伤的时候啊，肌肉里边有很多这样的毛细血管，在运动时候不小心，哎，

0: 肿胀啊。那尽量的减少肿胀，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有冰的东西稍微给它冰住。那血管说，哦，外边太冷了，不能出去了，我们乖乖的在血管里待着吧。这个时候血管周围的渗出液就会少，肿胀就会消失。所以这一步非常关键啊。那你看，我们有的同学经过老师的上课以后，他了解了这个方法，很多同学会自己受伤以后啊，手腕扭伤了，第一时间干嘛呢？跑到水龙头那凉水放一放，冰一冰都管用啊。甚至有的同学拿冰棍儿啊，夏天的时候买了几根冰棍儿，放到那个踝关节，用衣服缠一缠，也能起到冰敷的作用啊。所以你看，知识非常有用啊。那还有第三步，第三步，如果说你的受伤的这个情况啊，你看一看，你可以试一试啊，轻轻的摁压一下，它是不是有缓解的作用？那你就找到了疼痛点，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轻轻的啊，密度不用太强的这种情况下，把伤口稍微包扎一下，让它有一点加压。这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踝关节护膝啊、护腕呢、这一类的东西啊，让它有一点点加压。那第三步是这样，第四步，同学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第四步是非常关键的，对于你们后续的身体恢复、关节的恢复功能是非常有用的，那就是抬高肢体。你看啊，我们有些同学在学校里受了伤啊，拄拐上课了，那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老师都会建议这些同学，你再拿一个椅子放在边上，然后把腿放在上面，让他这个血液呀不倒流在脚上啊，尤其是踝关节受伤的这些同学一定要注意，受伤以后不能老这样，不能老是冲下啊，血液就回到那儿，他不好回来，要让他把肢体伸直抬高，这样肿消得会快一些啊。一定要记住我们四个方法，第一个是干嘛来的？休息，对吧？哎，第二个呢？冰敷，对。第三个呢？加压，哎。第四个呢？抬高，对。你们回去查一查，这几个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是一个什么字？有能知道的吗？RISE， 大米原则啊，几个字母合起来它是一个字。同时啊，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损伤，24小时之内不许热敷。知道什么叫热敷吗？不能去烫脚啊，不能去做物理的按摩。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做热敷，去做物理的按摩，毛细血管啊，里边的血正想出来呢，有个缝它正想出来，出来溜达溜达。那这时候你加热了啊，太舒服了，那我要跑出来溜达溜达。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体重的问题。有些同学呀，非常关注自己的体重，确实体重过胖了以后，会影响我们很多的肢体运动能力。但是呢，在青春期时期，如果你要过胖啊，这个体型会影响到你成人以后的身体健康状况。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小冷同学跟我谈到了这个问题啊，他呀2个月减掉了15斤。大家看一看这位同学是怎样减肥成功的。
1: 我就是从7月份到9月份，一共2个月的时间，将近减了15斤。8月份最累的时候，肯定是有过一个瓶颈期，并且想过放弃。同学们这个每天打卡，相互鼓励，家长和老师一直给予帮助，最终没有放弃，坚持了下来，然后最终取得了体育这个中考满分的成绩。运动完之后，在下一堂课我更能集中精神，就能记住老师讲解的更多的东西。这样的话，我的这个学习成绩也会有所提升。要获得满分，肯定是要先减肥。

0: 的。然后减肥我认为就是多吃一些含蛋白质高蛋白的食物，然后多吃一些蔬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少吃一些米饭之类的这种主食。最差的是引体向上这个项目，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俯卧撑啊、站立摸高这种平常我们能做到的，并且在学校就跟着老师训练就行。如果可以的话，在家里去买一些器械，也可以辅助我们去进行这个项目的锻炼。
1: 下面呀，我们还要再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时候啊，老师要介绍一个新朋友啊，什么是靶心率？靶心率你一定要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啊。那靶心率怎么样测量呢？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一学啊。我们这个颈动脉啊，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动脉，它的跳动的幅度啊非常大，所以也很容易你就能摸到啊。第二个呢，可以摸一摸心跳啊，这个时候也可以摸到，那动动能够感觉到你数出次数来。第三个方法呢，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同学啊要戴这种运动手表或者是运动手环，那它呢也有对你的运动脉搏的一个显示。我们在经过一堂体育课的过程当中，它要达到的120左右，它属于中低强度的标准啊。那150左右属于中高强度的标准，要关注自己的这种运动负荷，学会体育方面的自我医务监督，对我们快乐的进行体育运动是非常有帮助的。希望黄老师讲的这些内容能够解决你们的困惑，为以后的体育锻炼提供帮助。
2: 谢谢您，黄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活泼、动感十足的体育课。那相信通过这一节课之后啊，能解答同学们心中的诸多疑惑。黄老师这节课啊，不仅为我们讲解了如何开始运动，以及在不同的条件下如何展开运动，还奉献了自己宝贵的对于体育的见解以及权威的知识。同学们，让我们富有朝气的动起来吧，把身体锻炼强壮有力，让它能够承载青春的奋斗和目标。同学们，下课，现在我们来一块做课间操吧。
1: 来，同学们跟老师一起动起来，一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的美术老师，我叫董文作，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人美版教材二年级下册第五单元《节气里的故事》。今天上课我们要准备到的有以下学具：美术书、绘画本和你的彩笔。在这节课开始之前，董老师想给大家出两个关于节气的灯谜，请同学跟我一起猜猜看吧。第一个灯谜的谜面是“天长日久
1: 我猜是夏至，因为天长日久，天很长，日子很久，那不就是夏天日子最长最久吗？所以肯定是夏至。
0: ”哎，这位同学说的非常的正确，“天长日久”指的就是白天最长，所以是我们的夏至节气。那第二个，“平分秋色”。大一节气又是什么呢？
2: 我猜是立秋。因为平分秋色就是秋天开始了，大家分颜色、分景色嘛。立秋就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所以一定是立秋。
3: 不对不对，我猜是秋分，因为平分秋色就是把秋天平分成两半，秋分正好在秋天中间，白天黑夜也一样长，所以应该是秋分才对。
0: 两个同学都说出了自己的理由。

0: 友，那我们一起看看谜底是什么吧。你们真棒，答案呀是秋分，因为在秋分的这一天，白天和夜晚是一样长的。说到了秋分，董老师就不得不给大家展示这样一幅作品，它是现代艺术家韦仁俊的作品，是一幅农民画，叫做《喜丰收》。聪明的你，能不能帮董老师试着来分析一下这幅作品当中小人儿的动作是什么样的？画面当中又用到了哪些漂亮的色彩呢？
1: 这幅画好热闹呀，颜色是橙色的、黄色的、红色的，看起来暖暖的，像秋天晒太阳一样。画里有好多人在树上摘果子，有的弯腰捡果子，有的抬着筐，脸上都笑呵呵的，好像在说丰收啦，特别开心。
0: 哎，这位同学分析得非常棒，那请你跟董老师一起来欣赏这幅作品。画面的左上方有小人儿在爬树够果子，下面还有三个人物拿着白色的长竹竿在摘果子。那么我们的视线来到画面的左下角，有三个小人儿手里撑着一个大大的布，他们在干什么呢？聪明的你一定猜到了，他们在接树上掉下来的果子呢。每个人物都在辛勤地劳作，那这就是我们的秋分时节，是农家人丰收的场景。通过这张画，我们也不难看出每个季节都有各自的习俗和文化。那今天这节课就请你们跟随董老师的脚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节气里都有哪些有趣儿的故事吧。说到了节气，董老师先考一考大家。你都知道哪些节气呢？
2: 我知道有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春天就是这些。
3: 还有夏天的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大暑最热啦。秋天的我知道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还有冬天的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全部说完了。一共24个。
0: 我们同学知道的可真多呀！我们一共有24个节气，24节气呢是我国古代发明的，用于指导农耕生产的时间体系，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民俗以及悠久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奠基。接下来，请大家跟随董老师的脚步，我们通过这个视频来一起深入地了解一下24节气吧。
4: 有人说24节气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为什么这样说呀？
5: 因为它根植于中国悠久的农耕文明，融汇了先进的农学思想，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理念。千百年来，在指导中国人的生产生活实践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4: 那么，24节气是怎么产生的呢？
5: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先民就利用土圭测量正午太阳影子的长短，并以此确立了春分、夏至、秋分、冬至4个节气。秦汉时期，古人在测量日影的基础上，将太阳黄道分为24等份，每一等份确定为一个节气，24节气最终定型。古人将每月的第一个节气称为节。每月的第二个节气称为气。
0: 哇，听完了这个视频，我们更加了解到了24节气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2016年的时候，24节气被正式的列入教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那么，古代也有很多的诗人，他们在24节气的基础上进行了许多的诗歌创作，请同学们跟随董老师一起来看一看。立春的时候，诗人说道："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枝。"那关于雨水的诗句，有哪些同学还知道吗？
4: 雨水就是开始下雨啦。小草、小树都发芽了，我还会背"
1: 好雨之时。

0: 时节，当春乃发生。
1: 哇，这位同学知道的可真多呀！那到了惊蛰的节气，你还知道有哪些相关的诗句吗？
0: 惊蛰就是打雷，把睡觉的小虫子都叫醒了。古诗里说："微雨众会星，一雷惊蛰始。"
1: 那关于清明的诗句，我们同学一定都背过，我们一起来说说吧。
2: 清明要去扫墓，还要去踏青。古诗说："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1: 同学们真棒呀！那关于谷雨的诗句，你还知道哪些呢？
3: ”谷雨就是种庄稼的时候，要下雨了。古诗说："谷雨春光晓，山川带色青。"
1: 董老师从你的"山川带色青"这一句，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下雨时节美丽的景色。那立夏的时候还有哪些诗句呢？
4: 立夏就是夏天开始了，树都长得很茂密。古诗说："夏木已成阴，宫门昼恒
1: 我们同学真棒呀！不仅是古人有相关的诗句，董老师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首关于24节气的节气歌。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首24节气歌呀，包含了先民的智慧，也将我们的24节气一一编入了这首歌中。相信大家今天学会了这首诗，我们以后对于24节气就有更加多的了解了。说到了24节气，董老师想和大家分享一些24节气的美丽风景。请你观看本视频之后，思考哪个节气给你带来的印象最深刻呀？

0: 我们看到了我们祖国这么多美好的景色，哪个节气给你带来的印象最深刻呢？
1: 惊蛰的时候，天上开始打雷了，轰隆隆一声，小草从土里钻出来，小虫子也醒了，树上长出绿绿的嫩芽，到处都变得绿油油的，好像大自然睡醒了。
0: 哦，原来惊蛰让你感受到大自然绿油油的、具有生命力的这一幕，还有吗？
2: 小暑的时候，天好热好热，太阳像个大火球，荷花开了，粉粉的，大大的，知了在树上叫个不停，树叶变得很绿很密，可以在大树下乘凉。
0: 你说的真棒。虽然夏天非常的炎热，但是我们可以在小暑的节气当中看到美丽的荷花。还有吗？
3: 秋分的时候，白天和晚上一样长。天气凉凉的，很舒服。叶子变黄了，变红了，风一吹就飘下来。天空特别蓝，云特别白，像棉花糖一样。
0: 听到你的描述，董老师就想到了“天高气爽”这样一个很好的形容词。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吗？
1: 大雪的时候，天好冷好冷，雪花一片片飘下来，地上白白的，厚厚的。树叶都掉光了，小动物躲起来睡觉，到处都是白色，像盖了一层大棉被。
0: 从同学们的回答当中，董老师听到了你们对。

0: 对不同季节、不同节气当中感受到的美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春天寓意着新生、万物复苏。那春天的节气有这些：立春宣布春天来临，雨水天气慢慢变暖，惊蛰的时候很多小虫子都被叫醒了，春分昼夜平分也意味着播种，清明的时候花开了，小草绿了。谷雨的时候下了一场雨，那看到这些，同学们有哪些想法呢？
1: 惊蛰的时候，春雷一响，小虫子、小青蛙都醒过来了。我觉得春天不只是花开，连泥土下面都有生命被叫醒了。
0: 哦，你感受到了惊蛰的生命力。
2: 春分到了，白天和黑夜一样长，农民伯伯在田里种庄稼。春天不只是好看。还要抓紧时间播种，这样秋天才有收获。
0: 你说的真棒，你将春天的播种和秋天的收获联想到了一起。那到了夏天，寓意着繁茂、万物生长，都有这样的节气。立夏是万物该生长了，小满的时候会下大雨，小麦逐渐丰满；芒种的时候，小麦收获，并且还会播种。夏至的时候，北半球的白天最长。到了小暑和大暑，一年当中最热的季节就要来了。那看到这些，你有哪些想法呢？
3: 立夏刚到，荷花就从水里冒出来了。荷叶圆圆的，夏天是从池塘里开始长的。
4: 夏至这天最热，带有西瓜、杨梅和冰块。再摇摇扇子，看看荷花，热天也有热天的快乐。
0: 两位同学都谈到了荷花，而且你说的真棒，热天也有热天的快乐。虽然夏天炎热，但是我们可以吃到许多新鲜的水果，看到很多漂亮的花朵。到了秋天呀，寓意着丰收，是一个收获的季节。立秋的时候，天气逐渐变得凉爽，处暑会处理夏天遗留的暑气，白露的时候昼夜温差变大，秋分的时候昼夜时长再次平分，寒露时节鸿雁南迁。霜降的时候，天气开始转凉。那么，到了秋天的时候，同学们有哪些感受呢？
2: 立秋一到，大雁排着队往南飞，天高了，云淡了，秋天是从天上开始的。
3: 寒露时候，菊花开了，碗里泡着菊花茶，瓶里插着菊花汁，秋天是又香又暖和的。
0: 哦，我们的秋天是又香又有趣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冬天，冬天寓意着冬雪，立冬是冬天的开始，万物收藏。小雪的时候，寒潮活跃起来了；到了大雪，天气变得寒冷。冬至这一天，北半球的黑夜最长；到了小寒和大寒，天气变得非常的寒冷。到了冬天，你有哪些想法呢？
4: 雪白白一片，梅花鹿站在雪地里，冬天安静的，连鹿走路的声音都能听见。
5: 大雪节气，红墙衬着白雪，梅花开得正香，冬天也有最精神的颜色。
0: 我们同学真棒呀！你们发现了不同节气当中的美好。那我们以夏至为例，比如说夏至当中有哪些美食呢？
4: 俗话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夏至这天要吃面，凉凉的，香香的，吃了特别凉快。
6: 我还知道，古时候夏至要早晨吃麦粥，中午吃馄饨。有句谚语叫"夏至馄饨冬至团，四季安康人团圆"。吃完馄饨还要给小朋友称体重，希望我们长得壮壮的，健健康康。
0: 我们同学了解的真多呀。那夏天不仅有美食，小动物们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2: 夏至的时候，鹿角会开始掉下来，因为鹿角长到最长了，慢慢就要换新的，好神奇呀！
6: 蝉开始叫了，知了知了，从早叫到晚，好像在说好热呀，好热呀。

0: 我们同学真是观察生活的小能手，你们发现了夏至时候小动物身上的变化。那说完夏至，你还知道有哪些节气呢？你知道的这个节气又有什么习俗呢？
1: 我还知道春分，春分可以竖鸡蛋，把鸡蛋立起来，好好玩，还要吃春菜，去田里挖野菜。
2: 我还知道芒种，芒种要插秧，农民伯伯忙着种水稻，可辛苦了，有时候还会煮梅子汤喝。
3: 我最熟悉的节气是清明，因为清明我可以去放风筝，天蓝蓝的，风软软的，风筝飞得特别高，我最喜欢啦。
0: 我们同学的生活经验都非常的丰富。接下来，董老师给大家看一看，有很多同学画的关于节气的画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其中的故事吧。
3: 哇，这幅画好有趣呀！上半部分是绿绿的小草和彩色的小花，长得可茂盛了。下半部分是泥土里面，我看见小虫子、小青蛙、小蛇都从土里探出头来，好像刚睡醒一样。老师说春雷响，万物长，我好像真的听到轰隆隆的雷声，把所有睡觉的小动物都叫醒了，春天真的来啦！
0: 春雷一声响，会把冬眠的小动物和小虫子都叫醒，那么雨水也变多了，小树和草木开始疯狂的生长，整个世界都热闹起来了。到了秋分呢？
2: 这幅画的颜色是暖暖的橙色、黄色和红色，中间有一个大花瓶，里面插着红红的果子和五颜六色的鲜花，地上摆着圆圆的橘子和石榴，金黄色的树叶铺了满满一地，像铺了一层金色的地毯，还有好多银杏叶飘落下来，像一把把小扇子。天高高的，蓝蓝的，空气好清爽。秋分真是一个又美又丰收的季节。
0: 你观察得真仔细。此时庄稼成熟了，秋分的时候瓜果飘香，是收获的季节。那么到了冬天立冬的时候呢？
4: 我看到一个大大的木桶，里面装着热乎乎的水，冒着白白的雾气，看起来好暖和呀。立冬到了，天变冷了，可是有了这个热热的木桶，就不怕冷了。我觉得这幅画暖暖的，像妈妈抱着我一样舒服，大家都想在这个冬天里暖暖和和的过冬。
0: 到了冬至的这一天，民

0: 那咱们现在开始进行实操练习。现在咱们先学基础的动作，趟泥步
1: 步伐，
0: 对，然后现在咱们跟着我的口令，咱们开始啊。好，现在首先咱们的站立呢，就是要放，保持中正，放松，沉肩坠肘。啊，现在好，开始，双手打开，双手打开，对，下沉到我们的腹前。
2: 目前，
0: 屈膝稍蹲一些，好，咱们侧过来，让老师能直观的看见。对，屈膝，
1: 屈膝，
0: 对，屈膝到适中的位置就可以。然后手呢放在腹
1: 腹
0: 前，
1: 前，
0: 对，然后不要低头，
1: 不要低
0: 目
1: 头，
0: 视前方
1: 目
0: 就
1: 视
0: 可以。
1: 前方，
0: 对，然后注意，好，转过来，对，好，咱们现在以右脚为例，重心向左移，看，向，主脚重心向左
2: 所
0: 移，
2: 以。
0: 对，然后呢？右脚向前趟出，
1: 啊，怪不得叫
0: 平
1: 汤
0: 的，
1: 尼布，
0: 对，咱们向前趟出的时
1: 汤
0: 候，脚是平，看脚是平着出，
1: 平着
0: 对，然后
1: 出，
0: 重心快速移到右腿上，
1: 移到右
0: 快速
1: 腿，
0: 收左脚，然后左脚再向
1: 又
0: 前
1: 没平出，又高着
0: 放
1: 出，
0: 松，没事儿，趟，就是相当于咱们在趟的这个过程中，脚是平起平落。
1: 那我
0: 啊，
1: 要
0: 是
1: 绷脚
0: 平
1: 尖
0: 起，
1: 吗？
0: 放脚放松，不要勾脚尖，就是
1: 好。
0: 相当于脚面与地是平行的状态。然后出去，脚慢慢贴住地，移重心，然后收左
1: 收
0: 脚，
1: 缩脚，
0: 对，然后再往前
1: 就还是
0: 出。
1: 要收的这个动作，不是直接，
0: 对，不是一下直接就出，还是平稳的沉下去，然后走。好，咱们
1: 收，
0: 收的时候就从面前
1: 还
0: 收
1: 是
0: 到
1: 两
0: 腹
1: 脚要
0: 前。
1: 并拢的
0: 对，
1: 状
0: 两
1: 态，
0: 脚并拢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收的时候就是向下沉，然后慢慢起的时候，两个手就浑圆到裤的两侧了。好，开左脚，与肩同宽就可以，双手从外打开，对，然后收回腹前下沉，对，这个时候左手稍微往侧拉一点儿，对，稍微的往侧拉，对。然后向右转，身子向左稍
1: 哦，
0: 拧，
1: 这样子的，
0: 对，向左拧，对，然后出手，
1: 怎么出手啊？
0: 就
1: 这
0: 直接
1: 个，
0: 您看啊，直接右掌，
1: 右
0: 右
1: 掌
0: 掌
1: 往前
0: 向外翻，
1: 翻，
0: 然后掌根朝下，
1: 掌根
0: 左手
1: 朝，
0: 向前延伸，然后右手的时候放在这儿，对，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先走第一步啊，第一步的时候右脚，左脚向前直。趟出，咱们刚才学的直立的趟出，好，重心向左移，右脚稍微的往回扣，以圆形，相当于右脚就是这个圆形的外侧，然后重心又移回来，左脚向前，不扣，左脚，注意咱们的左脚一直是向前，
1: 直的，
0: 对，一直左脚是直的，然后右脚是向内扣。
1: 扣，就外圈的这
0: 但
1: 个，
0: 咱们不用扣得这么紧，就是对，以外侧圆的这个，按着
1: 有一个
0: 圆的，
1: 轨
0: 对，
1: 迹。
0: 这个圆的这个轨迹，然后慢慢。

0: 慢走，走，慢慢走。
1: 对，哦，八卦
0: 要汤出去，咱们刚才学的直烫汤出嘛，
1: 汤出，
0: 平起平落，
1: 平落。
0: 对，然后
1: 收，
0: 然后回。对，然后这个时候的眼睛，咱们要注视前方。
1: 我得跟着助教老师的眼睛。
0: 对，就可以就盯着对方。然后收，然后左脚出，然后右脚扣，然后注意咱们这个手势稍微平起来，
1: 平起来。
0: 对，把这个放在这儿，
1: 这
0: 儿身子不能歪，不能一直长。对，好，走，核心要收紧，这个就会练下肢了。咱们虽然走得很慢，但是也需要大腿的这个力量保持。是不是稍微的有点起反应了？
1: 是是是。
0: 好，那咱们到这儿以后，上右脚，然后双手打开收，看看我收，转身，然后从前，然后对收的时候，下按的时候膝盖伸直，然后换回两侧，两脚开立，好，放松，保持中正，两手。从两侧打开，下沉于腹前，屈膝。好，起势，稍向左，好，拧转，好，出手，沉肩，坠肘，对，目视前方。好，第一步。直角趟出，好，第二步内扣，想象的我们这儿有一个圆啊，外侧的脚就是圆的这条轨迹，好，向前走，趟出，好，第二步走，咱们可以适当的稍微的连起来一点啊，别撅屁股，对。注意啊，咱们的脚型是平起平落，目视前方，注意力集中。好，大家掌握的都非常不错啊，现在可以自行的走一至两圈，注意力集中，肩放松啊。手稍微的高，对，放这儿。稍高一点，对。好，收势，下沉，起身，收回，

按揉攒竹穴，一、二、三、四、五、六、七。

0: 按压清明穴，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七八，
0: 按揉四白穴。

0: 半柔太阳穴刮上眼眶。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0: 按揉风池穴。

0: 7 8 4 2 3 4 5 6 7 8。
1: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外活动，或眺望远处。
1: 向右，蹲。
2: 一二。
1: 好，跑起来，注意摆臂。
3: 所有人注意。
1: 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4: 奖励你们两个练习。
1: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记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0: 老师请一名同学来跟老师配合。
1: 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
0: 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那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擀面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长。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

同学们，你们好，欢迎和我一起同上一堂课。我是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音乐任老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人音版教材2年级下册第6单元的歌曲《龙里格龙》。有的同学一定会说，老师，老师，之前您和我们说过，现在已经是这个学期的最后一个单元了，就是第6单元《龙里格龙》。没错儿，今天呀，我们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和这个单元的名字一样，也叫《龙里格龙》。这个单元是京剧有关的单元，那今天的这首歌曲会不会也和京剧有关系呢？待一会儿我们再来揭秘。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我们之前学过的这个单元的这段京剧，它叫什么？你们还记得吗？裱花儿，让我们来复习一下，回顾一下京剧带给我们的那种特殊的韵味儿吧。

同学们，这段裱花你会唱了吗？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现在呀，请你来听听这段裱花的中间过门部分。有些同学会说了，什么叫做过门啊？过门啊，就是两段唱腔或者是唱腔和念白中间只有乐器演奏的部分。那过门是只能写在中间吗？不是，它可以写在开始、中间和结尾，有开头过门、中间过门和结尾过门。那它和我们平时说的前奏、间奏、尾奏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啊，它的意思差不多。那我们什么时候管它叫过门呢？过门啊，是一般当我们唱到一些有戏曲风格的歌曲呀，或者是一些老歌啊、民间歌曲的时候，我们习惯说过门。那间奏、前奏、尾奏是我们在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或者是写谱子的时候，我们会这样说，这样更规范一些。那现在我要请大家来听一听裱花的中间过门部分，请你再注意一下，它过门最后一个乐器是什么声音？你听见这个乐器声了吗？当当当当，隆里咯隆，隆里咯隆，咚隆咯里咯咚。这是什么乐器呢？这个乐器叫做锣。锣可是在京剧的伴奏乐器当中非常常见的。刚才那段中间过门，除了这个锣以外，大部分它是用京胡来演奏的。那同学们，京胡和锣这两样乐器在京剧当中分别叫做什么呢？之前我和大家来聊过这个话题，给京剧伴奏的老师们分为文场乐器和武场乐器的演奏老师。那京胡、二胡、京弦这些都属于文场乐器，而像锣呀、鼓啊、书板啊，这些叫做武场乐器。刚才你们听这段过门，它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欣赏的这首歌曲《龙里格龙》的旋律。当哒哒当，当哒哒当，当哒哒当，当哒哒哒哒当。哎，这首歌曲为什么叫《龙里格龙》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首歌曲呀，它不是一首完整的歌曲。今天教材上让我们欣赏的是选自《流水恋歌》这首歌曲，截取了中间非常有京剧特色的这样一段。那么《流水恋歌》它本身是一首女声合唱。哎，流水恋歌，这流水，流水是什么意思呀？它会是哗啦哗啦哗啦小河流水那个流水吗？不对，一会儿我们来揭秘啊。写这首歌曲的是魏明伦爷爷和姚明爷爷。姚明爷爷可不是篮球界的体育明星姚明，他是我们音乐界的一个音乐家。他特别擅长写有京剧风格的歌曲，比如说他有一些像说唱脸谱、前门情思、大碗茶这样的歌曲都已经进入了我们要学习的教材目录呢。比如说说唱脸谱，你们到三年级的时候就会学习到它。来，我们来听一段

见咚咚锵锵敲打乐器的声音了吗？是不是非常的具有京剧的风格？这首完整的歌曲，等你们到了明年的这个时候，你们就会欣赏到了。记住啊，它的名字叫做《说唱脸谱》。好的，再回到我们今天要欣赏的这首《龙里格龙》，还记得刚才我说它选自女声合唱哪首歌吗？流水恋歌。咱们听听流水恋歌它讲了什么呀？这个流水是不是指的小河流水这个流水呀？现在呀，我为大家出示了一段流水恋歌的歌词，我们来听听歌词当中讲了什么故事。何方传来溪皮流水，爷爷听得如痴如醉。流水里有多少雄壮美，爷爷他添豪情再干一杯。茫茫大江滔滔流水，喷红了晚霞余晖。何方传来溪皮流水，妈妈听得有滋有味。流水里有多少温柔美，人到中年午夜梦回。似水流年，流年似水，染绿了小院芳菲。同学们，你能感受到流水恋歌它讲的是什么事儿吗？这个溪皮流水是什么意思呢？溪皮和二黄是京剧里面非常典型的两种唱腔，他们的风格截然不同。二黄，他呀是要慢慢地讲述一个故事，他的旋律节奏比较舒展，曲调比较低沉，他讲的故事甚至有一点点的忧伤。那西皮呢，他就截然不同了，他演唱的时候声音比较嘹亮，旋律的节奏比较紧凑，速度也稍快一些，他适合表现特别开心、特别兴奋、特别活泼的这种情绪。那在溪皮里面又分为许多种，溪皮流水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种，听上去很开心、很热闹的这种唱腔。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欣赏的裱花就是溪皮流水的唱段。那你们现在知道了吧，这首歌曲为什么叫流水恋歌？通过刚才你了解到这首合唱的歌词，你是不是也知道了一些这首歌曲讲的是什么事儿呢？歌曲讲述了爷爷、妈妈和我三代人都非常的喜欢京剧。那么这个教材给我们选取的这一段就是非常有特色的一部分，它为什么叫龙里格龙？这选取的小段歌曲名字就叫龙里格龙，你一看就明白了。快看，这是教材给我们提供的乐谱，你发现什么了？是不是这一段歌曲从头到尾的歌词都是龙里格龙？来，老师打着响板，我们把歌词读一遍。预备开始。龙里格龙咚，龙格里格龙，龙里格龙咚，龙格里格龙，龙里格龙，龙里格龙，龙里格龙咚，龙格里格龙，龙里格龙咚，龙格里格龙。反复记号：龙里格龙咚，龙格里格龙，

里格儿隆咚，隆格儿里格儿隆。我们快来听一听这一小段歌曲，就这么几个字儿，"隆里格儿隆"，它唱起来可好听了。

是不是特别有京剧的风味儿，让人听上去可开心了，甚至你都想跟着它的旋律扭一扭、动一动。好，你们看，同学们，哎，画圈的部分，它和前边的歌词有什么不同呢？前边的歌词呀，在格的时候没有这个儿化音，龙里个隆咚。在后边标圈的部分，格要说成儿化，格儿，格儿，龙里个隆，龙里个隆。还有什么特点呢？同学们，你们看，在前四小节，它的旋律呀要稍稍的低一些，后边旋律就变高了。前四小节是这样的旋律，我们唱唱：龙里个隆咚，龙个里个隆，龙里个隆咚，龙个里个隆。从第五小节开始，一直到结尾，它的旋律都升高了，变成了

雀，龙你个儿隆咚，龙个儿你个儿隆，鸡雀，龙你个儿隆咚，龙个儿你个儿隆，反复，龙你个儿隆咚，龙个儿你个儿隆。你记住了吗？你听听，这个是高的旋律还是低的旋律？旋律前四小节，对不对？后边变成了，把这两种低一点的和高一点的旋律唱准确，可非常重要。一会儿我告诉你们为什么非常重要啊。好，我们再往后看，现在老师标出来的这四小节，它有一个特殊的符号，是什么符号？小圆点儿、跳音记号，并且在这四小节里面还有休止符，你们看每一小节都有，是不是？那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要把这些音唱得短一些，而且休止符在京剧、在京歌里面它有什么用呀？它是为了让人们在演唱的时候，京剧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演时候的特点，叫做亮相。休止符的时候要亮相，用眼神。动作，哎，给观众一个亮相，隆里根隆咚，隆根里根隆。好，我们接着往后看，哎，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呀？刚开始的 MF，后来的 MP，还有第三行的，它可不是数学里面的大于号和小于号啊，它是力度记号。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刚开始要中强。后来慢慢变弱，然后又到中强，到第三行的时候要渐渐强，然后再渐渐弱，隆里个隆咚，隆个里个隆，再渐强，隆里个隆咚，隆个里个隆，一直到反复记号的时候要渐弱渐慢，隆里个隆。

里个儿隆，渐说渐慢，隆里个儿隆咚，隆个儿里个儿隆。同学们，这些力度记号你要慢慢学会认识它喽。好，看啊，重点来了。这一首是合唱，那合唱一定还有另外一个声部，对不对？现在我把另外一个声部的歌词标在了下面，请你仔细听，你的耳朵是不是可以听到，在演唱到第五小节的时候，加入了另外一个声部，并且我告诉你们，另外一个声部它是低的旋律，我们听一听。

你听出来了吗？这次呀，我来大声地演唱第二个声部的旋律。那第一个声部的旋律到第五小节可就变高了，但是我刚才说了，第二个声部一直都是低的旋律。

向后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二一，一二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东，喂。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始，预备，开始，动起来。宽膝外展啊，后脚尖啊，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踢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

0: 踢球的后中部，
1: 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
0: 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位

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好停。哎，背的特别准啊，特别好，真棒。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那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范威老师。今天我们要一起进行梳理的内容是北师大版教材4年级下册《小数的意义》。说到小数啊，相信我们的同学们都并不陌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数。比如说，有某一位同学，他的身高是1.47米，他的体重是40.5千克。有一天，他到外面去买了一袋苹果，这袋苹果的价格是39.99元，等等。生活当中真是处处都有小数。那么这些小数，我们又去如何理解它的意思呢？比如第一个数，1.47米，这里面整数部分的一就表示1米，小数部分的0.47。就表示把一平均分成100份儿，取其中的47份儿，也就是0.47。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47厘米，也可以是4分米，7厘米。再来看第二个数据，40.5千克，这里面整数部分的40就表示40千克。小数部分的0.5就表示有500克。再来看第三个数据，39.99元，在这里面有好几个九，从左到右，第一个九在个位上表示9个1，整数部分39是39元，小数部分10分位上的九表示有9个0.1元。而百分位上的九又表示有9个0.01元，所以这道题

就是39元9角9分。这些都是生活当中的小数。如果我们要进入到数学世界当中来研究小数的一般意义，又需要得到哪些的知识储备呢？请同学们要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就是分数的初步认识；第二，是要对整数的数位顺序表有比较系统的了解。相信我们的同学们对于这两点都没有任何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的数学世界，一起来探索一下小数的意义。首先，第一步，我们来沟通一下小数和分数之间的关系。相信这些等式，同学们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它们为什么相等呢？我们来拿其中一个举例，把一平均分成1000份，其中的一份是几分之几呢？对了，是1000分之1，也可以表示为0.001。那么，其中的59份是几分之几呢？就是1000分之59，也可以表示为0.059。再来看一看这些数，每一组数之间，相信同学们都已经了解，它们并不是两个不同的数，而是同一个数的两个不同形式。借助数线图，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请大家来看，第一个数线图，把一平均分成了10份，那么其中的一份就是0.1，也就是1/10。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位置，在第二个位置上是1/7，也就是0.7。再来看第二个数线图，把0.1平均分成了10份，那么每一份就是0.01。那么在这个数线图当中，箭头所指的第一个位置是1/3，也就是0.03。箭头所指的第二个位置是0.06，也就是1/6。借助同学们非常熟悉的面积模型，我们也可以很好的理解这一点。我们把一平均分成10份，那么其中的一份就是1/10，也就是0.1。其中的两份呢，就是1/2，也就是0.2。其中的三份呢，就是1/3，也就是0.3。我们把一平均分成100份，其中的23份怎么表示呢？对了，就是1/23，也就是0.23。沟通了小数和分数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再来拓展我们的数位顺序表，来理解小数的意义。请看屏幕，在这个计数器上面，既表示出了整数部分的数位，也表示出了小数部分的数位。我们先来关注整数部分，这些数位啊，同学们都非常的熟悉，它们都是满足了满10进1的规则。比如说，10个1就是1个10，10个10就是100。那么，在小数部分是否也满足满10进1的规则呢？答案是的。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在计数器的这些数位上，分别都放了2颗珠子，表示的数是多少呢？22.222。在我们的小数数位，这些二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呢？先来看10分位，10分位上的2颗珠子表示2个10/1，也可以表示为2个0.1。如果够10个0.1呢？对了，够10个0.1就是1个1。我们再来看100分位，这2颗珠子表示的是2个1/100，也可以表示为2个0.01。如果在这个数位上够10颗珠子了呢？对，
那么它。

0: 就表示一个零点一了。以此类推，我们的千分位也是这样去表示和理解的。请看这张数位顺序表，在这张数位顺序表上，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小数部分和整数部分各个数位的名称以及它们的计数单位，中间是用小数点来进行分割的。细心的同学们可能会发现了，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以我们的个位为我们的对称中心，十分位、十位和十分位、百位和百分位、千位和千分位、万位和万分位，这些数位它们的名称也是对称的，是不是特别有趣呀？
1: 真是太有意思了。这样一来，我就能更轻松地记住这些数位的名称了。范老师告诉了我们，十进制是贯穿整数和小数位直至的核心，我一定要牢牢记住它。
0: 小明同学真是太会总结了，同学们也请你牢牢地记住这一点，好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在研究小数的过程当中，不得不提到还有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就是小数的性质。大家一起回忆一下是什么呢？对了，就是小数的末尾添上零或者去掉零，小数的大小不变。我们来借助这样一个面积模型来进行说明。比如说 0.6 就表示十份当中的六份，而 0.60 就表示把一平均分成100份其中的60份。从这个面积模型当中，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它们两部分涂色的大小是相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把 0.60 末尾的这个0去掉，等式依然成立。在这个地方，请同学们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它们的意义是不同的，但它们的大小是相同的。借助这个知识点，我们来进行一个小挑战吧。同学们准备好了吗？请看这道题。用数字卡片5、5、0、0和小数点组成三位小数，将符合要求的三位小数都写出来。大家请看，在这道题当中，你有没有提炼出重要的数学信息呢？对了，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用到哪些数字卡片。第二个重要的数学信息就是我们要组成的是三位小数，别忘了是要组成所有的情况。那我们来看看吧。第一个要求，可以去掉两个零而不改变数的大小。怎么办呢？这两个零我放在哪儿合适呢？通过小数的意义，相信同学们都已经想到，这两个零必然要放在小数部分的末尾。这样，当我把这两个零去掉的时候，就不用改变这个数的大小了。那么，两个五自然也就放在两个零的前面。同学们是不是想到了这两种情况呢？这两种情况，当我们把零去掉的时候，确实都不需要改变数的大小。细心的同学发现了，还有一点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题目当中要求的是要组成三位小数，所以第二种情况我们只能跟它说再见了。再来看第二个要求，可以去掉一个零而不改变数的大小。看到这样的要求，同学们从哪入手呢？对了，必然我们要把一个零放在小数部分的末尾，那么另一个零放到哪儿去呢？是不是可以放在两个五之间？哎，有没有可能这一个零放在整数部分，作为整数部分的零来占位呢？我们来看看，你想到的情况是不是都已经在屏幕当中了呢？看，这几种情况都是有一个零放在了小数部分的末尾，而另一个零要么就在两个五中间，要么就放在了最前面，作为整数部分的零来占位。

0: 那么其中有两个答案不满足三位小数的要求，所以这两个答案就要和我们说再见了。再来看下一个要求，一个零都不去掉，那零放在哪儿合适呢？啊，有同学马上想到了，那必然是不能放在末尾呀。只要不放在末尾，那零就不能去掉了。那零不放在末尾，又放到哪儿去好呢？请看，是不是有这样的几种情况？那么其中有一种情况，又是不能满足三位小数，所以只能和我们说再见了。那剩下的两个就是这道题的答案。怎么样，同学们，你做对了吗？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组题型，叫做单位换算，它也用到了小数的意义。572克等于多少千克？还是刚才的思路，572个0.001就是0.572千克。再来看第二道题，5.4米等于多少分米？这里面5米肯定是50分米，没有问题。那么0.4米怎么办呢？0.4米就是4个0.1米，也就是4分米。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就是54分米。再来看这道题，1000米20米等于多少千米？1000米必然要成为答案的整数部分一。那么这个20米怎么办呢？对了，依然要关注尽律，1000米等于1000米，所以20米就是20个0.001千米，答案是1.02千米。同学们，你做对了吗？再教给大家一个小技巧，请你牢牢的记住：当我们进行单位换算的时候，要么就是从高级单位向低级单位转换，或者就是从低级单位向高级单位转换，这里面有一个小策略，请你牢牢地记住。当从高级单位向低级单位转换的时候，我们需要除以尽律；当从低级单位向高级单位转换的时候，我们可以乘上尽律，这样就可以很快地得到答案了。再来关注这样的一组题型，小数比大小，请看这道题。8.9 和9.8这两个数比较大小，同学们呀，想法各不相同。那么你觉得他们当中谁说的是对的？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先看第一位同学他的想法，他说先看整数部分，因为八是小于九的，所以8.9就小于9.8。你同意吗？再来看第二位同学的想法。8.9小于9，而9.8大于9，所以8.9是小于9.8的。你看是不是也非常好？这位同学找到了9作为他们的一个中间量。再来看第三位同学的想法，8.9是89个0.1，而9.8是98个0.1，因为89小于98，所以8.9也小于9.8，利用了小数的意义，直接就把这道题快速得到了答案，也非常了不起。再看第四位同学更智慧了，直接在数线图当中找到了这两个数所在的位置，一下就区分出了它们的大小。怎么样，几位同学的想法都对，你想到了吗？那么关于小数比较大小，究竟有哪些策略和方法呢？小明同学来为大家总结一下吧。
1: 我记得老师是这样帮我们进行归纳的：一，先比较整数部分，整数部分大的小数就大；二，如果整数部分相同，再比较小数部分，从十分位比起，十分位相同再比百分位，以此类推；三，相同数位上的数字大，说明小数也大。
0: 小明同学真是太会总结了，同学们，你记住了吗？那我们来做这样一组练习吧。先看第一道题，3.2和3.200，根据小数。

0: 的性质，后面两个零可以去掉，所以答案当然是相等的。再来看第二道题 ,2.01 和 2.10, 整数部分都是 2, 那么十分位上就可以一较高下了。2.10 很显然胜出了。我们再来看第三道题 ,7.3 和 7.29, 整数部分相同，依然是从十分位上就可以比出大小。再来看第四道题，整数部分就已经比较出结果了。这里面范老师啊，还特别要再告诉我们同学们一个重要的小秘密。小数比较大小的时候，可并不是谁的数位多谁就大。同学们，这一点要格外的注意哦。我们再来看这样一组题型拓展。在这道题当中，要求填上合适的单位，那么下面错误的一组是谁呢？来关注一下这道题当中最重要的题干部分。光看这几个数值，我们会发现它是逐渐变大，并且每次都扩大十倍。那如果我要是满足用大于号连接的话，怎么办呢？那么我的单位就得从高到低填进去。这里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进率应该大于十，因为如果你填的单位进率正好是等于十的话，那么就不是用大于号连接了，而是用等号连接了。那带着这样的分析和思考，再来看看这四个答案，你觉得哪一个答案是错误的呢？对了，我们应该选择的是 A。 那学完了今天这节课，同学们有什么收获和体会呢？小明同学来为我们总结一下吧。
1: 今天老师带我们一起梳理了分数和小数的关系，明确了十进制是整数和小数位直制的核心，还梳理了小数比大小和单位换算等，我一定要牢牢记住它。
0: 谢谢小明同学，真是太会总结了。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0: 年讲解。运动项目：50米乘八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好，
1: 好，
2: 来田青，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时候，有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他一下就学会了吗？
2: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2: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1: 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行，好，你先回味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他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2: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2次到3次，然后最后是4次折返，那么变成50米乘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吧？
2: 好，没问题。

0: 马上开始我们的去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起来，犯规了，桶扶起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2: ，Ready Go！
1: 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很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王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语文课。这节课我们将一起遨游古诗文海洋。同学们，口口相传、代代相续的古诗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一直伴随着我们的语文学习。在古诗文中，我们感受到了古人真挚的情感，体会到了古人丰富而奇幻的想象，触摸到了古人纯净而凝练的文字，也欣赏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这节课我们将一起走进统编版语文教材五年级下册中的古诗文，在回顾相关内容的同时，进一步梳理和总结学习古诗文的方法，上一节既可温故又能知新的语文课，助力同学古诗文的学习。首先，我们一起来浏览回顾教材。本册教材在第一单元第一课和第四单元第九课编排了古诗三首，
1: 在第六单元第十五课，我们学习了文言文自相矛盾。
0: 在第八单元第21课，我们学习了文言文《杨氏之子》。首先，让我们来一起回顾第一单元第一课《古诗三首》。这三首古诗都描述了古代的儿童生活。其中第一首《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与我们四年级学习的《四时田园杂兴·其二十五》都是范成大的同一组诗。第二首诗《稚子弄冰》，作者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第三首诗《春晚》，作者是宋代诗人雷震。这三首诗，同学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能够熟练地朗读并背诵了吧？现在我们一起来比较阅读，看看这三首诗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通过理解诗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这三首诗描写儿童生活。第一首诗主要写了童孙学种瓜，第二首诗写稚子弄冰，第三首诗写牧童横牛背，信口吹短笛。那么这三首诗又有哪些不同呢？我们发现它们

0: 在写儿童活动时，环境是不同的。第一首诗写了农忙时的村庄，第二首诗写了寒冬时的村庄，第三首诗则是夕阳西下的池塘边。同学们在学习这三首古诗的时候，可以重点关注描写儿童活动的词语，如第一首诗中的学种瓜，第二首诗中的脱小冰，第三首诗中的横牛背，通过这些词语去体会儿童的纯真和可爱，体会童年生活的无忧无虑。同学们在学习这三首古诗的时候，有没有梳理和总结学习古诗的方法呢？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吧。学习古诗，首先要做到正确流利读诗文，读准字音，读通诗句，在此基础上，通过语调、韵律、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之后在反复的诵读中感悟古诗的情感。同学们在朗读古诗的时候，还可以一边想象画面，一边朗读。同学们应该都知道，古诗的表达不同于我们现在的文章，所以在学习古诗时，理解诗句的意思是我们学习古诗的重要任务之一。所以，多种方法解诗意是我们学习古诗时需要掌握的方法。通常，我们可以结合注释、插图、联系上下文、联系生活实际等方法来理解古诗。此外，在课后的第二题中，要求同学们去想象画面，体会其中的乐趣。那么，同学们在想象画面的时候，就可以抓住诗句中的重点字词来进行想象。例如，在第一句诗中，我们可以抓住为解和学，去体会孩童在学种瓜时生疏笨拙的场景，感受农村儿童的天真可爱以及热爱劳动的品质。在第二首诗中，通过脱小冰、穿丝绳、敲出声音等动词，去体会他弄冰时的小心翼翼、敲出声音时的惊喜、敲碎冰时的懊恼。而第三首诗中，结合满、闲、尽等关键词，通过插图去想象画面，横牛背、吹短笛，感受牧童那种自然悠哉的心情。在进行第三题选作题的时候，同学们一定切记不要逐字逐句的翻译，可以抓住想象的特点，先进行口头的表达，再梳理成短文书写下来。每首诗想象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第一首诗，我们可以想象童孙学种瓜时的动作、神态。第二首诗，去想象稚子弄冰时的神态与心理。而第三首诗，去想象牧童悠然自在的样子。相信同学们通过这样的梳理，能对这三首古诗有更深刻的体会和理解。小明，在通过刚才的复习和梳理后，你对本课的学习有哪些新的理解和体会呢？
1: 初学这三首古诗时，我们可以自主朗读，在读通读顺的基础上，运用多种方法理解诗句，再想象诗句描绘的画面，借助插图体会其中的童真童趣。高年级古诗学习可以尝试将三首古诗整合起来，发现它们的相同与不同之处，更好地感受古诗描绘的画面和其中的趣味。
0: 谢谢小明的总结。对比和分析是我们在学习一类诗时的重要方法。下面我们再一起来回顾第九课的三首古诗。这三首古诗体现了不同时期作者的情怀，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片赤子之心。第一首诗展现了边关将士的豪情壮志，第二首诗表达了诗人期盼早日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第三首诗则抒发了诗人忽闻平叛捷报的狂喜之情。我们一起来回顾。第一首诗的作者是王昌龄，我们之前学习过他的边塞诗《出塞》，而《从军行》是王昌龄边塞诗中的佳作。全诗将意蕴丰富的环境描写 及宏伟豪

状的情感抒发融为一体。诗的前两句通过青海、长云、雪山、孤城、玉门关等景物的描写和勾勒，营造出了边塞辽阔的景象，也从侧面体现出戍边战士生活环境的孤寂与艰苦。而诗的后两句借戍边将士之口，抒发了将士们的豪情壮志。结合背景悟诗情，唐代我国拱卫边疆的任务繁重，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戍边战士发出了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言壮语，体现了他们坚定的爱国之志和豪壮情感，也表达了诗人对他们不怕牺牲的精神的赞美和歌颂。我们再来看看第二首诗，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作者是陆游。同学们应该能回忆起来我们之前学习的陆游的诗《示儿》。面对南宋与金的对峙，此时的陆游早已回归山阴故里，在南方遥望北方，在一次一次失望中又不曾绝望，渴望南宋的军队能够早日收复失地。全诗表达的爱国之情深重雄浑，借南宋遗民之口，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统一的迫切愿望。结合示儿，我们联系同一作者的相关作品，就能在这一类作品中去体会作者的写作风格。在第三首诗中，作者是唐代诗人杜甫。杜甫字子美，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世称为诗圣，又与李白合称李杜。杜甫用积极用事的态度和远大的抱负，但处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身经流离，仕宦失意，坎坷一生，其诗歌抒情写怀多能围绕时代环境和人民疾苦展开，思想厚重，境界广阔，有极强的现实性与鲜明的时代特色，后世誉之为诗史。作者写作此诗时，朝廷的军队已经收复洛阳等地，安史之乱接近尾声，作者身处蜀地，忽闻平叛的捷报，狂喜之余作下此诗，表达了作者此时欣喜若狂的心情。了解了诗人的经历和创作的时代背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体会诗歌内容，感悟其中的情感。同学们在学习古诗时，要善于积累其中蕴含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常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诗。在本册书中，除了在两课古诗三首提供了学习资料之外，在语文园地日积月累板块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学习和积累古诗的资源。例如在日积月累中，我们读到了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全诗歌颂了母爱的伟大。同学们在学习积累此诗时，可以一边想象游子出行前母亲为其缝制衣物的场景，在其中感受母爱的温暖。全诗流露的感情自然真挚，表达了作者对母爱的歌颂。唐代诗人王维的《鸟鸣涧》，全诗紧扣一个镜子，通过花落、月出、鸟鸣等场景，衬托出一幅优美宁静的山中春夜图，诗中动静相间，静而不寂。同学们在理解体会时，可以通过想象丰富对诗的理解。在积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时，我们可以看到诗的前两句表现了边塞的艰苦，而诗的后两句流露出诗人的思乡的愁怨。在积累唐代诗人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诗的前两句我们可以想象一叶孤舟渐行渐远的场景，诗的后两句直抒作者胸臆，表达了诗人对送别友人时油然

0: 而生的离愁别绪。通过这样的梳理，我们对本册书中的古诗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和理解。我们学习古诗不但要积累，更要梳理其学习方法。小明，在这节课的学习中，你获得了哪些学习古诗的方法呢？
1: 这节课我们梳理并总结了学习古诗词的方法，正确流利读诗文，多种方法解诗意，想象画面入诗境，结合背景悟诗情，关联诗作品风格，查找资料知诗人等。我们在学习古诗词时，要善于提炼总结学习方法，灵活运用这些方法，整体感知，真字酌句，通过层层深入的反复诵读，感受诗词的独特魅力。
0: 谢谢小明的总结。古诗的学习重在日积月累，我们在学习古诗时，要通过反复诵读理解诗句内容，达到熟能成诵的目的。综合运用这些学习方法，能够帮我们记得更多，记得更准，记得更牢。对于要求默写的古诗，同学们可以通过填空式的默写掌握，在熟练之后再进行整句诗、整首诗的默写，保证默写的准确性。在本册教材中，除了古诗，我们也学习了两篇文言文。说到文言文，同学们应该并不陌生，它是中国古代人们书写文章的惯用语言。在之前的语文学习中，我们已经学习了司马光《守株待兔》《王戎不取道旁李》《精卫填海》等文言文，积累了一定的学习文言文的经验。在本册教材中的两篇文言文也各具特色，其中《自相矛盾》一篇文章选自《韩非子·南一》，讲述了楚国卖矛与盾的人在夸耀自己的矛与盾时，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事情，告诉我们在做事儿、说话的时候，要能够前后相应，不能自相矛盾。第二篇文言文《杨氏之子》选自《世说言语》，讲述了梁国杨姓人家9岁的孩子在与客人孔均平的对话中机智应答，塑造出聪慧、机智、热情、大方的儿童形象。在学习这两篇文言文的时候，我们会综合运用到一些理解和学习文言文的方法，我们一起来总结。学习文言文，首先要做到熟读文章，会停顿。在朗读文言文的时候，我们在有标点符号的时候要进行停顿，在没有标点符号的时候，也要根据意思进行恰当的停顿，这样有助于我们理解文言文。读文言文和我们读古诗是一致的，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反复朗读，方能熟能成诵。在理解文言文的时候，我们会用到以下方法。一是不理解的地方，参照注释。教材中的文言文都为我们编排了丰富的注释，同学们在学习的时候，要能够熟练地运用并牢记注释中的关键字词。此外，我们可以用一些字组成词语来理解，例如在《自相矛盾》一课中，又喻其矛曰：“无矛之力，于物无不陷也。”这里的力，我们就可以组词为锋利，再带入原文进行理解。其三，我们可以利用已知的生活经验理解。在《杨氏之子》中有这样一句：“未涉果，果有杨梅。”这里的果就是泛指水果的意思，与我们现代汉语相同。其四，我们可以联系上下文，结合语境来进行理解。在《自相矛盾》一课中，“其人弗能应也。”联系上下文，我们知道这是卖者与围观者在对话时发生的场景，他不能回答出这个问题，所以“弗”就是“不”的意思。在《杨氏之子》中，未涉果，果有杨梅。联系上下文，我们知道这是主人为客人摆放水果，所以这里的“涉”就是摆放的意思。同学们在学习文言文的时候，可能还会遇到其他学习文言文的方法。希望同学们在学习的时候，能够不断地扩充、梳理

0: 总结，并且能综合运用这些方法，在掌握文言文的时候，能够通过自主学习，明白其大意，并能用自己的话去讲述文言文的意思。在这节课的学习中，我们回顾了五年级下册语文中的古诗文，回顾内容的同时，重在方法的提炼和总结。相信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同学们一定有不少新的收获。现在让我们有请小明来谈谈他的学习体会吧。
1: 这节课我的收获太丰富了。古诗文源于生活，学习古诗文让我们跨越时空，对话古人，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情怀。我们在平时的学习中要善于积累，勤于总结，敢于运用。我们平时在习作和交谈中适时的引经据典，让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加深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理解与热爱，树立文化自信。
0: 同学们，我们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学习古文让我们能够古今对话，在我们平常的学习和交流中，适时的引经据典能够体现我们的个人文学修养。在今后的学习中，同学们不断扩充古诗文的积累，探究更广，记忆更多，涉猎更广，做一个有文化自信的人，让我们从古诗文爱上我们的语言文字，让经典永流传。这节课就上到这里，谢谢大家。

照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速度可以慢一点，不要撞到队伍前边，慢一点。

0: 复一个，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间距，大声给前面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面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下。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团结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我们进行4x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四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

由我们的获胜方绝对与冠军进行终极挑战，看看是团队的力量强还是冠军厉害呢？好，预备

下面进行竖着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V 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侯老师，今天将由我和大家一起上一堂数学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六年级下册《数的认识、理解一致性》。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上课了。同学们，在小学六年的数学学习中，我们认识了许多数。你能够在生活中找一找这些数，并且记录下来，和同伴交流一下，这节数表示什么意思吗？我们来看，这是一些同学记录的数据。这是1/4，它是一个分数，它表示以4分音符为一拍，每小节有3拍。这是58.34，它是一个小数，表示的是神舟15号火箭全长58.34米。这是600，它是一个整数，表示的是火箭起飞推力约是600吨。这里有一个91%，它是一个百分数，表示的是如果把中国总人口看作100份，其中汉族人口占其中的91份。而这里还有一个12.86亿，这是一个生活中的大数，它表示汉族人口有12.86亿人。同学们，生活中的这些数，其实它的实际意义都是表示生活中的数量或者是数量关系。我们学习了这么多的数，你能用自己喜欢的办法把它们进行梳理吗？我们来看这位同学的作品，他是把数分成了正数、零和负数，在正数中分为整数、分数、小数，在分数中又分出了真分数，也就是分子小于分母的分数，假分数，也就是分子大于或等于分母的分数，还有带分数，也就是分子小于分母，但是还是有整数部分的分数，而小数

0: 分为有限小数和无限小数。无限小数中又可以分为无限不循环小数和无限循环小数等等。在复数中可以分为复整数、复分数、复小数。其实复数表示的就是与正数意义相反的量，而零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再来看这位同学的作品，他把数分成了整数、分数、小数。在整数中分出了正整数、零和负整数，而正整数和零也就是自然数。在分数中分出了真分数、假分数和百分数，并且进行了分别的举例说明。在小数中分为了有限小数和无限小数，无限小数也分出了循环小数和不循环小数。通过刚才的回顾与梳理，你对数又有哪些新的认识呢？我们来听听小明同学有哪些收获。
1: 通过刚才的回顾与梳理，我知道了我们学习的各种各样的数，它的实际意义都是表示生活中的数量或数量关系。对这些数进行梳理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然后再对每一类数进行进一步的梳理，还可以举一些例子进行说明。这样梳理之后，条理特别清楚，也让人一目了然，沟通了知识间的联系。
0: 看来你的收获可真多呀。同学们，在梳理过程中，你是否又有了新的问题呢？我们来看，有的同学谈到整数、小数、分数之间有怎样的联系？我不知道为什么小数不能拆成八份、两份，只能拆成十的倍数。还有的同学问到，分数的含义与小数、整数相同吗？其实，同学们的这些问题都是关注到了整数、小数与分数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整数、小数、分数有什么共通之处？今天我们来进一步研究这样的问题。我们从同学们记录的数据中选出三个数，整数326，小数0.37和分数3/4。请你用喜欢的方式表示这些数，可以画一画，写一写。我们来看，这是同学们的表示方法，你能看懂他们的意思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行，第一幅图，用一个大正方形表示100，用一个长方形表示10，用一个小正方形表示1。这样，三个百、两个十和六个一就组成了整数326。第二幅图，把一个大正方形看作一，把它平均分成100份，表示其中的37份，就是小数0.37。第三幅图，把一个圆看作单位一，把它平均分成4份，表示其中的3份。就是3/4。这些方法都是利用了画图来表示数的。再看第二行，100×3加10×2加6×1，得到的是326。这是用算式来表示数的。第二幅图，0.1×3加0.01×7，这样得到了0.37。第三幅图，1/4×3等于3/4。这些方法都是用了数的拆分组成来表示数的。再看第三行，326，0.37，4/3，这是写出了整数、小数、分数的读法，也就是利用读数来表示数的。我们来看，这些表示数的方法都是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能够正确表示数的含义。

0: 那么，在整数、小数、分数的表示时，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有的同学发现，原来在这些方法中都隐含了计数单位。那么计数单位在哪里呢？让我们从画图中来找一找。看第一幅图，一个大正方形表示100，一个长方形表示10，一个小正方形表示1，这就表示出了整数的计数单位百、十、一。而在第二幅图中，把一个大正方形平均分成100份，这样的一行就是一个大正方形的1/10，也就是0.1。而这样的一个小格就是大正方形的1/100，也就是0.01。而0.1和0.01就是小数的计数单位。再来看第三幅图，把一个圆平均分成4份，其中的一份就是1/4，1/4就是分数的计数单位。看来从画图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找到整数、小数和分数的计数单位。我们再来看从拆分组成的算式中，计数单位在哪里呢？第一幅图，100乘3，加10乘2，加6乘1，这里的100、10和1就是整数的计数单位，而乘3、乘2和乘6就是计数单位的个数。再来看第二幅图，0.1乘3和0.01乘7，0.1和0.01就是小数的计数单位，而乘3和乘7就是计数单位的个数。再来看第三幅图，1/4是分数单位，分数单位也就是分数的计数单位，1/4乘3就是表示有3个1/4。看来从拆分组成的算式中，我们也能够清晰地看到整数、小数、分数的计数单位。再来看看，从数的读法中能够找到计数单位吗？326，在读的过程中，我们能读到计数单位百和计数单位十。那计数单位一呢？其实我们读到六的时候，就知道了是6个1。整数的读法中，我们对计数单位进行了省略。再看小数0.37和分数1/3，有的同学说0.37如果读出计数单位，应该读成0.3/10，7/1，但是这样读起来太麻烦了。没错，同学们，其实我们在读小数的时候，读出了小数点，小数点后面的数位就已经确定了。小数点后面的第一位就是10分位，第二位就是100分位。我们读到0.3，就知道了有3个0.1；读到了7，就知道了有7个0.01。所以，小数的读法中，我们只要读到了小数点，就知道了它后面的计数单位分别是0.1、0.01等等。再来看分数1/3，其实我们读出四分的时候，就知道是把单位一平均分成了4份，其中的一份就是1/4。所以我们在读小数和分数的时候，计数单位是隐藏起来的。同学们，在数的读法中，计数单位需要我们细心的去发现。通过刚才的交流，你对数的认识又有了哪些新的发现呢？我们来看看小明同学的发现。
1: 我发现，在表示整数、小数和分数时，不论利用画图，还是拆分组成，还是数的读法，都能。

0: 各表达出数的含义。这些表达形式虽然形式各有不同，但本质都是相同的，都是运用了计数单位加计数单位的个数表示数。
1: 你的发现真了不起，这些数的表示方式真的各不相同，但是其实它们是有共通之处的，它们都用到了计数单位加计数单位的个数。而用计数单位和计数单位的个数来表示数，也就是数在表达上的一致性。现在我们来看，在数的表达中，计数单位真的很重要。那么我们在小学阶段学习了哪些计数单位呢？整数的计数单位有一、十、百等等。小数的计数单位有0.1，也就是十分之一，0.01，也就是百分之一，0.001，也就是千分之一等等。而分数的计数单位有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等等。我们学了这么多的计数单位，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些不同的计数单位之间有关系吗？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借助这张学习单进行进一步的探索。请你写一写，画一画，来表示这些计数单位之间的关系。我们来看这位同学的作品，他把整数的计数单位和小数的计数单位写在一起，左边的计数单位大，右边的计数单位小。如果从右往左看，通过乘十就可以得到更大的计数单位。如果从左往右看，通过除以十就可以得到较小的计数单位。再来看这位同学的作品，他以一为中心，通过乘十就得到了十、百、千这样整数的计数单位。通过除以十就得到了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这样小数的计数单位。而通过除以二、除以三、除以四直到除以 n 就可以得到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n 分之一这样的分数计数单位。同学们，他们表示的计数单位之间的关系你能看懂吗？其实如果以计数单位一为基础，我们通过累加就可以得到十、百、千这样整数的计数单位。如果通过细分，我们就可以得到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这样小数的计数单位，以及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这样分数的计数单位。而相邻的整数计数单位与小数计数单位之间又存在着十进制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十进制。通过刚才的交流，你对计数单位又有了什么新的认识，引发了什么新的思考吗？有的同学发现，计数单位就是以一为基础，通过累加就可以得到整数的计数单位，十、百、千等等，而通过细分就可以得到小数的计数单位和分数的计数单位。还有的同学说道，原来整数的计数单位和小数的计数单位之间存在着十进制的关系。而有的同学也有了新的思考，他们说，在计数单位中还有其他的进制吗？老师告诉你，其实生活中也有二进制、五进制，甚至60进制等等。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课下继续研究。而有的同学又提到，计数单位在数的大小比较、数的性质以及数的计算中也会发挥作用吗？ 同学们能够善于

0: 现与思考，特别的善于学习。好啦，同学们，我们这节课就要结束了。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了哪些收获呢？我们来听听小明的收获。
1: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知道了我们学习的各种各样的数，实际上表示的都是生活中的数量或数量关系。在表示整数、小数、分数意义的时候，虽然表示的形式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是利用了计数单位和计数单位的个数来表示数，计数单位之间也是有联系的。以一为基础，如果进行累加，就可以得到整数的计数单位十、百、千等等。如果以一为基础进行细分，就可以得到小数的计数单位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等。如果不按照十的倍数进行细分，就可以得到各种分数单位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等。计数单位在以后学习数的性质及运算中可能还会发挥作用呢，真是很期待继续研究呀。
0: 小明，你的收获可真多呀，希望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能对我们小学学过的所有的数有了新的认识，能够发现数的含义以及在表达的过程中都是具有相同的地方。希望在以后的学习中，你能够继续善于思考，善于提出问题，感受到数学学习的乐趣。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2: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终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丸小练习。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就位。

0: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来，下一名同学。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0: 外卖。
1: 好，
0: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你们。
0: 大家好。
1: 来，二位请坐。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0: 我叫张燕儿，来自山西太原。我是四川自贡人。在可能我们走上了这一刻，在座的可能都会觉得我们有可能是母女，
1: 不是母女，
0: 有可能是婆媳，
1: 婆媳啊，
0: 但是我们
1: 是。
0: 不是婆媳，也不是母女，我们没有一点点的血缘关系。她是我妹妹的婆婆。今天我们来到等着我这个平台，主要是陪她来寻找她丢失了27年的儿子。活奉陪。
1: 所以小张是帮助自己妹妹的婆婆，
0: 对。
1: 其实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0: 可以这么说
1: 对
0: 吧？
1: 吧？来寻找她丢失的儿子，
0: 对对对，为什么不是妹妹，也不是妹夫？为什么是我这个做大姐的？这呢，就得说起来，就是，我跟阿姨吧，其实我们相识是在2004年，我的妹妹，她是我，就是排行老四的妹妹。然后她是04年，我的妹妹在成都，和我就是我这个阿姨的儿子，
1: 妹夫是吧？
0: 妹
1: 就是，
0: 夫，对。
1: 认
0: 然
1: 识的。
0: 后他们在成都做衣服的时候，自由恋爱以后准备结婚的时候，就是阿姨就跟着妹夫，那次就来我家提亲，因为他们家是那个重庆的嘛。我爸爸妈妈从来就没有见过，包括我们就是双方的家人、亲人们都没有碰过面。然后呢，阿姨那次就跟我家妹夫两个人过来提亲。但是作为我来说，我是我们家的长姐，所以有很多事情还是，由不得自己不去替妹妹们操心。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就是一般我们那边提亲这种好事情，按道理都是双方都要到场，
1: 对，
0: 才是比较圆满的事情。但是呢，那次就只见了我妹夫和我阿姨来，当时我就很纳闷儿，就是赶阿姨和她儿子走了的时候，我就问我妈妈，我说怎么没有见到我妹夫的那个爸爸，
1: 这
0: 也
1: 叔
0: 就
1: 叔
0: 是
1: 怎
0: 那
1: 么
0: 个
1: 没
0: 叔
1: 来？
0: 叔怎么没来？然后我妈沉思了半天，她跟我说，她说他们家的情况其实很让人很感叹吧，应该说是，她说我这个阿姨的，就是老伴儿，我妹夫的爸爸，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儿子。

0: 侯凤培丢失了以后，他们夫妻俩就找了很多年没找上，然后就因为这个原因，然后阿姨的老伴儿又得了那个阵发性的那种精神失常那种。
1: 哎呀，
0: 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吧，不是太严重，后来就慢慢的就比较严重了，家里面的人也没有办法，在那个政府和村领导的那个帮助下，最后我妹夫他们就商量的，把他的父亲送到了重庆市转塘镇的那个养老机构里面，去了。然后这样子以后，我的妹夫他就去了成都打工嘛，我妹妹呢正好也就去成都，也是做衣服。妹夫呢他是个裁工，妹妹呢是个缝纫工，就他们俩在同一个地方，在跟同一个老板打工，这样子就相识了，就是这样的。
1: 明白，等于是叔叔其实是因为家里的变故，
0: 对
1: 出现问题了，
0: 对，就是因为这个
2: 为了儿子，
1: 为了儿子，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们就知道，原来妹夫他们家是有出现问题发生了，是吧？当年出现了一个事情，就知道丢了个儿子。
0: 对，知道、
1: 丢的是大儿子还是
2: 小儿子？
1: 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妹夫是家里大儿子。
2: 哎呀，那个是老大。
1: 老大，家里用俩儿子吗？
2: 一共两个。
1: 丢了一个。
2: 丢了一个。
1: 所以就只剩下这一个儿子是他们家的妹夫，是吧？当时这个情况。
0: 是的。
1: 所以后来他们哪年就结婚了？
0: 就在2005年的时候吧，他们俩就结婚了，以后就一起带上阿姨去了成都这个制衣厂。
1: 所以等于是叔叔就在养老院治病养老，
0: 对，
1: 阿姨就跟着小两口在成都生活了。
0: 对，
1: 其实小两口带着阿姨哈，其实生活应该挺好的，挺幸福，又在一块儿工作，是吧？
2: 我跟他们没有干什么活，
1: 但是生活在一起，孩子也挺孝顺。
0: 总体来说，我妹妹和我妹夫对她的妈妈都不错。
2: 她妹妹在我家十多年了，我们没有拌过嘴。
1: 真好，婆媳关系很好。
2: 对
1: 啊，互相谦让。
0: 对，阿姨待我妹妹非常非常的好，
1: 非常好。
0: 对，因为虽然我们姊妹五个很少聚到一起吧，但是每一年我们总会，因为我在山西太原这个地方嘛，每年到过年的时候，我跟我老公我们回去的时候，总会去成都，那他弟妹妹打工的那个地方去看一看。最主要的是看他们，就是说过得好不好，是不是健健康康的，就比较高兴。
1: 那过年不一块儿回老家吗？回四川吗？
0: 就是过年的时候吧，就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妹妹和我妹夫从结婚以来，他们就基本上就是说过年的时候是没有咋地回过他们老家的。
1: 回来的事没有回重庆是吗？
0: 对，基本上都是回到我们娘家过年，
1: 回自贡。
0: 对，然后呢，但是中途他们也会抽时间回去看他的爸爸，就是这样的。然后我就跟我家妹妹和妹夫说，我说你们每年都回来过年，但是你们工作在成都，你们有没有打算在成都就是说买个房，就是安个家呀，
1: 对，
0: 是吧？
1: 稳定。
0: 对，然后我妹妹和我妹夫就说，她说大姐，她说我们手里面也没多宽裕的经济，成都这个地方的房价也挺高，她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哪怕就是首付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完了，我跟我的弟弟还有我的妈妈爸爸，我们几个就是七拼八凑的给她凑了7-8万，然后给他们。当时我去的时候，看见阿姨还有我的妹夫，包括我妹妹的那个孩子，他们在一起其乐融融的。说句实在话，我也很欣慰，真的很欣慰。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幸福的家。就这样吧。就是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 由于我的妹夫他干这个服装裁剪这个工作，长期的劳累，就是站呀这些，他这个腰已经出了问题，又加上对这个职业可能干的时间长了有点厌倦，然后妹夫就提出，他说大姐，他说我想买一个车，买一个那种就是滴滴车，他想去跑那种长途的那种滴滴，因为妹夫他有那个就是糖尿病，我们在太原吧，就是也不咋地，经常说是跟他碰面，也没有去关注上这个问题哈。然后呢，就是到2017年10月的时候，我的妹夫就是因为长期跑这个长途出租，这个糖尿病引发了一系列的并发症，在那一次，就是2017年10月的一天，我从太原坐飞机回去，我回去探望我的孩子，就是看望我的儿子和姑娘的时候，然后呢，我就在那两天，一下子就接到了我妹妹的电话，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妹妹当时就跟我说，她说大姐，她说，她说妹夫出事儿了。我就问他是啥事儿，我说是他是很重要的事吗？然后妹妹就告我了，她说刚才自贡市富城县派出所的警官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在一个富城县的一个宾馆里去世。当时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感想，我们当时根本就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我打了很多次电话，今天早上从成都下来，到了宾馆里他们就休息，到第二天早上再接上那个
1: 客人
0: 再往回走，就是这样的。当天他进去了以后，就在里面就一下子就睡过去，再也没有起来。然后
1: 这个事儿对妹妹家打击很大呀。
0: 对，他对他的打击特别大。当时我跟我那个堂哥，我们第一时间就是妹妹还没有从成都赶下来，还有跟阿姨还没赶下来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去了那个现场，有那个公安干警陪着我们去看的那个现场。然后呢，我去的时候，我妹夫的遗体已经被拉到了殡仪馆。完了，我妹妹和我的阿姨他们一家子包括孩子一起下来的时候，那个场面真的是让我至今难忘。我的阿姨和我的妹妹就可以说是极度昏厥，因为阿姨她心脏也不好，然后有高血压，真的是作为我一个娘家的这个长姐来说，我真的我43岁了，那会儿妹夫走的时候我30多，我也没有遇上过这种事情，没有体会过亲人从身边离世的那种感觉，从来就没有尝试过，所以当时我非常非常的悲伤，真的是。可是在那种悲伤的场景里，我还不能去悲伤，因为我首先我看到我妹妹极度昏厥，又看到阿姨几个昏厥，真的又看见那个儿子那么小跪在那里哭泣，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当时我人都昏过去了。

0: 日子呢，张礼都是他不敢配，
1: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什么都不知道了。
2: 对，当时阿姨已经昏厥过去了，极度昏厥，真的是极度昏厥。

0: 现在安葬都是他娘，都在他们那边呢，都没有回我老家。我儿子的葬礼都是他们安排的。他们把儿子的事情安排了，我就跟我媳妇两个回了成都。回了成都以后，我就躺在床上，我什么都没想到。后来他们听见我说是这样，他们没跟他说，他就把我带到山西去，就这样慢慢的走出来的。开头那一年，我根本无法走出来，每天晚上反正是睡不着觉，睡觉就看到那个天花板。想到我两个人，
1: 所以这个意外发生以后啊，其实对于妹妹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2: 对，
1: 等于家里就是妹妹一个人了。
2: 对，
1: 带着下面的孩子，上面的老人。
2: 对，就是鉴于这种情况吧，我们把妹夫安顿好了以后，我去成都看妹妹的时候，妹妹和儿子，包括这阿姨，他们一家子都在那种悲痛之中。鉴于这种情况呢，我就跟我妹妹商量，我说我把阿姨领走，因为鉴于这种情况，你们俩都一家子都处于悲伤之中的话，可能时间长了，我又怕阿姨有精神上像叔叔一样，会导致精神上的问题，所以就在那一刹那，我就跟我老公商量，我说我们把阿姨领上吧，因为那会儿我家在太原的时候吧，就是我老公他开的个配件店，我自己做的个卤菜店，我们的生意还做得可以，我雇的有七八个人帮忙，我就把他叫过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来了以后你在家里能帮我干点啥，每个月的我说我也给你
1: 开钱，
2: 对，我也给他一个月也给他3000来块钱的工资，就是说管他吃住，包括医药费这些我们全管。
1: 所以其实你是想，第一是让他离开四川重庆那个伤心地，
2: 对，
1: 到其他地方来换一种心情，可能更好的调整一下。
2: 对，我是想调整，
1: 别压抑了，是吧？跟叔叔一样压抑了。
2: 对，我是怕他压抑了，完了怕他思想上出问题。
1: 第二是也给他提供一个工作的机会，是吧？
2: 对，
1: 经济上能有一定的这种自足。
2: 对，
1: 要不然妹妹那儿压力也太大。
2: 对，所有妹妹的生活费、孩子的学费，包括妹妹的这个房贷，全是由我一个人承担的。
1: 哎呦，你这个大姐真不错。
2: 因为没办法，说实话，也真的是鉴于那种情况，真的是没有办法。
1: 所以后来就把阿姨带到了山西，
2: 对，
1: 跟你的爱人一块儿，那个地方生活了。
2: 对，我们在一起到走到今天，我们已经在一起4年多了。
0: 他们对我就像妈妈一样，对我，挺温暖的。有了他们，我有了他们，我不会辜负他们，我要重新站起来找我儿子。我要坚强地走出来。
1: 如果找到了，你会把这个消息带回四川自贡老家吗？
2: 会，我会第一时间给我的亲人们分享这份快乐。
1: 你爸爸妈妈是不是也盼着能有个好结果？
2: 对，我爸昨天晚上都打电话过来问了。问有没有找见，
0: 老家的人去，对不对？
2: 然后昨天晚上，包括他们那边的亲人们也都打电话了，因为，大家都期盼的
1: 结果
2: 的好的结果的出现吧，反正是。但是呢，在这里我觉得就是，不管弟弟有没有来，我作为就是，这个长姐来说吧，我们家有5个姊妹，但是不觉得多，我们欢迎你。欢迎你融入我们家庭，多一个也觉得很高兴，也不是一个坏事，我们欢迎你融入我们家庭。
1: 那这是一个很有爱、很有包容这种责任的这个家庭哈，真的，你应该给他们鼓掌。就这个事情，其实对于很多人会说，哎，你这个大姐是吧，对自己的弟弟妹妹好，我们都理解；弟弟妹妹的妹夫好，我们也理解；妹夫的妈妈你们还管着，这个是不是？至于的吗？其实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们身边，所以像这样的

0: 两个人牵手上来寻找，真的，我觉得在我的记忆中，在等着我的平台上非常非常的少见，不是母女关系，不是婆媳关系，但是愿意为他付出，愿意为他支撑帮助他，就是为了圆一个其实跟自己没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团圆梦。真的，在这儿我首先要向大姐，包括向你的爸爸妈妈，向你们全家致敬，给你们点个赞。
1: 谢谢。
0: 我希望我们这个点赞哈，能变成一个力量，能够圆你们今天的梦想，给阿姨一个好的结局。
1: 好吗？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带着期盼，带着希望，看看结果。
1: 好吗？
0: 好。来，来，张燕扶着阿姨，来，咱们先往前走。好，我们先抬头看看大屏幕，看看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这个弟弟的。
2: 邓阿姨您好，您的儿子丢失后，您曾经在福建报过案，后来您回到重庆綦江老家，我们知道以后第一时间采集了您和您丈夫的血样，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和福建警方携手展开寻找。天下无拐，万家团圆，是我们打拐民警共同的心愿。20多年来，我们重庆綦江警方一直在寻找这个孩子，先后去往福建、广东、贵州等多个省份寻找知情人，同时科技力量助力寻人，这也为我们公布结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我们不放弃任何一条线索，扩大范围为你进行寻找，找到这个孩子不仅是您的心愿，也是两家人的心愿，助力团圆梦，我们一直在行动。
0: 好，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0: 姨她可能非常非常想找到她丢失的这个儿子。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的人。

哎，心脏不好，阿姨心脏不好，我们坐过去慢慢说吧。啊，找到了就好了啊，不要太激动了，阿姨。

0: 阿姨别太激动了啊！您先稍微平静平静。
1: 找见了吗？
0: 哎，找见了这个儿子了。
1: 我们应该高兴。
0: 咱听听七月给讲讲在哪儿找见的，现在生活在什么地方？
1: 当时他确实是被拐走了。嗯，被拐走的时候，
2: 五岁多点点，五岁零四个，五岁零三个月。
1: 那对，那他就是等于说被拐了之后，他被人贩子带到了福建泉州，所以他这些年就是在泉州长大的。
2: 你们老爸都在泉州去找过你的，是真的。泉州、亳州、惠安、晋江，反正我们两个找了很多地方，就是丢车的时候我们找了几个月，我找了，我后头我在得了病了，我就和我老公回了老家给我治病，钱也找光了，找他找了几个月，我们就没有打，就没有打工，就专门找他，到自己找，但我没找到他，我又得了病，后来我们就回了老家，回了老家把病治好了，治了几个月，稍微松一点了，我们两个又跟我用两个的大哥进了路费，又到下面去打工，打工这，
1: 阿姨找到了就好啊。找到了就好，
0: 平静点啊，别激动。
1: 你之前受过的苦，不就是为了有这一天吗？
0: 对，
1: 对吧？你受过那么多苦，不就是为了找到的这一天吗？
2: 没事儿，你的皮肤还是时间白净。
1: 这记住儿子，他说
2: 小的时候皮肤白，头发有点花。
1: 现在还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3: 是，
4: 我也有个儿子，一个女儿，
1: 挺好的。
2: 在你过得好，我就幸
1: 福。他在娘家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兄弟，然后其实对他也很好，也没有说饿着他呀、打他呀，这些也都没有。
2: 你只要过得好，妈就高兴了啊。
1: 关键就是采血，对吧？关键是采血采晚了，所以就会长得很晚。
2: 谢谢你们。
3: 他采血采得晚吧？我们这边其实很早，
2: 我们采了有可能有十来年了，我们采的有了
4: 普查，当时那个整个农村普查、
2: 哦、他讲过来你讲哈。
3: 嗯，他像你，他像舅舅的那个儿子，可像了。
0: 你也问问这个小儿子吧，就是你知道自己不是这家亲生的吗？有印象吗？
4: 这个从小都知道。
1: 其实因为他在养家生活的还可以、所以他才会有这个顾虑，但是我相信其实在小吴生活的周边还是有一些人还没有来得及采血，可能跟小吴有一样的顾虑。
2: 你是怎么知道你的名字、
3: 你叫何凤培。
0: 何凤
2: 培。
0: 培。
2: 对
3: 、
4: 在下面我很仔细很认真的听、我觉得像这位大姐就好像感觉是在电视里面的一些电视情节，但是确实千言万语、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3: 没事儿，弟弟，我们也非常欢迎你融入我们这个家庭，真的非常欢迎。能找见你，我们也非常非常的高兴，真的。
2: 你回来了，我妈的病都好了，晚上就睡得好觉。
0: 有机会跟着你张燕姐姐也去山西家看看。是吧，山西太原那边有姐夫。
5: 这位那个阿姨她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真是非常非常让人难过的事情。她能够从这种走出来，我觉得真的特别感谢这个张燕大姐。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在社会上特别的去宣传和弘扬这种精神。对于一个没有血缘关系哈、也没有婆媳关系，没有这个，但是他能够把在不幸中的这个阿姨接到山西太原去，当成家人一样，当成自己的母亲一样来这个照顾，我觉得这种精神，这种品质真的是。

0: 太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弘扬。
1: 在此我非常感谢等着我所有的栏目组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
2: 我们得谢谢你。谢谢。
3: 现在儿子又找回来了，我现在又有一个闺女了，我儿女双全了。
2: 好好好，谢谢。

节目录制之后，张燕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母和兄弟姐妹，而小儿子也赶去重庆和父亲团聚。在未来的生活里，我们相信这两家人会更加的亲如一家，在这里祝福他们。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3: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慌，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6: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5: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5: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6: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6: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

0: 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食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3: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0: 这一条答案还是真的。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啊。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4: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0: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2: 四宗罪。
0: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3: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3: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2: 那我就放任它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3: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3: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3: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

0: 不是，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0: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3: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3: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2: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4: 挺好喝的哈，
3: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4: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0: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2: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2: 胃口差啊，中医就叫做纳呆。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像

0: 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1: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2: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2: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1: 哦，
0: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呀、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2: 啊、
1: 没错。
3: 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2: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4: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4: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呢、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2: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 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3: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啊。他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6: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3: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4: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1: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
2: 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3: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 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儿啊。

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

0: 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

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画鸯以细腻笔触描绘画中雄鹰的姿态，借鹰言志，抒发诗人自身的高远志向与豪迈情怀，既描绘画鹰的俊朗雄健，又寄托着对自由洒脱、志存高远的追求。
1: 画面与松鹰、松石为核心，浓淡变化的水墨勾勒出汤鹰侧心回望、凝形疏郁的形态，完美呼应的诗意，静中欲动，暗藏一飞冲天的张力。
0: 大家好，我是张德军，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元代胡奎的《画鹰》。这首诗是经典题画佳作，气势雄豪，意境高远，精准描绘画中雄鹰的俊朗姿态，既有金眸玉爪的威猛，又有秋风刷雨的从容，更有振翅凌霄的壮志，藏着诗人对雄鹰品格的赞颂与高远志向的寄托。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雄豪洒脱、志存高远的独特韵味。画鹰是一个题画诗，因为这首诗呢写的我感觉很霸气，把这个鹰的那种雄豪、那种凌厉都写出来了，所以呢我这幅字呢就想到了用米芾的这种感觉去写它，因为米芾的这个字呢本身它就有一种气势。米芾的这个用笔呢是讲究八面出锋，锋强振马，沉着痛快。那么我这首诗在写的时候呢，书写过程中就是用的米芾的那种沉着痛快、八面出锋那种感觉来写，就是为了突出整个的这首诗的它的一种气势。第一个字已经把整篇字呢它的基调就定住了，然后呢第二行的时候呢，气雄豪贤相就是五个字了，因为第一行写的比较稀疏一点，所以第二行呢就要写的茂密一点，跟第一行呢产生一个对比。那么这也是节奏一种处理的方式，

那么第三行呢是五个字，第二行也是五个字，那么在处理的方式上就要在这每个字的结字的姿态上让它产生变化。

整顿风就变成了三个字了。三个字跟五个字之间，它的这种视觉上冲击就更大一点。再加上这个风字呢，拉了一个长画，这个长画呢，也是为了打破整个的这个节奏，能够有新的一种透气感。

这首诗呢，一开始每个字都让他有一种动感，然后写到第四行的时候让他有一个长话，也叫字中有眼，然后到了最后又用了几个草书，像万里两个草书是用的是淡墨飞白，也是跟前面重墨呢产生一个对比，从这个重墨当中出现了飞白，让人有一种更轻松的感觉，轻松而且流畅。那么一首诗写完就把鹰的那种感觉，那种霸气，那种凌厉就表现出来了，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切合的。

大家好，我是张生敏，今天根据元代胡奎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大写意花鸟作品《高远图》。这幅作品借苍鹰与松石的意象，展现了雄鹰孤傲凌云、不与凡禽为伍的凛然风骨，也寄寓着志存高远、心怀天地、渴望冲破束缚、翱翔万里的人生情怀，与诗中碧天万里、海云高的开阔意境浑然相融。松鹰呢，它是一个民族的象征，机智果敢，得把它那种精神、那种气骨把它画出来。先从它的背部开始画一个就是志存高远的松鹰，它由它的一级羽翼、二级羽翼和它的羽毛产生的。这个呢就可以用重墨了，要和这个背部要有区分。侧锋呢，就是说把它身体的羽毛的那种扑朔的感觉给它画出来。画了背部以后啊，咱就开始画它的腹部。写意画呢，它就是讲究用笔一定要肯定。中国画它讲究点线面，线它是骨架，支撑骨架，

这个鹰的姿态也把它表现出那种机智勇猛的感觉给它画出来。大体的动态啊，基本上就确定了，得把它的一些其他的局部的东西啊，给它稍微的一调整。这个爪子呢，一定要把它的那种强劲有力、尖锐的那种效果给它画出来。特别是钩雷这个爪子上，用笔啊一定要有弹性，用中锋

背面的那个爪子呢，就是隐隐约约的，就它露一点就行。下面呢，把它的这个配景给它表现出来。这个画这个石头啊，笔墨一定要整，不要太碎了，太碎去了，是画面呢，去了那种整体的感觉。画这个画的时候啊，一定要一笔墨，不要去边画边蘸墨，那样呢，这个画面墨色就脏，层次就分不出来了。用重墨给它点点台，使这个石头啊更加的苍老。点台的时候啊，不要太规则啊，太规则就是失去了它那种灵动的感觉。

这个松树呢要出现一些线条，线条要坑定老辣。所谓的笔墨老辣，就是说浓淡干湿顿挫都是有变化的。

在沟通针的时候啊，密度、疏密关系把它表现出来。勾勒松针的时候要注意它的这个画面构图的需要啊。调墨的时候啊，水分一定要饱满，要不呢，要勾出来以后它就发干，画面不润。

把松针啊这个颜色一上，它这种层次感和厚重感就出来了。上颜色的时候，不能把这个线条，不能把墨色盖死了，得保留它的那种墨迹的清新感觉。

我这幅画呢，传承了苦禅老先生的笔墨，一个是他的动态和他的这个姿态，和他的这个水墨关系，老辣，水墨淋漓，使这个鹰呢画的霸气，傲视群雄。他的灵动和他的这个极致果敢的那种感觉，那种动态表现的淋漓尽致，让人一看就是笔墨肯定，水墨层次到位，整个鹰啊给你一种就是精气神的感觉。特别是松人和这个石头和这个鹰的这个三者关系表现的恰到好处，我感觉画得很得心应手，也是比较理想的、比较好的一幅作品。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

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

0: 了不少嘛，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2: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3: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4: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3: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5: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6: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7: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8: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9: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0: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1: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2: 终于成功了，
1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14: 读中国，
7: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愿意人生路径。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

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有层云静莹润，右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雨与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青山好风光，千年的功课常给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20: 读中国，
12: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的。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涂老师。今天这节课呀，我们就聚焦阅读教学当中的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这一内容进行总结与梳理。我们这节课的主题就叫做真提问会解决爱阅读。那么现在我们就先来完成第一个学习目标，回顾阅读时从多个角度思考，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这一阅读方法。同学们一定还记得四年级上册第二单元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条学习要求，阅读时从不同角度思考，提出自己的问题。二单元当中有四篇课文，前两篇课文是在教会我们如何从不同角度提问。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引发我们从全文局部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夜间飞行的秘密，则启发我们从内容、写法、收获的启示这三方面内容来向我们提出问题。第三篇课文是呼风唤雨的事迹，在这篇课文当中要教会我们的是从我们提出的众多问题当中学会筛选对我们理解文章内容有价值的一些问题。第四篇课文是一篇略读课文，叫《蝴蝶的家》，它则引发我们能够综合运用我们所学到的提问的策略来进行自主的阅读。我们看这一单元的四篇课文是在一步一步地引发我们从多角度提出问题，同时筛选有价值值得思考的问题。那么经过一个学期的训练，我们是不是能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呢？接下来我们就试试看，松枝球怎么就能变成琥珀？课文中的这块琥珀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作者为什么要把小苍蝇的活动写得那么细致呢？科学家对恐龙演化成鸟都做了哪些研究？恐龙是怎么变成鸟飞向蓝天的？恐龙的一只经过漫长的演化，在这句话当中，这一只可以去掉吗？什么是碳纳米管材料？纳米级的物质有哪些新奇的特征？隐形战机真的看不见吗？我国的航天事业都有哪些新成就呢？那么刚刚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究竟该怎么解决呢？我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要回到刚刚我们提出学习目标当中的第二条，我们要学习能将提出的问题进行分类梳理。还记得刚刚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吗？那么这些问题究竟该如何分类和积累呢？老师就在想，如果解疑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深入理解课文的话，那么我们将这些问题进行分类梳理的依据，是不是可以站在解疑的角度来思考呢？小明，如果让你来站在解疑的角度思考，你觉得这些问题可以分成哪些类？

0: 到底该怎么分呢？
1: 这四篇课文都是与自然科技紧密相关。我心中一类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了解课文中提到的那些自然科技知识。我想知道，松脂球怎么就能变成琥珀？科学家对恐龙演化为鸟都做了哪些研究？什么是碳纳米管材料？纳米级的物质有哪些新奇的特性？隐形战机真的看不见？我国的航天事业都有哪些新成就？
0: 特别感谢小明，看他就这样把这些问题分出了一类。那么剩下的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分类呢？有的同学就关注到了，课文中的这块琥珀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以及恐龙是怎么变成鸟飞向蓝天的，这两个问题指向的是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我们可以把它归为一类。还剩下两个问题：作者为什么要把小苍蝇的活动写得那么细致呢？恐龙的一只经过漫长的演化，在这句话当中，一只可以去掉吗？这两个问题呀，也有共性，因为它们指向的是作者文章的表达。看。如此一来，我们就把刚刚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分为了三类。第一类是知识性问题，第二类是理解文章内容性的问题，第三类就是体会写法的问题。看，同学们，就这样，我们把问题分好了类。我们从多个角度思考，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还将问题分类进行梳理。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用多种方法来解决提出的问题了。我们先来看知识性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去解决呢？有些同学呀，就对科学的知识、古生物知识，就特别特别的感兴趣，那么老师就建议同学们可以通过查阅资料来解决这些问题。其实查阅资料的方式、方法、路径有很多很多。比如，有些同学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在《琥珀》这篇文章后面有这样一个阅读链接。在这阅读链接的过程当中，同学们在读的时候就发现，他用非常简洁直观的语言向我们介绍了松脂球变成琥珀的这一过程。那么，在《飞向蓝天的恐龙》这一篇文章后面还有一个资料袋，在这资料袋当中向我们介绍了鸟类起源的多种假说。当我们学完课文，阅读这份资料袋的时候，就对我们对于课文当中鸟类起源于恐龙这一假说有了更好的认识和理解。看，课文和我们阅读的书籍资料，其实是我们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渠道。其实还有呢。我们可以走出课堂，来到更广阔的生活空间，来获取更多的实践知识。比如，有些同学特别想知道科学家对恐龙究竟做了哪些研究呢？老师就建议他可以走进中国古动物馆，去参观实地考察。还有些同学对科学知识更感兴趣，我们可以走进中国科技馆，甚至我们还可以上网，到中国数字科技馆来一场沉浸式的线上参观。同学们，别忘了，其实我们身边的很多人也是我们获取资源的一个重要途径呢。当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别忘了我们的科学老师可以帮忙。

0: 忙。当我们回到家中，和我们的爸爸妈妈共同探讨起我们的这些科学研究的时候，他们也许也愿意和我们共同的探讨。别忘了，还有我们身边的小伙伴呢，他们有可能是恐龙研究的小专家，科学小博士，我们还可以和他们一起共同研究学习。接下来，我们看理解文章内容性的问题。琥珀和飞向蓝天的恐龙这两篇课文当中，作者在介绍琥珀以及恐龙飞向蓝天成为鸟的这样一个事物介绍的过程当中，都有它各自的行文顺序、表达的思路。那么我们在解决这类问题的时候，同学们是不是可以调动已有的学习经验，借助我们曾经学过的思维导图来梳理行文的思路呢？我们先来看琥珀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当中，向我们介绍了琥珀的形成过程。琥珀的形成需要的条件多，历时长。当我们需要解决课文当中这块琥珀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这一问题的时候，有的同学就画了一幅思维导图。我们来看一看。看，就在这幅图当中，这位同学就梳理出了时间、地点、人物、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就按照这样的顺序，就把琥珀形成的过程梳理清楚了，解决了刚刚我们提出的那个问题。不光如此，其实在梳理的过程当中，还锻炼了同学们提炼课文中关键信息的能力。同时，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大家还会将这样一个长故事把它读短了。看，思维导图的确能够帮助我们理清文章的内容。
1: 看来，借助思维导图是我们梳理文章行文思路、解决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关于恐龙是怎么变成鸟飞向蓝天的这个问题，我也根据文章内容画了一份思维导图。2亿400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第一种恐龙后形成的恐龙庞大家族，接着出现了一种小型掠食性恐龙，最终它演化为鸟飞上蓝天。同学们看看，和你们梳理的一样吗？
0: 看，小明也根据飞向蓝天的恐龙这篇文章梳理出了这样一幅思维导图。我们来看看这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信息量大，内容很庞杂。那么，这样的一个恐龙的庞大家族究竟是怎样的？家族当中的恐龙与恐龙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没关系，我们一句一句的默读、思考和批注。有的同学在读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这个恐龙的庞大家族里面，这恐龙可真不少啊。还有细心的同学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又有了不同的发现。他发现作者在写的时候，这些恐龙有两足奔跑的，对应着就有四足行走的。有身长几十米、重达数十吨的，对应着就有身材小巧、体重只有几千克的。有凶猛异常、食肉的恐龙，就有温顺可爱、以植物为食的恐龙。看，作者徐星先生就巧妙地运用了有些、有些这些非常简单又概括性的词汇，就把恐龙的这一庞大

家族从三个方面，每个方面对应着，就这样说清楚，说明白了。同学们，读到这儿的时候，

0: 些同学就会根据课外查找的资料以及课内的内容进行合理的有依据的猜想，那一定是两足奔跑、身材小巧、食肉凶猛的这一类小型猎食性恐龙最终才能演化为凌空翱翔的鸟呢。好了，小明，听到刚才的这一段学习的内容，你是不是也可以把刚刚你设计的思维导图进行一些修改呢？
1: 这是我修改后的思维导图。首先，这恐龙的庞大家族，作者的介绍是有序对应着进行表达的。接着，我修改了一定是身材小巧、食肉、两足奔跑的小型猎食性恐龙会演化为最终飞上蓝天的鸟。最后，我还补充了它们是在奔跑中或是在树栖跳跃中飞上蓝天的。
0: 看，经过小明的修改，这幅思维导图是不是就更准确、更清楚了呢？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如何解决体会写法的这类问题。琥珀和飞向蓝天的恐龙这两篇文章都属于科普性的小品文。琥珀这篇文章叙述生动，同时更巧妙的是，作者将科学的推理放在了具体的描述中。飞向蓝天的恐龙这篇文章同属科学小品文，但和琥珀这篇文章不同，它介绍的内容繁多，逻辑性强。同时，作者的表达更富逻辑性，更严密。那么，当我们体会写法的这类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老师建议大家，先在深入理解课文内容基础之上，我们再对写法的问题进行思考和揣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作者为什么要把小苍蝇的活动写得那么细致呢？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课文当中去。同学们看，这就是课文中对小苍蝇活动具体描写的段落。读着这样的文字，同学们在头脑中是不是出现了小苍蝇在阳光下快乐飞舞的样子呢？是不是你还看到了这只小苍蝇停在大松树上，伸起腿来，掸掸翅膀，俯视着那长着一对红眼睛的圆脑袋，那悠哉悠哉的样子多有意思呀！细心的同学一定还会发现，在这段内容当中，作者还写到了许多高大的松树，太阳照得火热，甚至可以闻到一股松枝的香味儿。你看，作者的表达多巧妙啊！当我们面对课文当中关键语句要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老师建议大家可以用对比的方式来进行，对比着读读这两句话，你就一定会发现，作者想表达的是恐龙的一只经过漫长的演化才变成了凌空翱翔的鸟啊。此时体会写法的问题我们也解决了。真思考才能提出真问题，在问题的引导下不断找寻解决问题的路径，在不断质疑不断解答的过程中推动我们的阅读不断前进。就让我们做一个真提问、会解决、热爱阅读的孩子吧。好了，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同学们再见。
2: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 放松面部。

0: 学，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七八，
0: 按揉似白雪，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0: 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0: 按揉风池穴，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0: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1: 一二三

0: 50米跑。
1: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达到这个跑道的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2: 50米。
1: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50米跑，那50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3: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1: 好的，范老师，50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
3: 50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

0: 是我们的那个起跑反应，然后和它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0: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1: 好的。

0: 一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老师，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1: 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逐渐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地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好，听口令，预备，1、2、5、4、3，预备，5、3。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杨老师，很高兴与大家同上一堂课，一起对五年级下册分数加减法的内容进行梳理。在课开始之前，请你准备好纸和笔。在学习分数加减法之前，我们已经学习了分数的认识，同分母分数的加减法，倍数和因数，通分和约分，以及分数大小比较、小数的认识和加减法。在本单元内容当中，我们已经了解了一分母分数加减法、分数加减混合运算、分数与小数的互化与大小比较，当然还有简单的分数加减法的实际应用。那么对于这一内容，哪些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哪些你还有疑问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它们吧。我们可以用这种思维导图的形式来进行知识梳理，比如我们可以将单元的主题知识点进行罗列，当然可以标注出重难点，在罗列后可以将知识之间打通它们之间的联系，找到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当然还可以找到与以往所学内容之间的联系。我们先来看同分母分数加减法。同分母分数加减法在计算时是分母不变，分子相加减。比如我们可以像这样用画图的形式来帮助我们理解计算的道理，比如五分之一加五分之二，一个五分之一加两个五分之一等于三个五分之一，也就是五分之三。那一分母加减法呢，我们可以将它先进行通分，化成同分母的分数，比如二分之一加八分之三，这里边的二分之一的分数单位是二分之一，而八分之三的分数单位是八分之一，所以我们可以把二分之一转化成四个八分之一加三个八分之一等于八分之七。如果用联系的眼光来看待同分母的分数与一分母的分数的话，我们可以得到它们加减法计算的本质都是相同分数单位的个数相加减。比如三分之二加六分之一，三分之二和六分之一是一分母的分数，我们先要找到三与六的最小公倍数是六，所以三分之六转化成四个这样的六分之一加上一个六分之一，最后等于五个六分之一，也就是六分之五。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淘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算式，七分之四加二十八分之五，通过通分我们可以得到二十八分之十六加二十八分之五等于二十八分之二十一，而二十八与二十一它们的最大公因数是七，所以约分后可以得到最减分数为四分之三。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究混合运算。混合运算在梳理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与整数的关系、运算顺序以及简便运算三个方面来进行罗列。比如它与整数运算是一样的，在运算顺序时如果是同级，我们要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如果有加减乘除要先算乘除再算加减，如果有括号要先算括号里面的。在简便运算时，如果去括号时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括号前是减号，去括号后括号里面的符号均需要改变，比如八分之七减七分之二减八分之一加七分之五的和，我们可以转化为八分之七减七分之二加八分之一减七分之五。那如果括号前是加号，去括号时我们里面的符号均不需要改变，所以八分之七加上七分之二减八分之一加七分之五的和等于八分之七加七分之二减八分之一加七分之五。那如果遇到连减时，比如举例子八分之十一减十三分之五减十三分之八，我们发现十三分之五和十三分之八是同分母的分数，我们可以将二者结合，所以算式可以转化成八分之十一减去十三分之五加十三分之八的和。那么在进行结合

律师，我们可以发现分数的1/3和1/5是同分母，1/11和1/17是同分母的，所以我们可以将1/3与1/5相结合，然后再将1/11与1/19相结合。燃气公司给幸福街道居民铺设天然气管道，第一天铺设了全体住户的1/2，第二天铺设了全体住户的1/4，那还剩1/几的住户没有通天然气管道呢？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到本题是一道分数加减混合运算。那么我们可以将所有的住户看为单位一，那么在线段图上可以将它平均分成5份，表示其中的2份为1/2。那同理，我们可以表示其中的1/4，那剩下的这一段就是剩下的住户没有通上天然气管道的。思路一，我们可以用单位一先减去第一天和第二天铺设的总和，那么就可以表示为1/5加1/4的和，最后可以得到结果是7/20。同样，我们还可以用总体一先减去第一天铺设的，再减去第二天铺设的。当我们把它进行分数单位的转换，最后可以得到结果是7/20。如果我们用联系的观点来看这两种方法，我们可以得到，当我们用字母 A 来表示全体的住户，用字母 B 来表示第一天铺设的，用字母 C 来表示第二天铺设的，那么我们可以得到 A 减去 B 加 C 的和等于 A 减 B 再减 C。 我们继续来看分数和小数之间的转换，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分数化成小数和小数化成分数。因为我们知道分数与除法具有一致性，所以我们将分数转化成小数时，可以用分子除以分母的形式，比如100/21等于21除以100等于0.21，比如6/7等于7除以6约等于1.167，那么1/8等于0.125。当小数转化成分数时，一位小数我们可以转化成10/几，两位小数表示为1/100，三位小数表示为1/1000。在小小的图上，0.6在哪个范围之间呢？我们可以分析笑笑所画的线段图，它是将0到1用字母 A 和 B 平均分成了3份，那么 A 可以表示为1/3，B 可以表示成2/3，所以这道题就转化成了小数0.6与2/3的大小关系的比较。我们可以将2/3先转化成小数，2/3等于2除以3等于0.66的循环，约等于0.67，所以0.6小于0.67，那么我们的0.6就在 A 和 B 之间了。当然，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将0.6转化成分数，因为我们知道0.6等于1/5，1/3和2/3是1分母的分数，我们需要将它们进行转换，可以将1/5转化成1/15，2/3转化成1/10，所以我们依然可以得到0.6应该在 A 和 B 之间，所以答案选 B。 同学们，刚才我们已经用联系的观点看待了分数的加减法，那么你能不能用联系的观点来看待整数、小数和分数的加减法呢？我们可以用表格的形式将整数、小数和分数进行梳理，比如在这个表格当中，我们可以罗列出数值计算以及它们的计算方法。我们可以发现整数运算的时候是数位对齐，小数运算是小数点对齐，而分数呢，如果是同分母的，那么是分母不变，分子相加。1分母的，我们需要先通分，转化成统一的分数单位之后，再进行相加或相减。用联系的观点来看整数、小数和分数，我们能够发现，它们的加减计算方法的相同点都是相同单位的个数相加减。同学们，刚才我们用思维导图的形式对分数的加减法进行了梳理，
那么你能用同样的方法把整

0: 数、分数和小数也梳理一下吗？下面请看这位同学的方法，他是将整数、小数和分数进行了罗列，右侧表示的是计算的方法，左侧表示的是计算的本质。我们通过他的这个思维导图也能够发现，他也总结归纳出了相同单位的个数相加减，真了不起。孩子们，刚才的内容你都听懂了吗？那杨老师可要考考你了，下列算式中三和七不能相加的算式是？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第一题的突破点是，无论是分数、小数还是整数，它们都是要在相同的数位下相加减。我们发现选项 C 当中的七分之二和三分之二，它们是一分母的分数，不能将分母的七和三直接相加，所以 C 应该要选上它。第二题，五分之四加上几个它的分数单位就是最小的质数呢？小明，你有你的想法吗？
1: 我觉得第二题应该这样解答。首先，大家要知道，五分之四的分数单位是五分之一，最小的质数是二。要想得到二，五分之四要加上六个五分之一。
0: 嗯，为你的想法点赞。好了，孩子们，那我们的难度要增加了。仔细听，淘气折小船用了一张纸的三分之一，笑笑折小鸟用了这张纸的二分之一，那还剩这张纸的几分之几呢？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道题是要正确的表示出分数的意义。所以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甲乙丙同学的方法，甲同学是用面积模型将一张纸平均分成了三份，表示出其中的一份为三分之一，它又表示出了剩下部分的二分之一。细心的你能够发现，它表示的并不是整体一的二分之一，而是表示三分之一后剩下的二分之一，所以它的单位一发生了改变，所以甲同学的方法是不可以的。我们再来看乙同学的方法，它是用线段图的形式，把线段图平均分成了三份，表示为其中的一份为三分之一，那把它平均分成两份，表示为其中的一份为二分之一，所以乙同学的方法是正确的。丙同学他是将六个圆圈看为一个整体，两个圆圈表示为整体的三分之一，那三个圆圈可以表示为整体的二分之一，所以还剩一个圆圈表示为剩下的几分之几，所以这道题我们选 C。 修一条长十分之九千米的公路，如果已经修了三分之二，还剩几分之几没有修？如果已经修了三分之二千米，那还剩多少千米没有修呢？同样，我们把整条公路看为单位一，把它平均分成三份，表示其中的两份为三分之二，所以一减三分之二可以表示为剩下的三分之一没有修。那么同样，我们可以把整条公路看为单位一，那么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表示出整条公路的长是十分之九千米，已经修了其中的三分之二千米，那么还剩十分之九减三分之二等于三十分之七千米，所以还剩三十分之七千米没有修。小明，你遇到困难了吗？
1: 我刚才计算时没有在三十分之七后加上单位，是因为把表示占总数的几分之几和具体的数量三十分之七千米混淆了。同学们一定要仔细分辨哦。
0: 嗯，为你的想法点赞。所以我们要区分出占总数的分率以及表示具体的数量。孩子们，杨老师的难度继续增加了，请仔细听。如果 A 和 B 都是非零的自然数，并且二分之 A 和七分之 B 等于十四分之十三，那么这道题的突破点是什么呢？笑笑有他的想法，他发现二分之 A 和七分之 B 是一分母的分数，于是他将两者进行转换，二分之 A 等于十四分之七 A， 七分之 B 等于十四分之二 B，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十四分之七 A 加二 B 等于十四分之十三。所以根据分数的基本性质，分子和分子相同，那么

0: 7a 加 2b 等于13。一问题目当中，我们知道 a 和 b 都是非零的自然数，所以当 a 等于1时， b 等于3，所以 a 加 b 的和等于4。所以我们在计算的时候要注意相同的分数单位下才能进行相加减。小明在计算1/2加1/4加1/8加1/16时画了右图，我们能够发现他们这些分数都是一分母的分数，所以要先找到他们的最小公倍数是16，所以可以转化为1/16加1/16加1/16加1/16，最后等于1/16。小明，你还有其他想法吗？
1: 这道题还可以这样分析，结合图形来看，剩下的部分正是整个图形的1/16，与算式中最后一个分数一致，总和转化为1-16等于1/16。
0: 嗯，小明，你太了不起了，所以我们通过小明的方法可以得到可以利用图形结合的形式进行转换。所以大家请看第二道小题，请你结合上面的图和算式来计算1/2加1/4加1/8加1/16加1/32加1/64加1/28。刚才小明用图形结合的方法通过转换我们可以得到结果，那么我们可以将这个算式进行转换，我们能够发现最后一个分数是1/28，所以我们可以得到我们图形当中的最后一部分可以表示为整体的1/28，所以我们的答案是1-128等于128/127。好了，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三题。某火车站统计了某天旅客的购票方式，网上购票的占3/5，自动售票机购票的占2/7，其余的为人工售票口的购票。那么网上购票的比人工售票口购票的多占总数的几%呢？我们可以通过画关键词的形式把重点标注出来。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道题目，其实是一道分数加减法的混合运算的应用类型的题目，所以我们可以找到关键信息，网上售票的占整体的3/5，那么人工售票的呢，我们可以用整体一减去网上购票的3/5，再减去自动售票机购票的2/7，所以可以得到人工售票的是1-5减去2/7，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网上购票的3/5减去1-5减2/7的差，我们把它去括号，所以可以转换成3/5减一加3/5再加上2/7等于3/5加上3/5减一再加上2/7，所以1/5加上2/7，最后我们把1/5和2/7进行统一分数单位，所以可以转化成35/7加上35/10，所以最后它的结果是35/17。小明，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想法吗？
1: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学会了知识之间是有联系的，比如整数、小数、分数加减法计算的本质是相同计数单位的个数相加减。我们还可以用画图的形式帮助我们理解计算的道理，帮助理解问题。
0: 嗯，为你的收获点赞。同学们，通过这一节课的学习，我们来进行小结。我们可以总结出知识梳理的方法，我们不仅可以绘制思维导图的形式来去找知识之间的联系，当然我们还可以借助画表格的形式对比找不同。同学们，你还有其他知识梳理的方法吗？这节课我们就先上到这儿了，同学们再见。
2: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着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收，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 题。

0: 听我的声音，有事吗？
1: 没有。好，再换一个。
0: 过。
1: 中。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五六，一二五六。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拌饼、烙饼、油条、馅儿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 两个人同时转，来，谁还行？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开始！
1: 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 又有一对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要翻回来，看明白了吗？好，俩人一组。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对，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油，一二，一二。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0: 同学们好，我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张健老师。今天我们交流的主题是结合语境推敲字词句。不论是现代文的阅读还是文言文的阅读，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难理解的字词或句子，即使有的时候需要借助字典来理解，但也不能过多的依赖字典。相反，在上下文的分析中，通过结合具体的语境，或者借助前后文句子之间特有的关系来推敲理解。理解文章的关键在于理解重点的字词句。只有理解重点的字词句了，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内涵，分析积累语句，还能够提升我们的写作水平。这节课，我们将从字词句三个方面进行推敲分析。我们将结合所学的课文以及常见的题型，在梳理中掌握和运用方法。对于一个汉字而言，要想真正的掌握并能准确的运用，就需要透彻的知晓其字义。汉语博大精深，有的汉字字义太多，而且意思非常相近，不好辨认和区分。那在这个时候，就可以结合上下文，联系语境进行推敲和理解。让我们来看看这组关键句：米饭没熟，还要再蒸一会儿。平时很熟的曲子，今天却总是弹不准。结合字典当中的释义，熟有以下几种意象。我们可以结合第一句话的语境，米饭还要再蒸一会儿，说明米饭现在还不能吃。熟在这里表示食物烧煮到可吃的程度。再来看看第二句话的语境，平时很熟的曲子，今天却总是弹不准。平时很熟悉，原本应该弹得准，可是却没有弹准。在这里，熟表示熟悉，因常接触而知道的清楚。那熟在以下两个句子中又表示什么含义呢？小明，老师要来考考你了。
1: 第一句话，说明西瓜已经长大成熟，选择成熟，植物的果实或种子长成这个意象。第二句话，他玩了一天，太累了，一定睡得很香，表示他处于深度睡眠中，选择程度深这个意象。
0: 分析准确，为你点赞。刚刚我们以熟这个字在具体语境中的具体含义为例，知道了一个字有多种含义，但是只要放在特定的语境下，它就有了特定的具体的含义。因此，我们想要了解一个字的含义，就必须在上下文当中去理解，去推敲。学习语言文字最重要的是学会运用。那我们来看看这一个题。根据字典中的解释，休戚一心的戚字正确的是。戚呀，是一个比较生疏的字。在这里，我们可以结合字典当中的释义，并联系上下文，休戚一心，古老的宫殿又恢复了昔日的辉煌。我们可以知道，故宫通过修补焕然一新。在这里 ，A 选项修补房屋最适合。我们常说字不离词，词不离句，词语也是理解文章的最基本条件。在文章理解的过程中，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这一题型最为常见。这些词语，有的是与口

口语相比较为正式的书面词，有的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方言词，更具难点的是具有多种含义的多义词，以及与我们现代的语言习惯差异较大的文言词。有些词语在出现时，前后文就直接概括出了它的词义，可以用文中的句子生动还原词语的面貌，直观形象地进行感知。负荆请罪出自于统编版五上将相和译文。要想理解该词的意思，我们可以直接联系上下文。于是他脱下战袍，背上绑着荆条，到蔺相如门上请罪。通过联系文中的句子，我们可以直观地理解负荆请罪。在统编版三下陶罐和铁罐这一课当中，有的同学对奚落这个词难以理解。国王的橱柜里有两个罐子，一个是陶的，一个是铁的。骄傲的铁罐看不起陶罐，常常奚落它。联系下文，关注铁罐说的话：你敢碰我吗？我就知道你不敢，懦弱的东西。铁罐用如此尖酸刻薄的语言来述说陶罐的短处，让陶罐难堪，这就是奚落。除了理解词语的基本意思外，我们还可以理解词语在表情达意上的作用。来看看方法吧。首先，你要定位词语，回到原文中找到相关词语所在的相关句子或段落，再通过联系语境，读懂作者想要表达的真实意图。接着联系上下文进行字斟句酌，最后理解词语在特定情况下的具体含义。在统编版四上《蟋蟀的住宅》这一文中，在读到第二自然段时，随遇而安这个词需要我们联系上下文进行理解。联系前文，我们可以看到别的昆虫大多在临时的隐蔽所藏身，说明别的昆虫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得到满足，而蟋蟀却和它们不同，不肯随遇而安，说明蟋蟀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得到满足。在这里，随遇而安的意思就不言而喻了。理解了词语的意思，我们就知道了蟋蟀呀，到底是怎么样选择住宅的，进而理解整段话的意思。这个词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它表示结果。它出现在统编版四下《爬天都峰》一文当中。爬呀爬，我和老爷爷还有爸爸，终于都爬上了天都峰顶。联系前文，我奋力地向峰顶爬去，一会儿攀着铁链上，一会儿手脚并用向上爬，像小猴子一样。由关键词奋力、一会儿、一会儿，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在爬天都峰的过程中历经了艰辛，克服了种种困难，最后终于爬上了天都峰顶。在这里，终于这个词表示历经艰辛得到的某种结果。理解了这个词，我们也能体会文章的情感。终于呀，还体现了作者历经困难爬到峰顶后的喜悦之情。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具有地方特色的方言词。杂伴儿、零七八碎儿，是统编版六下《北京的春节》一文当中需要我们去理解的京味语言。这些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既不常见也不常用，需要联系上下文进行理解。联系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杂伴儿就是掺杂在一起的各种干果。
零七八岁儿就是孩子们买的。

0: 的各种吃食。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有的词语的词义会发生变化，出现一词多义的情况。即使一个词语有多种含义，在特定的语境下，它就只有一种含义。因此，联系上下文会让我们更好地去揣摩意思，把握词语的变化。来看看这一组多义词，让他慌着怪可惜的。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开辟出来种花生吧。人工智能的出现为人类的生活开辟了一片新天地。结合第一句话的语境，开辟呀，表示开垦荒地，在这里指的是我们一家把荒着的土地开垦出来，用来种花生。在第二句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开辟是创立、创设的意思。人工智能的出现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阅读理解当中，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的意思这一题型，我们经常会见到。在这个时候，解答这类题型，我们需要先去解释词语本身的意思，再联系语境去解释语境当中的含义，写出文中意。在《一只空瓶子的温暖》这一文当中，我们需要解释不动声色和不屑一顾这两个词语的意思。联系上下文，我们会发现不动声色和不屑一顾出现在二、三自然段。那不动声色就是内心活动不从语气或神态上表现出来，形容态度镇静。联系前文，我们可以发现女儿没有乱丢空瓶，我本来想表扬她，可是想抓住机会进行教育她，所以我对女儿的进步行为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不屑一顾原本是指对某事物看不起，认为不值得一看。联系后文，我们会发现作者认为如今的孩子把面子看得太重要，我认为女儿会看不起我捡瓶子的行为。
1: 老师，我明白了，原来在做联系上下文解释词语这类题目时，我们不仅要解释词语的本意，还要用文中指什么，解释词语在具体语境下的意思，结合语境会让我们对要解释的词语理解得更透彻，更助于我们理解全文的意思及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0: 你理解得太准确了。在文言文当中，理解词语也常常是我们的难点，尤其是之，需要我们联系上下文进行去理解。在统编版六下学艺这一课当中，思员工卓而设之的之，在这里我们需要联系上下文，设之，之在这里代指的是前文的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的鸿鹄。在虽已知既学，弗若知矣这句话当中，我们可以联系上下文，使弈秋会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为弈秋之为听。弈秋教了两个学生，一个人专心致志，一个人却心想着天鹅，想要把它射下来。在这里，知代指的是前一个专心致志的人。理解了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这一句话的意思了。虽然与前一个人一起学习，但是记忆却没有前一个人好。通过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文章的意思。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已经熟悉。我们来看一看文言文。在这里，我们需要解释文中的"而"和"之"的意思。联系前文，我们可以知。

知道恒乃与其庸作而不求长。匡衡因为家境贫寒，去有钱人家帮工，但是却不求得报酬。这与我们。

在这里，读之的之代指书。作为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只有对句子进行有效分析，才能真正理解作者想要告诉我们什么。那这样，我们就要置身于句子所在的具体语境当中去揣摩分析。在《统编版三下·童年的水墨画》一文当中，有的同学对这一句话难以理解：“人影给溪水染绿了。”我们在理解一段话的时候，常常会遇到难理解的句子。遇到这样的句子，我们不妨结合上下文去读一读，或许期间的某个词，或者某个字，或者某个句子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灵感。结合前文，垂柳把溪水当作梳妆的镜子，山溪像绿玉带一样平静。人影给溪水染绿了。我们找出了这样几个关键词：镜子说明溪水非常的清澈平静。我猜想，作者现在也将这溪水当做了一面镜子，将自己的人影倒映在这溪水当中。绿玉带体现了溪水碧绿，而染字。更是把人影被溪水染绿的过程给描述出来了，水墨画的感觉油然而现。联系上下文，我们不仅理解了句子，还体会到了字里行间蕴含的美感，真正的走进诗境。在《统编版四下·天窗》一文当中，这时候。天窗是孩子们唯一的慰藉。作为本文的关键句，需要我们联系上下文，并结合文章的写作背景去进行理解。天窗写于1928年，记叙的是茅盾先生乡下老家房子屋顶上的天窗。每当夏季来临，雨水变得频繁，一旦下雨，夜晚，孩子们就会被关在屋子里睡觉。那在这时，所有的木板窗都关闭起来了，屋子里显得黑洞洞的。这时，小小的天窗变成了孩子们唯一的慰藉。作者透过这小小的天窗，看到的点点滴滴，听到的点点声音。这小小的天窗成了孩子们心灵飞翔的窗户，使孩子们的想象丰富起来。在阅读理解中，理解句子常常以下几种题型出现：一、联系上下文，理解划线句子的含义。说说你对文中划线句子的理解。文中第几段划线的句子中，为什么会这样说？我们可以通过先抓住关键词，再联系上下文，体会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最后再整理句子的含义。同学们，相信通过本节课的梳理，你一定掌握了结合语境进行字词句推敲的方法。相信你以后在阅读理解时能运用这样的方法。感受汉语的博大精深，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0: 张婷婷，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高级教师，西城区区级学科带头人，西城区青联委员，金教杯一等奖，北京市基础教育优秀教学设计征集与展示活动一等奖。
1: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张婷婷。今天我将为大家带来一节体现跨学科学习理念的英语课 A Rainbow Salad。 本学习内容出自外研版新标准英语三年级起点三年级下。

册。Unit 3 Yummy Food 本单元围绕美食话题展开，一共六个语篇，包含一首歌曲、两个日常对话、一个配图说明文、一个童谣和一个图示。这六个语篇引领同学们从自己喜欢的食物出发，交流美食，从科学的视角评价美食，从科学的视角探索美食的来源，并从文化的视角交流美食，分享美食。基于以上的学习，同学们最终能够制作美食并分享健康与乐趣。通过这个单元的学习，同学们能够逐步加深对其主题意义的理解，即感受美食带来的乐趣，树立健康饮食的观念。本单元共四课时，在第一课时，同学们将学习食物的名称，并交流饮食的喜好，运用科学的方法将食物分类，了解均衡饮食的科学观念。在第二课时，同学们将了解农场早餐准备的过程，运用科学思维探究食物的来源，激发学生对自然世界的好奇心。在第三课时，同学们将认识世界各地的美食，分享自己家乡或家庭中的特色食物，感受饮食文化的差异。在第四课时，同学们将设计、制作并分享健康美食，体会制作健康美食的乐趣，形成健康饮食的观念。在本节课，我们将完成 Get Ready 和 Start Up 两部分。作为本单元的第一课时， Get Ready 部分为同学们呈现了一首关于食物的英文歌曲和一个在超市购物的主题图。同学们将看到很多食物按照不同的分类摆放在超市中，同时同学们还会看到一张购物清单，上面写了一些食物的名称供同学们学习。在 Startup 部分，同学们将读到一则日常对话，大明和玲玲来到 Amy 和 Sam 家做客，孩子们准备制作一道沙拉。在制作的过程中，他们谈到了对蔬菜和水果的喜好，最终他们一起制作了一道像彩虹一样彩色的水果蔬菜沙拉，好看又好吃。这两个场景都是生活化的，其中也都蕴含着一些科学观念。比如这张超市场景图，各种各样的食物按照肉、水果、蔬菜等不同的类别分类摆放好，这体现了一种科学的分类方法。孩子们制作的彩虹沙拉看似只是满足了各自对蔬菜和水果的喜好，但是科学研究表明，不同颜色的蔬菜和水果蕴含着不同的营养物质，彩虹饮食有利于我们身体不同部位的健康与发展。那么除了彩虹饮食之外，以健康饮食为目标的科学观念还有哪些呢？看，孩子们曾经在人教版三年级上册科学书中学习过食物与消化单元，其中第四小节中，孩子们曾经学习过营养平衡膳食宝塔这个概念，它与本单元的内容非常契合。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将本课定位为在谈论食物、分享食物喜好的同时，关注健康饮食。学生能够使用学习过的科学观念评价自己的饮食情况，进而改善自己的饮食习惯，形成均衡饮食的科学观念。在课堂上，首先，教师会带领学生学习课文，学生。

将初步学习食物的分类，并表达对食物的喜好。接下来，教师引领学生深入语篇，了解彩虹饮食的益处，并回顾在科学课上学习的平衡膳食宝塔的概念。最后，学生将结合自己的生活，评价个人饮食喜好，并形成科学饮食的观念。以下是本节课的教学目标。一，在看听说的活动中，学习对食物的喜好，并了解彩虹饮食的益处。二，在彩虹饮食的理念上，回顾平衡膳食宝塔的概念，在学生表达自己对食物的喜好时，充实其对健康饮食的理解。三，基于自己的喜好和健康饮食打卡单，绘制自己的饮食盘子，并进行评价和完善，从而形成科学的饮食观念。其中，第一条是本课的重点，第三条是本课的难点。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A Rainbow Salad 这节课吧。Hello, boys and girls. Look at the picture. Where are the people? You're right. They are in the supermarket. What are we going to talk about today? Let's watch and find out.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周怡飞。今天我们来到合肥市黄河路小学，来看看这里有哪些妙趣横生的科学课，带上你的好奇心，跟我走吧。
1: 老师就要请出我们这节课的另一位老师，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段海滨教授，作为我们的宝藏科学家，带领着我们同学一起去了解我国无人机如何诞生、如何发展的。
2: 同学们，你们看这些人，他们是在干什么呢？
3: 好像是在修理飞机。

0: 机，或者说是在将飞机感觉像是推到一个指定的位置。
1: 同学们，这是我们北航试升研制的一架飞机北京一号。1998年2月，史源教授代表北航向周总理汇报了计划结合教学科研，自己设计并制造一架多用途飞机的想法，得到了周总理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在1998年，学校在院长武光的带领下，发出了大战100昼夜，送3个型号上天，向国庆献礼的号召。1000多位师生花了100个日夜，夜以继日，来完成了这架飞机从图纸、方案一直到研制的整个过程。所以这个飞机完成以后呢，对北航的师生是个很大的一个振奋和鼓舞，同时也是空天报国精神的一个最好的表现。同学们，如果说北京一号是从一到十的话，那么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作品。
0: 还记得北京一号是飞机还是无人机吗？
2: 飞机。
0: 哦，是飞机。它是从
2: 一到十。
0: 哎，刚刚段教授提到他们还有一个从几到几啊？
2: 从零到一。
0: 那从一到十容易还是从零到一容易？
3: 从一到十容易。
0: 从一到十容易，那为什么不是从零到一容易呢？哦，他说得很好，你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那我们来看看从零到一的到底是什么。
1: 这个是北京五号当时试飞的一个场景。北京五号的总设计师呢是文传院教授，组织北航的师生呢在一无资料、二无经验、三无任何设备的情况下非常艰苦，他们研制出了北京五号这架飞机，实现了新中国无人驾驶飞机零的重要的突破。所以呢，这不光是北航教学科研历史上壮举，也是新中国无人机事业的一个开创。鸟群对无人机的集群有什么启发呢？那么这里面有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世界上导航能力最强的鸟是什么？
4: 蜂鸟。
1: 什么鸟？
4: 蜂鸟。
5: 天鹅吧。
1: 哦，对。
6: 导航能力，鸽子。
1: 对，鸽子，对。另外，编队本领最高的鸟是什么呢？
7: 大雁。
1: 对，大雁。飞行规模最大鸟是什么呢？
8: 候鸟鸟。
1: 对，候鸟鸟是其中之一。
0: 那现在就要来考考大家了。嗯，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0: 我需要2名同学。

0: 我们来去段教授所说的一个不容错过的地方。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北航校园内的航空航天博物馆，在这里大家看到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飞机的原型，中国航空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一个艰辛的历程。同学们，这堂课大家一定是有收获的，我给大家记忆的就是苦以坚忍，必有所得，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也会自己有更大的收获。
0: 就从我们这节课无人机发展来看，以后你想设计什么样的无人机，它会有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来动笔画一画，你想要设计出怎样的无人机。
2: 发明的是多功能的，
3: 可以灭火，这是能喷水的，
4: 这个呢它是一个水壶，可以浇花的，
5: 这个是扫把，可以扫地的，
6: 这个是相机，可以拍照的。
7: 这是我想发明的 Z-78 打击型无人机，它里头有两个小型的可以自爆的无人机，然后还可以空对地的发射导弹，用于摧毁敌军的装甲车和化工室。
8: 这个是紧急救援无人机，它可以手一挥就可以把控制住它。它这里有个摄像头，可以观测到千里之外的场景。
0: 看同学们设计的无人机，有跟生活相关的啊，有跟农业相关的，哎，很多都是跟军事相关的。你们也意识到了，我们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去保卫我们国家的安全。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神。希望科学的种子可以在你们的心里萌芽，长成参天大树。祖国的未来需要你们去务实科学之基。
9: 宝藏科学课既传授了我们知识，又告诉我们这些知识的由来，课带我们见到了实物。通过科学实验和老师的讲解，会让同学们觉得更有意思一点。
10: 讲到了课本里没有的一些知识，有很多有趣的视频，那里面的科学原理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让我们画出自己长大后想设计的无人机，非常有趣。我从科学家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对所有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都想一探究竟。
11: 坚持不懈的探索，超越自我的追求，
12: 他们精益求精，刻苦钻研的精神。
13: 我想成为一名军事科学家，发明特别厉害的武器，保护我们的祖国，让坏人不敢欺负我们的国家。
14: 航空领域的科学家，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
15: 假如我未来成为一名科学家，我希望是在医学领域，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成为像屠呦呦那样的医学药物研究家。
16: 我希望在无人机高新科技领域，因为习爷爷说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
0: 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运营价值的集中体现。科学学科主要包括科学思维、科学观念、探究实践以及态度责任。宝藏科学课让宝藏科学家走进学生，走向校园。在科学家的引领下，学生的科学思维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树立了较为正确的科学观念。同时，宝藏科学课既有理论基础，也有实践探究，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学生的实践探究能力，并且科学家通过科学故事与历史发展相串联，培养了学生报效祖国、奉献社会的态度责任。第二站，我们来到了同学们特别喜欢的数字化探究实验室，去看看科学加 AI 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
17: 同学们，听，这是什么声音？
18: 心跳跳的声音。
17: 你知道自己的心跳次数吗？一分钟，你的心跳会跳多少下呢？
19: 是在158左右。
17: 我们接下来请同学们啊，跟着老师一起来做一下心率传感器实验。首先，请各位组长拿出你们面前实验盒当中的材料，有心率模块、 指甲、显示器、平板、任务单去组装我们的心率传感器。第一步，三个部分要连好，长按开机才能亮。那现在将你们的左手的食指放在指甲中，先点击实验准备，连接传感器，开始实验。第一步，你要测一下测试员安静状态下的这样一个心率。接着，高抬腿一分钟之后，看一下这个数据是什么。接着，休息一分钟之后，

0: 请一个小组上来去分析一下你们本组的数据。
1: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人没有运动的情况下心率是较为平缓的，然后在运动后的心率是较为高的。
2: 很好，
0: 那接下来我们请出我们的 AI 老师。
3: 小朋友，请问你有什么关于科学的问题想问我？
4: 心跳的意义是什么？
3: 心跳很重要，心跳能推动血液在身体里流动，

0: 血液带着氧气和营养物质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就像一个勤劳的小运输员，这样身体的器官才能正常工作呀。
1: 那么今天我们来一起开始我们的 PK 挑战赛，老师来请两名同学分别来一下。

0: 对教师而言，数字化教学简化了实验准备与课堂管理，系统可以自动生成实验报告，便于针对性指导。对学生而言，实时反馈与可视化的一个结果，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度。同时，数字化资源突破了传统实验的一个时空限制，使复杂的实验更容易开展，促进了跨学科融合与创新思维的培养。
1: 这节课我通过传感器来测量了我的心跳，
2: 非常开心，非常有趣，因为有很多的实验。
3: 我知道了如何保护心脏，以及心跳有什么意义。大胆探索，反复实验，就能知道科学的真理。
1: AI 助手它的速度清晰，而且它生成的速度也很快。
4: 我感觉 AI 助手很便利，它的回答很快速，也很精准。
5: 像一个知识宝库，能为我们提供很多很多的知识。

0: 市黄河路小学按照国家课程标准开足开启科学课程。另外，按照学校的特色以及各年龄段的特征，我们开设了低年级课程和高年级课程。我们开设这些课程的目的是想让孩子从小在我们的课程当中通过观察发现问题，然后再实践总结反思，让他们从小在心中种下科学求真的种子。我们学校的科学活动其实是贯穿着整个学年的始终，因为我们有科学加课程、科学加阅读、科学加美术课程、科学加体育课程，那么还有我们学校每年一度，也就是四月份的科技读书节。在科技读书节当中，有一项活动是最受孩子的欢迎——小牛顿科学知识竞赛。
1: 中国的火箭之父是

我们设置了多种形式的科学教育活动，比如科学实验课、科技社团、科学主题探究、科普讲座、科技竞赛等，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和需求，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和好奇心。学校非常重视科学教师的专业发展，为教师们提供了多种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们定期组织教师参加省市级的科学教育培训，邀请知名科学家和教育专家来校讲学。我认为科学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单纯的培养科学家，而是培养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希望每个同学都能拥有一双发现问题的眼睛和一颗勇于探索的心，因为未来的世界是属于那些敢于创新、善于思考的人。

有趣、跑酷。广大附中、黄埔实验学校同学们口中这些科学课充满了趣味，你是不是已经很期待了？大家好。

0: 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邱老师。今天我们将和大家一起跟随镜头，看看学校究竟藏着怎样的科学惊喜，在学生们的心中又埋下了怎样的科学种子。
1: 同学们，刚才在上课前到我们学校的植物园采集了新鲜的土壤，我们这节课就来观察土壤。土壤对我们人类非常的重要，我们吃的许多食物都来自土壤当中生长的植物。那么我们怎么来观察土壤？
2: 拿近来看，比闻一闻。
1: 哎，还可以闻一闻，非常棒。好，请同学们组内有序观察。

0: 上是黑棕色的，一块一块，有食物的根，
1: 非常的细致啊。汉民，我请你们来怎么样？观察老师给你们准备的干燥的土壤，看看里边有什么成分。

进盛有水的烧杯中，我们用玻璃棒搅拌，我们让它怎么样静置一段时间，再来观察整个过程当中出现的现象。

0: 实验的时候，搅拌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些小草之类的，然后我在搅拌的过程中发现上面浮了很多白色的泡沫，味道有一股像类似于中药的味道。
1: 好，今天我们这节课观察土壤，我们首先观察了新鲜的土壤，我们又观察了干燥的土壤，然后我们又进行了一个土壤的沉积实验，我们进一步又发现了它的土壤当中的空气以及静置后的一些颗粒的分层，所以我们说土壤是一种混合物。好，下面我们来一起练习一下好吗？
2: 好，
1: 根据颗粒大小可以对土壤的微粒进行分类，最小的土壤微粒是，对，好，提交，好，非常棒。把土壤倒进盛有水的玻璃杯里，用小棒搅拌后静置分层，最上层的是，想想，哎，对，点一下，提交，好，太棒了。同学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你们知道今天我请来了谁吗？我请来了，哎，伟大的科学家，我把他请到我们的课堂上来和你们对话，你们想不想和他对话？
3: 想。小朋友，请问你有什么关于科学的问题想问我？
4: 你知道土壤里有什么成分吗？
3: 土壤里有矿物质、腐殖质、水和空气。矿物质来自岩石风化，腐殖质是动植物残体变的。不同土壤成分比例不同，像黑土腐殖质就多。土壤成分

0: 分影响着植物生长。
1: 课程通过个性化、自适性、资源开放和实时的反馈的特征，显著提升了教育的公平性、灵活性和效率。它的核心优势就在于规模下的一个精准的教学，弥补了传统课堂的不足，也为未来的教育模式创新提供了基础。同时 AI 技术的工具与教师的人文关怀结合，实现了教育价值的最大化。
2: 我可以和科学家隔空对话，他能帮我们解释一些比较复杂的科学原理，而且这样因为有人在和你互动，所以你上课不容易走神。
3: 这节课我们不仅运用了 AI 技术，老师还让我们做了很多跟动手有关的实验，感觉这节课比其他科学课老师直接讲的话更好玩有趣。
4: 我感觉十分神奇，因为在和 AI 科学家问答的时候， AI 也能把我问过去的问题讲得清晰明了。
5: 我仿佛穿越了时空，与之前伟大的科学家们一起探索科学的奥秘，使我很激动。
6: 观察土壤这节课让同学们眼睛发亮，手势飞舞，热烈讨论，这些瞬间正是科学热情在生根发芽。下一堂课，在科学家的实验室里，学生们种下了求真的种子，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7: 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宝藏科学课。当我们的声音和人工智能相碰撞的时候，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今天还有另一位老师刘庆峰教授，他也是一位科学家啊，他将带领着我们一起来学习人工智能语音攀登高峰的内容。
8: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欢迎来到科大讯飞。我想先问一下呀，你们平时在生活中或者在其他地方可看到过什么叫人工智能啊？
9: 快来说一说你身边的人工智能吧。
10: 汽车上的自动驾驶。
9: 你的回答非常棒，提到了汽车上的自动驾驶技术，这个例子很具体且贴近生活，未来可以尝试多举几个不同领域的例子，这样会让你的回答更加丰富和全面。继续加油。
7: 同学们，那这是我们班同学的一些想法，那其他学校的同学又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也来一起听听看。
2: 就是我们小区门口会有一个智能人脸识别的一个门禁，
11: 手机上的语音助手。
8: 很好，中间呢有的是智能系统，有的是呢还增加了一些思考和决策的人工智能更复杂的系统。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产品，就是翻译机。这个翻译机啊，它能够翻译全世界80多个语种，还刚才就说能够覆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在是中英翻译，谁想来试？好，你来。好，你想说什么？
12: 中文。
8: 好，很好，说中文也行。你试一句中文，摁住它，说完话松手啊。嗯。
12: 今天我来参观人工智能展厅了。
13: Today I came to visit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hibition Hall.
7: 经过学习，那我们也做几道题来 PK 一下。

0: 那我们前面做了一些小练习，以及跟着我们刘教授进行了初步的学习，知道我们人工智能语音技术是多种多样的。那这些机器是怎么合成我们的语音的呢？我们继续跟着刘教授来一起学习。
1: 实际上这个我们的整个的从声带的震动把肺部出来气流调制成脉动气流，它有节奏的，而且大家听到了男生女生这个各种不同的人声音都不一样，是它的频率不同，哎，特征不一样。这个声音再出来经过整个的气道、牙齿、嘴巴和鼻的调制，这是一个腔体，哎，变成整个声音出来。那么这是整个人发声的过程。实际上我们机器的语音合成呢，早期也是跟它模仿这套过程的。我们输入信号源，信号源有的信号源是有周期的模拟，我们发的是元音韵母，有的是它按脉动的就模仿辅音啊，波波特对等等这些。这个声音送进去再经过一个声道模型，这声道模型就是模仿人发音的整个的结构，然后再变成声音出来，就合成出语音。
0: 同学们，那关于我们

0: 人工智能和语音合成，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呢？
1: 无人驾驶能不能更先进一些，导致不会出车祸呢？
2: 人工智能的翻译是如何做到的？
0: 同学们都善于思考。

0: 方能激发我们对科学探索的信心。
1: 宝藏科学课中，刘庆峰教授为我们展示语音模仿系统，模仿蜡笔小新的声音，我差点笑出声来。原来语音也有那么多样性。
2: 这在这节课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片段是分组 PK， 因为我觉得这种方式的教学能让我将知识记忆的更牢固。
1: 我从刘庆峰教授的身上看到了他对语音的热爱，这些精神也会在我的日常生活中给我启迪。
2: 我学到了刘叔叔的长期主义精神，因为在他创造科大讯飞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竞争与风险，但他都是一直都在坚持自己最初的理想，没有去放弃，最终取得了成功。
0: 在面对各种难题的时候，他不屈不挠，一直解决了各项世界难题，创造出来了属于中国的翻译机。
3: 当时课堂上和传统的课堂相比，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更加的快速了。第一个，学生知识获取的效率提高，他可以获取知识的精准度以及从科学家和专业教授的那里得到更前沿的视角的讲解。第二个是技术赋能，让他们可以依托平台得到整合的视频以及更多的媒体资源，让知识更加的生动。

0: 在我校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我们积极利用课后服务、特色课程等，开展了科技节、课外科研科辅基地研学等活动。此外，通过科学活动课程、编程社团等，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科技能力。对于我们学校开展科学教育的目的呢，我想还是着重在培养学生、提升学生科学素养，培育学生批判思维和创新的能力，激励更多的学生树立科技报国的远大的一个志向。
1: 广州市黄浦区在双减政策与人工智能技术融合的背景下，通过构建政策赋能、技术驱动、课程革新、评价革新四维联动机制，实现学生减负与科学素养提升的双向突破。期待20年后，这些孩子们都能够具备人机协同的智能素养、跨学科融合的创新力、数据驱动的决策能力。
2: 好，内八启动。好，一键起飞。今天我们每一节科学课都为同学们埋下了好奇探索的种子，明天或许这群少年会用科技创造新的可能。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我们下期再见。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有请。
1: 他叫倪乐乐，今年17岁，真是花一样的年纪。本该与同龄人一样享受着上学读书、父母庇护的青春时光，但是他却被迫早早地离开了校园，用自己年轻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一家四口的重担。那么他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在他的身上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2: 大家好，来，老师，没事。
0: 老师，你今年多大呀？
2: 我叫倪乐乐，我今年17岁。
0: 17岁？
2: 对。
0: 你今天有什么人要寻找？
2: 我要找爸爸。
0: 找爸爸？
2: 对。
0: 爸爸怎么了？
2: 爸爸离家出走了。
0: 爸爸什么时候？

0: 离家出走的？
1: 在2013年的秋天。
0: 2013年，那快5年呢？
1: 对，我小时候是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的。当时我记得那年我爸岁，然后爸爸是做牛杂摊的，然后当时我们家的收入特别稳定，我就像一个小公主一样。小时候我爸爸最喜欢就是给我做菜吃，我最爱吃爸爸做的番茄炒鸡蛋。我记得那一次我起得特别早，就想着爸爸天天给我做番茄炒鸡蛋，我也要做一次给爸爸吃。
0: 那个时候多大？
1: 那个时候我才8、9岁，然后我就开始调盐了嘛，就想着番茄炒鸡蛋一定咸的最好吃，我就挖了一大勺然后倒进去，当时就那样炒，然后就看到爸爸起来了，我就赶紧跑到爸爸跟前，就说爸爸你快过来看我炒的番茄炒鸡蛋，拉着爸爸就跑进厨房，爸爸就说哇真香，我就说爸爸你快尝一口，然后爸爸就倒了一大块放进嘴里，就笑着对我说我宝贝女儿做的最好吃最棒了。当时我不信，然后我就想着会好吃吗，然后当时我就倒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吃。
0: 好吃吗？
1: 想都没想就吐了出来。我就对爸爸讲这么齁这么咸怎么能吃得下去呢，爸爸就笑着对我说只要是我宝贝女儿做的我怎么都好吃，我觉得就是最好吃的。
0: 其实爸爸挺懂得心疼你的，
1: 对，
0: 他也挺知道如何去表达他自己的爱。
1: 对，
2: 当时我心里面就觉得我无论做的多么好或者多么不好，爸爸永远都在背后支持着我，永远给我安全感，我就觉得有爸爸在我就是一个最幸福的小孩。
0: 那他怎么会离家出走呢？
1: 当时是因为和妈妈吵架然后还动手，爸爸就一气之下走了。我记得就是爸爸走，我觉得爸爸可能就是去哪玩了，过几天就回来了。然后就是过了很久很久，我去找爸爸都找不到，当时心情就特别难过，我就想着爸爸不要我了，爸爸不爱我了，爸爸为什么走了。然后妈妈就开始就是不吃饭也不喝东西，什么都不吃什么都不喝，就一直躺在床上哭。然后我就说妈妈没事，就算爸妈走了还有我们三个，就算爸爸不要我们了，我们三个是你永远的后盾，妈妈你不要哭了。妈妈就说好，我没事，我一定陪着你们，我一定好好赚钱，我不哭了。
0: 那时候你多大？
1: 那个时候我才12、13岁，弟弟就1、2岁，然后妹妹就3、4岁。然后妈妈就是开始去找工作，她怎么找都找不到，因为妈妈是小学3年级毕业的，就文化水平没那么高，就听了姥姥的建议，当时就是跟邻居东攒西凑，凑了一辆三轮车的钱，
0: 然后妈妈就去蹬三轮车。
1: 对，因为那种男的跑的比较多，女的基本就没有嘛，然后我就特别心疼妈妈。妈妈每次就是回来特别晚，就是街上没有人了妈妈才回来。然后特别是那一次妈妈回来了，我就开门，我说妈你怎么了，妈妈就说今天真倒霉，在沟里了。
0: 摔沟里了？
1: 对。
0: 妈妈摔伤了吗？
1: 当时妈妈身上全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背上也都是青一块紫一块，还有腿上的脚就特别肿。当时我看到妈妈摔成那样，我心里面就特别心疼妈妈，然后就赶快把药拿给妈妈。当时我就特别恨爸爸嘛，我特别怨恨他，如果不是他，妈妈不会摔伤也不会变成这样。
2: 因为那段时间我们过的就是非常苦嘛，在学校的时候妈妈给我零花钱嘛，就是1块钱，然后我就想着攒着，我买了一大袋暖宝宝，卖的话就是可以卖1块，有3毛的提利，到最后我把这些暖宝宝都卖完了，然后我就买了2个玩具，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娃娃，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小卡车，我给弟弟妹妹，当时妹妹就特

0: 别开心，弟弟也特别惊喜。
1: 看到妈妈每日早出晚归，不辞辛苦地支撑着这个家，乐乐感到特别的心疼。年仅14岁的她，便选择用自己的力量去为家里分担一些压力。她希望，这个家即使没有爸爸，也可以通过她的努力回归正轨。但是，她却没有想到，等待这个家的是一次次更沉重的打击。
0: 那一年市里面不让跑三轮车了，然后妈妈就把三轮车卖掉，但是没想到弟弟会病得那么严重。当时就是我在跟弟弟玩嘛，然后弟弟就突然倒地，然后口吐白沫，然后眼睛往上翻，全身抖。然后妈妈就看我弟倒地上，就赶紧说赶快送医院。人家医生说我弟弟是属于那种类似癫痫还是那种，我就以为是特别大特别大的病，
2: 刚开始快吓死我了。人家医生说有这个抢救无效的体征，然后当时我心情就控制不住，我就因为一开始我是不愿意在我妈妈面前哭的，我觉得我要做一个坚强的孩子，可是我弟弟这样我真的是坚持不住了。就过了10分钟，弟弟就哇的一声哭了。看到弟弟那一眼的时候，弟弟刚从手术室推出来，他手上全部都是那个扎的那个针线印，还有他这个头上人中这里全部都是血印，
3: 但是衣服上都是血，那个
2: 都是血。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害怕，我不知道情况。当时我妈瘫坐在地上，就把妈妈扶到那个椅子上，妈妈就说你弟那个刚从鬼门的关跑过来一劫，弟弟没事了。
3: 那弟弟没事以后妈妈呢？
0: 然后那段时间就是妈妈在医院照顾弟弟，那个时候我刚13、14岁吧，我在家照顾妹妹，没有把妹妹照顾好，妹妹发高烧就是38.9度，然后我就特别害怕，我怕妹妹会和弟弟一样的情况，赶紧把妹妹送到和弟弟一样的医院。当时把妹妹安顿好，我就去找弟弟嘛，看弟弟。然后当时就看到弟弟房间里面有一个人，就他躺在那儿输液。我就跟人家医生说，就问阿姨有没有见到我妈妈。他说你妈妈你早上就走了，就到现在没回来。当时我心里面就特别害怕，我怕妈妈走，妈妈如果再不要我们，我们该怎么办？
3: 就是弟弟在医院，妹妹在医院，但是妈妈不在了。
2: 对，然后当时我就特别难过，我就抱着人家医生叔叔，我就说能不能帮我把妈妈找回来，我妈妈不会走的，我妈妈绝对不会走的，我妈妈是最爱我们的。但是人家医生看到我这样，人家都哭了。因为那段时间妈妈不在，我就这边跑完给妹妹喂完水，那边又跑弟弟那边给弟弟喂水。我特别怕弟弟妹妹会有一个发生那样的病症，我特别害怕，我那几夜都没合眼。然后就过了没几天，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阿姨还有一个叔叔就过来买了一大堆零食还有玩具嘛，然后就来看弟弟妹妹。然后他们
3: 这中间妈妈从来没有来过？
0: 没有。然后那个阿姨就对我讲说你看你妹妹现在这样很开心吧，我说嗯，他就说要把我妹妹领走。当时我听到领走，我就心里想着，我就特别害怕，我就说
3: 他想收养你妹妹。
0: 对，他想把我妹妹收养。然后我就特别害怕，我就说不行，
2: 妹妹不能走，如果我妹妹再走了，妈妈回来了看到没有妹妹怎么办。我就一直哭着对阿姨讲，然后那个阿姨就说我不把她带走了，你别哭了。
3: 但是你一个人照顾弟弟妹妹也照顾不了啊。
2: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家人，少一个都不行，就算饿死了死都要死一块，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不能分开。
3: 你是一个坚强的姐姐。
2: 然后就是过了不到一个星期，妈妈就回来了。妈妈看到弟弟妹妹都躺在病床上，妈妈就跑过来就抱着我们三个就说，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们，我不是故意要走的，是因为我压力太大了。
1: 本就没有了收入来源的家庭，因为弟弟的突然重病，让妈妈的精神也临近崩溃。因为不堪压力，她选择了逃离。当妈妈回归后不久，乐乐便逐渐发觉到妈妈的精神状况已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妈妈已经无法继续成为家里的支撑了。作为长女的乐乐，她告诉自己，是时候接过承担整个家的重任了。
0: 因为当时就觉得妈妈现在病着，也没有办法工作，弟弟也病着，我是家里面最大的一个，我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因为我从小就是有一个梦嘛，我喜欢唱歌，我想要通过上学，然后就是考上我想去的音乐学院，完成我的梦想，当上歌手。但是又想着现在家里面这样，没有那个来源，我必须得为家里面撑起来哦，因为我不撑起来，家会破的，就是家就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家了。然后我就决定不上学了。
3: 就把自己的未来的愿望都搁下，然后为了这个家。工作顺利吗？后来的工作？
0: 因为当时的话就是是卖手机的嘛，然后工作就是差不多就是1000多一点，就是一个月工资。
3: 那妈妈还工作吗？
0: 妈妈一直病着，没办法出去工作。然后妹妹那个时候也到了上学的年纪，因为那些钱就是只够补贴家里用的，就是不够给妹妹上学。然后就听人家邻居的建议，就说可以把妹妹送去那个福利院。当时把妹妹送福利院的时候，我和妈妈就带着她，她就特别不舍得和我们分开。当时心里面就特别难过，就是心疼妹妹。妹妹没有过上公主般的生活，我觉得就非常心疼妹妹。回去的路上我就想着，我一定要好好的去挣钱，更好的去挣钱，挣很多钱，然后把妹妹接回来。当时我对爸爸的感觉，我就是很痛恨他，要不是他的话，我妹妹可能不会这样，弟弟也不会发病，我妈妈也不会生病，我就特别特别恨他。我就觉得如果要不是他走了，我们家不会这样。
3: 那你还来找爸爸？
0: 因为我觉得爸爸走不光光是给我们几个经济上带来压力，我觉得更大压力是我心里面的这个压力。然后我就觉得如头天呢掉入地狱一般，心里面就特别难受。在6年级的时候，人家跟我说话我都不敢抬头看人家，走路我都是弯着腰低着头，我特别自卑，我不敢跟人家说话。我觉得我就是比别人低的，我觉得我就是不好的，再怎么努力都没办法。
1: 对乐乐而言，爸爸的离开对他的最大伤害不是其他，而是心灵上的缺失。他无法让自己跟从前一样继续当个小公主，但是尽管如此，他依旧选择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撑起这个家。与此同时，他对爸爸的那种怨恨也逐渐演变成对爸爸的思念。
0: 然后到最后，就是我姐姐她在上海工作，她就给我找了一份在上海奶茶店工作，一个月3000多吧。然后一般就是如果有3000的话，我会给妈妈打回去2400多或者是2500多，我能省就省。在上海的话最便宜的也就馒头和榨菜，然后我一天的话我可以只花4块钱，我没必要就是管吃的好不好，因为只要弟弟妹妹开心，我觉得我就是不吃饭我都是开心的。因为在上海我也不想跟别人说就是我爸爸走了，然后当时人家会就是说给你聊家常，
2: 我不

0: 不想再那样，我不想再比别人低的。我就说我要说爸爸在我心里的那个爸爸，我不要说现实的爸。然后人家问我，我就说我爸爸对我很好，我爸爸会给我做就是番茄炒鸡蛋，爸爸做的就是最好的。当时我就这样跟别人讲，其实我知道我是在欺骗自己欺骗别人，但是慢慢的我就感觉我会情不自禁的会偷偷的去想爸爸。我想爸爸了，我就会去找各种各样的番茄炒鸡蛋。那次我就找了一个特别像爸爸做的，然后当时我就闻了味道，我觉得特别特别像，我觉得爸爸这么喜欢做菜，爸爸会不会在上海当厨师啊？然后当时我就大口大口的把那个番茄炒鸡蛋吃完，吃完之后我就跟人家老板说，老板能让我见一下那个厨师吗？然后他们说菜有什么问题吗？我说不，我就要见厨师。那个厨师出来之后不是我爸爸，
1: 就是你以为那道菜做得很像爸爸的味道就会是爸爸。
0: 对，我一切幻想都是假的，爸爸根本没有在上海。然后我心里面就很难过，我想爸爸，我在梦里经常梦到他。在一个非常黑非常黑的环境里，就我自己一个人坐在那儿抱着自己，当时就有各种的声音，就说你不是不想你爸爸，你不是恨他吗？刚开始的时候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捂着耳朵，我不要听，我不要听，你们都是骗子，我爸爸没有走，我爸爸就在我身边。我觉得我爸爸就算是走了，不要我们了，但是我觉得我和爸爸就像父亲这首歌一样，我觉得爸爸他就是好的，不管别人说他多么多么不好，我觉得爸爸就是会像以前一样爱我，我觉得爸爸就是爱我的。
2: 妹妹真是不容易是吧，十七岁今年承担了这么大的一个家庭的苦难。我觉得你爸爸如果要在电视机前看到的话，他应该反省一下自己。那么同时呢，我也觉得妹妹你很坚强。刚才你说你有个最大的愿望是喜欢唱歌，你给你父亲能不能唱首歌呀？
0: 是站起来唱吗？
1: 站起来唱吧。
0: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

0: 何像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惜你不在我身旁。爸爸，我想你，爸爸。
1: 我想这个你的爸爸会听见你的歌声，也会听见你的心声，是吧？在这里呢，我也是一个做父亲的人，将来下去了以后，你想学唱歌就来找于老师，好不好？
0: 谢谢于老师。
2: 乐乐你好，你真的是一个坚强阳光的小女孩。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你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刚才都商量过了，就是圆梦基金呢向您先捐助30000元用于弟弟和妈妈治病，好不好？
0: 谢谢
2: 啊，希望你好好的坚强啊。你想对爸爸说点什么？
0: 我想对爸爸讲，爸爸，我不再是那个任性的那个淘气的小公主了，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爸爸，我想你，爸爸，我真的很想你，我做梦都会梦到你。爸爸，爸爸，见我一面我就知足了，爸爸。
3: 希望爸爸能够听到这一声女儿的呼唤，来，走到舞台中央，我们来看一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有请树东。

0: 你乐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求助找离家五年的爸爸，我们看到了相关的资料线索，我们都在整理，我们也很着急，抓紧时间帮你展开寻找。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爸爸离开家五年了，他呢是1981年出生，今年37岁，他的籍贯是河南省周口市，身材中等。你们曾经得到信息说爸爸可能是在河南郑州打工，你们赶过去了进行寻找，但是并没有找到他，所以你们也在想他会不会还在河南郑州或者是其他的周边地区生活和工作呢？所以我们把寻的范围主要锁定在了这些区域。根据我们前期的调查走访，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是你的爸爸呢很有可能是在郑州市的某烹饪学校，所以今天我们第一时间赶来了郑州市，接下来我们就赶往那个烹饪学校，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你的爸爸。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现在病着，也没有办法工作，弟弟也病着，我要承担起这个责任。爸爸回来，我觉得我就有安全感，可以挺起胸脯。我跟人家说，我爸爸没有走。
1: 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
1: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以后会不会是媳妇，我是什么都是我之前给你好，我给你媳妇，我给你爸爸，爸爸不要再走了，爸爸
1: 我真的
2: 乐乐，来来来，拉着爸爸啊，来你大哥，走，咱们回去坐下。来，
3: 来，请坐。
0: 爸爸，你坐着。爸
3: 爸，想过女儿这些年吃的这些苦吗？
1: 实在难以想象，我的离开给他们造成了太大的伤害，我真的好后悔，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们了，以后我要弥补这些人对你们的伤害，要加倍的疼你们爱你们。

0: 是爸爸，只要你愿意在我身边，我就非常满足。爸爸，只要能让我经常见到你，我就非常满足。
1: 爸爸知道错了，实际上我每年春节前后就会回来，远远的看着你们。那时候回来就是戴着口罩，戴着帽子，害怕别人认出我来。
2: 女儿说最喜欢吃你做的西红柿炒鸡蛋。
1: 是的，在他们小的时候，我也喜欢做菜，然后有这个爱好，就是想着学门技术嘛，然后有稳定的收入，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其实我还是爱你们的，我并没有抛弃你们。
0: 我知道，爸爸你是最爱我们的。
3: 其实在这个同学校我们去找他的时候，老师也说这么大岁数来学，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多大的这种干劲儿才能学下来。
2: 希望爸爸把这个家撑起来。
1: 对，我会的，我不会再逃避了。
4: 我问一下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当年你是什么原因离家出走的，你这个方便说吗？
1: 原因很多，大部分都是经济上的压力太大，小孩子妈妈嘛，然后就是感情上有点不顺啊，就是当时就是我们吵了架之后，就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
4: 因为明知家里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就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另外是夫妻两个吵架，就这么多年不回家，这个是不对的啊！你这个还是应该深刻的反思。
1: 现在我已经认识了我的错误，我今后一定会撑起这个家，我会加倍的补偿他们。
5: 我问一下米先生，您有去哪里工作的打算吗？
1: 还没有找工作，还没有毕业。
5: 啊，我这样想，就在我们圆梦基金这个平台上有很多的爱心企业，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和我联系，到时候我们给你提供一个工作岗位，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老师。好的，我一定会珍惜的。
2: 那女儿现在满意吗？
0: 非常高兴。
2: 把爸爸手牵紧，这次不要松了。
0: 对，永远不松开。
2: 来。
1: 谢谢大家，
0: 谢谢你们帮我们找到爸爸，谢谢你们，非常感谢你们。
1: 谢谢
0: 老师。
6: 年仅17岁的倪乐乐，在历经了生活的重重打击后，并没有选择向命运低头。面对困难时，他展现出了比同年龄段孩子更加坚强的品质。如今，他终于见到了期盼已久的爸爸，他们一家人也解开心结，再次实现了团圆。我们希望倪乐乐可以早日回归到他这个年纪应有的生活状态中，也祝福。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3: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

0: 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1: 还真是这样，
2: 是
1: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2: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0: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3: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0: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1: 是的。
0: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2: 好的好的。
0: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1: 还有心情，
0: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1: 啊，
4: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1: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1: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0: 哦。
4: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1: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2: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4: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1: 哦、
4: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1: 啊。
4: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3: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1: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1: 对对对，
4: 其实啊

0: 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1: 那我就放任它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1: 啊，
0: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1: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
1: 嗯，
0: 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嗯，
0: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3: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3: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
1: 哦，
0: 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1: 嗯，
0: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5: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了，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5: 啊，太好了，太好了，
1: 挺好喝的，
5: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1: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

0: 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1: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那么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2: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1: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4: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1: 是啊，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4: 对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4: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4: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参类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 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4: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3: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4: 啊。
0: 它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4: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石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 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3: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2: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

0: 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
3: 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4: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4: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4: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4: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5: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0: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4: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4: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

0: 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是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0: 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龟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石头哥你好。
1: 你好，小伙子来请。
0: 大家好。
1: 来请坐，小伙子，看着你很年轻啊，你今天来是想找谁啊？
0: 在我五岁的时候，我的妈妈就离开了我。然后20多年过去了，我想妈妈当初为什么会离开我，
1: 所以想把妈妈找回来。
0: 对，我是来找妈妈的，
1: 也想问问妈妈为什么当年离开我。
0: 对，
1: 当时家里是有谁啊？
0: 有爷爷奶奶爸爸和我还有妈妈。因为那个时候小，那个时候记忆只记得妈妈走的那个时候的一事情，
1: 只记得那一个画面，
0: 那是我唯一的记忆。
1: 当时怎么回事记得吗？
0: 就是早晨我去上学的时候，妈妈给我在做饭，做完饭之后呢，妈妈就给我从兜里边掏出来1块钱，她说你中午不用回来吃饭了，在外边随便吃一点。反正我就拿着1块钱继续上学，然后我也听了妈妈的话，在外面随便买了包方便面，然后就吃了，然后中午也没回到家。到晚上的时候，放学了回到家，然后爷爷和奶奶就说妈妈走了。当时心里很着急很难受，然后我就想着妈妈去哪儿了，我就在门口等，看能不能等到天黑，妈妈也没有回来。
1: 所以从那开始，这家里就再也没有妈妈了。
0: 对，从那以后家里边就再也没有妈妈了。
1: 爷爷奶奶和爸爸对你好吗？
0: 爷爷奶奶对我挺好的，但是爸爸精神有点不好。
2: 我爸爸的精神不好，犯起病来的时候

0: 他是不认识任何人的。记得有一次爷爷奶奶我们都在家，爸爸那个时候就已经犯病了嘛，就拿着个棍子，棍子大概有这么粗这么长，然后就向我爷爷奶奶那边打去，然后我爷爷就把我奶奶和我护到后面，然后我爸爸就拿着棍子去打，然后我爷爷就用手挡了一下，挡了一下手就肿了一个包，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想妈妈你怎么不在我身边，那个时候是最无助的时候，确实那个时候特别是想妈妈，妈妈你为什么不在我身边。
1: 我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然后爷爷奶奶有一个小卖部，那爷爷奶奶是靠这个小卖部来维持我们生活的。记得有一次家里边那个时候也因为爷爷奶奶嘛年龄也大了，没有办法给我买很多好吃的，就是爷奶奶那天去买了点肉，
2: 买点肉啊，
1: 对，然后奶奶在做白菜炖猪肉，然后把那个肉切的挺小的块的，然后就是做好饭之后奶奶就喊我吃饭，她就是拿那个勺子给我在锅边舀了一圈都是肉，然后盛到我碗里头，
2: 就是他拿着勺沿着锅边把能捞的那些肉碎块，
1: 对，都扔到我，都盛到我碗里了，
2: 都捞给你了。
1: 对，
2: 他们自己就剩不了多少肉了，基本上都是白菜，
1: 都是白菜，完全都是白菜。然后我就给我爷爷说，奶奶说，我说我不吃肉，我吃白菜，因为我也想让爷爷奶奶多吃点肉，我也心疼爷爷奶奶，因为这么辛苦。
2: 后来呢？他们吃了吗？
1: 后来爷爷奶奶也是不舍得吃，然后就一直给我留着，留着到第二顿的时候，然后我还是不吃，爷爷奶奶也不吃，然后爷爷奶奶说再不吃都坏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分给爷爷，然后我们三个都吃了。
2: 所以很懂事儿，爷爷奶奶很爱你，你也很知道孝敬爷爷奶奶，是吧？
1: 其实就那个时候就想着爷爷奶奶都这么爱我，妈妈为什么不在我身边，就特别想妈妈。然后上学的时候四五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家长会，别的同学都是妈妈呀或者爸爸呀过去开家长会，然后我家里边只有爷爷奶奶，我爸爸又不能去，
2: 对，
1: 爷爷奶奶年龄又大，然后我就瞒着爷爷奶奶没有告诉他们开家长会，我不想给他们添负担，然后当看到就是别的同学呀妈妈呀或者爸爸都来了，然后我就那个想我妈妈为什么没在家，如果我那个时候妈妈在家也会跟着我一样来给和同学一样开家长会，就是那个时候特别想妈妈，那个时候也怨妈妈，也有点埋怨，但那个埋怨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后来还是都是想妈妈。
2: 我连开家长会就是尤其是看到别的小朋友有爸爸妈妈围在身边的时候，
1: 对，
2: 心里更难受，
1: 心里更难受，因为别的看到别人妈妈过来开家长会我没有，因为妈妈不在身边特别的想妈妈。
2: 其实都是很基本的对孩子一些爱和关心和帮助，
1: 对，
2: 都实现不了。
0: 那个时候想的最多就是妈妈怎么不在我身边呀，妈妈为什么走了，然后奶奶就说走了她就是不要你了，让你也不要想太多，然后爷爷奶奶以后就养着你把你拉扯大，就特别的难受孤独，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因为我那时候小，对妈妈的印象只是那么就是走的那一丝印象，其他的印象都没有多大的印象，然后不管是邻居或者是叔叔呀或者是家里人，他们都说妈妈是一个好人，都说妈妈是特别好的一个人，然后不管是做什么或者是干农忙的时候干活都是一个人比两个人干得都快，你妈妈确实是一个好人。因为妈妈走了嘛，家里边只能说妈妈不要我了，妈妈再好因为她离开了我，他们也只能告诉我你妈妈离开了这个家。
1: 然后上到初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学习不好，爷爷奶奶年龄也大，就想着给爷爷奶奶少添点负担，然后下半年的时候就自己去青岛去打工了。
2: 你从山东，
1: 对，去山东
2: 菏泽跑到了青岛，
1: 对，
2: 干什么呢？
1: 干服务员。
2: 服务员，
1: 我是干传菜，那个时候是一个月1100块钱的样子。

0: 早晨的话是我们是9点去到饭店里边，然后去打扫卫生，打扫完卫生呢，然后就是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就往那一站，等着客人来吃饭嘛。因为那个一个盘子上面放了几个菜嘛，这样拖着给人家上。然后那个时候力气小，感觉也挺辛苦的，一直有的时候我记得是最晚的时候能，干到晚上12点多的样子。然后干到一个月的时候，然后我那两个伙伴啊，他们就发完工资就是不干了，就感觉特别的辛苦，他们就回家了。然后我就是说我还在坚持干，然后我不能和别人比，别人他们回到家有爸爸呀妈妈呀来爱护我，要是不干了，我就是给爷爷奶奶添负担，然后我要坚持就干下去，我要挣钱给我爷爷奶奶。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没有回家，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妈妈，我必须自己要坚持，要坚强，我不坚强没办法维持以后的生活，就自己坚强在那干活。那个时候就想，如果说妈妈在，我也可以任性一回，我也可以回家，因为太累了，我确实可以回家，因为妈妈不在，你自己只能坚强。到2015年的时候，然后就没有出去了，就在家。因为那个时候我叔叔在家是伐木头的，然后没出去，跟着叔叔在家一起买木头。
1: 这可是个体力活啊。
0: 因为我不想给我爷爷添负担，再苦再累我得坚持。然后就是那个树啊，就是有大有小，我因为我那个时候力气也不怎么大，就先把小的先装上吃，然后跟着大人一起去给他扛大的。因为我那时候小，有多大力气我使多大力气，有的时候累的就是干完活回到家累的起都不愿意起，动都不愿意动，手上破皮啊流血啊。但那个时候就心想，我自己得坚持，必须得坚持，不坚持以后的生活怎么维持？
1: 或者说哪怕干完活有妈妈给你递上一碗热汤是吧，也对你是一个安慰，可是回家什么都没有，
0: 回到家什么都没有，
1: 都得自己扛。
0: 哪怕我受了伤我也不给爷爷奶奶说，都是自己扛着，就感觉累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想妈妈。

0: 总是想着那时候也埋怨妈妈，特别是有点埋怨妈妈，就想着妈妈为什么离开了我。2017年的时候，然后我就没在家了，就是跑到南京那边去了，
1: 又出去打工了，
0: 进厂子打工嘛。然后那个时候就在流水线上，然后也就碰到了我现在的妻子。

0: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一条流水线上嘛。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给他说话，他会搭理我，然后我就开始注意到他了。然后就是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想着给他买瓶水，才知道是他先过去给我买了一瓶水给我送过来。那时候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温馨，感觉这小女孩挺好的嘛。然后我就开始在线上开始注意她，因为我在线的开头嘛。然后我们是生产手机那个背板的，我那上面有一个白色的背板，然后我就写上她的名字，然后写着我喜欢你，然后从头上一直往下流到她跟前。但是说她因为那个时候也害羞嘛，也小，就看了一眼就扔了，然后就一直在追，然后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因为在一起了就有个依靠嘛，就感觉身边有老婆在我身边有依靠，特别特别的好。
1: 其实我的岳父岳母呀，对我也是蛮好的，都对我挺好的。我就是像我就是一个人的时候，我不舍得买衣服呀，买什么的，他都会给我老婆说，给我老婆钱，让我老婆给我买衣服呀，说你看光洗也不舍得吃，也不舍得穿，你给他买身衣服。然后每次休息啊，回到我的岳父岳母那里，他都会做好多好吃的，然后等着我一起来吃，就感觉他就是说，我就拿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别见外。那我儿子生出来以后，我抱在怀里，我说妈妈如果在我身边，我也会给他分享我的，因为我要当爸爸了，都想让他看看他的孙子，但是妈妈不在。那个时候自己就是身上的担子又重了，我只能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坚强，坚持只有干工干活嘛，然后挣钱，挣钱维持自己的家里的生活。
2: 现在你做什么样的工作？
1: 现在在西安干装修呢。
2: 干装修？
1: 对。
2: 怎么样，工作还稳定吗？
1: 反正能维持好现在的生活。那个时候一直都想着找妈妈，也没有任何的渠道呀。直到后来我的妻子就在看等着我这个栏目，那个时候我的妻子就给我去报了名，他说咱也去找妈妈，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咱们你肯定能找到。那个时候我妻子给我去报了名，我就想问问妈妈当年为什么要离开我，离开这个家。或许妈妈当年离开有她的苦衷，我也想就是当着她的面能告诉我她这一年过得好吗，当时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家。
2: 今天她上来再说，每个人生重要阶段她都会想到妈妈，都会想到妈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她不断往下行走的一个动力。我们希望能给她这个动力再加加油，再助助力，好不好？让你未来人生走得更加的坚实，让你心中那个残缺能够弥补上，行吧，小六，加油，坚强点啊！好，接下来小兄弟，来，我们站起来，看一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寻找妈妈的。来，请看。
3: 广喜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也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四川的警方和志愿者，联合展开了寻找。
4: 你知道妈妈是四川人，提供了妈妈的姓名和年龄，根据这些信息我们进行了走访，并通过多种方式寻找你的妈妈。助力圆梦，我们一直在行动。
5: 同时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搜索寻亲帖子进行比对，希望能找到和你提供的信息相似的线索。
3: 那么今天我们到底能不能为你找到你的妈妈呢？加油，等着我。
2: 有了这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加油，小刘兄弟，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广喜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对妈妈的爱，对妈妈的思念，我们都感受到了，所以我今天给你带来的绝对是一个好消息。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是，你的妈妈我们已经为你找到了。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你的妈妈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她希望能够见到你。但是在这一刻，妈妈暂时不能走上舞台要跟你见面，这是因为可能事实的真相会远远超过了你的想象。你特别想知道妈妈当时为什么离开你，对吧？也很想知道她为什么这些年都不找你。妈妈跟我们说，在和你见面之前，她希望能够把一些事情提前告诉你，让你有一个心理准备，好不好？来，咱们看一段视频，来看上面。

0: 这是你的家。
1: 您担心了很多年的儿子，我们帮您找到了。
0: 是妈妈吧？是妈妈。

儿子，我那个时候怀的你的时候，我被人贩子骗了卖了，卖的就是现在你这个爸爸。我是你现在的爸爸，不是你亲生爸爸。

我老公说妈怀孕嘛，就说出去打点工嘛，我怀孕了，说妈就给好在月子里面买点东西吃吃嘛，就这样子的。老公出去的时候，我上街，有个人说我带你出去，在成都上上班，那两个陌生人就拉出来看见我，他说你找工作吧，我说对呀、啊，他说的、我带你到哪里去上班，你喝点水，我说好的，我水一喝下来我才知道，最后我就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了。这男的比我大十几岁，脑筋还有毛病，我叫我做他媳妇我一点都不愿意，那个时候哭的吵的，我说我不可能跟着他的。那个时候我抱着我儿子的时候挺可爱的，我说我把他哄家，我就抱着他唱世上只有妈妈好，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想快跑，没妈的孩子想更早。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少不了。儿子时候一两岁的时候就是想跑，带着儿子跑的时候跑不动了，我想带儿子一起回家。我想想他在学校里边上学，我肯定带他走的时候家里面肯定就要发现了吧。我就打算，我说一个人我就先走吧，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是想跑回家，跑回来就是找我丈夫，想过去救儿子。

岁，你那个时候五岁是跟你妈妈带你一下的照片，这鞋子是妈妈亲手给你做的，你穿的那个衣服也是妈妈给你买的，这个裤

都是我妈妈买的，妈妈不想你啊。

我只知道山东有个河子，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说的，当时我老公也找，带了很多人去找啊，连我爸爸，我家里边爸爸的媳妇，我老公到处找都没找到。一定后悔，我想想，我那个时候该把他带回家的。三十几年，我天天想那个，我一直挺想他的，我一直。

你妈妈后来成功的逃跑之后就回到了四川，她其实一直和你的亲生父亲生活在一起，而且你的亲生父母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想方设法的找你。今天你日夜思念的妈妈来了，你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亲生爸爸也来了，我们见见他们好不好？来来，王鑫，请你再次打开希望之门。

0: 光喜，知道了这些，你会怪妈妈吗？
1: 不敢妈妈，不敢妈妈。
2: 我其实特别心疼小刘，因为我想，如果我是你，我现在已经会觉得天旋地转了，因为今天知道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我记得你的爱人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他会认真地听你说的所有的话。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你心里有任何的苦恼、任何的纠结、任何的不确定，记住，现在又多了两个人可以倾听你内心的诉说。
0: 而且今天，亲爸亲妈都来了，都坐在咱们身边了，那自己那个内心的缺失肯定是填上了，是不是？我还得再给你一个好消息，爸爸妈妈后来生活在一起之后呢，他们又生了你的弟弟。
3: 亲兄弟，
0: 怎么那么开心？据说哈，据说我没有看到照片，说跟你长。

0: 长得一模一样，
1: 长得一模一样，
0: 特别
1: 的两个眼睛，两个眉毛，长得一丝一样的，一点都没有区别。
0: 因为这些年爸爸妈妈一直告诉弟弟，你有哥哥，你长大了第一件事情是要去找哥哥，所以那个弟弟心里对哥哥的那个思念也是很深很深的，不亚于你思念妈妈，对不对？对啊，我想今天这个家庭的团圆还少人
2: 啊，
0: 今天还有人，
2: 谁呀？
0: 愿意给这个家庭送来更加美好的祝福，我们请他们上场好不好？
1: 好，
0: 我们来看看这个惊喜是什么。
1: 好，
0: 看看，
2: 从电视上下来了，
0: 小心小心。这是谁呀？叫爷爷。
3: 爷爷，
0: 哎呦，
2: 来坐着坐着坐着坐着，
0: 来坐着吧坐着吧。啊，这是爷爷抱着孙子，哎，不撒手。来坐着
2: 坐下，儿媳妇儿坐下坐下，
0: 好媳妇儿好媳妇儿，坐下坐下。那个是谁？你说奶奶？
3: 奶奶，
1: 哎
0: 啊，
1: 真
0: 这么乖呀。
1: 跟小时候长一模一样的，
0: 是不是？跟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看看那个照片，看看这照片是谁？
4: 刘建一吗？
0: 照片是谁呀？
3: 是我，
0: 是你呀！这照片是你，对不对？
3: 是，
0: 是你啊。这个是爸爸小时候的照片，你看看像不像爸爸？你看看，怎么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啊？
2: 刚才妈妈上来哭成那样，现在你看，立刻乐开了花。对，这一家团圆就是好，而且这个家真的拼完整了。所以说，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你会在一个不经意间，然后之前你的所有努力和其他人的帮助，瞬间爆发。给你带来一个幸福的美满的结局。
4: 未来不管怎么样吧，妈妈找到了，爸爸也在这儿，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疼他们。
5: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6: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5: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6: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5: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0: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6: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5: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7: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8: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9: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7: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8: 还真是这样，
9: 是
8: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得好，就是不消化，然后你
9: 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7: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

0: 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1: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0: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0: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2: 好的好的。
0: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3: 还有心情，
0: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2: 啊，
4: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3: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3: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0: 哦，
4: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3: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10个人里面可能4-5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2: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4: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2: 哦、
4: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2: 啊。
4: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2: 哎呦，
1: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4宗罪。
0: 哦，
4: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3: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至于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3: 对对对，
4: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它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4: 实际上

0: 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1: 啊，
0: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1: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
1: 嗯，
0: 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
1: 嗯，
0: 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嗯，
0: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2: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
1: 哦，
0: 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1: 嗯，
0: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4: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
4: 啊，
0: 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4: 哎，太好了，太好了，
5: 挺好喝的哈，
4: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5: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2: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

0: 师内廷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艺人呢，这一位药师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1: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麦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2: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1: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1: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1: 哦，
0: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收送到全身。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4: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那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

0: 吃得好，睡得香。
1: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0: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3: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咋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4: 啊。
3: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4: 嗯，
3: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儿一粒儿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
4: 嗯，
3: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4: 嗯，
3: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2: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3: 是的，
2: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3: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4: 啊。
3: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4: 对，
3: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石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4: 哦，
3: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4: 嗯，
2: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4: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3: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

0: 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
1: 嗯，
0: 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才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
2: 嗯，
0: 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儿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才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 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

0: 合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因为就是我嫁你们哈，就是六姐妹她们出家了，就是嫁你什么事都是我去做。我从13岁我就撑住这个家，我就上山打猪草啊，就是去挖土嘛，种地，反正只要这个家庭很好，什么都可以。有希望我就要从那好人那边去想，我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能打动我。
1: 他叫陈平，今年51岁，从事屠宰工作10年。他从小就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可以打倒他。21年前发生了一件事，让他一直心存愧疚。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含辛茹苦寻找了整整21年，只为了一句道歉。

0: 您好，这位大姐，来，您请坐。您先给我们介绍自己吧。
1: 你好，我叫陈平，今年51岁。我是来找我小儿子的，我有两个儿子，60岁是小儿子，他叫罗小龙。那个时候就是家里边很穷，我和我老公在家里在经常帮别人搬货，一顿货才8毛钱。为了我两个儿子和我老公吃饱，我都只能吃个半饱。
0: 吃个半饱，哎呀！
1: 在97年的时候，我的一个亲戚从福建打工，我就跑回家跟我老公商量，我说只要为我们这个家好，你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一个人出去打工。
0: 一般不都是这个男的出去打工，女的在家带孩子吗？
1: 我从小哈，我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不管什么遇到什么困难事情都打不到我，我所以我不一定要我老公出去，挣钱养家，我也可以，只要为了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我走的那一天，我就跟我两个宝贝儿子说，你们在家要听爸爸的话。但是我的小儿子

0: 不要，妈妈我要你，妈妈不要走，我要你。
1: 那个时候您家的小儿子大概多大岁数啊？
0: 就是四岁多嘛。
1: 四岁多，大儿子呢？
0: 大儿子就是六岁多一点。但是我就坐了三天三夜的大巴车，到了福建泉州，在那个山面上住流水线。
1: 嗯。
0: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全靠书信联系。就在第二个月的时候，寄了一封信，就说我小儿子丢失了。我当时一听见，我就晕倒了，满脑子都是我小儿子跟我说的话，是他说要妈妈，妈妈你不要走，我要妈妈。在那山野的大巴车，我一到门口，我老公牵着我的手就跪在地上，说他对不起我。那个时候我老公就说，他说白天帮人家在镇上搬货，但下午他就出去吃饭，喝醉了酒。他爸的过的时候来，还看见我两个宝贝儿子在那里看电视。帮我老公外边去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见我们仓被打坏了，打坏了，然后没有看见他。
1: 但这个不是丢，也不是拐，这是偷吧？
0: 都是我的错，因为我在家里照顾他，我儿子就不会丢失。当时我就下了决心，只要我没死，我有一口气在，我一定要把我儿子找回家。所以我们就四处的找，为了发那个寻人启事，还报了警。那个时候就是半年过后哈，突然我的大儿子又跑到我身边跟我说：“妈妈，我脖子疼。”
1: 脖子疼。
0: 当时我没在意，哎，我肯定是睡闹钟了嘛。但是过了三天，他脖子就是这样子，说话很痛苦，
1: 歪着脖子。
0: 我就问他：“你脖子还疼吗？”他说：“疼，妈妈对不起，我在一个月之前，我跑那个上面那个拖拉机上面去玩。”我从那上面摔下来，然后我就赶着把我大儿子带到人民医院。但是去医生诊断就说颈椎错位了。
1: 错位，哎呦！
0: 他说你这个当家长的，怎么当的，太粗心了吧？如果你出来再迟来一天，那脖子那个坐骨神经压迫了，就瘫痪了。
2: 当时我就听着。我满眼都就是眼泪，我就说，我对不起我大儿子，真的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把我小儿子弄丢了，现在又把我大儿子受伤了，我好难过。那个时候我就要好好的保佑我儿子，不能再失去我的大儿子。我不相信我儿子不会站不起来，因为我就是打不倒的一个人，我儿子跟我差不多，我一点都不信。
0: 听医生的吩咐，要卧床休息，我就用中药熬成药膏，跟他贴在这脖子上，然后我就听着他们说，按摩可以跟他缓解痛苦，但是为了找我的小儿子。没有钱了，我就偷偷地跑到那按摩医生那里去，就看他怎么按摩，去了两天，我就回来慢慢地给我儿子按摩。一个月后，我的大儿子又慢慢地会走路了。
1: 那时候你一天要给孩子按摩多长时间？
0: 两个小时嘛，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1: 大姐，我觉得这个太了不起了。
0: 但是我每天晚上原来跟他按摩敷盐水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的小儿子，我又耽误了一个月，

0: 没有出去找我的小儿子，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生病，也没有人照看他。但是在我小儿子丢失三年过后，我老公就出那个车祸了。
1: 出车祸了。
0: 我可以看到我老公第一眼我都不会认识他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是肿肿的，浑身都是血，那这个嘴巴里面的血不断的往外流。护士医生就说需要做三道手术。
1: 做三台手术。
0: 嗯，第一就是这个喉咙，第二就是这个嘴巴，那个血丝已经咬断了三分之一。
1: 舌头。
0: 嗯，
1: 咬断了三分之一。
0: 对。然后就是开颅手术。
1: 哎呀！
0: 我这天我老公的弟弟握着我的手，一笔一笔的写上我的名字，我就一直在那里哭，哭了五六个小时，我老公推出来了，他医生就说，虽然手术很成功，但是好了都是一个植物人，
2: 植物人，但是我真的是心疼他，我小儿子还没长大。我大儿子又刚刚恢复了，然后我就想，我不能耽误，我要工作，我要把这个家庭照好，我这个肚子不能打。我说我老公不会成植物人，我就不相信。
0: 电视上不是有奇迹吗？就是五六年了，他都不能唤醒过来，只要家里边妇女得好，他就会有奇迹。我就把我的大儿子叫到医院里边来，我们吃住都在医院里边。他床边有一个哈，没有人妇女他。他过了一个周多后就生了褥疮。
1: 褥疮啊。
0: 嗯，就生虚了。我就用那个水跟他洗着，他是这两天嘛，
1: 天气很热。嗯，
0: 然后我听见他们说害怕那个肌肉萎缩，那个时候我就没钱了，我就看一下这样大人你按摩怎么按摩。
1: 嗯，学这个按摩手法你来给老公按摩。
0: 嗯，我就用那个录音机跟他靠在耳朵里边。
1: 放什么呢？录音机给他
0: 喜欢的歌曲。
1: 歌曲啊。
0: 嗯
1: 哦，让他听。
0: 对，陪了四十天在病人床边。我有天早上我跟他按摩的时候，我就看着他手这样的动，然后我就跑去叫医生，医生就说肌肉萎缩抽筋正常反应，我就不信，我就说肯定我有希望。在第三天我就跟他按摩，就按照他这里嘛穴位哈，他眼睛就这样子慢慢的撑开，
1: 睁开了眼睛。嗯，
0: 对，当时我那个激动，我说你知道吗，我和儿子那么的跟你干，你都不应我，你都不理我，你真的舍得放下我们母女俩吗？他就也得瞪着我，我说你认不认识我，他也不认识我，我就跑过去叫医生，医生就说奇迹，但是他脑萎缩样配了神经，失去记忆了。
1: 哦，失去记忆了。嗯，
0: 我也一点不信心，又在一个星期过后也是这样子的，你看吗，他就哦他给我就是这样子，
1: 能喊出声来了。
0: 对，我就说老罗老罗，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啊，他问你，我说匆匆的妈妈，我说你老婆，她也不理我。我说你看这个，你大儿子，他还是不理。你记不记得你还有个小儿子罗小龙吗？他就一点也没在那个眼睛里边。
2: 是啊，他失忆了，但是没忘记我小儿子。对我来说，这就是希望。我就跟他讲我们两个的故事，讲我们儿子的故事，什么我就讲跟他听。慢慢的就叫他说话，就这样子跟他半年过后他不回头了，我就问医生

0: 我说医生，我老公可不可以走路？医生就说可以，只要你能掰得到。我说我掰得到，我就把他扶起来，一只手托在我这里，我就拿一只手搂住他的腰，大日子就慢慢的跟他走路，这样子帮他慢慢抱着他腿跟他走路，跟他走。大概一年过后，他就可以抱着我慢慢的走了，就是年年了。我就说我们也去不了，但是他医生就说你们等一下，然后跟我买了一束太阳花，
1: 买了一束太阳花。
0: 他的向日葵，他说你是这个了不起大姐，他说你是个女强人，就这样子说。
1: 他们说的对，你就是女强人。两年啊，把一个受了车祸重伤，医生都说是植物人，给护理的能说说话，能走走路。大姐，你真了不起。
0: 我对得起我老公。
1: 对得起老公。
0: 对得起我大儿子。
1: 对，
0: 唯一对不起的就是我小儿子。一个周后哈，我就刚开始准备出来打工找我小儿子，但是要债的来了，欠了不少的债。
1: 要债的人来了。
0: 那个时候就是我老公出车祸之后，花了36万，政府给了我7万，街坊邻居凑了7万，然后有些是我自己赚的，又差了14万。我就说你们不要怕，我有两年了，我应该还给你们的钱了。我就想着我老公做那个屠宰生意，
1: 屠宰生意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一般都是老爷们干，是吧？
0: 是。
1: 他不是说你在菜市场你切切肉卖就行了，那是杀牛杀羊。
0: 对，是确实当时我有一点怕。
2: 我记得我当时就做第一次的时候，当时我拿着刀，我很害怕，但是我不能怕，因为我要还债。再去找我小儿子，
0: 一个月可能就是最少都是24桶。三年过后，我又把它还清了。
1: 三年之后把14万都还清了。
0: 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周围四川都苦着那个平房，都是二楼房。但是我家里还是土八房。到了2013年，我又把我的房子盖了，但是我特意跟我小儿子留了一间，还跟他留了一块地，他回的时候我也要跟他盖房子。
1: 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
3: 就是，我也想当我小儿子，我真的有很痛。
1: 那么多苦难的时候，这个妈妈可能都没有像今天哭得这样伤心。其实刚才她说的那句话，我特别的心疼。她说我对得起我老公，对得起我大儿子，唯独我对不起的是小儿子。其实我觉得她也对得起小儿子，因为第一，小儿子丢失并不是她的错误；第二，你看她凭借一个双手，现在他还给小儿子盖了一间房，让孩子回来还能住，所以我觉得他唯一对不起的是他自己。这些年他太委屈他自己了。安秘书长，
4: 这个大姐，但是她自己说，她从年轻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是一个不服输的人。她遭遇了这么多的变故，她也用行动向我们证明，她的确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但是当他还原

0: 亲的角色的时候，他心口痛。大姐，你很坚强，你很了不起，我们都特别的佩服你。所以，我代表圆梦基金给大姐捐助30,000元来帮助她。大姐要坚强，你很棒，谢谢。
1: 其实你刚才一直在自责，说对不起小儿子，真的是你没有对不起小儿子，真正可恶的是人贩子。我们是怀疑这是一个惯犯人，就是陆氏盗抢儿童的。不过有很多公安干警志愿者会一块儿帮助你寻找孩子。
2: 不服输的母亲，我相信命运也一定会善待你。我希望今天大门打开，一定会再给你一个奇迹。
3: 谢谢大姐。
1: 谢谢。
4: 21年的坚持，他靠着自己不服输的韧劲儿，让受伤的大儿子康复，让植物人丈夫苏醒。10年的屠宰工作，他还清了所有外债，让家里土房变新房。21年的不服输的性格，让他创造了一次又一次奇迹。今天，他凭借自己的坚强和坚持，会创造第3个奇迹吗？
3: 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这个奇迹，好吗？
5: 好。
3: 那程大姐，
5: 好，
3: 有请。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您找的。
6: 陈平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兵分两路为您展开寻找。
7: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的儿子罗小龙失踪时只有4岁，说四川古丽当地口音，叫奶奶为爷爷，叫哥哥为多多的信息，我马上在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相关的查询，并扩大了搜索范围。
6: 另外，在融媒体发布信息的同时，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你们采集血样，录入全国打拐基因比对数据库进行比对。
8: 接到执行任务后，我们立即将血样采集录入全国打拐基因数据库。一入库，就发现一名来自福建泉州、名叫黄一天的人和你们的 DNA 比对成功，可以确认他就是你们的儿子。我们尝试和王一天取得联系的时候，发现他提供联系方式已经失效，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展开了更大范围的寻找。
6: 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觉得不管就是任何事情能的都可以不容易打发我的一个人。
1: 在这二十一年当中，我没在他身边，我最愧疚的就是我儿子。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为爱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妈妈对不起你，但我不要求你什么，我只要求你能叫一声妈妈就行，我不看你什么，因为是妈妈对不起你，

0: 妈，
1: 别哭了。
2: 妈妈说啊，那你还难受吗？现在还难受吗？
3: 天天看到今天的日子。
1: 妈，
0: 扶着妈妈坐下啊，扶着妈妈坐下。
1: 坐妈，
2: 看看儿子。
0: 刚才大姐说了，我特别高兴找到了我的儿子。
2: 陈阿姨，我们是在福建省的南安市把您的儿子给找到的，当时他也是有比较清晰的记忆的，咱们让儿子亲自说一说那一件事情的经过。
1: 妈，那个地方看起来像很像一个工地，我背后有个墙，那里全都是砖，到时候我一转身过来就看到一个阿姨，然后就他把我带回家，他也带我去过很多地方。
2: 那个阿姨是带着他去很多地方找家，
1: 然后给我买了个新衣服，给我饭吃。
2: 嗯，你哭了？
3: 儿子，你受苦了。
1: 妈才受苦的。
2: 其实关于他是怎么到的那个地方，中间又经历了些什么，见到了哪些人，其实是一无所知的。啊，他可能在那段记忆之前受到了比较大的创伤，因为我们跟他的家人沟通的时候得知，其实十岁之前甚至都没有开口说话。在这个家里面一直都处于一种自闭的状态吧，不愿意跟人去沟通和交流，记忆也是从到这个家庭开始的。
3: 他从小就很聪明，我记得你当时在家的时候，你都记得我的名字，记得你爸爸的名字，你知道吗？
1: 记不起
0: 来。都记不起来。我问问你孩子，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生活呀？
1: 我现在在云南省。
0: 未来有什么打算啊？
1: 是想凭自己的双手去撑起这个家，
0: 撑起这个家，回到爸爸妈妈和哥哥身边。
1: 嗯，还有我养母那边，我也会回去。
0: 回去、嗯。对，养母这个阿姨，如果按照所说的，应该是一个好人，还带着你到处去找。
4: 他的养母在哪儿捡到他，可能是他一个比较重要的线索。很有可能人贩子带走小龙以后，估计这个孩子的反抗比较激烈，以至于他可能受到了一些创伤，所以记忆上有一些缺失，然后人贩子可能是把他遗弃了。

0: 某处的工地，然后被这个好心的养母找到。
1: 妈妈对不起你，让你受那么多的，让你受那么多波折。
2: 我们再用掌声送给这个家庭，给他们一些祝福，好不好？加油，
3: 陈妈妈。
1: 谢谢。
3: 你的故事真的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我要代表我们节目组送给您一样东西。哦，来。来。这个是一束向日葵，这是我们送给您的。因为向日葵脚下的土地不管多么贫瘠，它都会面对阳光。我们希望您以后的生活是幸福而充满阳光的，送给您。
1: 谢谢。
2: 小龙陪着妈妈，希望你们未来的生活永远充满阳光，永远充满笑容。
3: 走。
4: 一束象征着生命力量的向日葵，一位历经苦难但从未退缩的母亲，她凭借着坚强创造了奇迹，寻回了思念21年的儿子。录像结束后，儿子回到了阔别21年的家乡，在家乡人的热切欢迎下，他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脸。让我们祝贺他们的团聚，未来的日子就像向日葵，永远幸福，充满阳光。

0: 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0: 是
1: 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

0: 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1: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1: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1: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1: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1: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1: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

0: 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2: 哦！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4: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它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它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很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0: 因为它的肌

0: 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2: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2: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3: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5: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4: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6: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5: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6: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5: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2: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

0: 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它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他出场。哇，
1: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瘦真好看，
4: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 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

0: 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6: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

0: 您家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叫张思杰，今年28岁。我出生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四口之家，我有个时髦而漂亮的妈妈，她是我们家的大公主，我是小公主。但是属于我们一家四口的美好回忆，现在也只能在照片中回忆一下。我的妈妈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今天我带着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到了北京，希望帮妈妈找回曾经的欢笑，也重新找回属于我们一家的幸福。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从哪儿来呀？我们怎么称呼你啊？
2: 大家好，我叫张思杰，我今年28岁，来自深圳。
1: 那你今天来是要找？
2: 找我的弟弟。
1: 找弟弟？
2: 照片上的这个小孩就是我的弟弟，我也带上了我爸和我妈一起找我弟弟。我弟弟跟我们失散了22年，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妈妈是一个大公主，那时候她什么都不会做，她只会拍照片。妈妈很漂亮，皮肤很白，鼻子高高的，大家都很喜欢她。在村子里面喜欢妈妈的人也很多，当时也包括我爸爸。那么多人当中，爸爸的条件不算最好的。我是后来从妈妈的口中听到，当时是这样的，妈妈就说很喜欢军人，觉得军人英姿飒爽，爸爸就没告诉我妈妈，就背着我妈就是跑去当兵了。那个时候给了妈妈很大的印象，就是哎，这个男生好帅，那个人就是我爸爸，就这样子就打动了妈妈的心。爸爸知道妈妈喜欢拍照片，然后攒了1年的钱去给妈妈买了一个相机，当时把妈妈给高兴坏了。以后我们家里的这些照片啊、合影啊，都是当时爸爸给妈妈买的那一个相机给我们拍出来的。
1: 一家四口，你是姐姐，
2: 还有一个是弟弟，
1: 很幸福吧？
2: 对，很幸福。我叫思杰，然后弟弟叫思康。然后妈妈说因为杰才能康，所以我们俩的姐弟名字是有关联的。弟弟在我心中就是很可爱，长得很白净，笑起来的时候就是嘴角这里有两个米窝。我们姐弟俩都是肉嘟嘟的，我们俩如果走在路上的话就回头率很高嘛，特别让人家羡慕。有一次，那是一个大冬天的早上嘛，然后很冷，然后妈妈就出门把豆花买回来之后，就拿了一碗给我。

0: 我接过妈妈的豆花，然后妈妈这个时候就放下她自己手中那碗豆花，然后把弟弟抱起来，拿那个被子裹住弟弟，左手端起那个豆花一口一口的喂弟弟。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1: 特嫉妒，
0: 对，特别嫉妒，就说妈妈怎么可以这样，我也很想在妈妈的怀里面一口一口的给我喂。但是后来有一些事情也改变了我当时嫉妒弟弟的这种想法。弟弟就突然就跑过来就叫着我说，姐姐姐姐，邻居家给了我一块西瓜，他说我想跟你一起吃，我们就掰成两半
1: 掰着吃。
0: 对，他就给了一半给我吃。
1: 其实也很关心姐姐啊。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弟弟真好，弟弟不管有什么吃的就是都会想到姐姐。我有一个弟弟，我就多了一份亲情。我们全家都是特别特别希望能找到弟弟，一家人都在这里守着他，守着这个家，一直在等着他回来。
1: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后来弟弟被拐了。当时家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因为那时候爸爸年轻气盛，就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后来就入狱了嘛。
1: 爸爸入狱了？
0: 对。
1: 那个时候你们俩多大？
0: 那个时候我6岁，弟弟就4岁。那个时候对于妈妈来说，这个事情就是整个天都塌下来了，因为家里的肩膀没了。这个事情对妈妈打击很大，然后当时的情况也很特殊，然后妈妈就想说带着弟弟去武汉找一下熟人帮忙，说能不能帮爸爸申诉。当时妈妈是有朋友介绍工作给妈妈，然后弟弟呢就在家里面跟大伯的儿子一起玩耍。
1: 是走丢了还是被人拐走了？
0: 是听周围菜市场的人说，被一个大概40到50岁左右的人给拐走的。
1: 爸爸先出了事儿，然后妈妈带着弟弟想办法，然后去武汉的时候，紧接着弟弟又出了事儿。
0: 弟弟被拐之后，妈妈也很关心我。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在街上走的时候，街上的人很多，然后妈妈有时候会紧紧地牵着我的手，有时候牵到手心都出汗了。我很想甩开妈妈的手，但是妈妈的手一直就牵着我，她就一直不肯放开我的手。
1: 你觉得是为什么？
0: 因为她很怕我也被人家抢走了，唯一的一个依靠也这样没了，她很担心，所以她紧紧地抓着我，就不愿意松开。有一次，就是她睡觉的时候就在做梦，嘴里面一直说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大了之后我才知道，那个阶段是她最无助、最伤心的时候。
1: 你觉得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之后，本来一个挺幸福的四口之家，连续出了2件大事，就剩下你和妈妈两个人了。妈妈成了这个家的主心骨，她变化大吗？
0: 妈妈的变化很大。以前的时候，妈妈只知道打扮自己，然后就是给人感觉是会发光的，是很漂亮的，很靓丽的。后来出了这些事情之后，妈妈整个人都变了，她开始没那么容易笑，她只会拿着我们以前的照片在那里一张一张的看，但是她不会再拍照片了。当时下了那个病危通知书，那天我记得外婆收拾行李，就是想要去医院照顾妈妈的时候，我就哭着喊着，我就说，我说外婆外婆，你要带我一起去啊，我好久没见到妈妈了。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要去洗手间，等到她回来去到那个洗手台洗手的时候，我站在他的旁边，我看着他洗手的时候，那个阳光透过他手的那一刻，我就简直能看到阳光透过手的那种骨骼的那种。

0: 清晰，就只剩下皮包骨头的那种形状。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妈妈真的很惨，已经不再是那个公主一样的妈妈了。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想快点长大，就很想快点快点快点早一天长大，然后不要让妈妈那么辛苦。后来身体过了两三年恢复了一些之后，妈妈决定又出去外面打工了，因为她想让我读多一点书。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你要听外公外婆的话，我一个人出去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然后我看到枕头底下妈妈给我塞了20块钱的零花钱。那时候我就一直哭，然后我在想，妈妈很坚强，为了这个家庭一直在一个人承担着这些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希望自己能快一点长大，能帮妈妈一起找到弟弟。
1: 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今天
0: 爸爸妈妈来了。嗯，
1: 我们请爸爸妈妈妈妈一块上来。
0: 嗯，好
1: 好, 好，来，我们欢迎一下思杰的爸爸妈妈。看不出来现在爸爸妈妈脸上写满了伤心难过。思杰妈妈，当时你爱人出的这个事儿，还有孩子出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对你打击特别大？
2: 是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想，真的像想一死了之。
1: 一死了之。
2: 后来一想到这样不行，如果死了，那世界又没有爸爸在身边，又想到康儿，如果我死了没有机会去找他，我还是选择了坚强去面对这件事情。
1: 你以前像思杰说像个公主一样，所有人都疼你，没干过那些粗活重活，还特别爱美，特别爱照相，突然一下变故了，家里就得靠你去打工挣钱了，适应得了吗？
2: 那要重新开始，什么都要学。那个时候在家里还不会用电饭锅，什么都要从头学起。不过慢慢的慢慢的熟下来，就是那种喜怒哀乐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那一年跟在娘家跟小弟在一起做菜生意，每天深夜11点到市城里面的菜市场，就开车那个小三轮车，路上又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到那。那个时候我身体也不怎么好，90多斤的体重吧。冬天我穿2个棉裤、2件棉衣、1件毛衣，还是冷。记得有一次晚上从菜市场回来，那个时候是凌晨4点多，我坐在小弟开的车上面。那个车的车厢里面有装满了菜，就一点点位置，我就坐在那个最后面。虽然看不见路上的那些肉平不平，但是我隐约感觉到那个车好像要翻，我马上跳下车。由于车的惯性太大，我被狠狠地摔到地上。我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一片都是坟墓。哎呦！我腿都吓软了，我真恨不得2步并作3步跑回家，可是那个腿就是迈不开来。我跑啊跑，不知道跑了多久，就看见前面有一些村民，我就跑到他们旁边坐下来，大口大口的喘着气，才意识到我的头有一点疼，我就下意识的去摸了一下，流了好多血。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我经常想着这样一句话：当你因为没有结摊

0: 伤心难过的时候，那你就想一想那些没有脚的人。
1: 还有一次去武汉酒店做洗碗工，因为那个时候工资很低，家里负担大，为了节约开支，我就住在那个房东的顶楼，因为房子很简陋，经常有老鼠。
2: 有老鼠。
1: 记得有一次我那是第是我武汉的第三年，我下了几次决心才买才舍得买的一件棉衣，挂在柱子上给老鼠咬破了。我一气之下就去外面买了一张粘鼠胶，晚上的时候那只老鼠又进去了，我听到动静就一脚把那老鼠踩死了。我就是很气愤，一件外套穿了五年，他把我的新棉衣咬烂了，也是生活逼着我这样做的。我感觉我那几天都那个脚都在起鸡皮疙瘩，但是没有办法，既然生活这样为难我，我还是要选择命坚强的面对所有的人和事。
2: 这就是为生活所迫。爸爸一直在监狱里，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家里
3: 犯错误，然后会连着他们啊，连着我的儿子，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所以那倒是因为我自己身世没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了。那个时候从130多斤的一个大壮汉子，到后来瘦的才100零几斤。哎呦，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后来呢，我老婆就是跟我说，她说你不要去失去信心。她说有这么爱你的妻子，有可爱的女儿，还有儿子，虽然现在已经走丢了，但我们一家还在等着你回来呀。你千万不能没有信心，你一定要有坚强的活下去。然后两个人就互相写信。
4: 我们那时候通信基本上是最少的是一个月有两封信，多的话是一个星期甚至一封信。两个人就是互相的在鼓励，互相的在支持，
3: 互相的鼓励。我老婆在家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难，她从来都不跟我说，包括那次生大病，她病得差不多要死了，轻轻地跟我说我病了一场，现在好了，没事了啊，只是告诉了医生。
2: 所以老婆其实怕你担心，一直不敢把这些苦难的事告诉你，都是在鼓励你。
3: 对，一直都是在鼓励我。然后呢，我就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从一个无期到最后14年我就回来了。出来之后呢，我就这么想，14年了，我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我要努力去工作，我努力去赚钱。我就在出来之后，正常上班时间是8、9点，我都是4、5点我就起来，哪怕是比人家多做10块钱、20块钱，这就是说我必须要继续努力去做，让他们能够过好一点点的日子。每天晚上都要到人家10点钟下班，我都要12点钟，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几年，稍微好了一点点，起码一点让他们就说那个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但是这是不够的。
2: 只有一个儿子没找回来。
3: 对，就是说这个儿子呢，我们是一直在没有放弃。我的儿子如果真的哪一天找回来了，我都会跟他说：“康康，是爸爸对不起你，真的。如果不是爸爸犯了错误，这一家人不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这一家子是一个很开开心心的一家子，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们这一家庭，就是因为我的错，然后让他们受了，让你受了这么多苦，让你妈妈和姐姐也跟着受了这么多累，我真的说是对不起他。
2: 我们都在帮你们，好不好？这家人的这些打击太大了，玉军健老师。
5: 其实我觉得更

0: 主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母亲，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她这个家庭遭受的变故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我觉得她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离不弃的坚强女人的形象，正因为有了她这个不离不弃，他们才能一家三口今天坐在了这里。我们希望他这个不离不弃的精神会使他一家在不久的将来吧，一家四口会甜甜蜜蜜地坐在一起。这是对母亲的报答。
1: 来，三位，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有请。
2: 思杰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收到了您的求助之后，就立刻进行了线索的梳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张思康是1992年出生的，1996年在湖北省家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被一个40多岁的男子强行带走了。那根据您的描述，弟弟思康嘴角长有一对小小的酒窝，小的时候他长过癫痢，但是因为间隔时间太长了，线索也不多，我们只能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全面的寻找。
3: 我先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进行帖子比对，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疑似帖子，我们又立即联系警方为父母进行采血入库。
4: 我们在联系到了张佩轩夫妇后，立即为其进行了采血入库，
5: 并将血样录入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和打管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并且找出当年案卷卷中进行了线索梳理，并将其信息跟多宗孩子早家的案例进行了比对，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讯问查找。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弟一天没有找回来，我们这个家庭就一天不完整，我们就一直有一个空缺在那里。
1: 每次经常是在梦里梦见他，一梦到他就是拉着他的手，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牵手，请开门。

0: 见到儿子那一瞬间，这个阿姨一下子全释放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她这么多年哭得最痛快的一次。来，这位妈妈不哭了啊，四姐妈妈不哭了，来。来给妈妈擦擦。不哭了啊。
1: 不要再哭。
2: 什么不哭了啊？
0: 七月跟我们说说思康是在哪儿找着的？
3: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思康最先被拐到的地方是河北邯郸，后来在浙江被找到了。养父养母最早家里面还有从福利院领养他的证明。
4: 陈副局长，根据现在的情况，就你那个养父母啊，他应该不是买主，他是从福利院办正规收养，说明是当年你被拐之后啊，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就流落街头了，然后被人啊送到福利院。我觉得丢孩子的这些家长啊，都应该向这位母亲来学习，等着孩子回来啊，要保重身体，公安机关会尽最大努力，这个孩子啊，总有一天会回来。
0: 思康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5: 我是在外科医生。
0: 哦，外科医生，哎呀，真好，
3: 很优秀的，很棒的。你跟爸爸妈妈说说吧，自己现在的情况。
5: 过得挺好的，然后也是前几个月，那个广东那个警方通知到我，我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一直不知道。我也是在这个寻亲团，然后就是急忙联系他们，然后也是很想尽快的跟他们见面，然后也是让他们放心，我还现在还活着，活得挺好。
0: 今天你就带的是？
3: 其实我们呢，在跟思康交流的过程当中，告诉了思康妈妈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家里的情况，然后思康呢，就跑遍了整个北京，给妈妈和姐姐带来了一份礼物。看看吧，
0: 嗯，让儿子亲手送给妈妈和姐姐。
5: 这是您的，
3: 这是给妈妈买的一双鞋。
5: 对对，
3: 这边是给姐姐买的一双鞋，因为思康跟我们说，妈妈以前是公主，她觉得公主一定要有一双好鞋。希望自己回来了能让妈妈做回公主。合适吗？
1: 很合适，
6: 我的也好，
1: 很漂亮。
0: 四姐，你和妈妈站起来，来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多漂亮这两双鞋。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思康，你成家没有？
5: 没有，没有，
0: 还没成家，没事，没事啊。但是这个工作非常的好，我相信在你的努力下，一家人团团圆圆。

0: 幸幸福福的。
1: 时隔22年后，我和妈妈穿上了弟弟给挑的新的公主鞋。弟弟还承诺说，以后他会保护我和妈妈，为我们遮风挡雨。在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是妈妈褪去了公主华丽的外衣，穿上了战甲，坚强地保住了我们家。弟弟回来后，久违的笑容也回到了妈妈的脸上。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们有一位世间最漂亮坚强的公主妈妈，我们很幸福。

0: 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吧。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 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6: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6: 了。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6: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0: 哦，
6: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哦，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6: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6: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6: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6: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6: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6: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6: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0: 嗯，
6: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6: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2: 哦，
6: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

0: 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她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它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和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 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

0: 只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0: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

0: 的体质啊？
1: 它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它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它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它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它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它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它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3: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3: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6: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0: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

0: 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活力满满的。
0: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

0: 和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欢迎您。
1: 你好，芝芝。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您今天要找谁呀？
1: 我来自甘肃省沁阳市正元县。我来这里要找我的妈妈。
0: 来找妈妈的？
1: 对，我要来找我妈妈。我们姐妹四个都一致认为我妈妈是主动的离开我们，她害怕跟我们留在一起会给我们带来不幸，所以她走了。
0: 所以要把她找回来。
1: 对。
2: 十年前，她的妈妈因为做了一个梦而选择离家，至今音讯全无。
1: 十年了，妈，我们想你。
2: 十年间，她常常夜不能寐，希望这场让全家人痛苦的噩梦早日结束。
1: 高三最后一年考完试的时候，我就回家帮妈妈收麦子。回到家以后，我就发现我妈她割麦子的时候，她老自言自语。你有时候小的时候听不见，他有时候大呀，很大一声，走开，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啊！就当时我就很吃惊，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怎么了？他刚开始他还给我们说，他就说他老做噩梦，惊醒来了好多回，就说别人要害我们，让我们跑，让别人不要来，所以他就觉得他只有自己走，所以他也中间也走了两次。走失了两次，但是好在就是有好心的人都帮我们找到了。我爸就领着我妈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说我妈是抑郁症，就想着应该吃吃药就可以了。
0: 但是当时你考大学刚考完是吧？
1: 对，刚考完。我妈特别开心，我爸也很开心，因为我算是我们村第二个大学生。而且还是
0: 女大学生，
1: 第一个本科女大学生。
0: 本科女大学生。
1: 因为第一天都只顾着开心了，没仔细看后面的那个收费。四年的费用加起来那会儿10000块钱，我就觉得这10000块钱是天文数字。我弟跟我妹还在上初中，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不读了。我妈妈她还是告诉我说，女孩子你一定要读书，砸锅卖铁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大学去。去东借西借凑了10000块钱，然后送我去读了大学。当时这真的是第一次感觉我出省了，第一次看到了长江，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大的海口火车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发自内心的开心嘛。到大学我就一天穿着这布鞋，这是母亲盘的。我妈那会儿就说，你一天穿这个布鞋，别人不笑话你吗？我说没人笑话我呀，别人还羡慕不来呢。我就心里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报答我妈，报答我爸爸。我就觉得我可能只有努力的学习，好好的能够早点毕业，能够工作，能够带我妈去大城市看病。
0: 妈妈是怎么又突然离开家了？
1: 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也是我妹妹那一年刚参加高考，考完，也就我妹妹也就是我们家第三个大学生，她也是一个师范，全家人都挺开心，我爸也挺高兴，我爷爷奶奶呢

0: 他都已经开始支持我弟弟妹妹读书。
1: 嗯
0: 嗯，我爷爷特别把牛买了，还给我让我妹去上学。
1: 嗯，
0: 我妈那会儿就已经成重度抑郁症加精神分裂了。就是2010年7月22号，
1: 嗯，
0: 那天下着大雨，我妹她觉得我爸一个人去摘黄花菜摘不完，她就给我妈吃完药。她想着我妈平时吃完安眠药，她就一般都会睡得很死，都叫不醒。
1: 嗯，
0: 她就出去了2个多小时，她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妈已经不在了。
1: 找了多长时间也没找着妈妈？
0: 那一年一直都在找。
1: 找了一年？
0: 嗯，
1: 没有任何音讯。
0: 没有。
1: 你们报案了吗？
0: 报了。就是我长那么大过的最难过的一个年吧，摆碗筷的时候就会搬出我妈的碗筷，因为没有我妈，基本上大家都是抹眼泪，我爸也哭。
2: 妈妈离家后，于瑞娟和大姐担负起三妹的大学费用。在三妹毕业后，三姐妹又再次合力将四弟送进了大学校园。
0: 然后我弟也是能源集团下面的员工，然后我现在做的是软件开发的。我姐和我妹是我们那儿的老师。
2: 现在身为教师的大姐和三妹也常给学生讲述自家的故事，启发孩子们能多多读书。在三姐妹的影响下，当地很多人也开始重视女孩教育，培养出很多的女大学生。于家三姐妹觉得这一切都是源于妈妈的教导。
0: 我弟弟跟我妹妹也来
1: 都来了是吧、
0: 嗯、
1: 来，我们有请小于的弟弟和妹妹来，请坐。二位，大姐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啊？
3: 大姐孩子生病了，
1: 哦，
3: 来不了。
1: 我看妹妹手里拿的是，
3: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们现在唯一的念想吧。
1: 对，
3: 嗯，这是妈妈给我们染的布鞋，都是妈妈绣的花，妈妈亲手绣上去的。
1: 这是妈妈什么时候做的鞋子和鞋垫？
3: 嗯，这是妈妈生病的时候，有时候会好一些，给我们做一些鞋垫和布鞋之类的。
1: 嗯，
3: 我觉得她是有准备的，她就想着坐着留下来，自己走了之后我们有鞋穿，是这个样子的。嗯，记得有一次妈妈离家出走了，我们家对面有一条山沟，走了之后我就沿着这个山沟一直找，找着找着妈妈就在那个山沟的边边的那一棵树下着藏着躲着不肯出来，我就看到她了，我就去把她找出来。我妈妈就说她要走，如果她在的话就有人要伤害我嘛，我知道这是她做梦到的。然后我就心里一直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不但没做到，我还把她给看丢了。我觉得如果我们那天一直守着妈妈，她就不会离开的，就不会走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不知道她在外面冷的时候有没有地方睡，有没有饭吃。
0: 如果当时我不读高中，不读大学，如果我陪着我妈，我妈的病她就不会那么严重。
1: 10年了是吧？
3: 是的，
1: 10年了。如果能找回妈妈，你们打算未来怎么办？
4: 如果能找到妈妈的话，我打算要和妈妈一起天天陪着妈妈，让她享受天伦之乐。
3: 就算我们在她身边陪着她，我们是亲人对吧？
1: 假如说今天我们打开门没有找到妈妈怎么办？
3: 我还要继续找，坚持着。
1: 弟弟比较坚强，弟弟拉着两个姐姐好不好？
4: 好，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妈妈的。

0: 家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信凤霞，2010年的七月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讯。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妈妈的照片发布在了等着我融媒体寻人平台上，
1: 我们还在全国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帖子及照片比对，查找到三位疑似人员与您的样貌比较相似。
0: 警方、媒体、民政部门的联合寻找究竟能不能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好，别伤心了。很抱歉的告诉你们，刚刚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疑似对象，我们进行了逐一核实，他们都不是你们的妈妈。而我们目前确实也没有得到任何和你们妈妈有关的消息。我相信所有看到你们的故事的人，无论是全媒体寻人平台上的网友，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他们一定会为你们感动。我们大家一起帮助几个姐弟早日找到妈妈，不要再伤心了。
1: 我们还会有很多办法。妈妈在家里，她又留着很多以前穿过的衣物也好啊，或者用过的牙刷也好啊，都可以提供给警方。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逆向思维，就是把你们的血样采进去，和你父亲的血样也采进去，看能不能比中你妈妈，不要失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2: 好，
3: 谢谢。
4: 一位初中文化的农村母亲，坚持让孩子们多读书，她将四个子女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因为这个家庭的影响，当地也走出了更多的女大学生，知识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这位妈妈的做法值得我们尊敬。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这位妈妈的线索，请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5: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卢娟，她今年32岁，来自贵州毕节。卢娟是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弟弟的。她说弟弟的丢失全都是因为他，他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爸爸妈妈。
6: 当时都是怪我，被人贩一不小心就被人贩子带走了。小时候弟弟和我的感情非常好，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在一起。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里面有爷爷、爸爸妈妈、弟弟和我，很简单的一家五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爸爸在制革厂，我们那儿制革厂上班，是合同工。妈妈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我和弟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从我们家到爸爸的厂里面要经过一条河。那个河上面有一座铁桥，那个铁桥走一步会有隔有一个那么宽的空位。我和弟弟一低头都会看到那个河里面那流动的那个水。我弟弟就很小心的就一边扶着边上的栏杆，就一步踩着那个铁板踩着就过去。每次我和弟弟就过那个桥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每次给爸爸送完饭以后，爸爸都会给我们1-2毛钱，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买东西吃。所以那时候就单纯的就给爸爸送饭，我和弟弟都是觉得很高兴挺幸福的事。那是在1991年，我满了6岁，弟弟刚满了4岁零20天。12月14号那天我就和弟弟吵架了。当时我就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面，我就去我二姨妈家玩，不带他去的嘛，把他丢在家里面。但等到我中午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没看到我弟弟。但没一会儿我妈就从外面就跑回来了。当时我脑海里面我眼睛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场景，耳朵里面充斥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声音。就因为我没带着他玩啊，我是和他吵架，我生他的气，我后悔的要死，真的。
5: 弟弟丢了，姐姐卢娟觉得都怪自己。那天为什么要跟弟弟吵架呢？ 为什么不带着弟弟玩呢？为什么要让他自己出去呢？我是姐姐呀，我比弟弟大两岁啊，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呀，是姐姐对不起他呀。卢娟把丢失弟弟的责任全都怪在了自己的头上，因为他比弟弟大，你看弟弟还那么小，他在外边该怎么生活呀？晚上睡觉有人搂着他吗？他能吃上热乎饭吗？哎呀，越想这卢娟是越自责，她甚至恨不得被拐的是她自己呀。可是爸爸妈妈并没有太多的责怪女儿，而是把丢失儿子的责任呢怪在了他们自己身上。因为丢失了一个儿子，他们反而对女儿更加的关爱了。
1: 弟弟丢了，都是我一个人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爸妈，他们觉得错都在他们身上，我们家每个人都把错往自己身上揽。我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爸爸就抱着我，他说：“娟儿，对不起，弟弟丢了，爸爸和妈妈都忙着去找他，有时候照顾不到你，你不要怪我们。”说着就哭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巴不得，我希望我巴不得他们第二天就去把弟弟给找回来。在他们看来，他们就觉得已经就丢了一个小孩了，不能就不管另外一个小孩。所以从那以后，就爸爸妈妈就更宠我。那时候爸爸在制革厂里面上班，但弟弟丢了以后，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找弟弟，就从厂里面就辞职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爸爸就想着，如果说能有一个交通工具，能一边找弟弟，就一边赚钱养家的话会更好，所以他就借钱买了一辆三轮车。他每天就骑着这

0: 贴有这个寻人启事的这个车，满大街小巷去转，就每天那么不间断的拉，不管就风刮风下雨，我心里面我听了我真的很难受。但在爸爸看来，他就觉得儿子丢了就一定要去把他找回来，这其中遇到的这些事情都不算苦。
1: 为了寻找弟弟，爸爸蹬了8年的三轮车，寻人启事就贴在他的三轮车上，每天走街串巷出去拉活。而每次拉活的时候啊，爸爸都会带着妈妈给他准备的一壶白开水，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爸爸都是每天5点左右就爬起来，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从没间断。每天的午饭，爸爸就在街上买上2块钱的馒头，随便对付对付，渴了呢就喝自己带的白开水，喝完了也不舍得在外面再买水，就只能看啊谁家的水龙头在外面，过去接一点凉水喝，每天都是这样。最让女�儿心疼的一次是在1997年的冬天，妈妈呀跟她讲了爸爸那天差点出了大事。记得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家里人都劝爸爸说这么大雪你就别出门了，不安全呀，可是爸爸不听，一定得出去蹬车拉客人。当时啊这街上有一条100多米长的斜坡，爸爸骑着车带了人，你想连客人带车200多斤重的，这雪大坡上又滑，所以车蹬上去以后呢就蹬不动了，开始慢慢的往后滑。爸爸很着急，赶紧下了车拉着客人往坡上爬，可是没想到爬到一半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打滑，就站不住了，这车呢就开始迅速的往后倒。当时爸爸急坏了，他一个劲儿的使劲跟那拉刹车，但是刹不住啊，实在没办法，爸爸最后赶紧把车头一把打偏，车这才给别停住。卢娟听妈妈讲完这些事儿，这才知道爸爸原来蹬三轮车是这么的辛苦，所以她更加的自责，心想哎，都是因为我，都是怪我，你看我没看好弟弟，弟弟丢失了，爸爸妈妈现在才会这么辛苦。弟弟呀，你到底在哪儿啊？爸爸妈妈姐姐都在想着你，能不能快点回家呀，姐姐对不起你呀。爸爸妈妈一天比一天老了，爸爸又得了病，身体不太好，这时候卢娟就觉得该是自己把这个家撑起来了，她不但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寻找弟弟，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让爸爸妈妈活得更好一些，活得更久一些，这样能够等到弟弟回家。初中毕业之后，卢娟没有考上高中，他呢去了深圳打工，每回发了工资，他就要给爸爸妈妈买上很多很多的保健品，希望他们身体能够保持健康。一家人已经找了弟弟20多年了，他特别希望能在爸爸妈妈的有生之年把弟弟给找回来，让弟弟再好好的陪爸爸妈妈生活几年。
0: 但是随着时间就越来越长，爸爸妈妈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了，他突然就得了糖尿病，就看着又黄又黑又瘦的那种感觉。有一天我们就在家里面，他靠着沙发拉着我的手，娟儿，爸爸现在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赶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我心里面太难受了，我当时我妈我讲了，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弟肯定会回来，我肯定就会去把他找回来的，你不要担心。
1: 如今的卢娟呢也已经是2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女儿8岁，儿子6岁，有了孩子以后，他也就更能理解妈妈的心痛了。是啊，孩子就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所以他更加坚定地想要帮爸爸妈妈把弟弟给找回来。这一次来到北京， 杜鹃呢也是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希望能够找到弟弟，圆一家人的团圆梦。
2: 我不能怪我女儿，还是责任还是在我和他妈的身上。我们每天都忙于去找钱，但是疏忽了照顾他们两姊妹，所以这个责任我们要承担起。
0: 我真的是，我怀着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大家齐聚了那么多的力量，肯定能帮我闯出去。姐姐，这辈子我最大的责任就是找到你。

0: 对不起，
1: 爸爸也经常要叔叔啊，叔叔叔叔叔叔，来，给大儿子找回来了，大叔，
2: 回来了，
1: 大叔，来来来来，拉着儿子，来，慢点，我们回去坐下，来，拉着妈妈也回去坐下，慢慢，慢慢的，慢慢。

0: 很小我就知道我是自己被拐的，我自己有一些记忆，我记得那天我是在家门口跟几个邻居小孩子玩嘛，完了就有一个人过来说带我们去别的地方玩，有一个人就把我抱走了，背走了。
1: 其实弟弟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就出去找，后来我们再问他，你知道他出去他跑了20多个城市在找你吗？
0: 我去的地方

0: 真的全国都跑遍了。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有一条河，有一个桥，我走过的桥真的很多，记不到家在哪里。
1: 未来只有欢笑，好不好，叔叔？你答应我们，不能再哭了啊！你看，妈妈已经不哭了啊！
2: 看，
3: 今天我们家总算圆了，
1: 对，
3: 谢谢大家。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5: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4: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5: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6: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5: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5: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6: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6: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

0: 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1: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2: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3: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1: 哦、
3: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1: 啊。
3: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1: 哎呦，
4: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3: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0: 哦，
3: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啊、肥胖不至于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3: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3: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腐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5: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3: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5: 啊，
3: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3: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3: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0: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6: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

0: 完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1: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饥，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
3: 哦，
2: 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3: 嗯，
2: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3: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2: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
3: 啊，
2: 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3: 啊，太好了，太好了，
4: 挺好喝的哈，
3: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4: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1: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2: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3: 啊。
2: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0: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2: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3: 哦，
2: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3: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1: 难受。
3: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

0: 胃里是一种打架，翻来覆去，
1: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2: 哦，
1: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收缩到全身。
2: 是的。
1: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2: 哎呀，
1: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0: 啊。
2: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1: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0: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1: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那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3: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4: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3: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1: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2: 啊。
1: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 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2: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1: 是的，
2: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1: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5: 啊。
1: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5: 对，
1: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石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5: 哦，
1: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2: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5: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
0: 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1: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5: 是
1: 人的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5: 啊。对，
1: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1: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 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6: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1: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7: 是
1: 人的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7: 啊，对，
1: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1: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6: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1: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 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

0: 狗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嗯，来，请坐。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1: 我哥给我买的唯一的一件衣服，还有我们的全家福。
0: 哦，你哥哥，那就是说你今天是来找你哥哥的。
1: 对。我叫马腾，从山西永济来的。我今天来呢，是想找我的哥哥。之前呢，我们家里有三个孩子，到现在也就我一个人在爸妈身边。
2: 马腾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他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但是11年前，他却变成了父母身边唯一的孩子。他看着原本热闹幸福的一家人，变成现在冷清陌生的三个人。他充满疑惑，家为什么变成这样？而哥哥又为什么不愿意回来？为了让这个家能回到从前，11年来，他都经历了怎样的痛苦煎熬？
0: 你哥哥多大走失的？
1: 我哥哥其实22岁的时候。
0: 22岁了？
1: 嗯，
0: 都成年了，为什么离家出走啊？
1: 这个我真的不清楚，我也很不理解。
0: 不知道哈、啊、
1: 不明白。
0: 那时候你多大？
1: 我那时候上高3吧。
0: 哦，姐姐呢？
1: 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因为那时候家里穷嘛，然后姐姐就帮辍学了，就帮家里面干活，然后就到河里面给牛割草，然后一不小心脚下就滑了一下，就掉进河里，这样姐姐就走了。
0: 去世了。哦，
1: 对，当时姐姐，
0: 那时候姐姐多大？
1: 都15岁了。
0: 哦，这对你妈是不是打击特别大？
1: 妈妈打击特别大。姐姐走之后，她天天晚上做梦，她呜呜的哭，嘴里面还喊着娟儿啊娟儿啊。到大冬天的时候，妈妈就只穿一个秋衣，躺在地上，精神几乎都快崩溃了。而且妈妈以前连一个脏字都不说。姐姐走了之后呢，因为一件小事嘛，然后妈妈她就跟爸爸就吵起来，说得很难听。小时候记忆里面，我妈她性格就是很暴躁，就是平时脸上也冷冰冰的，没有笑容。妈妈是这样，但是我哥哥很好呀，我哥哥对我很好很好。嗯，小时候我就是上1年级的时候，有同学欺负我嘛，然后我就哭了。回家之后我没告诉哥哥，可是哥哥背地里帮我教训了那个男同学，男同学之后再也不敢欺负我了。真的，我就觉得哥哥是我的靠山。哥哥不是上大学去吗？哦，暑假回来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一件白色的运动衣。这是从小到大哥哥给我买的唯一的一件衣服。我穿上它，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过年的时候回来，他给爸爸妈妈，爸爸平常其实刮胡子，他不是用刮胡刀，他没有钱买，他就用剪刀剪胡子。哥哥知道这些，他给爸爸回来带了刮胡刀。妈妈呢，手经常裂口子，其实哥哥很多事情他看在眼里，他就回来给妈妈买了护手霜。真的，哥哥特别特别懂事儿。
0: 在你眼里，你哥哥这么好，他为什么还离家出走啊？
1: 可能是妈妈不关心他，然后他爆发了。 我哥哥上高3的，有那时候嘛，就是高考完了，其实哥哥很喜欢体育啊。他当时就考上了体校，哥哥当时很开心啊，考上体校了。那回来之后就告诉了家里人，告诉了妈妈。妈妈当时就讲，

0: 家里面就这情况，你还上体校，体校费用很高呀。他就没让哥哥上，哥哥也很理解。哥就说那行，那我复读吧。可是当时那个复读班他没有凑齐人数，也就没有开班。哥哥当时就是很沮丧的，他背着他包就回来了嘛。回到家里面，妈妈什么话也没问他，然后就跟哥哥说，你把这袋麦子扛上去，扛到楼上去晒吧。哥哥本来就已经很不舒服，很不高兴了，在扛麦子扛到就是最后一个阶梯的时候，他就把麦子给撒了。当时妈妈就气愤地说，怎么好好的把麦子撒了，干什么呢，拿刀杀了你。不但这样，哥其实很生气嘛，他就转身，因为没有上成体校，也没有复读成，他肯定心里面很不高兴，转身他就背着包准备走，妈妈又说了一句，你不要回来了，走了就不要回来了。所以这件事儿，我觉得对哥哥心理上的打击特别大，也许是因为这件事儿让哥哥走了，也就不回来了。
1: 姐姐离世后，母亲性格大变，家中事情不论大小，妈妈都会发火，稍有不慎便会吵架，跟哥哥之间争吵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2: 妈妈知道你找哥哥吗？
0: 刚开始妈妈很反对，只要
2: 一再反对找哥哥。
0: 对，
2: 为什么？
0: 因为妈妈觉得哥都那么大了，
2: 他选择离开家是他自己的，
0: 这么多年又不回来，他要是想回来他肯定就回来了。
2: 怎么开始想起找哥哥了？
0: 小时候我们家里特别特别穷，妈妈她就是很辛苦，然后妈妈那个手啊，很多很多口裂的，很多口，还有那指甲跟肉都分开了，棉花那个尖儿很尖很尖的，有时候不小心它就扎进去了，特别特别疼。可是就是这样子，他妈妈她那时候她舍不得让我们辍学，她从来没有说过说你们俩不要上学了，我们俩学费都凑不齐的时候她就去向亲戚借，可是三番五次借的话，有时候人家可能就不借给他。其实我想想，当时妈妈心里面也很难受，心底里面也很痛苦，也很煎熬。爸爸妈妈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妈妈。其实哥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又看到妈妈这么辛苦的，我就心里想，我一定要找到哥哥。
2: 你哥哥走了之后，你爸爸妈妈日子怎么过了？
0: 哥哥走了之后，我们都不敢在妈妈跟前提起哥哥走这一回事儿，然后说要找哥哥，妈妈就会很气愤地说，他那么大了，自己不知道回来还要去找他，不愿意回来就算了。
3: 其实妈妈心里面很想很想哥哥，经常会把自己关到小房间里面，狠狠地扇自己嘴巴，说早知道现在你不回来，我当初就不生你了，生你干什么。
0: 我们家这张全家福是97年照的，我回
2: 中间的是奶奶，
0: 外婆，对，我外婆，妈妈，我把她用相框裱起来放在我们家桌子上，我妈她就把她扣下去，她特别害怕看到哥哥。每年8月28那天是我哥哥的生日，妈妈她就做一大桌子的菜，还有就是我们那儿有个风俗有习惯，就是给生日的孩子就是煮一个红鸡蛋，妈妈也会准备上。爸爸他以前

0: 很以我们俩为傲的，他就是一出门就会讲到，说我们俩孩子很有出息，哥哥走了之后，他连门也不出，更别说这些话了。他还经常自己一个人抽闷烟，喝闷酒，自己一个人。到地头里面，他就是坐在地头里面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
1: 我妈妈她年龄已经很大了，你看她头发都已经花白了呀。爸爸呢，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2: 当时看到这些，心里面特别特别怨恨哥哥，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他还不回
1: 来？哥走之后呢，我整个人就把自己给封闭起来了，根本不想跟外界去交流，就觉得自己，哎呀，就是个克星。
2: 家里面，您知道吗？倪老师，从我一出生，我家里当时爷爷奶奶都不在了，到五周岁的时候，姐姐就那样离开我们，然后再大一点，爸爸又发生那么大的事儿。到高三的时候，我外婆，其实我外婆对我们很好很好的，再紧接着，哥哥他走了就不回了。
3: 你把他都归功于自己，说自己是克星，别这样想，妹妹。这样想，你看把自己处于一个完全没有办法的地步，不是你。这十一年来，你一直在找哥哥，
0: 每次看到妈妈那样子那么辛苦，我就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找到哥哥。高考完填志愿的时候，有人就跟我讲说，你哥可能在湖北。你高考其实当时是填六个志愿的，我就只填了一个湖北的志愿，我就想着到了湖北是不是就能遇见哥哥呀。
3: 能理解。
0: 到湖北上学的那三年里面，我就想尽办法的做各种各样的兼职，我发传单，我送餐，我去超市里面去做促销。那时候我就拿着我哥的照片，我就问别人，我说你见过我哥哥没有？可是三年没有遇见他。当时我就想，多挣点钱，去全国各地去找。毕业完之后，我去了杭州，找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待遇还行。您知道吗？一一年元旦的时候，他一个高中他很好关系的一个同学，他跟我讲说，你哥哥六月份就是去北京了。我当时我怕错过这个机会，我就赶紧的跑到领导那里，我就要辞职。当时其实在杭州工作上我已经很有起色了，也是当时我们同一批同事里面就比较拔尖的了。领导劝我，你就不要辞职了，你看你做得这么好。不，我不干了，我一心就想着要找个哥哥。到北京之后来来回回找了20多份工作，我就想着先找个工作，到六月份他肯定会来的。你要是我在石景山那边租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地下室，5-6平米，连个窗户也没有。到2011年3月中旬的时候，北京下了一场特别特别大的暴雨。上班完之后，我就坐着车回到地下室，打开门的那一刻，这个
2: 那个锅碗瓢盆都飘在那水面上，我的被褥也湿了，我当时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我说自己干嘛要这样子呀，最难最难的食物手里面就剩1.8块钱了，我等到6月份可是哥哥他没有出现，其实这个时候我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了，当时很多朋友都会对我讲，你哥那么大他肯定会自己回来了，你何必受这份罪呢，每天下班之后不愿意回到那个地下室里面，我就会一个人坐在小花园里面，我当时我都不知道去给谁倾诉这件事情，拿着电话翻呀翻，我不知道跟谁说，我只能对着天空，你能不能告诉我哥哥在哪里？
3: 春薇，你觉得他哥哥为什么会离家出走啊？
4: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家庭的原因，因为在他的描述当中，这本来是一个虽然辛苦但确实很幸福的一个家庭，但是随着姐姐的这个就是一个早夭的话呢，给这个家庭其实带来了特别大的创伤，但是由于生活的艰难，可能大家没有时间去来清理这件事情给自己带来的一个伤害，然后就把这件事情就掩在了怀里，但是呢随后带来的问题呢，就是每个人都记住了这个伤害，但是又不知道如何去弥合它，于是每个人都选择特别独立的去面对自己的那一份艰难，而忘了家是一个港湾，一家人聚在一起哪怕是很辛苦也会是好的，所以我觉得呢，今天其实妹妹是勇敢地站出来，他想把家团结在一起，而不是每个人独立去面对这个家的不容易，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而言，我觉得你的哥哥并不是不想回家，他可能也怕给家里面带来麻烦。
5: 我只想对哥哥说一句话，不管因为什么，不管怎么样，你回来我和爸妈等着你。
3: 爸爸妈妈今天也来了，来，我们请爸爸妈妈上来和大家见个面，来，来，大哥大嫂请坐，来，你好，请坐，来，姐姐，我看你坐在台下一直在哭，坐吧，我看你一直在那抹眼泪。
6: 他走了11年了，他也不回家，把我们都忘了，我恨他。
3: 你不想找他？
6: 我不找，我辛苦的把养活托，他供他上学，他就不说就走了。
3: 如果一会儿他从这个大门里出来见到你，你怎么说？
6: 我要捶他两下子。
3: 捶他两下
6: 啊。
3: 踢他两脚。
6: 哦，是
3: 这个不孝之子。
6: 嗯，
3: 是吧？
6: 啊、哦，
3: 还是想他吧，想儿子吧，
6: 又恨又想。你11年了，不又不说，又不给家打电话，你难道你不知道回屋吗？
3: 嗯
6: 嗯，
3: 你盼着今天能见到他吗？
6: 我盼，希望，
3: 希望哈。
6: 哦，是，嗯。
3: 好，我们来看一下书东怎么帮你们找的，来，站在这儿来。好，书东来。
7: 马腾 你好，我是等落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等落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要寻找马波的求助信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

0: 帮你们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们提供的信息，马波呢是毕业于山东青岛的某职业技术学校，所以我们的志愿者呢也是第一时间走访了相关的老师和同学，得知了一个线索，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啊，马波曾经跟一个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并向他借了1000块钱。后来呢，我们联系到了这位北京的朋友，得知当年马波打的电话的归属地是山东的烟台。所以马波会不会就在山东的烟台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的志愿者，去实地展开了寻找。
1: 我们跟马波的同学了解了他在校期间的兴趣爱好，得知他经常出没于网吧。随后我们在烟台的各大网吧进行了询问走访，经过照片比对，最终有一家网吧的网管向我们提到他曾在此上过网，但是最近几个月未见此人。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1: 当时我都不知道去给谁倾诉这些事情，你能不能告诉我哥哥在哪里？
2: 你十一年了，不又不说，又不给家打电话，你难道你不知道回屋吗？
0: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只想对哥哥说一句话，不管因为什么，不管怎么样，你回来，我和爸妈等着你。

0: 妈狠狠地捶打了儿子，该打。来，过来，来，
1: 妈妈把您的儿子拉出来了，来。看着二老，来，马步，咱们回去坐，咱们回去坐。来，看着二老，
0: 书东，你们是在哪个城市找到哥哥的？
1: 就是在烟台。
0: 就在烟台吗？
1: 其实离当年他上学的青岛也不远。
0: 不远啊，对。来，请坐，来。
2: 一斌老师好。
0: 哎，你好。
1: 来来来。
0: 孩子啊，我们就想问问你，为什么离家出走十一年？
2: 也不算离家出走吧，就是我想自己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以后再回家。
0: 哦，想挣点钱再回家，荣归故里。结果最后也没成型。
1: 我们寻人小队去找到马波的时候啊，其实这一回跟之前不太一样，就简单的跟他聊了也就是二三十分钟，他就表达了要跟我们一块回来来见爸妈的这个意愿。其实后来我们跟他聊也发现，他好几年了也一直特别想回家，但是可能就是心里缺这么一个契机，或者一直没敢迈出这一步。
3: 哎，兄弟，
4: 把灯开呀。
3: 我只是想你有所成就，越切越实。越是这样，我越是不敢回去。这些年被死孩子睡不着，我有时害怕。我怕父母突然不在了，怎么办？可是我不敢回去，我什么也没有。
0: 哥哥成家了吗？
2: 没有，
0: 没有，
2: 哪有脸成家？成家也不得经过父母同意吗？
0: 啊、哦，要经过父母同意，心里其实还很有爹娘，是吧？
2: 是。
0: 妹妹这下子心愿也了结了，该回家好好过日子了。妹妹为你真是操了心了。
5: 我觉得正是因为有了你，你们这一家人才能够团聚。正是因为有了妹妹的坚持，她才会知道我妈妈的不容易，我爸爸的不容易，我应该给这个家做点什么的不容易。有的时候一家人往往是每个人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想，我对这个家的义务尽到了，我可以走了，哪那么容易呢？父母把自己带到这个世间，他们没有享福，但是他们不应该承受着家人离散的这样的一个悲惨。正是有了妹妹这种微不足道的坚持，正是有了妹妹这种语无伦次的这种苍茫，就是这样的一个妹妹都知道要把家聚在一起。那些流离在外的人，想一想老父母，想一想高堂，想一想自己的成长，回家是所有离开家的人最应该去反省自己的地方。
1: 所以马波，你刚才在讲你今天回家了，未来你有什么打算？
2: 首先我接受所有的谴责，另外一点就是说，我妹妹大好的青春年华里面，应该家庭所承担的一切由我这个男人来承担，却一切压在了他的肩头。
6: 没事哥，你只要回来就行了，真的，以后好好对咱爸妈，不要再走了，真不要再走了好吗？
2: 我不想立什么誓言，因为誓言这东西太不可靠了，实际行动才是。
0: 啊，另外小玉，爸爸妈妈没有任何收入，我们给他申请点钱吧。
2: 好，依萍阿姨，这点千万不要。
0: 表达我们的心意，你自己能够哈。
2: 这养活不了自己还算什么？
0: 好。
4: 那个，我觉得我们在场的观众，就为哥哥的这句不要钱，要他自己来承担的这句话，他用实际行动来孝顺父母的这句话，我们为他热烈的鼓一次掌。
0: 好，哥哥带着妹妹爸爸妈妈走向你们的新生活，祝福你们。
6: 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的志愿者，倪敏老师，谢谢哥哥，
1: 不谢阿妹妹，
6: 谢谢。谢谢大家。
7: 分别了11年，马波终于勇敢地踏上了回家路。面对父母和妹妹，他充满歉意。
2: 爸妈，我错了，妹妹，我错了，我回来了，这个家交给我吧。
7: 我们相信经过这件事，马波会明白一个道理。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

0: 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嗯，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

0: 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2: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5: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3: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3: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自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7: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3: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2: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2: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3: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3: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 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0: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瘦真好看，
7: 确实。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0: 天哪，真不错。
1: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活力满满的。
0: 对呀，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线上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
8: 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

0: 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6: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叫李志伟，目前25岁，来自福建泉州。我是一个不敢停下脚步的人，我是一个觉得一家人健康在一起就好的人，我是一个只要有家支撑就不会累的人，我是一个可以把恨放下来的人。我有一个所有人都不知道的心结，我曾经有2个家，但是都不知道家的是什么感觉。在我心里，家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在我心里知道家意味着什么，是幸福给了我信心。我想在这解开我这个心结。
1: 来，你好，请坐。你是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0: 我来到这边的话，就是想解开我心里面一个21年的结。
1: 你这是一个什么结，兄弟？
0: 就想知道是父母把我卖的，还是说被拐的？
1: 你希望是被拐的，是吧？
0: 希望是被拐的。
1: 你是多大跟父母分手的？
0: 啊，我记得大概就是在4、5岁的时候，有2个好像是亲戚的，然后我在睡觉的过程中，他就从床上给我抱走的。他抱出了门口的时候，我又醒过来，然后又问他，他说带我去玩，然后我就心里面想的说，那2个人前一天晚上还要跟我一起吃饭，没有多想，然后就不知不觉的趴在他背上睡着了。
1: 是你家亲戚还是你们邻居？
0: 这个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只印象说前一天晚上一起在吃。
1: 见过啊。
0: 对。然后的话，醒过来的话，已经是到了火车上面，我就是问他说。怎么还没到？他说我带你去玩的地方就是说有点远，我已经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了啊，他就叫我放心，然后他就去买那个水饺来给我吃啊。当时吃完的话，不知道怎么搞得又迷迷糊糊了，就吃完水饺就睡着了。然后醒过来的话，已经是到了福建厦门，的士车过来接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等一下，我们的行李跟被子还没拿啊。他说他们下车去拿被子，那我当时就是一种自然反应，就是说跟他们下车。一开门，他们2个下去了，他就用力的话就把我往那个车里面推，然后那个司机的话他就把我那个门反锁住了。印象中的话，因为我当时也在哭闹，心里面害怕，然后看到他们走到前面去，那个司机的话就拿了一沓钱给他，然后那个司机的话他就给我带到我现在养父母这边过来。
1: 你后来就到这个养父母家了？
0: 对。
1: 他们家还有别的孩子啊？
0: 有，还有个哥哥，还有个妹妹。哦，
1: 你这个养父母对你好吗？
0: 因为慢慢的长大，慢慢懂得说亲生或者不是亲生，一种待遇的一种反差。那时候我们家也是养猪的，然后也有养鸡啊那些的。就那天晚上，养父他叫我养母的话说，第二天就是杀那个鸡给我哥吃。第二天的时候真的是炖了一碗，就放在我哥那个面前，然后我哥他就吃一半，然后就出去，然后我刚好进来要吃饭，然后我养父母他们就说还在厨房里面，我就随意的话就是拿筷子夹一块那个鸡肉吃。其实我那个鸡肉刚放进嘴巴，还没吞下去的时候，我那个养父他走进来，就开始很大声的骂。他一凶我的话，当时被吓到一样，那块肉的话就掉在地板上。就一个人坐在那边想，越想要尝一下那鸡肉的味道，脑袋里面就突然浮现出一种非常不好的那种心里面想的时候，他既然不给我吃，那死掉鸡他不会扔掉，我要是说把鸡弄死掉，那不就有鸡吃吗？我把那只鸡的话就抓起来，把它脖子一捏住，捏到它断气。当时的话，其实手是很想，心里面很想要松开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搞，这手的话就一直松不开，心里面是一种很纠结、很害怕的那种感觉。后来我赶紧把那个鸡的话就放在鸡舍那边，然后我养父他们就回来，然后去喂鸡的时候看到，把那鸡杀掉煮出来给我们吃。吃完的时候，心里面很害怕，那天晚上的话就不想回家，心里面就一直在想，我亲生父母他为什么说要把我卖掉，心里面就一直在恨他们。
1: 那个时候你就恨他们？
0: 对，因为在我印象中的话，那2个人因为前一天晚上还在跟我们一起吃饭，要不是他同意把我卖掉的话，那2个人按理来说是不可能说从床上给你抱走的。就一直在恨自己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会

0: 让我遭受到这些不公平的待遇。然后那天晚上的话就没回来，放学的话我记得的话是去我同学家，那种气氛就是说你从来的话在这个家庭的话不会得到有那种说有人问你说放学回来想吃什么，或者在学校中学到什么，想到哪里去玩那种。因为我一到同学家的时候，他父母都是那样子问他的，很想待在他那种家庭那种气氛里面，然后就一直没回来。到了很晚的时候啊，他父母他就问了一句说你怎么还不回家，你父母不会找你吗？我当时心里面就是也没多想，我就冒了一句出来说我不想回那个家。然后他就给那个老师打电话，那老师的话才给我养父母打电话，我养父母才把我接回来。那天的话我回来的话就说就拿作文书在坐在那边看，然后他一进来的话就很凶的把我作文书就抢过去，然后撕掉然后扔掉。他说平时叫你干嘛你又不听，干脆就不要去读了。因为以前从来没反抗过他，心里面很害怕。那天的话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说不读的话就不读。到第二天他就不让我去读书。其实这句话讲出来我真的很后悔，
1: 一直在想啊，这样是亲生父母的话他会不会这样子，就感觉就心里面莫名其妙就恨。因为他要是说不把你卖掉的话，你就不会到这边受到这些不公平的待遇。
2: 你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养父母家？
0: 有，11、12岁的时候他就给我问了一个那个洗条厂进去上班，然后我哥他也到那里面去。我记得有一天的话就是我回来，其实我走的话才刚刚走到家里面，我就莫名其妙的话就被我养父打，就是被他一直打。其实当时心里面是很想去问他为什么原因的，但其实就是害怕不敢去问。后来的话他才说问我那另外50块钱工资到哪边去。其实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说去上班有工资这一回事情，因为平时的话工资都是我养父他去领的，我都不知道。然后他就一直打我，后来我哥他才承认说那50块钱的话他是以我的名义借去给他同事过那个生日的。其实被他打的时候打的就是说叫我跪在那边，一直在想说我哥既然承认的话就说看他会不会过来认错，或者是跟我说一声对不起。真的等了很久他都没说。我养母他过来的时候他有问说怎么一回事，没说过的关系或者是干嘛的，心里面感觉到自己很委屈。其实那时候也很想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心里面又很害怕，到底是他卖了还是说是被拐了。
2: 像你这种什么都纠结一直挣扎怀疑你父母把你卖了，那你过得不是很痛苦吗？
0: 自从认识我老婆可以说是整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认识她的话就是我完完全变了一个人，自己要组成一个小家庭了，就是慢慢的学会了克制各方面的那种困难。
2: 你是在哪认识的？
0: 那时候的话就跟我三舅去学了厨师，一天刚好就是说下班跟我养母就电话上面在吵架，然后我老婆她刚好就听到，然后她就一直在安慰我，后面的话两个人就是慢慢的走到一起。
2: 她知道你的身世吗？
0: 刚开始是不知道，刚开始我其实内心也是很挣扎的，想告诉她但是又害怕，因为我怕告诉她的话心里面她会想说你亲生父母都嫌弃你，都会把你卖掉，到了这边你养父母又嫌弃你。
2: 你怕他嫌弃你？
0: 对。
2: 什么时候告诉他的？
0: 大概有一年，将近一年多的时候想要结婚。
2: 你告诉他，他什么反应？
1: 就在讲的时候还是很怕的，因为怕他会就是说默默的就是说离开你。但是讲完的话他的一句话的话反而让我就从来没被关心过，就突然间找到一个人生的一个就像那转折点。他就说了一句说我是喜欢你而不是你那个家庭，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做。

0: 就从那时候的话，你就知道，慢慢的话，你就要撑起一个家。
1: 你们两口子经历过很艰苦的时刻吗？
2: 有，我老婆月子就是我自己帮她做的。就那时候生小孩子的时候，钱花的基本上差不多。一出院的时候，我就赶紧找事，那刚好就找到福建省泉州晋江那边，在一个学校里面给人家炒菜。每天早上五点半的话就要起来，就是把那小孩子的纸尿裤、屎布那些先洗完，洗完的话还要去给他买菜，买回来给他做好放在那边。其实那时候上班也很累，整个学校里面的话就只有一个食堂，也就我这一个厨师，一天的工作量的话那时候是相当的大，一餐的话都要炒70几个菜。那时候其实很累很累，很想休息，但是然后一下班回家看到小孩子的时候，抱他的时候一稍微一逗他，他就捏紧拳头，然后在那边拼命的笑，看到他那种表情的时候，自己心里面一直安慰自己，宝宝都在为我们加油，自己的话不可以停下来，一直要往前面走。
0: 就从那以后的话，就自己的话心里面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说一个家的重要性，他们在我身后一直支持我，我就更有动力了，我就感觉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所以的话你必须的话就一直要往前冲。
2: 到后来就是说自己做事啊，慢慢的自己说去承包食堂，因为有各方面的缺陷，就是说跟不上人家，现在的话都一直在跟人家学习那种课程，一直不敢停下来。
1: 这样的日子你过了多少年？
2: 都没停止过。
1: 因为很了不起，兄弟，
2: 因为我老婆的话让我知道一个家庭的一种重要性，
1: 你想让她过得更好，
2: 对，
1: 你就拼命奋斗。
2: 因为我自小的话在家里面没有得到那种父爱，我不想让我宝宝心里面有那种有一丝的那种想法，
1: 全部给宝宝了，
2: 他想要什么我都会去说尽量的去满足他。我记得有一次的话，就是说小孩子读那个小小班的时候，然后就是学校里面报了个什么舞蹈班、钢琴班的那些，其实我宝宝他选中那个钢琴班，很贵的一个课程，心里面就是说不想让宝宝感到丝毫的那一种说
1: 缺失。
2: 然后那个老师的话，他就说家庭允许的话就尽量去自己买一台钢琴。其实当时的话自己出来的话工作不久，确实身上也没什么存款，要买之前其实心里面还是很挣扎的，但一想到小孩子的话，还是说到后面的话真的还是说决定下来给他买了一台钢琴。因为那时候买一台钢琴的话都要我3个月的工资，他发票开出来的话是17000的时候，其实我老婆她有说我，她小孩子的话就是不要这样去教育。其实我心里面我一直在害怕，从小我没有父爱，等到我小孩子这代的话，我就怕我教育不好小孩子。
1: 你老婆对你好吗？
2: 我老婆对我很好，
0: 我老婆她就一直在观察这个，就一直在看这个等着我，然后她就一直在联系那个志愿者宇哥的话，就叫他说去啊，叫他去买那些采血的那些信封啊，还有那些纱布之类的。他其实我老婆要去买之前，她是有跟我唠过，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有点害怕，有点挣扎的。他跟他说没时间，然后有一天的话，我就是晚上回来的时候，我老婆她突然间把那个抬血的那些东西拿出来，她就给我，她就是说啊，我叫我不要害怕，她说他们在身后的话永远都支持我。然后心里面就这样子半纠结的情况下的话，就是就采了血。
2: 到后面的话就是说我岳父一直支持，有一次坐在一起喝酒，然后大家就散席的时候，他突然叫住他，志伟，你想不想找你的亲生父母？你要是说因为经济方面的问题的话，他我愿意花10万块钱让你去找你的亲生父母。其实这句话出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我就在想说连岳父都会对我那么好，要是换成是我亲生爸妈的话，他会怎么样子，会不会这么支持我，一直在挣扎，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内心里面其实也是很想找。
3: 他登记之后，就是跟他协调这个采血这个过程非常难，他今天说这么的，明天说那么的，一年多他也不去采血。

0: 其实他有一个心结，就是说怕踩了，是不是找到家父母遗弃的，他可能怕得到这个答案。
1: 你今天为什么有勇气坐在这儿打开你的心扉？
2: 我现在目前的话就是说，有我岳父支持，有我老婆支持，我现在已经有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小家庭。就是说我亲生父母是把我卖的，或者说被拐的，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他今天的话有来到这个台上的话，就代表他的话 有后悔，我就会原谅他。
1: 你老婆今天来了吗？
2: 有，
1: 请她上场和大家见见面，好不好？
2: 好啊，
1: 来，有请。哎呀，这儿子可爱，笑嘻嘻的，谁呀？你就跑过来了，叫奶奶。
3: 奶奶。
1: 哎呀，真好孩子，来，请坐。我问一下这个夫人哈，你老公说你特别支持他，找他们家。老看我们的节目，为什么？
4: 因为我觉得我老公特别辛苦，他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对我和孩子特别有耐心。当时坐月子的时候，白天和晚上，只要我累的时候，我不愿意抱的时候，都是他，他从来都没有怨言。尤其是在抱孩子的时候，他会很认真地看，好像24小时都看不腻，好像他孩子脸上每一个汗毛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也许也是在想，他小时候是不是自己的父母也是这样爱他，这样看着他。我想正因为是他从小就缺失爱，所以他把他的想要得到的爱全部都倾注在我们身上，所以他是特别的希望得到父母的爱，所以我特别支持他去找。
5: 他一度在对于亲生父母的恨与思念中纠结，但在拥有自己的小家后，他知道了家是多么重要。他把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自己的小家上面，为了自己的家人，他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然而也是家人的支持下，让他有勇气开始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1: 也许今天能找到他的父母，那就皆大欢喜了，也许找不到，我们都不放弃，继续努力，加油，好不好？
4: 好。
1: 好嘞，请你站到这儿来，我们再替你寻找。来，舒东，请往前走。
6: 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了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赶紧整理资料帮你展开寻找。那跟你进行沟通之后，我们发现呢，你还没有进行过采写比对啊，其实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寻亲的途径，所以我们也立即请求志愿者指导你，帮助你进行去公安机关的采写，然后输入我们的数据库去进行比对。当然了，同时我们也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帮你去发出寻亲帖，也联系相关的志愿者帮你去走访寻找，我们多管齐下，希望能够早日帮你实现寻家的梦想。
7: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右臂上有一块胎记，1996年或1997年被一个熟悉的男人带到福建泉州，我们马上根据这些线索，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与大量的求助帖进行比对排查，但是很遗憾，没有任何的有效信息。
8: 我们接到信息之后，立即加班加点进行比对工作，希望能给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9: 我也很支持你去寻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因为我自己名下有5个小孩子，18年前我和你妈认识，我有2个男孩，你妈带2个女孩子，1个男孩子，我们5个小孩子在一起，明知道前面困难的， 但是我们还坚持下来了，没有把他们抛弃。所以讲，我现在就是要一直寻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抛弃了你，还是被绑连到了。如果是抛弃的话，他们就不会来找你；如果是绑连到的话，他们肯定会，迫不及待的想找到你。所以我想不要把你们受到伤害，就是你去找一下你的亲生父母去。
1: 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心里家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在我心里知道家意味着什么。感觉想象，因为不知道它是什么一种感受。

0: 个准备就
1: 来，师公，请把他们请到这儿来。
0: 我两个准备去了。
2: 不哭了啊！拉着妈妈，拉着大哥，我回去送点吃啊。
1: 师公，听他们的语言是，
2: 他们是贵州的，
1: 贵州啊，
2: 贵州的，所以方言可能稍微有点重
1: 啊。来，这是妈妈和哥哥，
2: 妈妈和大哥。
1: 哦，来
2: 来来来，拉着
1: 大哥请。爸爸呢？
2: 爸爸其实。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
3: 哦哦，
2: 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
3: 哦，
2: 哎，不哭了啊，阿姨，你看看这儿媳妇，这
1: 儿媳妇和孙子叫奶奶孩子啊。

0: 哎，真乖。
1: 来坐。
0: 坐。
1: 来，大姐坐。来，大哥坐。没想到找到弟弟吧？
2: 24岁，哪个桥都到了。
1: 弟弟丢的时候你多大？
2: 10多岁。
1: 哦，还记得弟弟的样子吧？
2: 我记得。
1: 你记得哈？妈妈这些年想疯了吧？
3: 那个真的这样，太对不起你了。
0: 方言有点说不清，
1: 方言说不清楚哈。
0: 其实是这样哈，弟弟记得没错，他确实是被熟人抱走
1: 了。抱走了什么人？
0: 因为爸爸去世了，所以妈妈呢带着家里的三个儿子就在亲戚家来回来去的住吃饭。那天呢应该是大哥和小弟在家，妈妈带着老二出去去表叔家是借米啊借粮啊反正去，但是第二天再回来就发现只有大哥在，
1: 那就被抱走了啊。
0: 其实后来调查了，就是表叔把孩子抱走，
1: 他家的表叔啊。
0: 对，这个案子已经侦破了，
1: 侦破了，
0: 他表叔已经这个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1: 哦，
0: 但是遗憾的就是因为当时表叔说是把他卖到了泉州，后面可能又经过了几手，所以中间这个断了渠道，这么多年一直没找回来。
1: 大哥不哭了，妈妈不哭了，来小弟，还用问吗？是妈妈抛弃你的吗？
2: 不用问
1: 了。你多少年纠结在心里的这块绳子解开了吗？
2: 解开了。
1: 妈妈现在靠什么生活呀？以后可能还要靠你养活了。你能有能力养活他吗？
2: 不可以。
1: 把妈妈接到身边。
2: 对，只要有出去打工不在家里面坐着游手好闲的话，绝对养得起。
4: 那我就代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付他妈妈2万块钱作为他养老的费用。
1: 那谢谢，谢谢秘书长。
5: 谢谢
1: 秘书长。
2: 谢谢大家。
6: 今天他能够站上这个舞台，最主要一点是来自于他的岳父和他妻子的支持。我觉得我也提醒着更多的看过这个节目的人，如果你知道谁不敢去寻找自己的亲人，帮他一把，只要帮他推进一步，他就能够收获亲情，让这些不敢回家徘徊在家门口的人真正的拥有他应得的亲情。
7: 我也补充一句啊，记得自己小时候被拐的一定要尽快联系警方去采血，因为你的亲生父母可能正在找你，而且找了你很多年。
8: 这个兄弟啊，你说的最多的两个字是害怕。你现在还害不害怕？
2: 现在不害怕了。
8: 那么我请你在下面的几个词里面选两个字，要永远的也成为你的口头禅：奋斗、努力、自强。你选哪两个字？
2: 奋斗。
8: 好，你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字，好不好？
1: 好，
8: 从此再也不要说害怕，奋斗到底，好
2: 吗？谢谢大家，
1: 加油！请带着全家走向你们的明天。
2: 谢谢大家。
1: 这个主人公开始是害怕，现在是奋进。我们特别有理由相信他会带着一家人。好好去奋进，好好去过日子。
9: 21年的纠结与挣扎，害怕与恐惧，在见到自己亲人的那一刻，都随之烟消云散了。现在，他终于能解开心结，继续用他的肩膀坚强地撑起这个圆满的家，不停奋斗下去。我们相信在他的努力下，这个家一定会更加幸福，更加圆满。

0: 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 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7: 嗯，
6: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

0: 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0: 了。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2: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儿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是不是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

0: 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1: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和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 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

0: 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1: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3: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0: 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0: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1: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 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
9: 很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9: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线上游，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9: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9: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1: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0: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 走得很快。
1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4: 活力满满的。
9: 对呀、啊、棒。
1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9: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9: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2: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2: 对吧？啊，
9: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0: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2: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5: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 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

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Yeah.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当作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呀，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她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啊，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其他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
1: 张老师好。
2: 哎呀，黄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还迎接出来。
1: 老远这么多人来。
2: 哦，好好好，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好好。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宅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2: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的，会啊，很漂亮，很漂亮。
4: 嗯，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还有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4: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2: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那这是最好的。
3: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

0: 整整用了三年。
1: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2: 祖先留下来
1: 啊，就是原来借着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
2: 是，
1: 你叫什么呢？
2: 我是第六代。
1: 第六代哈、哦。完了，那个曾曾祖父了，很老。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2: 到我这里第六
1: 代。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稼也已经建了大约是一百多少年？
2: 一百
1: 三十多年。
2: 建三十二十三。
1: 好、哦，在到现在有一百三十二年了。嗯。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2: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给孙子啊，曾孙、都有讲过，
1: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的呀，
2: 讲一遍
1: 给子孙们听。
2: 在初，特别是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1: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啊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0: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3: 其他庄寨有没有这个账目有没有保持这么完整了、
1: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
4: 牛。新时代啊，
1: 新时代，他那个新时代东西，新时代东西不一样。
4: 啊，它是
1: 新时代，它
4: 是大队的啊。
1: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5: 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东西呢也跟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横练物力维艰。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呢？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1: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
2: 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
0: 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2: 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这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千的一种。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啊，还要说，今天有好。

0: 考虑着海的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你这个讲文确实非常好。
1: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嘉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0: 这嘉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镇邪避厄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1: 孝悌文化是嘉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所以我一直认为嘉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嘉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它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它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就是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是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幅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哦，
2: 太好了，哥，
4: 恭喜恭喜，
3: 欢迎欢迎，
2: 我一听啊，这个今天是结婚哈，
1: 明天后天，哦，
2: 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太好，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按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提面
3: 啊，叫提面，
1: 送提面，
3: 这个
1: 这个提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啊，你们这个叫送提面，
1: 送提面，
3: 提面提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
3: 啊，
1: 有功劳、
3: 啊，
1: 孝顺父母的
3: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提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

0: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啊，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啊来体现出来，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正明庄美不美？

0: 在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你们。今天啊，我们要上一堂特殊的体育课，既有趣又好玩。相信上完这样一堂体育课，大家的成绩肯定有所提高。你们期待吗？
1: 期待。
0: 在正式上课之前啊，老师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我们上了那么多次体育课了，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想法吗？谁来说一说？来，你来说。
2: 老师好，我非常喜欢体育运动，冬天的时候也会出去踢球，但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在冬天气温低的情况下出去运动，怎么能够保证自己不感冒着凉呢？
0: 谁还想再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3: 老师好，我是很喜欢体育课的，我有个小困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成绩下滑了好多，我内心很着急，就是因为学业太多了。

0: 想问你一下，如何在保证学习不耽误的情况下，还能保证运动量？
1: 还有同学想提问吗？
2: 我也非常喜欢体育课，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可不可以将每天体育锻炼的时间更长一点？
1: 来，那位男生。
3: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面对自己的体育短板，就比如说引体向上，该如何快速提升呢？
1: 同学们啊，都非常有想法和自己的思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思考和疑问，有请北京市八一学校体育特级教师黄老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有请黄老师。
4: 你好。
1: 讲台交给您。
4: 同学们好，很高兴大家来到我们的一堂好课。那刚才呀，我也听到了同学们的提问，我觉得呀，你们都是一群非常有头脑、爱思考、爱体育活动的一群孩子。那么通过我们这堂课呢，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基本的运动体育理论，还有呢一些方法，还有呢我想给大家介绍几位大咖级的人物，想让你们了解一下他们在青少年和读书时期是怎样进行体育锻炼的。我相信啊，我们的体育活动只要了解了它的真正的精髓，就能在体育活动当中真正快乐地享受体育。现在我们开始进行我们这一节课的讲解。好的身体是我们成长的关键，那么好的体格也是我们一生奋斗的基础。老师啊，在平时工作中呢，会听到一种声音，就是有人会说呀，那我们跑得不快，或者是我们跳得不远，或者是我们的臂力不够，怎么办呢？那听一听我们的科学家们，他们在年轻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呢？孩子们，你们看一下，认识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啊，叫钱伟长，啊，是我们近代的力学之父。其实啊，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他是清华大学长跑的五虎将之一。他曾经在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比赛当中呢，拿到过100米的跨栏季军，啊，那么你们知道他的身高刚刚入学的时候有多高吗？你们猜一猜，既然拿到了跨栏的季军，他的身高会有多高呢？猜一下，1米7，1米8。再还有一次机会，
5: 1米9。
4: 我们想象当中的啊，他应该是高高大大的，对吧？腿长长的。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他在刚刚入学清华大学的时候，身高只有1米5几。当时呢，因为是这个，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从小在家里面吃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属于这种营养不良的状态，所以他的身高呢只有1米5几。他在清华大学锻炼了4年啊，成为长跑的五虎将，他也成为足球的主力。他还给自己总结了一下，我的身高不高，我要靠速度过人，那么我在传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快速的传，不能多盘带，如果我盘带，我的速度不如他们，我的球就会被人断掉。所以你看，物理学家在体育上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经过4年的锻炼，他的身高啊居然在大学时代又长了。你看体育锻炼重要不重要？你们现在呀也属于青少年正在发育的时期，那么如果你能够坚持体育运动，对于你的骨骼啊，对于你的精神状态，对于你的肌肉发展，那看哪个小伙子不愿意自己有一个好好的身材倒三角啊，对吧？女孩子也是，谁不愿意自己站在这儿非常亭亭玉立呢？她是靠锻炼来的。所以青少时期，尤其是我们正处于青春发育期的这些同学，你们的体育锻炼一

0: 定要注意，要持之以恒啊。那么我们再看下一页，这张图片的两个人大家都认识吗？这位先生是谁呢？
1: 梁思成。
0: 哎，真棒。你知道梁思成先生在青少年时期，他在清华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他擅长什么项目吗？你们都不了解，他擅长的呀是爬绳啊。全年级都在这儿的时候，他爬绳第一。你看他们俩现在在什么地方？屋檐上。对了，梁思成先生后来成为咱们国家非常有名的建筑学家。建国初期，他们夫妇两个人啊，登高爬梯，走遍了咱们祖国很多的山山水水，去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古建筑是什么样子的，为他的后面的成就打了很好的基础。你看，青少年时期一个简简单单的爬绳运动，能够为他后续的事业奠定了很强的身体运动技能。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照片是他们夫妇两个人爬到高高的这个庙宇之上啊。那个时候咱们建国初期并不像现在有很好的这种设备，有梯子啊，有很好的东西能够上到很高的地方。那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设计家们他们很好的身体状态以及不怕高啊。如果说有晕高的这种情况，到那儿根本就没法工作。所以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奠定了一个好的身体基础，能够学到一到两项的运动技能，爬绳也算技能啊，你们回去试一试啊，爬绳比爬杆要难多了。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去爬过杆，但是没爬过绳，所以在练的过程当中手脚并用，身体呢会随着这种运动在逐渐的增长技能。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我们在后面的学习体育运动活动当中，能够给我们一种激励啊，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同学们，我们已经做了半天了，是不是觉得很辛苦了？那起立跟着老师一起做一下活动好不好？好，起立。好，第一个动作啊，先把颈部活动活动啊，那双手叉腰，抬头挺胸，对啊，先向左，哎，回来，再向右，好的，现在我们写一个中国的中字，看你那个幅度大不大啊。好，来，预备，开始，一、二、三、四，非常好，好，放松一下。刚才呀，我们做的这段徒手操呢，体现了我们上体课时非常重要的两个要求。第一个呢，就是要遵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第二呢，要选择适合的运动环境进行体育锻炼。同学们，我们从小到大都上过很多次体育课了，那一起我们来看一下大屏，是不是像老师说的要遵循两个运动原则。
2: 你看今天的太阳没有？多棒，这个天照在你们脸上，那种感觉你们要感受一下操场阳光练习的快乐。同志们好，
3: 老师好。
2: 好，射击，哟。好，本节课复习快速跑的快速启动。好，向右，左后转弯，我们跑成一个圆。好，全体都有，第一排跑步走，慢跑，跑起来，对，好，第二排跟着。

0: 同学们，我们刚刚看了这段小视频，那刚才讲的循序渐进原则，在咱们这节课里边，准备活动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那准备活动对于我们来讲，它告诉你你的人体大脑啊，人体身体要做准备活动了，我们要做剧烈的运动了，那躯体跟着逐渐逐渐的这种由低向高由简到繁的这样运动密度，那把我们自己的心率能够提高上来，活动活动关节，尤其是手腕啊踝关节这样的运动，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让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逐渐的让身体预热起来，免遭运动伤害的烦恼。这就是我们要开始这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首先大家要了解的。第二条，我们要选择适合的环境进行体育锻炼。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小片是在室外进行的，刚才呢我们又在室内做了一些，所以呀，你的运动要跟你的运动环境相配合，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同学愿意选择在课下进行体育锻炼，尤其是在家里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我们经常会在家里做一些体种的练习啊，然后跳跃的练习，还有些同学呢在家里是上跳绳，后来发展为无绳的这种跳绳，对不对？还有没有印象？哎，那在这跳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他的脚的落地动作，这是地面脚的落地动作，一定前脚掌落地，回去你们试一试啊。但是有很多同学是全脚掌落地，你想这声音动不动？想不想？所以啊，有些同学一做这个运动恨不得整栋楼都跟着晃啊，再加上楼上楼下都有居家体育锻炼的孩子，那可要命了。对，所以啊，我们体育锻炼既要知道它的合理的科学性，又要知道你找一个合适的运动环境。那我们就给同学提出来了，你家里有没有软垫子呀？啊，有瑜伽垫的我们可以用，没有瑜伽垫子的我们找一个垫子，落地的过程当中也能减震，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注意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这种弹跳力练习，不管是单脚的还是双脚的，一定是前脚掌落地，把踝关节立起来，这样对我们的踝关节的小肌肉群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你会了这个练习，快速跑也会提高很大的速度，回去试一试啊。我们在学校里面呢，其实会碰到很多时候天气不适合在室外进行体育运动，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教室里也要选择做一些适合在教室的体育运动，比如说我们的颈部运动啊，比如说我们的肩部运动、手臂的上肢运动啊，这些都可以做。但是呢，尽量不要集体在教室里头跳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教室呢，大部分呢都是楼上楼下，这样一跳呢发生共振，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在坐在椅子上也能做一些原地的啊，你比如说坐在椅子上啊，抬抬腿啊，啊伸伸腿啊，这些都是可以舒筋活血，帮助我们调整休息，更好的上好下一堂文化课。那我们在教室里能做一些什么样的体育活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谁没抬头看我啊？抬头挺胸看着老师啊，眼睛睁起来大起来，好，放松，双手交叉向前推，尽量推回来，拉回到胸前，向上推，好，再回到胸前。下边啊，再做一个头部的运动啊，预备起，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左转一个圈，右转一个圈，非常整齐啊。
2: 好，
1: 把肩活动活动啊，来，好看老师怎么做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双肩，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这是我们的准备部分，还会有腹肌的跟腿部的一些动作，跟着我们学校的这个操做一下。

0: 动化就难免会磕磕碰碰，有的时候呢踝关节呀膝关节有一些扭伤，那我们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们知道怎么处理吗？好，那现在听老师讲一下啊。如果是碰到了受伤的情况，首先要分清两个概念，第一个叫开放性受伤啊，第二个叫闭合性受伤，这两个一定要先分清楚。什么叫开放性的呢？想都能想出来，从字面意思啊，流血了，皮破了，哗哗的流，这时候怎么办呢？马上第一时间就医处理啊。那我们其实在校园里头面对的更多的是什么呢？运着运球，哟，不行了，我的踝关节扭伤了，我动不了了，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些属于闭合性受伤，那我们自己可以先自我救治一下。碰到这种情况了，你们要怎么办？先问一下自己，我打着篮球突然间脚不行了，崴了，疼了，怎么办？对了，不能再继续进行体育运动了，一定要休息，边上啊休息，看一下伤口，看一下受伤的位置，对不对？好，第二，如果有条件的话，要马上进行冰敷。这种冰敷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啊。我的有一个学生特别聪明，有一次啊，他在上跳远课的时候，快下课的时候做了一次落地的练习，结果做完以后他告诉我，黄老师，我这个踝关节啊有点疼，您说怎么办呢？我说那你是要等一会儿，我一会儿找个大夫过来给你处置一下，因为我当时在这儿处理别的同学。结果他边上有一个同学特别聪明，马上跑回班啊，用他的这种，他当时带了一个暖水袋，他把水倒出来，接了很凉很凉的水过来给他冰敷上了。为什么要冰敷呢？我们道理也很简单，我们当时在受伤的时候啊，肌肉里边有很多这样的毛细血管，在运动时候不小心哎错开了，扭开了，那这个时候啊，血液或者是渗出液正在往伤口里边去涌啊，终于有机会出来玩了，我们得出来看看外边的世界。那这个时候啊，就会发生什么情况？肿胀啊。那尽量的减少肿胀，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有冰的东西稍微给它冰住，那血管说哦，外边太冷了，不能出去了，我们乖乖的在血管里待着吧，这个时候血管周围的渗出液就会少，肿胀就会消失。所以这一步非常关键啊。那你看我们有的同学经过老师的上课以后，他了解了这个方法，很多同学会自己受伤以后啊，手腕扭伤了，第一时间干嘛呢？跑到水龙头那凉水放一放，冰一冰都管用啊。甚至有的同学拿冰棍儿啊，夏天的时候买了几根冰棍儿，放到那个踝关节，用衣服缠一缠，也能起到冰敷的作用啊。所以你看，知识非常有用啊。那还有第三步，第三步，如果说你的受伤的这个情况啊，你看一看，你可以试一试啊，轻轻地摁压一下，它是不是有缓解的作用？那就找到了疼痛点，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轻轻地啊，密度不用太强的这种情况下，把伤口稍微包扎一下，让它有一点加压。这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踝关节护膝啊、护腕呢，这一类的东西啊，让它有一点点加压。那第三步是这样，第四步，同学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第四步是非常关键的，对于你们后续的身体恢复、关节的恢复功能是非常有用的，那就是抬高肢体。你看啊，我们有些同学在学校里受了伤啊，拄拐上课了，那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老师都会建议这些同学，你再拿一个椅子放在边上，然后把腿放在上面，让 它这个血液呀不倒流在脚上啊，尤其是踝关节受伤的这些同学一定要注意，受伤以后不能老这样，不能老是冲下啊，血液就回到那儿，它不好回来，要让它把肢体伸直抬高，这样肿消得会快一些啊，一定要记住我们四个方法，第一个是干嘛来的，休息，对吧？哎，第二个呢，冰敷，对，第三个呢，加压，哎，第四个呢，抬高，对，你们回去查一查，这几个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是一个什么字？有能知道的吗 ？Rice， 大米原则，啊，几个字母合起来它是一个字。同时啊，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损伤，24小时之内不许热敷。知道什么叫热敷吗？不能去烫脚，啊，不能去做物理的按摩。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做热敷，去做物理的按摩，毛细血管啊，里边的血正想出来呢，有个缝它正想出来，出来溜达溜达，那这时候你加热了啊，太舒服了，那我要跑出来溜达溜达。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体重的问题。有些同学呀，非常关注自己的体重，确实体重过胖了以后会影响我们很多的肢体运动能力，但是呢，在青春期时期，如果你要过胖啊，这个体型会影响到你成人以后的身体健康状况。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小冷同学跟我谈到了这个问题啊，他呀2个月减掉了15斤，大家看一看这位同学是怎样减肥成功的。
1: 我就是从7月份到9月份，一共2个月的时间，将近减了15斤。8月份最累的时候，肯定是有过一个瓶颈期，并且想过放弃。同学们这个每天打卡，相互鼓励，家长和老师一直给予帮助，最终没有放弃，坚持了下来，然后最终取得了体育这个中考满分的成绩。运动完之后，在下一堂课我更能集中精神，就能记住老师讲解的更多的东西。这样的话，我的这个学习成绩也会有所提升。要获得满分，肯定是要先减肥的。然后减肥，我认为就是多吃一些含蛋白质、高蛋白的食物，然后多吃一些蔬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少吃一些米饭之类的这种主食。最差的是引体向上这个项目，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俯卧撑啊、站立摸高这种平常我们能做到的，并且在学校就跟着老师实践就行。如果可以的话，在家里去买一些器械，也可以辅助我们去进行这个项目的锻炼。
0: 下面呀，我们还要再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时候啊，老师要介绍一个新朋友啊。什么是靶心率？靶心率你一定要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啊。那靶心率怎么样测量呢？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一学啊。我们这个颈动脉啊，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动脉，它的跳动的幅度啊非常大，所以也很容易你就能摸到啊。第二个呢，可以摸一摸心跳啊，这个时候也可以摸到，那动动能够感觉到你数出次数来。第三个方法呢，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同学啊要戴这种运动手表或者是运动手环，那它呢也有对你的运动脉搏的一个显示。我们在经过一堂体育课的过程当中，它要达到的120左右，它属于中低强度的标准啊。那150左右属于中高强度的标准，要关注自己的这种运动负荷，学会体育方面的自我医务监督，对我们快乐地进行体育运动是非常有帮助的。希望黄老师讲的这些内容 能够解决你们的困惑，为以后的体育锻炼提供帮助。
2: 谢谢您，黄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活泼、动感十足的体育课。那相信通过这一节课之后啊，能解答同学们心中的诸多疑惑。黄老师这节课啊，不仅为我们讲解了如何开始运动，以及在不同的条件下如何展开运动，还奉献了自己宝贵的对于体育的见解以及权威的知识。同学们，让我们富有朝气地动起来吧，把身体锻炼强壮有力，让它能够承载青春的奋斗和目标。同学们，现在我们来。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科学老师玛丽，很高兴能和同学们一起开启今天科学课的学习。在第四单元从自然世界到人工世界的学习中，我们一起学习了三课的内容。离不开的自然世界，我们一起观察区分了周围环境中的自然物和人造物，知道了人工产品是人们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设计并制造出来的。在不断发展的人工产品一课中呢，我们又一起观察了常用的工具、文具，体会到这些工具的发展与改进给我们学习生活带来的方便。在我们的创意一课中，大家一起进行了创意设计，还画出了设计图。在今天的学习中，我们将要对第四单元进行回顾和总结。大家一定还记得这张照片吧？我们一起分析了这张照片中的事物，哪些是属于自然世界的，又有哪些是属于人工世界的。自然世界和人工世界密不可分，都是组成我们世界的重要的部分。人们根据需求，利用大自然中天然存在的自然物，还创作出了很多的人造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事物。

0: 你能区分它们哪些是自然物，又有哪些是人造物吗？
1: 我认为棉花、蜗牛、土壤、岩石、小溪是自然物，因为它们是大自然中天然存在的物体。
2: 铅笔、城墙、桥梁、地球仪、塑料袋是人们根据需求创造出来的，所以我认为它们都是人造物。
0: 同学们，你们也是这样想的吗？大家都能够有根据地进行分类，思路特别清晰。刚才这位同学还说到了，这些事物是人造物，是人们根据需求创造出来的。那你能来说说，他们都可以满足人们的什么需求吗？
2: 铅笔是我们学习的好伙伴，我用它写字、画画，科学课上做记录的时候也会用到铅笔。我知道古时候就有城墙了，它有防御外敌、守护家园的作用，可以保护城内人和财物的安全。桥梁能够帮助人们跨越江河与道路，满足通行需求，方便日常出行与货物运输。上课的时候我就用过地球仪，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地球，学习地理知识，直观了解世界地貌与方位。塑料袋可以满足人们收纳携带物品的需求，使得人们购物分装东西更加方便。
0: 大家都能够结合生活实际进行思考和分析，准确地说出了这些人造物可以满足的人们的需求。很多的人造物都是根据人们的需求创造出来的，它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学习带来很多的方便。那我们可以去无限制地创造人造物为我们所用呢？
2: 我开始就是这样想的，但是学习了离不开的自然世界，这一刻我知道了人造物都是来源于自然物，我们不可以无限制地创造人造物，一定要有节制有计划。
3: 我来给你补充，因为在制造人造物的同时会开采利用大量的自然物，还会产生大量的垃圾，所以过度开采会破坏自然环境，不能无限制地制造人造物。
0: 看来大家对这面方面的内容掌握的还是很扎实的，无论是简单加工还是深度加工的人造物都是来源于自然物，这些自然物都不应该被我们任意的大量的去使用，我们要充分考虑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唐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陆贽也曾说过，我们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地球是我们人类和动植物共同的家园，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护它。从古至今，人们用自然物创作出了很多的人造物，甚至还制造出了很多具有较高价值的人工产品。随着科技的进步，时代的发展，这些人工产品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着。在之前的学习中，我们一起了解了铅笔的发展变化历程。铅笔的发展是为了方便人们去使用，不同的铅笔有着不同的结构，也就有着不同的功能，使人们的书写就会越来越方便。接下来请同学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请大家看一看这又是介绍了哪种人工产品的发展历程，又是怎样发展变化的呢？
4: 首先是最原始的照明阶段，那会儿可没电啊，晚上想亮堂点怎么办？老祖宗们直接烧树枝当火把，后来还在屋里挖个洞插油松枝，这就是最早的室内装修了。接下来到了古代灯具阶段，油灯和蜡烛成了主角，油灯用的是动物油，灯芯一点就亮。战国时期还有青铜做的人形灯呢，汉朝更发明了带烟管的钢灯，唐朝还有省油灯，古人的脑洞一点不比咱们小。蜡烛就更熟悉了，魏晋之后慢慢普及，蜂蜡、虫蜡做的，

0: 上高高的烛台，电视剧里那些古装场景用的就是它。然后就是革命性的近代电灯了。1879年，爱迪生改良了碳丝灯泡，后来换成钨丝，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白炽灯。20世纪又有了荧光灯，更省电更耐用。办公室工厂里常见的那种长条灯管就是。最后就是咱们现在的高科技时代了。LED 灯能耗只有白炽灯的1/10，能用好几万小时。现在中国出口的灯将近90%都是 LED 的。还有能手机遥控调光调色的智能灯，连上网想怎么变就怎么变，简直不要太方便。
1: 同学们，你们看出来这是什么人工产品的发展变化历程了吗？
2: 这是照明工具的发展历程。最原始的照明阶段用的是火把，直接烧树枝。我想如果放在室内，一定有很大的烟和气味吧。之后发明了油灯，而且视频中介绍了带烟管的灯和省油灯，点燃它们会更加方便，而且烟气大和废油的问题就都被解决了。之后蜡烛也被发明了出来。
3: 我还知道，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又发明了用电的照明工具。爱迪生改进了灯丝，使得白炽灯能够更亮更持久的照明，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这也要比用火作为照明的灯具更加安全了。
2: 我还知道白炽灯虽然很亮，但是因为它会发热，所以也很费电。人们又发明了荧光灯，更加省电，也更耐用。而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 LED 灯则比荧光灯还要节能呢。还有很多智能灯可以用手机联网进行调光调色，特别方便。
1: 照明工具的发展使我们的生活增添了很多的便利，延长了人们工作、学习、活动的时间，改善着人们的生活。让我们再来看看空调的发展历程，又能给你什么新的启发？
4: 空调的发展史。炎炎夏日，降温大招空调必不可少。虽然现代空调技术仅有不到100年的历史，但人类对抗夏日酷热的努力却源远流长。古时就有伶人冬季采冰以备夏用，先秦时建造有窟室的避暑场所，汉代宫廷有被称为延清室的夏室，唐朝时期的自雨亭和寒凉殿，这些建筑人们身处其中，仿如现代的空调房。但受地域和成本的限制，使得他们只能成为王公贵族的奢侈享受，普通百姓难以接触。直到19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热力学相关理论逐渐成熟，找到一种物质，控制其在特定的空间吸收或释放热量，就能实现热量的转移。空调的理论和工程技术逐渐成熟。1902年，威利斯·开利发明了首个电力驱动空气调节系统，用于印刷厂的环境控制。1924年，底特律的一家商场安装了空调，凉爽的环境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这也标志着空调为人们服务的时代正式到来。给人带来凉爽的空调，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可为何巴黎奥组委建议利用自然通风和遮阳设施来减少对空调的依赖呢？原因就在于希望能够节能减排。那么，如何才能在使用空调的同时兼顾节能减排呢？如今在中国，不光有无数工程师正致力于提升空调的能效、节能减碳，与此同时还在开发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快速普及，也为空调提供了更加绿色、环保的电力来源，让我们在使用空调的同时，能够更加安心地享受它带来的舒适。设想一下，如果未来能源供应全部来自可再生能源，那么类似巴黎奥运会在空调使用上的尴尬局面就将不复存在了。
1: 看了这个视频，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3: 通过视频的介绍，我知道了空调能给我们带来凉爽，但是也用到了很多

0: 能源。科学家们都在开发节能的空调，也在研制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我要告诉家长，买空调的时候也要买节能空调。
1: 这位同学小小年纪就能够关注节能环保，还要把这种理念传递给家长，老师也要为你点赞。不断发展的人工产品满足着人们的需求，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也提升着我们的生活品质，但与此同时也会消耗大量的能源，甚至还会污染环境。所以啊，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致力去开发可再生能源，希望通过新技术实现节能减排，让科学技术与环境保护能够和谐共存。很多的人工产品都是根据人们的需求不断发展变化的。那如果你在生活中也发现了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或者是不好用的工具，你会想办法去改进它吗？在我们的创意一课中，我们学习了一些简单的发明方法，比如加一加的方法，可以在一些物品的基础之上增加一些功能，还有减一减的方法，可以减少一些物品的体积或减少材料，还有组一组的方法，实现多功能的组合。如果你在生活中也遇到了不方便的事物、不方便的工具，或者是看到了什么不足，你也可以利用我们学习过的这些方法去改进它们。大家还可以像这样，用思维导图的形式将这些事物的不足呈现出来，一一的去解决，记录下你的改进的方法。这样我们就有了特别清晰的创意思路。在前面的学习中，还有很多同学啊，介绍了自己的创意设计。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吗？我们有些同学啊，不仅做了创意设计，而且还制作出了成品。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的创意。
2: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像这样不小心把水杯弄洒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设计出了一种不易让水洒出的水杯架。通过实际测量和统计分析，我设计的内杯托适用于大部分常用的杯子，里面的海绵起到了固定不同尺寸杯子的作用。在行驶的车辆上，吸盘可以把水杯架固定在很多地方，

0: 有了平平架，就再也不用担心水会洒出来了。
1: 这位同学的创意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有新意，而且还很实用呢？还有些同学啊，将自己的创意设计做成了科学小课题，我们也来听听他的介绍。
2: 今天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课程小项目，智能姿势纠正网球球拍。我打网球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我记得刚开始训练的时候，教练总是手把手的帮我纠正错误，我总是一听就会，一做就错。我在想，如果能通过技术手段帮助更多初学者提醒与纠正挥拍姿势，那该多好啊！通过科学扩展学习，我打算使用单片机和录音传感器作为主要的核心控制单元，并借助算法采集数据与分析教练和训练者的姿势差异，并将这套装置用 3D 打印和魔术贴捆绑在我的球拍上，从而实现轻量化智能改造。接下来我为大家演示一下。因为我这回打的

0: 和教练极其相似，所以他说太棒了，我再来打一次。因为我这回打的和教练不是很相似，所以他说差一点。你以为是到此为止了吗？那就大错特错。请看我的电脑，它是我的数据分析小助手，它可以展现教练和训练者的姿势差异，方便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与对比。好了，以上就是我的功能介绍，是不是超级棒？希望我的科创发明能够帮助更多初学者提高成绩，并吸引更多小朋友爱上网球这项运动。
1: 这位同学的创意怎么样？是不是也特别有想法？希望同学们也都能够关注生活，发现生活中的不足。小小的不足就是发明的灵感，你也可以大胆设想进行改进，画出你的设计图，甚至做出这样的产品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回顾本单元的学习，我们一起走进了自然世界和人工世界，还了解了很多人工产品的发展变化历程。同学们还进行了创意设计，希望大家都能够与自然和谐共处，用我们的创意去推动生活的改变。同学们也可以打开科学书，根据这些问题对自己在本单元的学习进行回顾反思，评一评。如果你还有什么新问题、新想法，大家也可以记在科学书上，可以和你的老师、同学们一起交流交流。在本单元的学习中啊，我们还一起畅想了未来的世界。有的同学畅想着未来的交通情况，有的同学畅想着能够飞上太空，自在遨游。还有的同学畅想着能够潜入海底与小鱼为伴，你畅想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呢？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想象与展望画下来。最后，让我们欣赏一些同学的科学创意画。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的数学张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这是本单元整体的设计思路。本单元的复习围绕着数语运算和数量关系两条主线来展开。在本单元的复习中，我们对知识进行系统的整理，对学习活动进行全面的回顾，并力求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来发展核心素养。这是本单元整体的学习目标。具体到本节课，我们这节课是对乘除法数量关系的复习。我们围绕着故事起学、明确任务、情境探理、结构建联、基础应用、深化模型、迁移运用、拓展提升这四个学习的流程，在任务的分解中落实学习目标，达成相应的素养。下面我们就一起走入本节课的学习。同学们，在前面数学连环画的活动中，老师收集了同学们的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观察这四幅图，你知道了些什么？要求什么？你选择用怎样的算法来解决呢？想好了吗？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
1: 问题一，我知道了小绘本为九元，大绘本为十八元，求的是大绘本的价格是小绘本价格的多少倍，以小绘本作为标准，看十八里面有几个九，所以应该用除法，算式是十八除以九等于二。
0: 你们听清楚了吗？这里的二没有加单位名称，你们同意吗？没错，这里的二表示的是大小绘本价格之间的数量关系，一般我们不用加单位名称。我们接着往后听。
2: 根据这幅图，我知道了一个包子是两元，求五个包子要花多少钱？就是求五个二相加是多少？应该用乘法。我的列式是二乘五等于十元。
3: 第三幅图，我们知道了女生人数是男生人数的四倍，女生有三十二人，求男生人数，就是以男生人数作为标准一份，女生人数有这样的四份，看三十二里面有四个几，应该用除法，我的列式是三十二除以四等于八人。
4: 根据题目信息，我画了一幅图，小茶杯作为标准一份量，所以我用一条线段表示小茶杯的价格为九元。大茶杯价格是小茶杯价格的五倍，大茶杯价格有这样的五份，要求大茶杯的价格就是看五个九相加的和，可以用乘法，五乘九等于四十五元。
0: 大家同意吗？同学们真是厉害，这么快就找到了这些图中的数量关系，并选择了正确的方法来进行列式。我们一起来看这四个问题，你能将这些问题分一分类吗？说一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分呢？
1: 我将这四个问题分为两类，我是这样分的：一、三，我们都是用除法解决；二、四，我们是用乘法解决的。
0: 哦，这位同学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进行分类的，你们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2: 我也分了两类，但是我的分类标准不同，一、三、四都是有关倍数关系的问题，二是有关每份数、份数和总数之间关系的问题。
0: 老师特别欣赏你的想法，你将新旧知识区分开了。这两类问题有没有什么不同和相同的地方呢？
4: 我来说说不同吧。问题二是算五个包子多少钱，就是五个二有多少。其他三道题都是在说谁是谁的几倍，属于倍数问题。
1: 我观察到，解决这两类问题都可以用到乘除法。份数问题就是计算几份和一份之间的关系，倍数问题就是看几倍和一倍之间的关系。
0: 你们说的都非常的有道理，张老师也深受启发。一、三、四这三个问题中都有倍，所以它们都是倍数问题。可是老师还想问，这三个问题中都是同一类问题，为什么有的可以用乘法，有的却用除法来解决呢？
1: 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知道标准一份量，求它的几倍是多少，就要用乘法来计算。反过来，如果知道了总数，要求一倍，或者是求几倍，就用除法。
0: 我听明白了，看来根据问题的不同，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完全不同。因此，同学们在平时解决问题时，一定要看清楚题目中问的是什么。相信通过我们的

0: 讨论与整理，同学们对这两类问题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老师带来了一位小客人，看，在袋鼠先生的跳跃后面藏着什么数学秘密呢？袋鼠先生要来跳格子了，你知道他是怎样跳的？根据图片，你知道了些什么？
1: 我看到袋鼠从零开始跳，第一次跳了1000。
2: 我发现它每次跳的距离都是一样的。
0: 哦，你们也发现了吗？袋鼠先生跳5次，分别都跳到哪里了呢？相信大家都有答案了，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
3: 第二个分矿是袋鼠跳第二次的位置，就是2个1000，所以是2000。算式是2×1000=2000。第三个是3000，第四个是4000，因为跳3次就是3个1000，跳4次就是4个1000。
0: 老师特别认同你的方法。跳了5次，那就有5个1000，就是5000，跟图上画的是一样的。再往后，袋鼠先生怎么跳呢？你是怎么做的？
2: 后面依次是6000、7000、8000、9000、10000，因为每次都多1个1000，跳几次就是几个1000。
1: 袋鼠每次跳的1000就是标准一份量，跳几次就是几份，也就是几倍。
0: 同学们真是厉害，不仅会解决这个问题，更能发现在解决这类问题背后藏着统一的数学秘密，那就是已知每份的量，求这样的几份一共有多少，我们就要用乘法来解决。看袋鼠先生跳得这么成功，小兔子也想来试一试。根据图片信息，你又知道了些什么呢？
3: 我知道小兔子一共跳了10次，最后跳到了1000。问题应该是求它每次跳多少。
0: 这个问题你会解决吗？
3: 我用除法，因为10次一共跳了1000，求每次跳多少，就是求1000里面有10个几，所以用除法，算式是1000×10=100。
0: 小兔子每次跳了100，那它一共跳了几次？它是怎么跳到1000的呢？
4: 格子中依次是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0、1000。
0: 大家同意吗？这位同学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两个问题都是跳格子的游戏，为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却不一样呢？
1: 袋鼠的那道题目是知道每次跳多少，求跳几次到哪里，用乘法。兔子的这道题是知道一共跳了多少，跳了几次，求每次跳多少，要用除法。
0: 你的表达特别的清晰。其实我们知道每份量，求总数一共有多少，我们就要用乘法来解决。而知道了总数和份数，要求每份是多少，我们则要反过来，要用除法来解决了。同学们真是好样的。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解决问题的挑战赛了，大家有信心通关吗？周末张老师去了一趟文具店，发现了这4样文具。根据图片的信息，你能完成下面的这3个问题吗？请你在纸上写一写，画一画，开始吧。大家完成的怎么样？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3: 要求笔袋的价格是3角尺的几倍，这里3角尺是标准一份量，是4元，其实就是看

0: 笔袋十六元中有几个四元，也就是用除法。我的算式是十六除以四等于四。
1: 第二题，我是用线段图表示出彩笔和三角尺的数量关系。三角尺是标准一份量，彩笔价格是三角尺价格的九倍，就画出这样的九份，每份表示四元，因此求彩笔价格就是求九个四相加有多少，可以用乘法，就用九乘四等于三十六元。
2: 大家同意吗？这两位同学都用到了线段图，直观清楚地表示出数量之间的关系。同学们也可以学习借鉴这样的好方法。我们接着往后听。
0: 第三题，钢笔是标准一份量，笔袋的价格是钢笔的两倍，那笔袋价格为十六元，看十六里面有两个几，应该用除法。我的列式是十六除以二等于八元。
2: 相信大家也完成了这三个问题，大家真是解决问题的小能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三个问题。如果你是小老师，你在解决这些问题时需要找到哪些条件？你还想提醒同学们要注意什么的吗？
3: 要找数量关系，首先我们要确定谁为标准。如果知道标准一份量是多少，那另外一个量是标准的几倍，就有几个一份量这么多，用乘法解决。
2: 谢谢你的提醒，我们一起来看。知道了标准一份量的几倍，我们就要用乘法。那如果知道了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求这个标准的一份量，我们则要反过来，要用除法来解决。在这里，老师还想要提醒同学们，在计算一个数和另外一个数的倍数关系的时候，我们不要加单位名称。下面老师带来了一位淘气的小问号，看，小问号在哪里？你找到了吗？根据小问号的位置，你能编一道数学的题目吗？
0: 小问号在兔子的下面，所以我编的数学题目是：有七只松鼠，兔子的数量比松鼠多二十一只。我想问问兔子一共有多少只呢？
2: 这个问题你们会解决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根据题目给我们的条件，兔子比松鼠多二十一只，我们已经知道了松鼠有七只，所以兔子的数量就是二十一加七等于二十八只。
4: 我还有一个想法，我发现这里松鼠可以作为标准一份，是七只。兔子多的只数是松鼠只数的三倍，也就是多了这样的三份，那兔子的总量就有这样的四份，所以我们也可以用乘法计算，也就是七乘四等于二十八只。
2: 你们听明白了吗？这里的七和四分别表示的是什么含义呢？没错，这里的七表示的是标准的一份量，也就是松鼠的只数，而兔子一共有这样的四份，所以要求兔子的只数就要看有四个七这么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同一个问题我们既能用加法又能用乘法来解决呢？
3: 因为题目中多出的二十一正好是松鼠的数量的三倍，那么兔子的总数可以看成是四个相同的数相加。我们知道乘法是加法的简便运算，所以这道题也可以直接用乘法计算。
2: 同学说的特别的清楚，我们接着往后看。看，淘气的小问号又去哪里了？你知道小问号想问问大家什么问题吗？ 没错，

0: 小问号想考考大家，有七只松鼠，兔子的数量是松鼠的四倍，松鼠和兔子一共有多少只？这个问题你会解答吗？请你自己试一试，开始吧。想好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1: 我是这样算的，我先算出兔子有28只，球一共有几只，就用28加7等于35只。
2: 我还有个想法，松鼠是标准一份量，兔子数量有这样的四份，所以兔子和松鼠总数一共有五份，也就是总和是松鼠数量的五倍，所以用7乘以5等于35只。
0: 哎，这个方法式子简洁多了。你知道这里的7和5分别表示的是什么含义吗？对了，这里的7还是那个标准的一份量，而5份表示的是松鼠和兔子它们一共有这样的5份。那要求它们一共有多少只，我们就要看这里有7个5这么多，所以我们还可以用乘法算式来表示。看来在解决这类问题时，找清楚标准的一份量是多么重要呀。同学们，今天呢，我们借助数学连环画，重点复习了乘除法的相关知识。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都有哪些收获呢？
1: 这节课我学会了区分份数问题和倍数问题，还知道做题时要先找到标准一份量，知道一份量求几份，就用乘法，知道总数求一份量，就用除法。
2: 我发现同一道题可以有不同解法，既可以用加法一步步算，也能根据倍数关系用乘法来简便计算，解题的思路变多了。
3: 我不仅会做倍数应用题，还能看着图画自己编数学题，以后遇到类似题目，我都会先理清数量关系，认真思考再列式计算。
0: 同学们的收获可真多，数学知识环环相扣，数学的题目也变化多样。同学们课下可以勤加练习，要灵活地运用我们今天所学的知识来解决相应的数学问题。看，这些美丽的星星是同学们一起折的，根据题目中的信息，你能提出哪些问题呢？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音乐王老师，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课堂。那么在上课前，请同学们跟老师一块儿回忆一下我们上节课学到了哪首唱段，请你仔细想一想这首唱段的名字叫什么。

0: 老师，我知道这是我们上节课学习的传统京剧《卖水》中的经典唱段，叫《裱花》。剧中的这段旋律让我们回味无穷，记忆犹新。
1: 你记得可真清楚啊！那现在我们来看看，你能听出这段《卖水》片段中的伴奏乐器吗？

0: 静、嘹亮，特别适合渲染气氛。
1: 你说的太好了，那你知道这段旋律我们来哼唱一下，请你从下面这两条旋律当中把旋律补充完整，然后我们再试一下，一会儿老师请大家做一个小游戏。

0: 老师，我选择第二条旋律，括号中应该填入高音刀，形成一段类似过门的间奏。
1: 你的小耳朵真灵，那你知道这段间奏起什么作用吗？现在我们做一个小游戏，我们试一试。
2: 准备开始。
0: 三

0: 老师，这段旋律太有意思了，好像是歌曲中的间奏部分。
1: 我相信呀，你们刚才跟同伴用模唱的方式做了一个接龙小游戏，那你们一定发现了这段旋律，它是京剧当中的行弦儿。我们再来听一听，你们思考一下，京剧当中的行弦儿它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老师，我知道，行弦只为了配合演员的表演或念白，在唱段中或唱段前后插用器乐间奏，通常为一种短小旋律，根据需要可做长短的不定次反复，既衬托表演念白，又在唱腔中做连接过渡的作用。
1: 哇，你懂得真多呀。那么你们听过用行弦儿写出的一首歌曲吗？那今天老师就想带大家来欣赏学习一首用行弦儿创作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么在聆听前，请你思考一下歌曲的情绪是怎样的，速度是怎样的，在歌曲当中出现最多的歌词是什么。

0: 老师，我感觉歌曲的情绪是充满活力的，速度是稍快的，而且整首歌曲都在唱龙里个龙。
1: 你的小耳朵可真灵啊。那么你知道龙里个龙是什么意思吗？那老师告诉大家，其实龙里个龙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京剧当中的象声词。大家觉得是不是很有意思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首京歌《龙里个龙》。那说到京歌，大家知道什么叫京歌吗？顾名思义，京歌就是一种运用传统京剧结合现代音乐元素创作出的一种新的音乐形式，形成一种新的音乐风格。而我们这首《龙里个龙》也是运用了京剧当中的西皮唱腔音乐元素创作而成。好，同学们，那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首《龙里个龙》。那么在学习之前，请同学们再聆听一下，听一下歌曲运用了怎样的演唱形式。

0: 老师，我听出了齐唱与合唱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齐唱部分，第二部分为合唱部分。
1: 嗯，你说的真好。那我们先来跟老师看看齐唱部分的旋律是什么特点，请同学们跟老师开口默唱，找出齐唱部分的旋律特点，并且仔细观察乐谱中出现的哪些音乐记号。

0: 老师，我发现齐唱部分是相同的两句旋律。
1: 我看见乐谱上有很多黑色小圆点符号，我知道这是跳音记号，在乐谱中使用黑色小圆点来标记，表示音符或和弦要断开演奏。我们在演唱时也需要声断气不断来演唱旋律。
2: 嗯，你观察得真仔细。那么除了在乐谱当中出现了我们的跳音记号，我们还发现乐谱当中出现了很多的休止符。那你知道休止符在这里我们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吗？那么其实这里的休止符就像京剧伴奏锣鼓的停顿和亮相，正是这些干净利落的节奏才给了京剧表演十足的精气神。那现在请同学们跟老师一起练唱齐唱旋律，老师伴唱一句，你们跟唱一句。

同学们感受到了吗？我们要声断气不断。那接下来请你再跟老师我们复习一遍，请你手打横拍，准备开始。

学们唱得挺棒的。那么我们刚才除了观察到跳音记号、休止符，我们发现在乐谱上方还出现了两个力度记号，分别是 M、F 和 MP， 它分别代表中强和中弱，那就使我们应该在演唱时 唱出强弱对比。请同学们，我们再感受一下，跟老师我们再来一遍，请同学们手打横拍，准备开始。

怎么样，能感受到吗？同学们完成得非常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学会了齐唱部分的旋律，那跟老师一块儿，我们看看合唱部分旋律是什么特点吧。请同学们观看谱例，找一找合唱的旋律特点，并且我们观察一下合唱的歌词发生了什么变化。

0: 老师，我发现和尚部分的旋律好像升高了。这部分把高低声部旋律进行了叠加处理，形成了带有轮唱性质的二部合唱，而且歌词加入了儿化音，使我们在演唱时心情更加激动，更加生动些了。
1: 你说的真好，那我们发现龙里个龙突然一下音高升高了四度，这就是使我们在演唱过程中，我们要唱得更加自信，更加的富有趣味性。而且在合唱部分，我们好像听到了类似于有一个轮唱的感觉在里边。我们跟着老师，我们去听一下。那么我们在立体和声下，我们先听一下合唱部分的旋律。请注意观察谱例当中老师标记出来的音高，还有我们的力度记号，我们来听一听。

0: 怎么样，你们听出来了吗？正式合唱部分的低声部旋律在中间空出了两拍，所以给我们造成了一种轮唱感觉的一种合唱。那现在我们跟着老师，我们先来学习合唱部分的前两个小节，请同学们做好准备。那么你们试试唱唱低声部，我来唱唱高声部，我们试一下。
1: 送你来送，送你来送。
0: 发现了吗？在合唱部分的起始音，我们变成了哆。好，同学们，现在我们先来学习合唱部分的低声部旋律，请同学们手打横拍，准备开始。请注意合唱部分低声部旋律的两个空拍。

大家唱得真不错。那现在我们学会了低声部旋律，现在我们看看高声部旋律都有哪些特点呢？好，请同学们手打横拍，在立体和声下跟老师学习高声部旋律。

同学们，你们唱特别好，而且我发现你们跟着老师一块儿，我们把力度记号也表现出来了。那现在我们再来跟着歌词演唱一遍。

我们发现在结尾处要渐慢去演唱，有一种回味无穷的感觉。好，现在我们来师生合作，我来演唱高声部，你们来演唱低声部，我们共同一块完成这段优美的和声。

我们完成得非常默契。现在我们学会了高声部和低声部，还有齐唱部分。我们现在完整的来演唱这首《龙里个龙》。

0: 同学们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的美术老师傅岩，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接下来我们一起探究小学美术二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的课程内容，屋檐守护者瓦当。千百年来，瓦当驻守屋檐，化身古建筑默默的守护者。小小的瓦当究竟藏着怎样的神秘与智慧呢？我们首先先看一段视频，思考两个问题：什么是瓦当？瓦当又为什么会成为屋檐的守护者呢？
1: 古人把最好的祝福都写在了瓦当上。瓦当是什么？中国有一种美学叫做屋顶。古代的屋顶都是纯土木结构，屋顶由木质的框架铺好之后，还需要在上面铺瓦片，瓦片又分为筒瓦和板瓦，筒瓦和板瓦二者相扣，构成了中国建筑的屋顶。而筒瓦的前端下垂的部分就是瓦当，与旁边三角形如意形的滴水瓦构成传统中国建筑檐头的第一道风景。瓦当又叫做瓦头，垂落于屋檐最前端，抵挡风吹日晒雨淋，保护船头免受侵蚀，延长建筑寿命，其上的纹样和文字也将古人的浪漫展现得淋漓尽致。
0: 看完了视频，同学们知道什么是瓦当了吗？
2: 老师，我知道了，瓦当也叫瓦头，是古代房屋屋檐最前端的圆形瓦片，它铺在一排排筒瓦的头部，是古建筑上很有特色的组成部分。
3: 老师，我认为瓦当就像屋檐瓦片的小帽子，上面还雕刻着好看的图案。
0: 同学们观察得非常仔细，那么瓦当又为什么会成为屋檐的守护者呢？

0: 老师，我来说一说。下雨天，雨水顺着瓦片流下来，瓦当能挡住水流，保护木质的屋檐不被雨水泡坏。而且它上面还有好看的花纹，把屋檐装扮得漂漂亮亮的。
1: 老师，我还有新发现，瓦当不光能挡雨水，还能把屋檐处的瓦片牢牢固定住，让屋顶更结实。所以瓦当是屋檐的守护者。
2: 同学们分析得非常全面，瓦当既能挡风挡雨，加固屋檐，是实实在在的小卫士，而且古人还在瓦当上雕刻了精美的图案，这些纹样藏着美好的祝福与期盼。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鼎鼎有名的四神瓦当，看看这些瓦当上面又有哪些神兽，他们又想表达怎样的寓意。请同学们仔细观察图片，你从这些瓦当上都看到了什么样子的图案？
3: 老师，我看到四张圆圆的瓦当，上面都刻着不一样的动物图案。我发现有的像长着长身子的龙，有的像小鸟，样子各不相同。
0: 老师，我还看到有的模样威风凛凛，有的看起来圆滚滚的，每一个造型都很有趣。
2: 这些造型各异的神兽就是古代传说当中的四大神兽，它们分别是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接下来我们看一段视频，看看这些瓦当形象是否展现了当时工匠们的精湛技艺。
4: 异常珍贵的国宝级文物，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展厅里，四神瓦当以其独特的魅力静静诉说着2000年前的故事。这组凝聚着汉代匠人心血的艺术珍品，不仅是古建筑的重要构件，更是那个辉煌时代留给后人的文化密码。四神瓦当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主体纹样，分别对应东西南北四个方位，青龙盘旋腾跃，白虎雄踞山崖，朱雀展翅欲飞，玄武龟蛇相交。这些神兽形象既保留了自然生灵的原型特征，又经过艺术加工而具有超现实的神秘色彩。瓦当的设计巧妙融合了写实与写意的手法，青龙的鳞片排列整齐而不失灵动，白虎的肌肉线条刚劲有力，朱雀的羽毛装饰华丽而不繁缛。每一件作品都展现出汉代工匠精湛的雕刻技艺。
2: 看完了视频，我想同学们对四神瓦当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一认识他们吧。首先我们来看玄武，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这枚瓦当，看看从图案上你有什么样的发现吗？
0: 老师，我发现这枚瓦当上有两种动物，是乌龟和蛇，它们缠绕在一起。
2: 是的，玄武是北方之神，它是龟蛇相合的形象，模样沉稳稳正，它象征着长寿与坚韧，是人们期盼房屋长久牢固、岁岁平安的寓意。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白虎，白虎又给你怎样的感觉呢？
5: 老师，它看起来特别威武，张开嘴巴，样子十分凶猛，好像在奔跑，感觉很有力量。
2: 是的，白虎是西方之神，它威风又勇猛，寓意驱走灾害，守护家园，人们希望它能够震慑不好的事物，保佑生活安稳。我们再来看朱雀，和前面的玄武、白虎相比，朱雀又有哪些不一样呢？
6: 老师，这枚瓦当上是一只长着宽大翅膀的大鸟，线条柔美，姿态特别好看。玄武古朴沉稳，白虎威风霸气，而朱雀身姿灵巧，整体看起来灵动又雅致。
2: 是的，朱雀头上有冠，口衔宝珠，羽毛散开，振翅欲飞，昂首翘尾，充满力量。它是南方之神，象征着温暖与吉祥，代表美好希望，寓意红红火火的意思。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青龙，青龙又是什么样的模样呢？
0: 老师，这枚瓦当上刻画的是龙的形象，身体长长的，身姿蜿蜒盘旋，线条流畅大气，模样显得格外

0: 神切。
1: 青龙它是东方之神，代表生机与活力，古人认为它能带来风调雨顺，也是吉祥的象征，守护着一方平安。我们认识了有趣的四神瓦当，实际上古人在创作瓦当的时候，这些瓦当的纹样还有许多许多。接下来请同学们认真观察这几组瓦当图片，看一看上面都雕刻了哪些不一样的图案呢？
2: 老师，我发现瓦当的图案特别丰富，上面有可爱的小动物、漂亮的花朵，还有灵动的线条花纹，甚至还有刻着文字的瓦当，特别精致。
3: 我还有新发现，瓦当不只有我们常见的圆形，还有好看的半圆形，造型多种多样，特别有意思。
1: 同学们不仅观察到瓦当的纹样各式各样，而且还留意到瓦当的外形不仅有圆形，还有半圆形。实际上瓦当的外形还有很多，比如说月牙形、如意形等等。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拓展认识瓦当丰富多样的外形吧。
4: 作为铜瓦前端的遮挡，最初的瓦当形同铜瓦截面，呈半圆状。随着制瓦技术的发展，圆形瓦当因为遮蔽面积更大，更利于束水排水而得以流行。更大的面积也给了工匠们更多的发挥空间，为瓦当艺术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可能。
5: 只有半圆和圆形该有多无趣啊！
4: 瓦当的形状不只有半圆形和圆形，宋元以后，瓦当大量应用在民居建筑之上，各种形状的瓦当在檐头争奇斗艳，长方形、方形、心形、三角形、如意形不一而足，配合板瓦前端的滴水，共同构成了一道繁丽的风景线。
5: 这些形状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4: 半圆形的瓦当是古人对天圆地方的理解，圆形的瓦当体现了古人对四季交替、时空轮转的认知，向心、似云、泪枝的如意形瓦当更是表达了古人朴素而又美好的愿望。
1: 看完了视频，我想同学们都知道了，瓦当有各种各样的外形，不同的外形具有不同的吉祥寓意。瓦当的造型有讲究，而且呀，瓦当的纹样也大有学问。请同学们看，开动小脑筋，结合四神瓦当的寓意，猜一猜这些瓦当的图案又寄托了古人哪些美好的心愿呢？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威风凛凛的兽面纹。
0: 老师，它看起来特别厉害，特别威严，一定是用来赶走坏东西，保护屋檐和家宅的。
1: 是的，兽面纹主要的寓意就是驱邪避灾，守护家宅。另外我们再看一下漂亮优雅的凤鸟纹又会是怎样的美好寓意呢？
0: 老师，它看起来高贵又美丽，一定代表着好运和富贵。
1: 这位同学说的也非常好，凤鸟纹自古以来就是祥瑞的象征，它的主要寓意就是吉祥高贵、福气满满的意思。接下来请同学们猜一猜莲花纹、云纹、文字纹又都是怎样美好的寓意呢？
6: 老师，我猜莲花纹，莲花干干净净、亭亭玉立，象征着纯洁干净，还有云纹，云朵软软飘飘的，古人觉得云会带来好运，代表吉祥祥瑞。
2: 老师，我来补充，文字瓦当以文字为主要纹样，上面全是寓意美好的吉利话语，古人把祈求平安、祝愿长寿的心愿都清清楚楚地刻在了瓦当之上。
1: 同学们说得非常好，小小的瓦当，每一笔图案、每一个汉字都寄托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守护平安、祈愿平安顺遂的美好愿望。古人在设计这些瓦当纹样的时候，不光要考虑寓意，而且呀，每一个瓦当纹样上面都藏着小小的设计密码。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这几枚瓦当图案，有没有发现它们在图案排布、样子布局上还有不一样的小秘密呢？
0: 老师，我发现第一枚瓦当的图案是左右两边一模一样的，
6: 中间有个像小格子的圆，四周的卷卷云纹也都是对着的，看着整整齐齐、稳稳当当的，特别好看。
1: 这个只是

0: 轴对称式，左右对称，给人感觉庄重稳定。我们再来看第二幅瓦当纹样的图片，它又给你怎样的感觉呢？
1: 老师，第二枚瓦当的花纹好特别呀，所有的花纹都是从正中间的位置向着四周一圈圈向外延展散开，它们都是从中间的小圆点伸出来的，像一朵开在瓦当上的小花，又像在转圈跳舞，看着又舒展又灵动，充满活力。
0: 这种构图方式叫放射式，中心向外，给人动态生动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第三枚瓦当纹样，这枚和前面的两枚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2: 老师，第三枚瓦当跟前面两个不一样，它的左右花纹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放在一起特别和谐，两边看着分量差不多，又活泼又不乱，感觉很舒服。
0: 这种叫均衡式，均衡分布，给人活泼灵活的感觉。今天我们读懂了三种构图方式，也就读懂了古人设计瓦当纹样的密码。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古人要把这种美丽的、特别精美的纹样进行复刻和保存，经常会使用一种方法叫拓印。那我们看一下如何将瓦当上的纹样进行拓印吧。

0: 看完了视频，我想同学们应该都知道什么是拓印了吧？想请同学们说一说你所理解的拓印是什么呢？
1: 我看到视频里，先给瓦当喷水，刷上墨汁，再盖上白纸，反复按压，就能把瓦当上面的花纹印到纸上。
2: 这种方法不用一笔一笔去画，就能把原本的图案完整清晰地复刻下来，特别有趣。
0: 这就是古代传统的拓印的技艺。那接下来我想同学们都想来创作一枚属于自己的瓦当作品了吧。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如何用陶泥或者超轻粘土制作瓦当作品。

0: 看完视频，我想请一位同学总结一下，用陶泥和超轻粘土来制作瓦当，你可以把它总结为哪几个步骤呢？
1: 首先要捏出圆圆的底板，做出瓦当的外形，接着在底板上雕琢，按压出纹样细节，最后组合整理，让造型固定成型。
0: 这位同学总结得非常完整，三步就可以做出陶泥或者超轻粘土的瓦当作品了。除了瓦当的制作方法有陶泥和超轻粘土以外，其实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材料可以用来表现瓦当。请同学们看图片，也思考一下，我们身边还有哪些材料也能用来表现瓦当之美呢？
2: 老师，我看到可以用麻绳、瓦楞纸来做瓦当，用麻绳绕出花纹，用瓦楞纸剪出圆形。

0: 钢底座，摸起来的质感和陶泥、超轻粘土完全不一样，还特别有复古的感觉。
1: 老师，还能用谷物、废旧材料来装饰，比如用小米、红豆摆出花纹，或者用瓶盖、旧纸板做造型，这样做出来的瓦当创意十足，还很环保呢。
2: 同学们说的特别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做艺术实践环节，请同学们选择多种媒材设计制作瓦当或者带有瓦当元素的作品。做完以后，请同学们说一说你想表达的美好寓意。同学们看，这是我选择了几幅具有代表性的学生作品，请同学们说一说你是采用了什么样的材料来创作的，又是怎样创作的，你想表达怎样美好的寓意呢？
0: 老师，我想分享一下我的作品。我的作品是虎头瓦当，我用超轻粘土和纽扣制作，先做出半圆形底座，再捏出老虎的脸部造型，用纽扣做眼睛，最后添上云朵装饰。我特意设计成半圆形，圆润的弧线寓意包容与守护。老虎是威风的守护神，能驱邪避凶，我希望大家都能像小老虎一样勇敢，一生平平安安。
2: 这位同学的作品巧用了纽扣作为老虎的眼睛，并且读懂了半圆形的吉祥寓意，是一幅非常有创意的瓦当作品。我们再看第二幅作品。
1: 大家好，我介绍我的小熊瓦当，我选用废旧瓦楞纸、麻绳和纽扣综合创作。先把瓦楞纸剪成圆形当底座，拿麻绳拼出小熊和祥云花纹，再用各色纽扣装饰小熊的五官和手脚。我想表达的愿望是，小熊代表温暖与陪伴，祥云代表吉祥，希望大家每天都无忧无虑，收获满满的快乐。
2: 这位同学用综合材料进行创作，所有的作品我都发现啊，大家的作品和分享都非常非常的精彩。通过这节课，我想同学们都认识了瓦当这枚特殊的屋檐守护者，希望大家带着今天的收获能够继续探寻

0: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山根小学的张老师，非常高兴能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在数学广角重叠问题的学习中，我们要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学生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理解数学思想方法，积累活动经验，促进核心素养的发展，还要让学生经历再创造的过程，自主探索解决重叠问题的方法，并用喜欢的方式表达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还要重视数形结合，引导学生用不同的算式解决问题，并结合图示解释算式的意义，直观理解数量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数学广角重叠问题。下面是某校科技节中31班、32班航空模型比赛、机器人比赛获奖学生名单，请你观察这两个表格，你知道了哪些信息？
1: 我知道了，第一个表格是航空模型比赛的获奖学生名单，第二个表格是机器人比赛获奖学生名单，并且31班和32班的学生混在了一起。
0: 小亮观察的可真仔细。那么31班航空模型比赛获奖的有几人？机器人比赛获奖的有几人？31班航空模型比赛、机器人比赛获奖的共有几人呢？请你试着填一填。好，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2: 我先在第一个表格中挑选出31班航空

0: 空模型比赛的获奖学生有六人，然后在第二个表格中挑选出三一班机器人比赛的获奖学生也有六人，六加六等于十二人，所以三一班航空模型比赛机器人比赛获奖的共有十二人。
1: 小丽在填的过程之中还把获奖的人数用做标记的方式把它批注出来，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去学习。他还能够用一个六加六等于十二这个算式来解决，太会学习了。那么我们继续看三二班航空模型比赛获奖的有几人，机器人比赛获奖的有几人，三二班航空模型比赛机器人比赛获奖的共有几人，快来试一试。好，我们听听同学们的想法。
2: 我也是先在第一个表格中挑选出三二班航空模型比赛的获奖学生有六人，然后在第二个表格里挑选出三二班机器人比赛的获奖学生也有六人，六加六等于十二人，所以三二班航空模型比赛机器人比赛获奖的共有十二人。
1: 你同意小明的想法吗？
3: 我不同意，我发现杨明和罗阳在两个表格中都出现了，说明他俩都获得了两个奖项。如果直接用六加六等于十二计算就重复了。
1: 是啊，在两个表格中有重复出现的学生，如果直接用六加六就不对了。那么你能怎样清楚的才能表示出三二班获奖学生的情况呢？为了方便我们研究，我们可以把获奖名单提取出来，请你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表示三二班获奖学生的情况。好，谁来说一说你是怎样想的？
4: 我发现杨明和罗阳获得了两个奖项，就用线把他们连起来，其他同学都获得了一个奖项。
1: 小亮用连线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样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出哪些同学获得了两个奖项，哪些同学获得了一个奖项，真有办法。那你们还有不同的想法吗？来，一起看。
0: 我们在认识长方形和正方形时，可以用两个圈来表示长方形和正方形之间的关系，所以我想到了用两个圈表示三二班获奖学生的情况。航空模型比赛获奖的有着六人，机器人比赛获奖的有着六人，因为杨明和罗阳重复获奖了，所以我就把两个圈重叠起来，这样就能表示三二班获奖学生的情况了。
1: 小丽能够联系前面学习的知识和方法来解决新的问题，真会学习。那我们一起看这幅图，你知道各部分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吗？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红色圈圈出来的部分表示是什么意思呢？对，它表示的是航空模型比赛获奖的学生。这个蓝色圈圈出的部分表示什么意思？没错，表示的是机器人比赛获奖的学生。那中间重叠部分又表示什么意思呢？对，表示的是既在航空模型比赛获奖，又在机器人比赛获奖的学生。再看左边，这部分表示什么意思？没错，它表示的是只在航空模型比赛获奖的学生。这一部分呢？是的，它表示的是只在机器人比赛。

0: 获奖的学生。你们知道这幅图各部分的意思了吗？谁还能像这样再来说一说？
1: 我来说一说，红色圈表示航空模型比赛获奖的六人，蓝色圈表示机器人比赛获奖的六人，重叠部分表示既在航空模型比赛获奖，又在机器人比赛获奖的两人。这部分表示只在航空模型比赛获奖的四人，这部分表示只在机器人比赛获奖的四人。
0: 小明说的可真清楚啊，你能像他这样再来说一说吗？相信同学们都知道这幅图表示的意思了。那么三二班航空模型比赛机器人比赛获奖的共有多少人呢？你会怎样列式呢？快来试一试。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我列的算式是六加六减二等于十人。
0: 你能看懂小红的这个算式吗？
3: 我能看懂，第一个六表示航空模型比赛获奖的六人，第二个六表示机器人比赛获奖的六人，二表示两项比赛都获奖的两人。如果只用六加六等于十二，就把两项比赛都获奖的两人算了两次，所以还要减去重叠部分的两人，就能得到三二班航空模型比赛机器人比赛获奖的共有十人。
0: 谢谢小亮的解读。那么你还有不同的算式吗？
2: 我列的算式是四加四加二等于十人。
0: 你能看懂这个算式吗？
1: 我知道这个算式的意思，第一个四表示只在航空模型比赛获奖的四人，第二个四表示只在机器人比赛获奖的四人，二表示重叠部分中两项比赛都获奖的两人，把它们加起来就能得到三二班航空模型比赛机器人比赛获奖的共有十人。
0: 好，谢谢同学们的分享。同学们能够想到两个不同的算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真太是太棒了。那么我们一起反思一下，为什么三二班获奖总人数不能把六和六直接相加呢？
2: 因为有的同学在两项比赛中都获奖了，直接相加就重复了。
0: 小红说的可真清楚。像这样的情况在你身边还有哪些呢？
3: 计算参加兴趣班人数时，有人同时参加美术兴趣班和舞蹈兴趣班，如果直接相加也会出现重复的情况。
2: 在统计学生喜欢哪门学科时，有人同时喜欢语文和数学，还有人同时喜欢数学和英语。
0: 同学们可真会联系生活实际。那像这样的问题我们就都统称为重叠问题。相信同学们都对重叠问题的解决方法有了一些了解，下面我们就来挑战自我，一起来看第一题。两个长八厘米宽三厘米的长方形按右图的样子重叠在一起，这个图形的面积是多少？快来试一试。好，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1: 我是这样列式的，先用三乘八等于二十四平方厘米，求出的是这个大长方形的面积，也是这个大长方形的面积。再用三乘三等于九平方厘米，求出的是重叠部分小正方形的面积。最后用二十四加二十四减九等于。

0: 于39平方厘米，求出的就是这个图形的面积了。
1: 好，谢谢小明的分享。你们还有不同的方法吗？
2: 我是这样列式的，先用8-3=5厘米，求出的是这两条边的长度，再用5×3=15平方厘米，求出的是这个长方形的面积，也是这个长方形的面积，然后用3×3=9平方厘米，求出的是这个正方形的面积，最后用15+15+9=39平方厘米，表示把两个长方形和一个正方形的面积合起来，就是这个图形的面积了。
1: 同学们能想到两种方法来解决问题，真是太棒了。我们既可以先求出这两个大长方形的面积，再减去中间重叠部分的小正方形面积，也可以先求出两个小长方形的面积，再求出重叠部分的小正方形的面积，最后把它们加起来，就都能解决这个问题。下面我们再来挑战第二题，在下面的圈中填上所有适合的整数，快来填一填吧。好，谁来说说你是怎样填的？
3: 大于50、小于70的整数有51、52、53，一直数到69。大于60、小于80的整数有61、62、63，一直数到79。
1: 看来这个问题难不住你们，那我们提高难度。两个圈里都出现的数有几个？请你用画图的方法表示出来。好，谁来说一说你是怎样画的？
2: 我先找出两个圈里都出现的数，有61、62、63，一直到69。这些数表示的是既大于50、小于70，又大于60、小于80。我就想到了刚才学习重叠问题时画的图，所以我先画一个圈，表示大于50、小于70的整数，再画一个圈，表示大于60、小于80的整数。中间重叠的部分表示两个圈里都出现的数，最后把这些数按照要求填进去就行了，所以两个圈里都出现的数有9个。
1: 小丽可真会学以致用啊。那下面请你观察这幅图，你还能提出其他的数学问题并解答吗？谁来说说你提出的问题是什么？
0: 我提出的问题是，只满足大于50、小于70的整数和只满足大于60、小于80的整数分别有多少个？
1: 谁能解答他的问题？
2: 我来解答。只满足大于50、小于70的整数，在这部分里有10个，只满足大于60、小于80的整数，在这部分里也有10个。
1: 谢谢小红的解答。你们还有不同的问题吗？
3: 我提出的问题是，大于50、小于80的整数有多少个？
1: 谁来解答这个问题？
2: 我知道，可以列算式。10+10+9=29个来解决。第一个10表示只满足大于50、小于70的整数。第二个10表示只满足大于60、小于80的整数。 九表示既大于五十，小于七十。

0: 有大于60、小于80的整数，所以大于50、小于80的整数有29个。
1: 小丽解释得可真清楚，还有不同的方法吗？
2: 还可以这样列式，19加19减去9等于29个。第一个19表示大于50、小于70的整数，第二个19表示大于60、小于80的整数，减去的9表示既大于50、小于70，又大于60、小于80的整数，最后的结果也是29个。
1: 好，谢谢同学们的分享，我们继续挑战第三题，请你们默读题目，然后尝试解决这两个问题。好，谁来说说你是怎样解决的？
3: 第一个问题我是这样解决的，我先画一个圈表示余力写出的15个成语，因为周晓写出的8个成语余力都写出来了，所以周晓写出的8个成语是余力写出15个成语中的一部分，应该画在这个圈的里面，也就是余力和周晓一共写出了15个成语。
1: 小红能借助画图的方法表示他们之间的包含关系，特别棒。第二题怎么解决呢？
4: 第二个问题我是这样解决的，我先画一个圈表示余力写出的15个成语，再画一个圈表示马超写出的10个成语，因为马超写出的成语中有5个余力也写出来了，也就是他俩写出的成语有5个重复了，这样就可以让两个圈重叠起来，重叠部分表示他俩都写出的5个成语，联系前面学习的知识，就可以用15加10减5等于20个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同学们能借助前面学习的知识和方法来解决生活中其他情境的问题，真是太棒了。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李老师。今天非常高兴跟同学们一起同上一堂课。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北师大版二年级下册第七单元。首先让我们看看，通过这个单元的学习，我们要结合具体情境，通过观察与调查，发现事物的共性和差异，制定分类的标准，按照标准进行分类，学会整理、记录、描述分类的结果，然后经历通过分类解决问题的过程，学会用文字、画图或者表格的方式来记录，能够对分类的结果进行简单的分析和应用。最后，我们要结合解决问题的过程，学会初步理解事物的多样性和分类标准的丰富性，发展观察、比较、归纳、判断的能力，感悟分类的思想，学会层层递进的思考问题。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课时，我们今天学习的是第三课时分扣子。我们看奶奶在织毛衣，可是淘气的小花猫一不小心把奶奶的扣子盒给打翻了，扣子滚落了一地。那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帮助奶奶来把滚到地上的扣子分类整理吧。在做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要来统计一下总数。我们数一数，扣子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统计总数是分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步。下面，亲爱的同学们就。

想一想，怎么把这14个扣子给它进行分类。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方形的扣子，然后我们找到了第二颗方形扣子，第三颗，第四颗，第五颗，第六颗，

六颗、七颗，因为我们知道总数是十四颗，所以七加七等于十四，说明我们不重不漏。那接下去我们观察方形的扣子，其中有的是两个扣眼，有的是四个扣眼，那我们又可以根据扣眼数的不同给它分成两类。这个是两个扣眼的方形扣子，这个也是两个扣眼的方形扣子，那么接下去还有四个扣眼的方形扣子，我们就把它分成了两大类。下面我们对圆形扣子按照扣眼数的不同继续分类。这是四个扣眼的圆形扣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有四个。这是两个扣眼的圆形扣子，一个、两个、三个，有三个。好，那接下去我们看看这位女同学她是怎么想的。首先她拿到了一个两个扣眼的扣子，然后又拿到了第二颗、第三颗、第四颗、第五颗，接着她找到了一个圆形的两个扣眼的扣子跟方形的两个扣眼的扣子算一类。好，那这就是第六、第七、第八颗。接下去我们整理四个扣眼的扣子，有一粒、两粒、三粒、四粒、五粒、六粒，我们在验算的时候还是要根据总数是十四颗，那八加六正好等于十四，说明我们又做到了不重不漏。接下去我们进行第二次分类，那显然两个扣眼的扣子当中有方形的也有圆形的，我们把它进行二级分类。这里面方形的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圆形的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扣眼当中方形的有一个、两个，那么圆形的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那通过我们的两次分类，最后十四颗扣子被我们分成了最终的四个类别。下面我们来学习记录的方法。刚才我们都看到了左面男同学的方法和右面女同学的方法，如果让我们清晰地把他们的分类过程记录在一张纸上，同学们，你有想法吗？我们先看看这位同学是怎么记录的。首先，十四颗扣子被分成了方形的七个，圆形的七个。然后，方形的七个用了一个分叉的图，变成了五个两个扣眼的和两个四个扣眼的。那么这个过程因为用到了一个类似于树枝树杈方式的一个分叉的图，我们叫它枝形图，树枝的枝。接下去我们把圆形扣子分成两个扣眼的和四个扣眼的。那么现在我们要把这三幅分类图整合在一起，形成一幅总的枝形图，也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从左往右看，就看到了刚才那位男同学清晰的逐步分类的一个研究过程。同学们，这种记录方法你学会了吗？那我们接下去再看看刚才这位女同学的分类方法。她首先把十四颗扣子分为了八个两个眼的和六个四个眼的，然后她要把这八个两个眼的扣子分成了方形和圆形，又把六个四个眼的扣子分成了方形和圆形。那我们就可以采用类似于前面说的枝形。

0: 图的方法来画出一个分类的流程图。我们现在就是从上往下呈现了一个14颗扣子怎么最终形成了4个小类的流程图。刚才我们学习了记录的方法，下面我们来对比看一看。男孩有自己的想法，女孩也有不错的见解，他们有什么相同之处，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这里面他们都是先按照一种标准来分类，再按照另外一种标准继续分下去，也就是我们说的逐层分类，或者叫二级分类。那么他们的分法虽然不同，但是最终结果，最终分的四类是相同的。那接下去就让我们走进一个新的例题，我们请淘气给大家分享一下这道题我们要做什么。
1: 先想一想可以按怎样的标准和顺序分类，根据刚才的分类猜想一下用不同的分类顺序最终的分类结果总数是否一样，实际分一分验证一下你的猜想是否正确。
0: 同学们都赶紧试一试吧。那我们看，首先根据例题一我们的研究经验，我们就可以把4个扣眼的扣子放在一起，然后把2个扣眼的扣子放在一起。那么在摆放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有意识的把圆形的放在上面，方形的放在下面。接下去我们来找另外一个颜色的扣子，我们也采用同样的方法，把2个扣眼的摆在一起，把4个扣眼的摆在一起，把圆形的摆在上面，把方形的摆在下面。那这样我们就把这些扣子分成了几小类呢？左面是紫色的，右面是橙色的，这条线上面是圆形的，下面是方形的，然后我们又加了竖线，这里面有4个扣眼的，有2个扣眼的。那我们看，一共分成了1、2、3、4、5、6，6小类。咱们听听淘气是怎么说的。
1: 字路可按颜色分，紫色和橙色；按形状分，圆形和菱形；按扣眼数分，2个扣眼和4个扣眼。先确定一个标准分一次，再换另一个标准对分出的结果再分，结果无论哪种顺序分类，最终分类结果总数相同，只是分组顺序不同。
0: 好，那么我们接下去梳理一下，当我们分扣子的时候都要做什么。首先，最常见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我们找到一个标准，比如颜色，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扣子分成2大类。接下去，我们再找到一个新的分类标准，比如形状，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刚才的分类进一步分成更小的类别。最后，如果还存在第三种标准，比如说扣眼数，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三次的分类，那么最终这一大堆扣子就被分成了6小类。同学们，你们都学会了吗？那让我们进行今天的课堂小结。首先，我们都是按一定的标准分类，以后还可以继续再分。然后我们分类的标准虽然不同，但是往往最终结果相同。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练习部分吧。我们先走进巩固练习一，这里面有4个图形，同学们按照标准来分类吧。我们看，这位同学按照完整程度把它分成2类，这样可以吗？没错，是完全可以的。还有一个同学

0: 按照品种把四个图形分为了两类，这样可以吗？也是完全可以的。下面我们走进巩固练习二，请同学们认真观察这九幅图，给会飞的圈上红色，给在水里的圈上蓝色，大家一起来试试吧。那么我们看，这里面会飞的有一二三三个图形，在水里的有一二三四四个图形所代表的小动物，那么还有两个图形所代表的小动物，它既不在天上飞，也不在水里生活。同学们，你都做对了吗？我们下面走进今天的巩固练习三，这里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四颗粉颜色的小扣子，然后我们有一些学具框，大家能不能用多种分类标准，采用逐层分类，把它分成几个小类呢？那我们首先来听听笑笑同学的思路。
1: 左边是巩固练习三的内容，先看上面的一堆纽扣，我们按形状来分类哦。可以看到有方形和圆形的纽扣，把它们分开，方形的放一起，圆形的放一起，这是第一步。然后呢，对于分出来的方形纽扣这一堆，再看看它们的扣眼数量。同样，圆形纽扣那一堆也这样看，这就是按照不同标准逐步分类了。
0: 那么在笑笑分类的基础上，淘气也有自己的想法。我们看看淘气是怎么继续分的。
2: 先把扣子按形状分成圆形和方形两组，然后对于圆形扣子这组，按扣眼数可分成有两个扣眼的圆形扣子和有四个扣眼的圆形扣子。方形扣子那组同样按扣眼数分成两个扣眼的方形扣子和四个扣眼的方形扣子。
0: 那么我们就学会了第一种分类方法，下面我们再研究一下另外一种分类方法，大家对比一下这两幅图有什么区别呢？
1: 巩固练习三，另一种分类顺序。看右边这组图，首先我们按扣眼的数量来给纽扣分类哦。这样可以分出两组，一组是两个扣眼的纽扣，另一组是四个扣眼的纽扣。然后呢，我们要对分出来的这两组，再按照纽扣的形状继续分类。不管是两个扣眼那组还是四个扣眼那组，都能分成方形的纽扣和圆形的纽扣，这样一步一步分就把纽扣都分类好啦。
0: 好，那我们就继续来分吧，听听淘气是怎么说的。
2: 我们先把扣子按照扣眼数来分类，分成两类，一类是有两个扣眼的扣子，另一类是有四个扣眼的扣子。分好之后呢，再分别看这两类扣子。对于有两个扣眼的扣子，又可以按照形状分成圆形的和方形的。同样的，有四个扣眼的扣子也能再细分为圆形和方形的，这样一步一步分就特别清楚了。
0: 好，感谢两位同学的回答，相信屏幕前的你也已经完全的掌握了。那接下来我们走进巩固练习四的部分，请同学们给这里面的小气球分分类。我们先数数，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总数是十二个。那首先咱们先确定一个分类标准，然后把这些红色的放到一起，这些黄色的移动到一起，最后把第三种颜色的放到一起。那我们的分类特征就是不同颜色，这个方法同学们都想到了吧？那接下去我们再看，咱们还可以把螺旋状的放到一起，把椭圆形的放到一起，然后再把心形的放到一起。 哎，这里还有一个椭圆形的被漏掉了。

0: 赶紧让它去第二类吧。那所以我们第二种分类标准是按照形状不同。接下去我们听听这位男同学他的想法是什么。
1: 我们来看这些气球，从形状上有螺旋状的，像左边这几个弯弯绕绕，圆形的比较规整，还有心形的样子很可爱。从颜色看，蓝绿色的气球在画面左边和中间有分布，黄色的在中间和右边，红色的在右边和下方。通过颜色分类能快速把它们区分开，不同分类能让我们更全面认识这些气球哦。
0: 好，那下面我们走进巩固练习五，汉字也是可以分类的。我们平时见到的汉字，根据它的结构，比如左右结构、上下结构，是可以进行分类的。按照它的部首，比如木字边、日字边，也是可以进行分类的。这里面有桃、井、石、孝、星、昨，那我们来试试吧。首先我们听听这位男同学是怎么说的。
1: 有桃、井、石、孝、星、昨这六个字，部首是汉字的一部分，一般在字的左边或上边，能帮我们理解字的大概意思。木字旁和树木有关，这六个字里桃和孝是木字旁，日字旁和太阳、时间有关，实则星、井是日字旁。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赵静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数学课。首先，我们一起来明确一下本单元的学习目标。迁移目标是将数据整理、运算、规划的数学知识迁移运用到家庭出游方案设计，能把数学方法应用在真实生活场景。理解目标是在规划旅行的情境里学会筛选、分析信息，理解数据对于方案规划的意义，能有条理地设计出行计划。职能目标是掌握调查、收集数据、整理运算、方案规划的技能，会借助计算、数据分析判断出行计划是否合理。情感目标是愿意和家人、同伴交流、探讨方案，养成用数据分析问题的习惯，提升整体规划能力与自我反思意识。这是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一、遵循由易到难的认知规律，借助家庭旅行策划师的真实任务情境，引导学生建立主动规划意识，培养系统性思考能力。二、以完整的旅行计划项目为载体，构建策划、收集、制定、分享的进阶任务链，通过层层递进的子任务，让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中积累实践经验。三、注重数学素养融合，将整数运算、预算、估算、数据整理等知识融入真实旅行情境，引导学生运用数学工具解决实际问题，发展数据意识与应用能力。同学们，上节课我们一起对大家收集上来的旅行信息进行了分类和整理，课后大家也和家人一起制定修改了自己的家庭旅行计划。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北师大版教材三年级下册综合实践单元，制定家庭旅行计划，分享家庭旅行计划。

0: 谁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下，你和家人决定了要去哪里出游呢？你们选择的交通方式又是什么呢？说说你的选择理由吧。
1: 我们一家决定坐地铁去环球影城，我计算了一下，单程每人票价7元，我们一家三口来回车票一共需要42元。因为我家是油车，自驾的话燃油费加上停车费至少需要200元，坐地铁比较便宜。
2: 我们一家四口计划自驾去乌兰察布，因为我家到乌兰察布的距离是344千米，全程大约需要开4个小时。我们的行李比较多，自驾比较方便舒适，中途随时停靠休息，而且我们打算开电车去，费用比较低。
3: 我们一家人打算去青岛，北京到青岛开车需要7个多小时，长途开车容易疲惫，而坐高铁只需要3个多小时就能到，所以坐高铁既舒适又节省时间。
4: 我和家人决定坐飞机去大理旅行，北京到大理距离2700多千米，太远了，坐飞机时间短，速度快，淡季机票还有折扣，综合下来选择飞机最合适。
0: 看来大家在选择交通方式的时候都充分考虑到了家庭出行人数、出行便捷、时间成本还有经济花费等这些重要的因素，做出了合理的选择，特别了不起。虽然我们已经确定了旅行的目的地还有交通方式，但是旅行计划当中最核心的就是具体的行程安排。你的家庭旅行计划中具体的行程安排是怎样的呢？赵老师收集了一些同学们的作品，大家看，请你仔细观察这6幅作品，和你小组的同学一起讨论交流一下，这些行程安排合理吗？还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呢？交流完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说的吧。
1: 我认为第一个作品太简单了，只写了出发和返回的日期，具体每天要做什么都没写，我们就不知道它的安排是什么了。
0: 相信大家也已经发现了，一个完整的行程安排应该把每一天的旅行的地方都要写清楚、写具体。这个作品确实有点简单了。
2: 第二个作品比第一个详细一些，有每天的计划，但是他只写了去景点，没写清楚到底是哪个景点，我们看了还是不知道他具体想去哪个。
0: 你的这个发现也是挺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制定行程安排的时候一定要写清楚每一个景点的名称，避免模糊不清。
3: 我发现第三个计划的位置安排不太合理，因为鸟巢和水立方离得特别近，可以安排在同一天，这样第四天就可以专心去八达岭长城，不用来回折腾。
0: 感谢你的建议，你借助自己对鸟巢和水立方这两个景点的位置自己的了解，给出了一个非常专业的优化方案。看来我们在设计行程的时候还要注意景点之间的距离还有路线，所以我们可以借助手机地图上的 APP 来帮助我们一起制定合理的路线。
4: 我觉得上海的那个家庭计划写的还挺好的，他的计划和别的相比详细很多，不仅有出发和返回时间，连航班号都查好了。但我有个小建议，我之前也去过上海自然博物馆，但是他每周二闭馆，不对外开放。我发现他的计划正好排在了周二，那天去的话就白跑一趟了。
0: 你提醒的这个信息可真是太重要了，谢谢你。这提醒我们在制定计划的时候还要重点查询一些重要场馆的开放时间，包括门票预约的情况，甚至还要关注

0: 天气的情况，多方面搜集一些信息，能够让我们的行程安排更加切实可行。
1: 我觉得第五个和第六个作品的时间安排也不是很合理。第五个计划每天的行程太满了，我觉得景点不要太多，中间要留出休息的时间，要不然就太累了。但是第六个作品设计的行程又太少了，基本没怎么出去游览，大部分时间在休息，实在是太可惜了。我觉得应该劳逸结合。
0: 哦，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也就是说我们在安排行程的时候，既不能安排的太多，也不能安排的太少，应该既有游览的时间，也有休息的时间。所以建议行程安排太多的同学可以适当的删减一些景点，而安排太少的同学可以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景点补充进去。
2: 我还有个补充，第五个旅行计划去大理，路上坐飞机就要大半天，但计划里没留出坐飞机的时间，现在看这个行程就安排得太满了，可以再考虑的细致一些。
0: 嗯，感谢你的补充，这也是挺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制定行程安排的时候，还一定要把往返交通所需要的时间给预留出来，这也是旅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相信通过刚才的沟通交流，大家每个人都受到了一些启发，接下来就请你带着你刚才受到的这些启发，继续修改完善自己的行程安排。行程安排做好了，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的旅行大概要花费多少钱呢？请你结合自己的家庭旅行计划，思考一下，旅行时可能会产生哪些费用，大约会花多少钱呢？请你想一想，算一算。大家看，这是赵老师收集到的同学们的估计费用，你能看懂吗？还有什么疑问或者补充吗？
1: 我发现这两份预算好像都只算了交通、住宿和门票，忘记了餐费。我们旅行时每天都要吃饭，甚至还会买当地的小吃、饮品等，这应该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0: 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的确是这样。一个完整的预估费用，应该大概包括交通、住宿、餐饮、门票、购物等几个方面。漏算了任何一项，都可能让我们的预算和实际的花费有较大的出入。所以在我们制定完预算之后，一定要像会计对账那样，从头到尾全面的核对一遍。
3: 我还想补充一下，第二个估计费用都是用精确计算，这部分我们只需要估算一下大概需要花多少钱就行。还有自然博物馆的票价应该分成成人票和学生票，所以我觉得这个估计费用就估计一下大约花多少钱就可以。
0: 感谢你的精彩发言，的确是这样的。我们做预算的时候，不用过度依赖精确计算出来的结果，只要根据查询到的信息大概估计一下，就可以快速得到所需的费用了。
4: 我想说说第三个，这个算式中写了四个数，但是我没有看明白每一个数表示哪个方面的费用，而且这个计算有一些问题。这里有一个数是6300，还有一个数是4000，只是这两个数加在一起就已经突破10000了，但是这个结果却只有1900，所以计算出了一些问题。
0: 还真是，我们在估计费用的时候，需要用文字注明一下每一个数到底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具体代表的是哪个方面的费用，当然还要注意运算的准确性。大家还有什么

0: 什么想提醒同学们的吗？
1: 我想提醒大家，有一些景点的门票是有学生票的，所以可以提前查询一下景点官网。旅行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突发情况，我们还应该准备出应急的花销。
0: 感谢你的提醒，确实是这样的，思考全面一些，能够让我们更加从容地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所以建议大家也加上应急花销。通过刚才的交流，相信你又受到了一些启发吧。接下来请你继续修改一下自己的估计费用。经过刚才的修改，我们的旅行计划已经越来越完善了。你的旅行计划当中的时间安排、预算规划合理吗？和你小组的同学分享一下吧。分享完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同学他是怎么说的吧。
2: 这就是我的家庭旅行计划，旅行地点是大理，出行天数14天，出行人数13人，交通方式是飞机。我的具体行程安排是7月7日从首都机场乘飞机到大理凤仪机场，7月10日再返回。第一天我们从北京乘飞机到大理，再去酒店，接着去龙滩码头、柴村、盘溪廊桥，最后回到酒店休息。第二天我们去双廊古镇、鹿卧山、文笔村。第三天我们先去五华楼，接着去洋人街，再去人民路，最后回到酒店。第四天我们去理想帮喜洲古镇，再回到酒店收拾好行李，去大理凤仪机场，再从大理乘飞机回到北京。我们预估的费用，机票去回需要花费7500元，酒店花费2400元，伙食费、交通费、玩具、应急资金需要花费4700元，我们这次一共花费14600元。
0: 听了这位同学的分享，你还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吗？
3: 我觉得这个同学的旅行计划设计得非常合理，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如果外出浏览遇上阴雨天气，室外景点无法游玩，建议提前筛选就近展馆、博物馆作为备用游玩项目。自驾出行要预判高速堵车，中途停车休整，适当放宽单日行程节奏，不能安排过紧。
0: 你真是个心思缜密的男孩子，确实是这样，在旅行的时候天气变幻莫测，还有可能出现其他的突发事件，如果我们提前做好准备，就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发生了。听了大家的分享，你想如何改进自己的家庭旅行计划呢？
4: 听了大家的分享，我觉得我的家庭旅行计划的行程安排不够详细，我要像刚才分享的同学那样，把计划改得细致一些。
3: 我觉得我的家庭旅行计划中费用总预算有点多了，我打算把购物的费用减少一点。我们组的同学给我完善了预算的建议，我觉得很合理，我要再修改一下。
5: 我家准备自驾出去玩，参考了同学的旅行计划，我发现还要考虑不少小事，路上可能堵车，开车久了需要停下来休息，因此行程要宽松一点，不能安排太满。
0: 同学们真是挺棒的，不仅能够大胆地分享自己的计划，还能认真倾听别人的计划，在分享的过程当中还能给伙伴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进而思考自己需要修改的地方。赵老师为你们这种善于反思的学习态度点赞。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呢？还有什么想继续研究的问题吗？
3: 我学会做事要提前规划，在收集整理信息过程中，我学会了如何统筹规划，和同学的讨论分享中，我学会了怎样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家人沟通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包容与商量，总之收获非常多。
4: 我学会了如何制定合理的

0: 家庭旅行计划，能自己安排行程，还能做好费用预算。
1: 我知道了，要根据时间的长短合理安排旅行。我还想继续研究，如果是长途旅行，又该怎么制定旅行计划呢？
2: 通过同学们的发言，赵老师能够感受到咱们每个人都是收获满满的，还提出了自己想研究的问题，真是为你们高兴。通过制定我的家庭旅行计划这个综合实践活动，你觉得你的表现怎么样呢？请你结合自己的表现，对照书上的这个评价表，在书上给自己打一下星吧。
3: 我在调查、收集和整理信息活动中表现比较好，给自己四颗星，其他表现三颗。
4: 我制定的家庭旅行计划比较合理，而且能与同伴合作，积极分享，反思改进也做得好，我都给了自己四颗星，另外两方面得了三颗星。
1: 我每一项活动的表现都很好，我们小组的同学都给了我四颗星。
2: 同学们都对自己的表现做出了非常客观的评价，为你们的诚实点赞。
5: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0: 李彤，北京小学正高级教师，北京市优秀教师市级学科带头人，曾获北京市优秀教学设计评优一等奖，北京市首届语文教学观摩活动一等奖。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李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共同学习。今天我们将开展一次跨学科主题学习，主题是探究艺术作品的心灵密码。其中基础学科是语文，跨学科内容是历史和音乐。关于跨学科学习，在2022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当中对其进行了这样的界定，要引导学生在语文实践活动中连接课堂内外、学校内外，拓宽语文学习和运用的领域，围绕学科学习、社会生活中有意义的话题，开展阅读、梳理、探究、交流等活动，在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高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应该说，这一段表述就为跨学科主题学习设计提供了重要的思路。跨学科主题教学必须有效连接同学们的生活经验，反映主题与生活的关系，聚焦和解决真实问题，要将同学们的学习置于问题情境中，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和探究兴趣。在跨学科主题学习中，学生将有机会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与思维方式，解决真实情境中的复杂问题，使知识学习走向实践创新。这样便可充分发挥跨学科主题学习的育人优势，即学生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践行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从而实现素养的积淀和发展。今天我们将一起走进六年级上册第七单元，本单元选取了反映不同艺术形式的课文，

包括伯牙古琴、书戴嵩画牛、月光曲、京剧趣谈，口语交际是寥寥书法。这一组课文和素材为我们

在心灵，美在情感。各种艺术形式里的美，表现形式和媒介有所不同，但是相通之处都在于要表现创作者或者说是艺术家心灵上的独特感受。艺术之美都与创作者最精彩的情感体验有关，所以这节课我们就以《月光曲》一课为例，共同去探究蕴含在音乐作品中的心灵密码。《月光曲》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很有意思，也很吸引人。它讲述了贝多芬在旅行演出途中，一个夜晚外出散步时，被一所茅屋传出的断断续续的钢琴声吸引，他走进了茅屋，为兄妹俩演奏了自己的一首钢琴曲。盲姑娘仅凭乐曲就听出了弹奏者是贝多芬，于是贝多芬又为兄妹俩即兴弹奏了一首曲子，这首曲子便是《月光曲》。下面啊，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看一看在这篇课文当中，哪些地方让你发现了音乐的神奇，或者感觉有些内容不太好懂，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来。我们来看一看同学们都对哪些问题感兴趣呢？

实在很了不起。有的同学关注了大音乐家贝多芬，提出的问题是：贝多芬为什么要走进茅屋弹琴给盲姑娘听？为什么弹完一曲又弹一曲？其实，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去追问：贝多芬在弹奏两首曲子的时候，分别怀着怎样的心情呢？也有的同学关注了《月光曲》本身，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月光曲》的旋律到底是什么样的？能不能用真实的乐曲和课文的描写进行比较学习呢？同学们提出的这三个问题都和人物的心灵体验密切相关。下面啊，我们就一起来破解这些蕴含在艺术作品里的心灵密码。首先，让我们一起关注第一个问题：盲姑娘为什么仅凭乐曲就能断定弹奏者是贝多芬？课文中这样写到这个情景：皮鞋匠看见进来个陌生人，站起来问：“先生，您找谁？走错门了吧？”贝多芬说：“不，我是来弹一首曲子给这位姑娘听的。”姑娘连忙站起来让座。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弹起盲姑娘刚才弹的那首曲子。盲姑娘听得入了神，一曲弹完，她激动地说：“弹得多纯熟啊，感情多深呐！您就是贝多芬先生吧？”读到这里，我们不禁惊讶，一位双目失明的盲姑娘，竟能通过音乐的旋律，判断出弹奏者不是别人，恰恰就是贝多芬本人。盲姑娘为什么能够猜得这样准确呢？同学们，你们在课文中探寻到了哪些关键信息呢？我猜，有的同学关注了课文第三自然段。课文中写道：贝多芬走进茅屋，琴声忽然停了，屋子里有人在谈话。一个姑娘说：“这首曲子多难弹啊，我只听别人弹过几遍，总是记不住该怎样弹。要是能听一听贝多芬自己是怎样弹的，那该多好啊。”一个男的说：“是啊，可是音乐会的入场券太贵了，咱们又太穷。”姑娘说：“哥哥，你别难过，我不过随便说说罢了。”同学们，你们一定从这段话当中发现了，盲姑娘对贝多芬的音乐一定是十分喜爱的，是她忠实的乐迷。别看盲姑娘的生活很贫苦，住在茅屋内，但是她仍然热爱音乐，特别是热爱贝多芬的音乐，对贝多芬的作品非常熟悉。所以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盲姑娘才能一下子就判断出来弹奏者就是贝多芬。还有不同的发现吗？有些同学可能从盲姑娘听琴的状态中有所发现，让我们共同关注第六段中对盲姑娘的描写。贝多芬在演奏的时候，盲姑娘听得入了神。入神的状态说明盲姑娘已经和乐曲的旋律融为一体了，这是一种陶醉的状态。这也充分说明盲姑娘特别喜爱贝多芬的音乐，她不仅熟悉乐曲的旋律，而且完全被乐曲感染，沉醉其中。能够带给她这样艺术享受的弹奏者，水平肯定不一般，难怪她能推测出来，演奏者一定就是贝多芬呐。这份心意相通多么难能可贵啊！音乐就像一座桥梁，连接

结了两个人的心灵，这是音乐带给我们最深刻的感动。我想，这也不禁会让同学们联想起本单元的另外一篇课文《伯牙古琴》。伯牙古琴，钟子期听之。伯牙古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古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古琴，汤汤乎若流水。”伯牙把自己高远的志向、博大的胸怀都融于琴声之中，可多少年来却无人能懂。而他和子期第一次相遇的时刻，就被这位山野樵夫听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伯牙和子期之间的知音情谊，是音乐带给我们的感动和震撼。在《月光曲》这个故事中，贝多芬和盲姑娘两个人身份悬殊，境遇不同，却也被音乐紧紧相连。可以说，盲姑娘对音乐的热爱以及她的音乐造诣，是她能通过琴声判断弹奏者就是贝多芬的密码呀。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大音乐家贝多芬。在这篇课文中，贝多芬的行为也让我们非常感动。他主动走进茅屋之中，为穷苦的兄妹俩专门演奏自己创作的乐曲，而且一曲弹完又弹一曲。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让我们继续破解心灵的密码，感受艺术的魅力。有些同学可能对贝多芬不太熟悉，在这里我们可以借助一段历史资料，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位大音乐家，看一看这段资料对于我们的学习，特别是破解贝多芬的心灵密码，会产生哪些帮助呢？贝多芬生活在200多年前，是德国作曲家、钢琴家，被誉为乐圣和交响乐之王。他的作品对西方音乐史影响深远。贝多芬的一生都经历着坎坷磨难，在孤独并失聪的境况下，他顽强坚守着自己的艺术追求，创造出古典和浪漫主义音乐艺术的巅峰。他曾经说过：“我的艺术应当只为贫苦的人造福。”同学们，你们听，这首乐曲就是贝多芬在双耳完全失聪的情况下谱写出来的第9交响曲《欢乐颂》的旋律。这首乐曲曾经鼓舞了无数的人。贝多芬的一生都在经历着坎坷磨难，我们能够想象失去听力对于一位音乐家的影响有多么严重。但是他就是在双耳失聪的情况下创作了包括《欢乐颂》在内的一大批伟大的作品。他出身贫寒，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诺言：艺术只为贫苦的人造福。好了，同学们，这段资料是否帮你解开了贝多芬的心灵密码呢？他为什么要走进茅屋为兄妹俩演奏？结合课文，我们可以做出推断：贝多芬特别同情这对贫困的兄妹，何况他们还是自己忠实的乐迷。可是贝多芬为什么弹完一曲还要再弹一曲呢？请同学们尝试走进贝多芬的心里。

面去。在课文六七两个自然段之间，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当盲姑娘猜出贝多芬的身份后，贝多芬没有回答。那么此时此刻，贝多芬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有的同学联系着上下文走进了贝多芬的内心世界，他可能在想，真没想到，在这异国他乡，在这偏僻的小镇，竟然遇到了一个如此懂我音乐的知音，我用什么回报他呢？只有音乐，我应该为他再弹一曲。也有的同学联系着贝多芬的身世，走进了他的心怀。贝多芬可能在想，我的音乐就是要为贫苦的人造福，这位盲姑娘如此懂我，而她的生活又是这样不幸，我该怎样帮助她呢？让她感受到生活的幸福呢？就让音乐成为我们心照不宣的使者吧。同学们，大家展开联想和想象，走进了贝多芬的心里面，破解了他的心灵密码。他之所以要为兄妹俩弹奏，第一次可能更多的出于同情，同情他们生活的贫苦，同情盲姑娘热爱音乐却不能到音乐会现场去聆听和体验。那第二次呢？相信大家一定读出了不同的心情。当盲姑娘通过琴声猜出了自己的身份，贝多芬没有回答，而是问盲姑娘，您爱听吗？我再给您弹一首吧。此时此刻，贝多芬又是怎样的心情呢？我想同学们可能从中读出了不一样的复杂情感。此时此刻，贝多芬的心情中可能包含着惊喜、激动、感激等等。他也没有想到，在异国他乡，在莱茵河边的这座小镇上，竟然还能遇到自己的一位知音。虽然她只是一位贫苦的盲姑娘，却能如此读懂自己的音乐，贝多芬的内心一定被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波澜。也就是这样，贝多芬即兴弹奏的一曲竟成为了广为流传、名垂千古的经典名曲《月光曲》。我们也还留下了一个很值得探究的问题：《月光曲》的旋律是什么样的？能不能用真实的乐曲和课文的描写进行比较学习呢？同学们，为了回答好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好好读一读课文第九自然段，借助语言文字进行想象，听着琴声去想一想皮鞋匠兄妹他们看到了怎样的画面。皮鞋匠静静地听着，他好像面对着大海，月亮正从水天相接的地方升起来，微波粼粼的海面上霎时间洒满了银光。月亮越升越高，穿过一缕一缕轻纱似的微云，忽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卷起了巨浪，被月光照得雪亮的浪花一个连一个朝着岸边涌过来。皮鞋匠看看妹妹，月光正照在她那恬静的脸上，照着她睁得大大的眼睛，她仿佛也看到了，看到了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象，月光照耀下的波涛汹涌的大海。通过朗读，我们能够发现，课文用语言文字描述《月光曲》的旋律，做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转换。作者把音乐的旋律转换成为了具体的画面，
通过

描写月亮和海面上天气的变换，来展示月光曲旋律的变化。所以我们可以借助语言文字，在想象中走进皮鞋匠兄妹俩想象的画面里，这样也就走进了月光曲的旋律中。那么课文重点描述了几幅画面呢？月亮初升，海面上风平浪静，是这样平静安详的画面。当月亮越升越高时，穿过一缕一缕轻纱似的微云，海面上也起了变化，似乎在酝酿着什么。而当海面上刮起大风，卷起巨浪时，大海就换了一副面孔，变得汹涌澎湃，震撼人心。现在就让我们再来做一次重要的转换。通过这样的画面，我们可以进一步去体会乐曲的旋律。请同学们根据想象到的画面推测一下，月光曲在不同阶段的旋律分别是怎样的特点呢？在初始阶段，画面安静祥和，那么曲调应该是悠扬舒缓的。在发展阶段，画面有了变化，曲调气势也高昂而激越。同学们，我们借助文字，首先想象了画面，然后通过画面又感受到了月光曲的旋律变化。我们的想象到底对不对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月光曲的音频，印证自己的想象和猜测。起始阶段，乐曲轻柔舒缓，在这里乐曲变强，旋律也在加快。进入高潮部分，曲调高昂激越，节奏也是越来越快。相信同学们一边听，贝多芬用音符谱写了一段优美而又极富表现力的旋律。祝贺同学们破解了第三个关键问题：月光曲的旋律到底是什么样的？同学们通过想象已经能够很好的把握住了。而且刚才我们是把音乐旋律和课文描写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学习，很有意思。同学们，学到这里已经解决了大家提出的三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破解了这首世界名曲当中的心灵密码。其实在第九自然段中还隐藏着一个很独特也很值得深思的问题。这首乐曲呈现的艺术画面里有一处和现实世界完全不同，你们能发现吗？没错，就是这句话。对盲姑娘的描写，她仿佛也看到了，看到了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象，月光照耀下的波涛汹涌的大海。同学们都有这样的生活常识，在一般情况下，波涛汹涌的天气应该是阴沉的、灰暗的，但是在盲姑娘想象的艺术世界里，却看到了这样一幅神奇的景象：月光照耀下的波涛汹涌的大海。这幅画面是怎样的特点？又表现了什么呢？相信大家都能够体会到，这幅画面的特点是明亮的、激昂的，和自然界里的暴风

0: 骤雨时的天气景象大不相同，而这又是为什么呢？请同学们再来通读全文，尝试找到破解问题的钥匙。相信有的同学关注了盲姑娘。月光曲的音乐旋律从舒缓到激越，让盲姑娘心灵震撼，她进入了音乐呈现的艺术世界。艺术世界里的美可以不受自然现象的约束，她看到了美丽而震撼的画面。有的同学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贝多芬，发现这段旋律也是他心情的写照。他在郊外散步，心情很放松，之后被茅屋里的对话吸引，心情起了波澜，发现在这里竟有自己的知音，心潮澎湃，惊喜而感慨，所以琴声随之变得明亮而激越。月光曲也就记录了贝多芬这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两位同学的感受都很有道理，也很有艺术的味道。艺术就是这样，能够带给我们很多个性化的感受。同学们，音乐用旋律令人陶醉，而文字则用想象使我们感动。同一首月光曲，文字也能赋予它鲜活的生命力。同学们可以借助画面的提示，好好的来背一背第九自然段。同学们可以借助着三幅画面的变化，进一步的来感受语言文字的魅力。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结合着历史资料，结合着音乐片段，一起欣赏了贝多芬的名曲《月光曲》，大家也运用多学科知识，破解了自己提出的指向心灵的问题。艺术就是这样让人沉醉。艺术世界里的故事还有很多的精彩，等待你去发现、去经历、去感悟。本单元的其他课文，大家也可以尝试运用这样的思路进行学习，先提出自己的问题，然后围绕着问题，结合着音乐、美术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破解蕴含在艺术作品中的心灵密码。比如说，在伯牙古琴中，子期死后，伯牙为什么破琴绝弦，终身不复古琴？大家可以借助历史资料展开深入的探索。在京剧趣谈的学习中，大家可以借助更多的视频资料，感受京剧在表演过程中的特色，进一步领悟京剧为什么能够代表中国的美学，成为国粹。今天这堂课，我们借助文字展开想象，体会了音乐作品的艺术之美。本单元的学习还鼓励同学们写自己的拿手好戏。课下，同学们可以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展开联想和想象，把想到的情景写下来，也尝试着用文字展示自己的想象，表现艺术之美，为本单元的习作做好准备。这节课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

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80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你看，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2: 这一座的话，有的。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蓝湖寨子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在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吧？
0: 那个就住在他家，那是
2: 一个礼拜嘛，
0: 一个礼拜啊，还有都7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这样我就睡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气。
3: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边，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我下又去把他们投射的家，回看又看，没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才九年了。
1: 今年是人口是310。
2: 龙珠旁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族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事情，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婿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1: 他管，他是伯库。
0: 伯库。
1: 哦，伯库。嗯。伯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关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佛爷，佛爷啊，
1: 乌拉库语就是佛库啊，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叫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3: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2: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他是什么意思呢，做这个东西。
1: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不好意思。
4: 是姆卡密卡喜欢的什么是
1: 能让我说的。木盘密法当中说的是，杀死不由上，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上床，不由上着上，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应他就拔下地犁葫芦的冬至葫芦籽了嘛，葫芦籽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葫芦果实就扎进那地怀中了嘛。
2: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啊。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2: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主宰万物的大神供奉在深山老林的禁区，非本族人不得接近。龙珠旁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0: 拉祜语叫姆卡密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个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他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和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

音乐、舞蹈。我们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鼓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鼓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而让互相去表现。

0: 哈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嗯，过年过年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
2: 段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火把节也
1: 有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不是80%下的
1: 7天
2: 七夜，
1: 七天七夜呀。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
2: 加天加地，
1: 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不行，那些像这个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动物是不是什么动物一样
1: 啊？
2: 花开一阵马小飞

0: 博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

0: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人还很说得清楚。
2: 嗯，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三十多岁。
2: 他呢？
1: 我是三十八。
2: 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可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衣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山谷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腐蚀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他们就是老女，我们这边老女戴高筒帽。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各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是啊，都不一样。还有男的、女的这种也不一样啊。
2: 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乡下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梅沟里，长在梅沟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要离不开梅沟，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啊，梅沟唱去唱一段看看。
3: 妈妈，必须求回来。
1: 你说你生在吗？
3: 生在。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亩多，
2: 一亩多，
1: 看亩多，
2: 看亩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哦，
2: 素朴调这个是唱得好。
3: 就是素朴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了嘛。
4: 帮我们唱的唱的，
3: 你们都想哭了是不是？
4: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歌，熟练掌握梅歌的各种演唱方法，所以年过半百，作为梅歌文化的传承人，传递古老民间传统文化。
5: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4: 你唱一个听你的。
6: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一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3: 这种听音乐肯定欢快了，我祝你们
6: 春节。那我声音比他唱好蛮
3: 舒服。是吗？是吗？过于过年怎么的？
4: 唱得很好，唱得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日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

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一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

抵近过程。果便是对观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果内观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朱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3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3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2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木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经理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的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着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我当时真的犹豫不决，因为做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到处骂你呀、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啊。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彰。族谱只是把名字怎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

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立一个卫星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郑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

0: 三对错是三个先帝，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
1: 对，
0: 它已经是神宝了，三个都是神宝单位，
1: 都是神宝单位。
0: 对对对对，它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它又调动它自己内部的力量，
1: 是
0: 把这个三对错给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也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支持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作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1: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所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1: 我非常的
0: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家。
2: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0: 马院长，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1: 2017年来4年多。
0: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寨保护。
1: 来，我们坐一下。
0: 但庄寨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1: 是。
0: 但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1: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

0: 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1: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0: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洪恩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洪恩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嘛。以后古道又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
2: 不要踩石头。
0: 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
3: 不是很。
0: 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4: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这也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进去，因为这个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再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去这个再扩建到那个中路村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没用了，一定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到那个中路区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5: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

0: 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1: 是树，应该是那名媛松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2: 哦，遥控不到。
3: 你每年有没有到回来一次啊？
4: 有在。
5: 那他们两位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6: 那是一样，
5: 也一样，
6: 一样，
5: 对，一样没问题啊。
6: 对呀，
5: 反正
2: 今天有什么看法？
5: 外面反正有关注，对，没问题啊。
7: 那这个问题我就是我明白了，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宿命情是相关联的。刚刚是过年回来祭祖的。
2: 前期有碰到这种烧香油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怎么说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四户刚才讲的这四户，四户的人，他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
7: 对，
2: 我们要想办法，我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地方生化。
7: 但是他是这个收入不够的意思。
2: 所以，
7: 我跟着那个。
8: 没有啊，
9: 没有没有。
7: 这个在那个朋友办
2: 的，他这里没有。
7: 啊，这个跟他没
8: 有。
7: 没
8: 有，那个
5: 那个
8: 这个应该
7: 问
8: 不
7: 在，
8: 你
7: 不谈
8: 那个，
7: 这个今天就讲
2: 三号，今天
7: 你们
2: 三个人自己
7: 没有三个人，有就有，你没就没有，
2: 你自己讲，
5: 你自己讲出来，
7: 对，
5: 也没办法克服，没办法克服，是不是？
0: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
7: 嗯，
0: 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10: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得比较远哈，
0: 是，
10: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坏眼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0: 是，
10: 这
0: 是
10: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汇回来。
0: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
10: 对，
0: 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11: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12: 祭拜天地，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上片的优质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的。
1: 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用情怀、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的。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再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线上为主，
1: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
3: 对，
1: 包括大洋的特色，
3: 特色，
1: 你要显示已有的什么建筑书香，
3: 建筑，
1: 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书香嘛，还有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有。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1: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的，考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然后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啊，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1: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1: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了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堂。

0: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呀？
1: 有。
0: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2: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浸漆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国画，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2: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越。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0: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银河中的星星。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则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回头夜里的时候啊，多观察着点，千万别不注意出危险，一定记着啊。
1: 明白。
2: 我们肩负的就是全海淀辖区的这种武装巡逻的

0: 流血了，流血了。
1: 走走走，咱上医院。
2: 大夫说你这真是命大，他说如果你当时扑的再快一点，他这个刀斜着扎的时候就有可能扎到你脖子进去，如果你要再慢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扑到他这刀就会从腋下插到心脏。现在已经46岁，还在特警的第一线。其实在我自己内心里，我觉得我还是18岁的那种感觉，依然能够冲锋在前。下班的路上，你就走着走，你走，流氓，你就捅，你就捅。闪身的同时正好压，如果你不做后续动作，俩人就不停了，就尴尬在这儿了，你看哈，哎呀，哎呵。我们这个职业休息其实是特别少的，能休息哪怕一天也好，我会尽量的找一个晴朗的晚上就去稍微远一点的地儿。 M51 星云马上升起来了，
3: 并在机动对焦，
2: 感觉特别放松，完全沉浸在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里了。

0: 我6岁喜欢星星，梦想当警察，现在依然保有了对他们的热情。其实我觉得人应该永远坚持热爱和梦想，只有坚持热爱才能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
1: 机器狗坐下，
2: 机器狗坐下，
3: 我真的
2: 真铁啊。我
0: 去执勤的时候有小朋友跟你互动，一个小小的动作对他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当年一样，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
4: 举枪准备，
0: 从警28年，每当穿上这身制服，从我内心来讲，就是有一种使命感，根本控制不住，油然而生。
5: 我们是对你一个保护，现在
0: 就是每当老百姓需要我们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能时刻的保护他们。其实这个是作为一个人民警察必然的使命。
4: 杨澜没事了，上人吧。
6: 在很多危急时刻，彭总是都力挽狂澜，英雄本色。
0: 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我来承担风险，让百姓平平安安。看啊，星星在闪烁。我是孔鹏，我是一名首都特警。

我是第四任医生，前三个最长的是一年半，最短的是几个月时间。就是我在这在时间长上了，一干就32年。喂，哪位？哦，好的好的，哦，叫他不要急哈，我立马就去哈。

0: 我们这好几代人都是住在船上的。划船，你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谈到了雨天气了，就得盯着雨上一家去。有时这个冬天了，下着雪，河里边都结冰了。你看我的小船跟人家不一样吧，划船的小罩子全部都为什么是铁的，因为是好破冰。
1: 小领导在家吧？啊，在家来看看。
0: 来，有衣裳
2: 把你
0: 上
2: 门上来了。
0: 哎，
2: 你看是的，怎么样？最近几天怎么样？
0: 他原来多年前有20多年了强制性脊柱炎，我给他讲他不听，到最后这不直接瘫痪了。最近呢，一下就得脑出血吧？
3: 啊，脑出血。
0: 就脑出血，嗯，好不容易把条命出来。没事的，你等着不舒服了，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随时地来给你弄，好吧？走了哈。好，没事。小学三年级，我有一个月相了，那时你都喊我李医生，李医生的。我说现在我还不敢答应了。我将来以后呢，我会成为一名医生的。
2: 年纪不大的病不少，轻度的贫血。
0: 最近不咳嗽吧？不要抽烟了哈。你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这疗程用，
2: 保证达到你想要的。
0: 相信科学治疗，平时注意休息。

0: 也好，主要是下边这一节是吧？
1: 就下面一节，疼疼。
0: 肌肉疼还是？
1: 就是边骨疼。
0: 骨子疼。嗯。
1: 在大医院里面去了一将近一个月，美容。
0: 你早听我话呢。方圆的一百里路只有我一个水上医生。半程卫生员要聘请我过去到内科了，给你5000块钱月，我说我不能来。我一来之后，顶上这老百姓全撂了。
2: 感冒了，干什么的就不方便了。我就会到半程扎口，还要坐车，还要坐车上去。
0: 说是良心话，我呢这个离不开他们这帮人，自己的儿子、媳妇和自己的妻子，所以说对我呢都有点不满了。
3: 个把月都没来牙了，弄两个黄连条子吃的。从去年那些二婶子住带小孩子还多，生的小啊没法带，老头又不上去。啊，我留两头串子，两头来回跑。我也有时候都抱怨他，抱怨也没用处。他喜爱这个，儿子儿媳妇也都怨他，他也不睬他。
0: 哈维在上面基本上不下来。你哥哥呢？哥哥呢？
3: 你哥呢？哥哥那哪去了？
0: 尤其我孙子一下来之后，说是不能上店里那去，店里那个太苦了。我原来的空调都没装了，叫他都对我再看看。
4: 大宝，看爹爹，看镜头，大宝，大宝，看镜头，爹爹。
5: 两个人
0: 一样吗？
5: 然后。
0: 又跑走，打个招呼就跑了。
3: 明天呢？
4: 啊，
0: 明天不一定。
3: 明天不敢念，我上你爸要去学习去。
4: 那就明天先学着呗，反正大不小猫两天都带到店里面了。小宝回来。
0: 等那个了，等我学。我要不学了，今天嘛叫你妈上去。媳妇说上来呗，上来说带孙子我没干呗，我说不管，我还要在下边干一段时间。那我认为什么呢？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把事情做好了，我认为还是值得的。

0: 后手往前上一点，咱怎么使用怎么来啊！抓紧时间，大家不要迟到了。司机，咱赶紧过来，我不罚款，你害怕啥？
1: 我做这个工作今年是第6年。欢迎您乘坐全日五人上下车。我以前当了5年仪仗兵，在北京，主要任务是接见国家元首和外宾。全西安市只有一个地方这儿有和平鸽，而且这块有个电报大楼，它每天就是整点的时候都会响，东方红的音乐，当当当当那个。 当当当当，就想起我当年又回到了仪仗队，又回到了你那个姐姐城。我们在部队当过兵的时候，感受过这种情怀，喜爱这份工作，舍不得走。刚到这块。

0: 动作可能比较硬气，这个好多这个群众就说，哎呀，这来了个傻交警，陕西话讲发怂。
1: 不驾驶安全带一记，一看就是老司机啊！对对对，要改呢，我坚持天天说，说到你们烦为止。
2: 你说陕西话
1: 啊，下回给你骗陕西话。
0: 我就是在想，怎么样这个方式方法，老百姓比较能接受。
1: 你好，你好，啊，美女过马路不看手机，在这儿，我学习的像不像？哎呀，抢个红包，5毛钱。
0: 我就觉得这样挺好，连说带笑就让他记住。
1: 小帅哥，
3: 下班。
1: 我几点下班？你还真会聊天呀、啊！
3: 好吧，
1: 咱不哭，不哭，没事儿啊、哦。太激动了，哭开了。
3: 他说的意思，他每回要这样都放号。
1: 哦，那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做的。嗯。啊，今天还好，要是这个平常我们基本上全身湿透。上个班跟洗个澡一样。这帮感觉带一澡，真感觉。没办法，职业病。
4: 几点上班？
1: 我们下午5点。
4: 是啊。
1: 我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昨天给我嘴里面塞两个饺子的老太太。哎
4: 呀，你别给我，
1: 老奶奶，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那人自己包饺子可好吃了，还是悄悄的是问我，说是那个什么，你那个站岗能吃东西吗？我说不能，然后刚说个不，直接一个饺子塞你嘴里了。我说不吃不吃，然后紧接着叭就给你塞了一个，哎呀，那个幸福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吃的那个味儿就跟我奶奶以前包的饺子那个味儿一样。
5: 我想咱就来你啊，
6: 今天有点雨，小雨。
1: 有雨好，有雨可以洗澡了。哎呀，确实这个老百姓让我很感动，谢谢谢谢老哥，
5: 谢不谢不谢。
0: 他们说我感动他们，实际上是相互的。
5: 小心注意安全。
0: 因为原来在部队就是出版报，挂挂挂，往里头抢。能不能利用我这个一技之长，给交警队做点贡献？利用业余时间，就把这些情景画成漫画，一幅一幅的，坚持画了5年，20000幅左右。实际上，我跟孩子接触时间并不长，孩子现在快4岁了，从来没有接送过他，因为老是早晚高峰。那天我娃来一个，这个坏爸。又不服，他是很喜欢的。孩子到哪都是说呀，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是警察，就跟别人就是这样说。
1: 最起码我能做到对路口有意义，把小事做好就行了。

0: 上这跑。
1: 跑时候恐怕就是解放战士，就是国民党的炮手请过来的。
2: 搞一话可气了，那家伙写可以叫出来。那大小丸子这多人家写都在这都横尸家伙写叫出来，没人想过。
0: 人的是人的要凭良心，人心都是肉中的，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更难过。
3: 淮海战役打得好，主要是领导组织指挥的高，前线领导很认真，后勤保障要紧跟，每天要送两三饭，一日二香三油汤，要问吃的什么饭，都是面食，多花样，包子、油饼、胡辣汤、锅贴、饺子、肉豆汤，每天要送两餐饭，冬天非常冷，跑着走着满身汗。

0: 第三届的就是我跟人家围而不打，把敌人包围了那个24天，我就讲哈，那时候敌人是没吃的没喝的，开始吃抓，他这个周围是几十公里的那个包围圈里面，开始抓猫老鼠，猫老鼠都给他抓没了，就吃树皮草根。
1: 我们就离阵地很近，就喊呐，弟兄们过来，我们这边有包子，有大米吃，就这样，叫做政治攻势。
2: 我们吃饭，也是，把馒头插在刺刀上，那我们都在壕沟里边吧。壕沟里边，壕沟都比较低的，比较矮的，举得高高的。那将军兄弟们，赶开饭喽，赶快来吃杯馒头啊！你们想不想吃啊？想吃就过来，过来我们管你吃饱。这喊话，喊话弄的用指头做的，用那个硬纸板做的那个话筒子。
3: 将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现在你们不要再去坚持什么命了。
4: 你们都是地壮兵抓来的，顶头你们当的兵，你们不能再上当受骗。你放下武器啊，为了活命，那我们还为了解放人民，你们过来，那我们就喊这个啊，喊过来，吃，喊过来以后，我们都有吃的。咱们回来嘛，吃完了以后，咱们就好，就帮助我们这喊话，提高他们的觉悟。有些人不敢了，他不敢回去了。哎，有的人说，我能够给你们打死，我不如我自己去喊话。
5: 给他的送的都是这个窝窝头子，送的这个馒头、包子，搁这个坟头上。写上传单盖上，
6: 有的包子吃不完，拿着扔过去来换俘虏，俘虏一个包子换一个俘虏啊。
0: 那农村老百姓都跑了，上了大学，他没人吃没人喝，革命党的兵有3个5个的10个8个的。后来呢？

0: 就成班的成排的跑到八路军这边食堂里吃饭，有大馍包子随便的。
1: 到了开始他们不干，我们就做这个工作，叫他们放心大胆的你回来回去保证你安全啊，是这样子。

别人跑过来，这个不奇怪了，因为每天都有啊。来了我们就接待，每一次都这样，一来打热报纸，这些敌人那是狼吞虎咽啊！你从吃树皮草根吃打肉包子，那狼吞虎咽，我们就在旁边看他们吃，这每天这样。吃完了，喝光了，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俘虏啊，他就对我们那个战士讲，他说能不能让我回去一下。我就问他，我说你回去干什么？他说长官，我到这儿吃得好喝得好，可是我还有几个兄弟啊还在那边，他们还在挨饿受冻啊。他说我想回去啊，也叫他们一起过来。他说长官，你如果认为不可以，我就不回去。我这一听我就笑了，我说可以。到了下半夜，果然他是说门说路，他来过一次了。到了下半夜，他带了十几个俘虏又重新回来了。他说长官，我带着他们来向你报道了。我说相信你，你做得对。

0: 国民党的这个邱清泉发现了大批部队往八月这边跑，邱清泉手很重大，吃饱以后我们不要了，他叫他回去。回去的原因呢，就是这样做，回去做宣传，有一部分人啊，就是枪毙了，说你投共。后来呢，叫朱金明知道了，就讲这样不好，啊，说我们又没得吃，又下大雪。朱金明就讲了一句话：“随他去吧，给他条生命。”所以后来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啊，有成连的、成营的，是往这跑。
1: 也有带着一个人跑的，也还有班长带着跑的，还有连长带着跑的。
2: 黎民兵团的一个42师，还剩下1000多人，不想打了，也坚持不住了。派出人来跟我们联络要投降，后来来了一个参谋长吧，也谈好了，下午天黑就还没有黑就带出来。
3: 在1949年的一月时候，我们呢算是俘虏了，不像我们那个举起手也不用举手，这个队伍啊跟着走，跟着俘虏是跟着走。这俘虏里面呢，有妇女、抱小孩的，有学生，有那学生，
4: 这都是国民党的官儿，能带家属、带小孩。
2: 老百姓怎么弄啊？还剩一点花生，叫炒。炒来就在那里给国民党那兵呐、推出来的，还有钢洋啊，有什么首饰啊，都用花生去换。突然我转眼一看，怎么有个戴大帽子、大盖帽啊，离开队伍了。我赶紧走过去，我说他哪去了？到那去买东西去了。我跑过去一看，他用一个很漂亮的德国的布朗宁的手枪，有2个弹夹，给那老百姓。

换花生。我一问老百姓跟我一讲，我把那个戴大盖帽的国民党的军官凶了一顿，你好大胆啊，你枪都不放下，你还能换东西吃是吧？

我们要到那个营地，就闻到小米饭的香味。我们还没到，小米饭就摆出来了，碗筷啊都摆出来了。哎呦，这下我们呢，录了4天呢，下午再吃3碗，吃3碗，帮你灌溉。

0: 12月大概3-4号左右就围了杜玉米了，一直围到1949年1月6号，总共
1: 最后把这个14、15里的都集中了，都集中在淮海战役那个圈来了。他连一个人往里集中，在那打，打了以后，最后来个总攻击，

0: 缠得打得很激烈，因为这个也是他的生死关头啊，他出不去他就被我们歼灭啊，所以说他是拼死拼命的想要突围出去。
1: 你看瞬间他要中招，他要是带着炸弹好炸小我的话，那个瓦是一窝一窝，那跑的时候我看着那个树上烟藏着的那个树上挂着
2: 敌人坦克来了。梁祝玉的团长说，把衣服一脱走，爬到在坦克上头，手榴弹放不进去，他又跑下来，回来拿着当着汽油瓶里去，在那打开了汽油，汽油进去一烧，坦克不会动了。
3: 总共我们是605天，最后总共这就花了4天时间了，啊，特别是1月19日、1月10日这一天消灭的最多，所以我们也伤亡也很大，我们穿的副参谋长啊也牺牲了，啊，一些人也牺牲了，这个俘虏的这个好多的人，我们也牺牲了很多。

人的是人的陪良心，人人都是肉中人，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很难过，也可能都是一样的。大块大小这块，他那开会上，开会啊，办活会什么的都谈心。突然把没有了，你不伤心吗？

0: 在这个泡酒时，只有在打第五时的时候，在李世林庄子上就打了一个排炮，是前面的国民党阵地进行一次袭击，25发炮火弹连打3发，每一个炮你们打3发，大家看到了才知道这个威力。
1: 到这辰光，人民已经是这个军武斗志了，纷纷的交枪投降。所以我们跟兄弟部队的大概一共呢是大概这个最后俘虏啊，我们部队跟那个兄弟部队一共死了大概10000多。

0: 朱建明被俘，邱政权自杀了，还是乱枪打的，还是自杀的，搞不清。
1: 他们说邱政权打死了，拿了俺班里那还记得到那去看去，结果可不好看了，杨朝朝拿着朝鲜杨着人，
2: 但是这个卫兵就趴在地下在哭嘛，就讲他不愿意投降，就是邱政权不愿意投降，就穿着大衣逃跑，所以给解放军一个冲锋枪打在身上，六发子弹死亡了。
0: 到陈广长，我们学习我说咱们去看那烈士墓，我就不看了，看伤心。那这烈士墓是不是有一小块一块一个啊，比较死亡了，看着伤心。我说

宣布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哎呦，我们一听，哎呦，那个国庆节60天的淮海战场可结束了，我们欢呼，我们跳跃。

0: 十万多钱，哎呀，这个脑壳是你的，若不是输一口就几毛钱的，脑壳就没有了。
1: 杜立民被活捉，活捉我们的司令部啊，就开一个千人干部大会，他把杜立民呢这个俘虏之后啊，就是押上来，押到那个我们大会上跟大家见一见面。
2: 要开一个像样的大队会，得因为厚厚的雪地里开的。全军这个军事的警卫营的两个队出场了，乖乖。
1: 杜立民呢，个子是不矮，比较高啊，他中上等高。那个押上来的时候，我们看着是比较狼狈啊，因为他是俘虏嘛，战犯嘛，他上来啊，这个反正是这个头低着头，有个领导就宣布啊，就是战争罪犯杜立民啊被我们活捉了，大概几分钟吧，以后把他就押。

0: 下去了，压下去以后，那接着那个这个所有负责人就讲话，就讲讲这个全国战争的形势啊，提出了就毛主席这个提出来我们要过江嘛，
1: 大家阵地高呼打到南京去，活着这件事。
2: 那么我们也就是问了解放军呢，1949年的早上就是包围圈这么拦住人的住人，你那来个炮弹，不是全部完了吗？那一个炮弹几百个人都完蛋了。解放军呢怎么说呢？他家留下来都是建国的劳动力，
3: 有4个伤亡，1个腿瘸的不能走。我记得到现在还有一个挂胳膊的，给我父亲讲，这都是你们亳州人，都是抓壮丁抓来的，你们他好点，你们把他送回家吧。
2: 哎，这很感动人的啊，国民党那个瓦哈党肯定失败了，肯定台了，我还消灭你们这能干什么？这个共产党这点了不起啊，
3: 都是偷着晚上送，还不敢白天送，要叫人家知道你和国民党呢这有牵连，那能行吗？本来天冷，他的棉衣给他脱掉卖掉了，为什么他的衣服脱掉都不敢弄，都得扒个坑卖掉，那是穿的部分上的衣服，国民党的衣服。我给我爸拉住车子，他仗个小土车子，走时间还得给他换上衣服。我父亲他的衣服呢，棉衣给了一个人，他自个儿都得穿个单裤。爸送走他了，有时还把这个棉裤再要回来。那一个到家，他也是穷的跟啥呀，没有了。他说我没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穿，我父亲也没有办法了。那好吧，那这给你，

那个南边的海半壁江山呐、啊，国民党海半壁江山。我在家里的时候呢，人家来要我，他叫我们去啊，往南边去啊。我说我再也不去了。我说呢，我就在共产党的下面生活。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同学们好，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霞楠，请同学们翻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高版，里面的第八讲说的是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请你。
1: 要是一个国家没有精神，这个国家就不能富强；要是一个人没有精神，这个人以后就不能成才。
2: 人们没有精神就不会聪明，国家没有精神就不会变得更强。
0: 同学们说的都很棒，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要想干成一件大事儿，都不能没有精神。我们的国家要实现中国梦，同样需要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爷爷说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的理想，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整体乱哄哄的，那么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咱们今天这堂课呀，说的主要内容就是树立精神目标，借助精神力量。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段声音，同学们可以猜一猜它和什么有关系。同学们听出什么了吗？
3: 我觉得是高压喷水枪，上回我看见消防员叔叔拿着高压喷水枪灭火。
4: 我觉得是喷火枪，因为我在外面看见工人叔叔拿喷火枪在打磨东西。
0: 那同学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听这段声音呢？它到底是什么？又和我们今天的课程有什么关联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他是中国农机院新材料技术与装备研究所书记所长，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首席专家汪瑞军老师，为大家讲解一下。
5: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辅导员老师汪瑞军，我来自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我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领域的工程师。刚刚你们听到了一段声音，那么小朋友说这是一个喷火枪的声音，说得挺接近。但这个呢，事实上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在制备一种高可靠性涂层使用的超音速等离子喷涂的声音。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技术呢？高可靠性的涂层又是什么呢？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日常的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作为工程师是干什么的呢？那么带着这些疑问，请你们看一个小视频。
6: 他们承载着一份职业的艰辛，他们是美好中国的建设者，他们默默奉献，他们锲而不舍，他们积微成著，用双手铸造奇迹，用平凡成就非凡，他们就是中国工程师。
7: 我们国家重大机装备啊，通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具有较强的产业竞争力。
5: 我是一名工程师，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工程的工程师。重点呢是干什么呢？就是在一种材料表面制备上一种涂层，让它实现一种特殊的功能。比如小朋友经常使用的手机 iPad， 那么你拿到手机以后，你能看到什么图像信息？但是怎么让它工作呢？你用手

0: 指头一点它就工作了。为什么呢？那是在玻璃上有一种我们制备的涂层。同样，我们的航空母舰，我们的宇宙飞船，那么在它上天工作的时候，都有着我们涂层工程师的贡献。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涂层，才保证了这些关键的设备和零部件能够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小朋友们，工程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工程师在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在我国的航空事业发展过程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有的小朋友说，你作为工程师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成绩？我作为一个材料工程师，带领我们的科研团队用了30年的时间，那么不断的深耕，不断的工作，那么解决了我国航空发动机热胀涂层的一个卡脖子问题。目前呢，这个涂层已经应用在了我国军用的航空发动机上，并且呢，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我本人呢，也作为第二发明人，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的一等奖，也得到了全国杰出工程师的荣誉称号。那这也是我作为工程师的一个荣耀，也是作为工程师能为国家做出贡献取得的一个价值。在涂层材料这个领域，我们国家呀起步比较晚，所以在很多先进的涂层制造这个技术方面，我们还要依靠进口。只要依赖别人，我们就可能被别人卡脖子。因此呢，我们在芯片这个领域就出现了被西方列强卡脖子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事情？落后肯定就挨打，所以呢，工程师在这个时期就要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要通过自己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方面的创新去变革，去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才能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1: 同学们，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落后就要挨打，只有攻克这些卡脖子的技术难题，让我们的尖端装备得到发展和工程应用，我们的科技发展、国富民强才有保障。但这些发展的背后呀，也都离不开像汪老师这样的工程师在默默付出。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汪老师吗？请你。
2: 我在学校里有不会的题会问老师和同学，但是我们中国的工程师有不会的事，为什么不问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呢？
0: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中国改革开放了40多年，我们从国外进口了很多先进的设备、先进的仪器，也利用这些先进的设备和仪器呢，开发了很多科学成果。但是一旦到了我们国民经济的关键的仪器和设备这方面，国外是不进口给我们的，我们是拿钱也买不到的。甚至它在很多装备里头要装上一些特殊的设施，让我们正在干什么，我们正在研究什么，他们能够远程的监控。更有甚的，他们在关键的工作期间能够让设备不工作，让你的科研工作不能进行下去，是不是很可怕？因此啊，作为中国的工程师，面对了这些问题怎么办？就必须迎头赶上去，要发扬中国人原来头悬梁锥刺股的这种精神，要以白加黑拼命的精神迎头赶上去，要把这些卡脖子的问题要彻底的解决。只有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双手研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的成果，才能将这些成果用于我们国家的国防安全、国家的重点项目的建设，才能创造出我们更美好的生活。你们说对不对啊？
3: 对。
0: 好，我的工作中间也面临着很多要攻坚克难的事情，比如说我在做航空发动机叶片热胀涂层，这个涂层国外是不卖给我们的。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涂层，我们的飞机就能比它飞得快。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保卫。

0: 国家的时候，我们的飞机就能跟它 PK， 但是没有这个涂层，我们就要落后，它跑得快，我们打找不着它，怎么办？自己研发，研发也很困难。你做的涂层要放到发动机上，要跟着飞机飞上蓝天，可是哪个飞机也不敢让你飞。如果你涂层不好使呢，装上去以后没飞一会儿它掉下来了，机毁人亡。所以如何在我们没有外国人帮助的时候，没有外国先进技术支持的时候，怎么自己用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新理论来实现我们这个创新需求呢？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我们当时也是在实验室里搭建了一个跟航空发动机工作环境相似的一个模拟环境发动机实验舱，利用这个实验设备，我们可以千次、百次、万次的去做实验，不断的技术迭代，最后呢，终于找到了这个窍门，发现这个涂层的结构是这样的，这个材料是这么样的，这个工艺是这样的，最终呢，不仅把它做出来了，而且经过了航空发动机的评价测试，最终在我们的军用航空发动机上用上去了，并且呢，在我们新型的，就是现在大家经常看到的那个歼十、歼十一，还有歼十五飞机上得到了应用。你说是不是很好啊？
1: 是。
0: 是不是很棒啊？
1: 是。
0: 是不是要为我们的工程师鼓掌啊？
2: 是。
0: 好。
3: 同学们，就像习近平爷爷说的那样，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自觉培育和践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它既是个人的德，也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只有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去研发创造属于我们的核心技术，并将这些运用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当中去，我们才有底气去面对更多的挑战，才有能力去应对未来更多的发展难题。那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想问一问汪老师的吗？
4: 我和我爸爸聊了聊一些工程师，有网络工程师、建筑工程师、军事工程师和太空工程师，这些工程师都很伟大。您和这些工程师一样都很厉害吗？
0: 实际工程师每天的工作是很单一的，甚至是枯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实验，就要做它千次、百次、万次，只有重复的数据才是可信的。那么只有经过几万次、几十万次的试验，经过了大量的失败，总结出最优的这个设计。因此呢，工程师的工作实际是一个比较枯燥的工作，但是呢，他正是在枯燥中创造出最优的成果，正是在枯燥中实现了一个成果的工程化的应用，满足了我们日常的生活，服务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那么在工程师的岗位呢，就像你说的，有很多是出名的、著名的杰出工程师，当然还有更多的是在普通岗位上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在辛勤工作的工程师，他们都是整个工程师大家族的一员，也是我们工程师团队的这么一个成员。
5: 工程师呢，是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重要主体，在这个党的二十大这个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个团队啊，应该把自己事儿做好，吸引年轻的同志能够加入到工程师这个团队里来，为国家强盛做更大的。

同学们，听了汪老师说的，工程师的工作可能就是记录简单枯燥的数据，而那些创造出伟大事业的工程师们，可能也就从事平凡的岗位。那对此，老师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英雄人物、先进人物创造的美好事物，很可能就是在平凡岗位上的平凡人所做出的一些不平凡的事情。那么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汪老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选择做工程师的呢？他又是为什么

0: 选择了这个岗位呢？汪老师。
1: 好，我来讲讲我成为工程师的故事。我是199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国内它的另一个别称就是叫工程师的摇篮。那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训里叫做规格严格，功夫到家。他培养的学生90%在国内都是非常优秀的工程师。那么1995年我毕业，分配到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那么从一名助理工程师走到今天成为了正高级工程师，也就是研究员。这一路走下来，我认为不容易，但是呢实现了我的梦想。为什么我说实现了我的梦想呢？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生人，那个时代啊，中国还是比较落后的。当我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看到马路上跑的高级轿车都是进口的，我们的飞机都是国外的。那个时候才知道人家的东西比我们的好。后来呢，随着上高中上大学，就开始知道他们的作品成果是从谁那儿来的呢？是从他们优秀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制造出来的。因此我就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也设计出我的作品，我的成果能够满足中国人去使用。那这就是一个初心。经过很多年的实践，特别是到了中国农卷以后，那么我有一个很好的师傅，是一个老的工人师傅，他呢只上过初中，由于当时的时代的原因，毕业以后就下乡了，当农民。后来回城，通过他自己的自学，成为了一名高级技师。那么我作为学焊接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企业做科研工作。第一个工作是干什么呢？焊接一个大水箱。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简单了，专业学这个的嘛。当我焊完以后，这个水箱装水它漏水，上面那个盖呢盖上去呢盖不上，七拧八歪。因此啊，我就向老师傅请教，老师傅把他的经验，把我的不足一一的跟我讲清。因此呢，我想用这个故事呢跟各位的小朋友们说，一个工程师的成长，他不是说通过读几本书念几堂课就能实现的，他一定是要传承老先生老师傅们的经验，并且要通过自己从失败中不断地吸取经验教训，一步步走出来的。那么现在我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工程师，我很自豪。但是我在成为杰出工程师的这条路上，实际有无数的老先生们前辈们手把手地教我们，就像今天我们这堂课有我们的老师，有我们的教材，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在内心里头要埋下一粒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你们爱国爱党，更要成为一个杰出的人，比如成为一个杰出的工程师，实现你们的价值，实现你们的梦想。
0: 是呀，同学们，汪老师能够成为全国杰出的工程师，也是因为他心中有榜样，并朝着榜样不断的努力工作，才有了今天的杰出成就。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0: 同学们，正是有了一代代一辈辈工程师们的精神传承和他们在岗位上工作中的勇于付出与坚持不懈，我们的科技创新和发展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那现场的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汪老师吗？
1: 老师，我想问您，工程师的精神是什么呢？您向您的榜样又学习了什么呢？
2: 好的，刚刚大家看到这个小片儿，是我们两弹一星的功勋们，其中有几位老先生我是见过的，包括孙家栋院士是我的老学长，他们的精神实际就是我们中国工程师精神。那么什么是中国工程师精神呢？中国工程师的精神第一个就是责任。工程师的责任，首先他从字面上讲，一个是责，一个是任。责就是你必须要完成的事儿，任就是你答应完成事儿这个承诺，你的诚信。所以责任它本身是衡量一个人的素质的一个标准。在实现中国中华文明民族复兴的事业中，中国工程师正是承担着我们的国家责任、社会责任和我们的职业责任和担当。所以责任是中国工程师精神的第一要素。第二就是创新，凡事变则通，不变则废。如果今天我们的小朋友还过着原来刀耕火种的时代，那么你还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不去创新，你觉得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没有了小汽车，没有了 iPad， 没有了苹果手机，是吧？你们肯定没有。那么创新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通过创新，通过变化，那么中国工程师发挥了他的价值，实现了他的理想，更重要的是他这些变化的成果使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使小朋友们可以坐上飞机周游世界，可以坐上火车以最高的速度行驶在我们的国家万里疆土上，是不是？第三，中国工程师的精神是协同。我们讲到了创新也罢，我们讲到了责任也罢，但是一个人能完成一件事吗？中国工程师更是一个协同一起完成重大任务的一个团体，所以能动手，能创新，还能协同，你就有可能成为全国的杰出工程师。那么在我心目中，我有很多工程师的榜样，其中中国航空发动机的领头专家叫刘大祥，他也是我们工程院的院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院士。在他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到最偏远的山里，那么建设我们的发动机实验基地。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是在中国航空发动机这个领域里头大家公认。正是由于以刘大祥院士这一些老专家老科学家这种责任的使命感，才使我们国家的发动机从零到一。那么在大山里头要开展航空发动机的设计，没有国外的支持，没有我们原来工业基础的保障，靠的是什么呢？就是靠着他们的创新精神。没有能力他们创造能力，没有条件他们创造条件。正是由于有了这么一个责任和创新

0: 才使我们国家的军用战斗机的发动机在几十年内很快地走到了今天，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号。但是这个工作的发展绝不是刘大响院士一个人做到的，它是由无数个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协同做成。我们要向刘大响院士这一代，包括刚才我们看到两弹一星这些英雄们、英雄工程师们致敬。我们要学习他，要把他们的精神当成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后要做他们这样的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啊特别强调，我国在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已经实现了突破，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已经壮大，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那么进入到新型国家的行列，也为我们这些工程师呢指明了方向。我作为一名农业机械领域的工程师，那么深深感受到了习总书记提到的要加强农业机械化强国建设这一重要的指示。我坚信在党的二十大的会议的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些工程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精神，那么国家呢在新的创新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我个人会全力以赴把自己的本职做好，不辱使命。新时代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每个工程师都贡献他的力量。我也将带领我的工程师团队，那么协同呢我们各个行业的工程师团队一块儿把我们想做的事业做好，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这种工程师精神传承下去，像今天给小朋友们做一个很好的交流互动。更重要的目的，就像思政老师说的一样，我们要把这粒种子埋在你们每个小的心灵里，让它不断的发芽长成大树，最终呢一起呢为我们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他们勤于探索，他们坚持实践，他们肩负责任，他们不断传承。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以精神铸魂，以科技铸新，以突破为骨，以传承为根。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为中国之创新而努力。

我们格外的重视创新，要实现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我们就是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0: 同学们，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我们都需要正确的精神力量去支持我们，引导我们前行。那同学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汪老师再对我们说几句吧。
1: 好，同学们，非常高兴能跟你们一起上这一堂好课。最后啊，我想有这么几句话想跟大家分享。工程师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更是一个伟大的岗位。它有的时候枯燥乏味，但是呢，更有铸就辉煌的时刻。我想借用周恩来总理送给挚友的一个赠言：福州沧海，立马昆仑。借此机会啊，与各位小朋友们共勉，期待年轻的同学们能够胸怀大志，不负青春韶华。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在新疆西部的天山脚下，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会远。古镇北依天山，南临伊犁河，东与伊宁市接壤，西进哈萨克斯坦，距离中哈边境线仅有60多公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通往中亚、连接南北的军事要塞，也曾经是威震西域的新疆第一大城。
1: 坐落在伊犁河谷的会远，已经静静走过了数百年的时光。当年这座边陲小镇曾经因驻军和移民的到来而人声鼎沸，商铺林立，但它也曾遭到侵略，历经战火，在风雨中飘摇不定。而这一切都铸就了会远人的精神和风骨，世代相传。沧海。

百桑田，时移世易。如今的汇源古镇只是一座边陲小镇，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里却盛极一时。作为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早在西汉，这里就有人居住。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在此设北庭都护府，辖制西域各方事务。

0: 将士生命为代价，才最终平息叛乱，一举收复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乾隆皇帝下诏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于1763年在伊犁河北岸修建起一座巨大的城池，乾隆皇帝亲赐其名慧远，寓意皇恩浩荡，惠及远方。
1: 慧远城是第一大城，以慧远城为中心呢，又建了8个卫星城，防止外敌入侵以及守护城内的安全。
0: 慧远城建立后，清政府陆续从各地调遣大量兵民屯垦戍边，当时城内设有大小衙署200多个，盖有8旗官兵驻防10000多间，中亚各国商人云集于此，一时间慧远商铺林立，百货云屯，享有小北京的美誉。
2: 在古镇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伊犁将军府，在历史上先后有42名将军在此坐镇，他们以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国家尽忠职守，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卫国之歌。
0: 伊犁将军是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统辖新疆南北地区。由于责任重大，伊犁将军大都由朝廷重臣担任，并由皇帝直接任命。作为首任伊犁将军，明瑞到任之初就把操阅五营、巡边驻防作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还广辟良田，让百姓休养生息，在城内兴办教育，建起10所官学、私学和义学，使得当地文风逐渐兴盛。不到10年时间，慧远就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城市，来自汉、满、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人们纷纷来此定居。安定的生活来之不易，慧远人格外珍视这方水土，他们平时下马耕地，战时上马出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承担起守土护边的重任。
3: 从最初的平定准噶尔之乱和大小赫哲之乱，整个新疆呢是战乱也是不断的，所以这个伊犁将军每次都是首当其冲，就从这个维护国家安定、维护国家统一这个方面，他们做出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
0: 清同治3年，新疆各处发生叛乱，明煦临危受命，接任伊犁将军一职。由于叛军人数众多，不到3个月时间，慧远周边城镇相继失陷，而朝廷大军又被牵制在陕甘一带无暇西顾，孤悬塞外的慧远成为军队退守的最后堡垒。破釜沉舟之势，明煦集中所有兵力死守在城墙之上，在苦战了18个月之后，叛军挖通地道，炸毁城墙，攻陷了慧远。眼看城池失守，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伊犁将军明煦带着家人来到军火库中点燃炸药，以身殉国。
3: 他必须要和这个慧远城要共存亡，整个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
0: 在慧远，只有战死的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伊犁将军，这是所有慧远人心中最大的自豪与骄傲。从首任伊犁将军明瑞为边疆建设殚精竭虑，到一生忠于职守，最后卒于任上的伊勒图，还有为再度收复新疆立下赫赫战功的金顺，每一位在慧远驻守的伊犁将军无不把守土护边作为人生使命。
3: 伊犁将军的精神呢，就好像我们将军府里头的这大树一样，是深深的扎根于这个慧远，扎根于伊犁这个大地上。
0: 如今伊犁将军府依然被完好的保存在慧远古镇中， 他坐北朝南。

0: 气势不凡，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丰碑，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1: 因为地处偏远，历史上许多被贬官员会被流放到会稽，其中也不乏一些爱国忠义之士。他们面对人生的低谷，仍然抱有一颗为国为民、恪尽职守的赤子之心。
0: 1841年虎门硝烟之后，林则徐被清政府革职查办，在年近花甲之时被发配到新疆会稽。告别家人之际，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以此勉励自己，不要因此而沉沦。
2: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死都置于度外，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不放弃他的信仰和那个宗旨，就是为国为民这样的一个思想。
0: 流放充军会员期间，林则徐从代表皇帝的钦差大臣沦为掌管粮饷的差役。虽然遭遇人生巨变，他却始终没有忘记一名朝廷官员的职责所在。为了改善民生，林则徐向伊犁将军步彦泰提出修筑水渠、灌溉农田的计划。计划很快得到采纳，然而刚开工就遇到了棘手问题。由于喀什河龙口处地势复杂，开凿难度超乎想象，要靠原本预算已经无法完成，工程陷入停滞状态。听闻消息后，林则徐主动请缨，承担下开渠重任。
2: 他可以不做，但是他主动承担了，这是因为林则徐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这个水利专家，他认捐了，就说是我要负责自己讨钱修这个龙口。
0: 为了开凿水渠以利边塞，林则徐不仅捐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还亲力亲为，和10万多名兵丁劳工日夜奋战，最终修建起了一条长达200多公里的水渠，引水灌溉耕地约15万公顷，成为清代伊犁开垦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如今，这条人工渠依然灌溉着农田，滋养着这方水土。后人为了感念林则徐的功德，把它命名为林工渠。
3: 那么林则徐在为官中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儒家的忠有关。忠君啊，只是一个小忠，那忠于自己的良知，忠于国家和民族啊，是大忠。有了这种大忠，才会啊放弃个人的小我，才会在利益面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0: 一代名臣林则徐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职责二字，以一股铮铮铁骨的浩然正气留名青史。至今他的故事依然在会稽广为流传。古镇人为纪念他，特意建了一所则徐中心学校。上百年来，林则徐忧国忧民的情怀就这样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扎根下来。守土护边、尽职尽责的传统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每一个会稽人。
1: 在距离会稽65公里的地方，就是中哈边境，在这里生活着一群特殊的护边员。数十年来，他们和寂寞相伴，默默值守在神圣庄严的国境线上。
0: 每天清晨，中哈边境的简易哨所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都会准时升起。
4: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钢铁。
0: 对于护边员朱国立和他的妻子来说，这是他们一天当中最为神圣的时刻，20多年来从未间断。1993年，在一次放牧途中，

0: 国力无意间来到了这片位于中哈边境上的草场，这是一处气候恶劣、常年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朱国力本打算待几天就回去，但就在那时，他遇到了一支巡逻的边防部队。
1: 他们过来又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啊，你放牧就是巡逻，种地的就是站岗，啊，我们就记住这个话了，就是你住在这个边境线上，你就有这一份责任，你这碰到事了以后，你就要问，你就要管。
0: 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这句话让朱国力第一次觉得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牧民，但是身上却肩负着守护国土的重任，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更是一种无上的信任。于是朱国力决定就在这条边境线上扎下根来，不走了。然而想要在这片荒芜的地方生存下来，困难重重。一年中六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到了夏季气温高达40多度，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冬天气温陡降到-30多度，在风雪中迷失方向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雨雪风霜，朱国力每天都要在边境线上巡逻3个来回。几十年时间下来，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比熟悉，哪怕一点点泥土的损失，朱国力都会十分在意。
1: 我看这个旋了以后没人管他的话，他不是快快的就把它涮掉了。这一节子河我已经搞了好几个地方了，你看这以前不搞的话早都刷掉了，特别是就是这个界碑跟前，我们的界碑扎的这就是永远都不能动，就永远要在这个位置。
0: 护边员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情况，及时通报给边防派出所。自从接下这个任务，8000多个日日夜夜，朱国力没有一天离开过自己的岗位。1995年，朱国力的妻子怀孕了，由于每天都要外出巡逻，他只好委托亲戚来照顾妻子。
1: 我要自己愿意离开的话也可以离开，没人管我，可是边境无小事，不要出现什么事情，所以能不走的时候我就尽量不走。
0: 20公里的边境线，每天3个来回独自巡边。妻子怀孕期间，朱国力没有回去照顾过一天，只是在得知孩子出生的消息时，才让自己的朋友暂时接替了他的工作，急忙赶去医院看了一眼。作为丈夫，朱国力很想去照顾一下产后还虚弱的妻子，作为父亲，他也不舍得离开刚出生的孩子。但是这个敦厚朴实的汉子却没有久留，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边境线的安全，是心中那份守土有责的使命。
2: 我理解，我愿意。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要上了，那时候也没想着我委屈得很啊。
3: 能看出来这么多年都是爱人陪着您。
1: 对，他要不陪着我，我一个人在这也待不住啊。
0: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朱国力更有坚守下去的勇气，也正是因为家人的默默陪伴，让这片荒凉的边塞戈壁变得更加温暖。如今生活条件好转，朱国力一家也在边境线附近盖起了3层小楼，通上了水电，用上了燃气，日子越过越好。在会员还有300多名和朱国力一样的护边员。2017年，当地边防派出所成立了护边员大队，所有护边员每人每月都有2000元工资。在护边员和边防派出所官兵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带边境线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件。
3: 你每天巡逻在这条线上，您是什么感受？
1: 我每天巡逻的这个线上感觉到比较神圣，因为是我们每天到

0: 界碑上像这些字都是不清楚的，都我给他描一描，描上红旗过来，把那个中国再写的明显一点，就是远远的就能看到，醒目一点，那种感情那个感觉咋说呢，越来越有一份那个责任感。
1: 边境稳，家国安，正是有了一代代会远人的守护，这座古老的城池才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始终镶嵌在戈壁荒漠中，承载着历史的荣光，历久而弥新。时代不断发展，古老的会远也在更新，崭新的房屋，多彩的民居，还有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情街，所有这一切都展示着今天会远的活力与生机，而那些古老的历史遗存也依旧被人们所珍视。一座气势恢宏的钟鼓楼伫立在古镇中心，四条纵横笔直的大街直通四座古老的城门，用夯土垒砌的古城墙虽饱经战火的洗礼，依旧巍然屹立。每到周末，87岁的严新秋老人就会来到会远镇的烈士陵园，看看他从前的战友，陪他们聊上一会儿。
2: 我们经常来看一看，他在地下也有陵的话，他们也安心了。
1: 在会远古镇生活着许许多多像严新秋这样的兵团人。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们抛家舍业，随着20万大军奔赴新疆，铸剑为犁，屯垦戍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永远扎根下来，成为新一代的会远人。
3: 那屯垦你就不能走了，你要乡村在这个地方，要献出你自己的青春，把你的世世代代献贡献到这个新疆这片土地上。
1: 1949年，严新秋和战友们跟随部队进驻会远，成为兵团一名军垦战士。初抵新疆，正值严冬，为了不给当地人添麻烦，战士们就在伊犁河两岸安营扎寨，白天修水渠、搬冻土块，晚上在荒原上燃烧起一堆堆篝火，融化冻土。好不容易熬过了寒冬，大家想着到了夏天生活就会轻松些，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发生了。由于天气潮湿闷热，蚊蝇成灾，许多年轻的战士们染上了疟疾。
4: 那时候这个从乌鲁木齐到这里汽车都开15天，所以那时候这个部队的那个医生他也治不了的，那没得药。当时呢死了82个，这个叫刘文，当时他才18岁，是文工队的这个督场演员，他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里边82个里边能有照片的只有这一个，是吧？所以很遗憾。
1: 为了新疆的建设，无数战士把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许多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那段峥嵘岁月里。2017年10月，刘光汉将军的孩子刘立文回到了会远，这一次他特意带来了父亲生前用过的物品，捐赠给了新建的革命烈士纪念馆。虽然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会远，但这座边陲小镇却是他的精神故乡。
5: 好了，都来看你了。
1: 小时候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往事，每次一提到年轻的战士在他身边英年早逝，刘光汉将军都会沉默下来，泪流满面。
6: 他离开这个

0: 异地以后很多年，他一直在念叨着他的这些老战友，他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前来，就写了一首诗：戍垦四十年，边关梦魂牵，汉交隔壁绿，血洒雪山雁，战友相逢日，西垂锦绣天，莫道双鬓白，尽数一寸丹。他想回来看一看以里，看看他的老战友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1: 为了完成父亲生前嘱托，刘立文陪着母亲把父亲的骨灰带到了会员，葬在了那些曾经与他并肩奋斗的战友身边，让将军和士兵永远地长眠在一起。时间弹指即逝，那些报效祖国尽职尽责的英雄故事仍然回响在这片轻生死重然诺的土地上，一次次地触动着人们的心灵。
2: 加油，中托上高明电视进。
1: 纪念碑下，人们缅怀英烈，他们曾用生命和热血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家园，他们的英魂也将永伴这方热土，成为会员古镇长存不灭最坚实的精神底座。一代代会员人的付出，使得这里虽地处边疆，却始终繁荣。在古镇里，不仅能感受到汉文化的建筑魅力，也能欣赏到各少数民族的热情舞蹈。在延续了数百年的巴扎里，人们经营各式买卖，交易特色货品，场面十分热闹。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马玉兵回到了家乡，希望能够组建合作社，帮助乡邻们一起致富。为此，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13户人家一起种了50多亩的胡萝卜。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虽然胡萝卜丰收了，却根本卖不出去。
3: 那个时候，这个钱就是全部投进去了，贷款等于是这一倒闭，连房子都得卖掉，要不然没钱。
1: 生意惨败，很多朋友劝他放弃算了，以后顾好自己的生意就行。然而，生在会员、长在会员的马玉兵却不愿半途而废。古镇传承数百年的文化告诉他，要对家乡的父老乡亲负责。
3: 那时候是我挑头把他们拉进来的嘛，出这样的大事了，只有我自己来扛呀。
1: 为了不让乡亲们承担损失，马玉兵四处借钱补上经营窟窿。为了打开销路，他往返无数次去乌鲁木齐的交易市场寻找买家。如今，在他的带动下，会员蔬菜远销10几个省市自治区，发展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产业，几百个家庭因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热情洋溢的歌声飘荡在田间地头。和所有会员的故事一样，这座古镇相信世间一切都不会劳而无功。会远人世代坚守着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终将回报于他们。始于足下，从心出发，方能汇集远方。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让师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4: 这是老师们平时练基本功、展示基本功的一个地方。
3: 是啊，我们走进每一个学校都可以看到我们学校老师们呢、三字一画，包括他们的硬笔的、软笔的、毛笔的，还有这个粉笔的。
4: 这就是粉笔
3: 粉笔的板书啊，那板书写得很好啊，是吧？
4: 文官军收合。

0: 河南河北。
1: 哎呦，我们今天还有给同学们来一起朗诵来讲解这首诗。
0: 对，就是我们要讲的作品。
1: 对，写得很好。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要诵读的是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0: 那在诵读之前，老师先来问问大家吧，在你们心目当中，杜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认为杜甫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诗人。
0: 他是一个爱国诗人，请坐。还有哪位同学？
3: 杜甫被称为诗圣，他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
0: 诗圣，好。还有吗？
4: 杜甫是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0: 好，现实主义诗人，请坐。
5: 他和李白同称为李杜。
0: 好，并称李杜，请坐。还有吗？
6: 杜甫心怀天下。
0: 是的，他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即便自己住在草堂里，那也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我们说完了杜甫之后，接下来就正式的开始学习诵读这首诗。哪位同学先来试一试？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谢谢你，请坐。
1: 普通话呀还是不错的啊，朗诵呢也比较熟练。怎么才能朗诵得好呢？那么这首诗的基调是杜甫的喜啊，收到了好消息了。这个喜从开始的题目当中就应该体现出来，不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好事吧，是高兴的事情，应该怎么说呀？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1: 哎，就比刚才好多了。是谁写的诗啊？
6: 杜甫。
1: 你们注意，这是两字词啊，我们叫中重格式。杜甫不是杜甫，
6: 杜甫。
1: 三字词是中轻重，王昌龄。
6: 王昌龄。
1: 第一个字比较中等，第二字轻，第三字重。你再说一下。
6: 王昌龄。
1: 哎，注意啊，轻重格式，两字词的名词一般的情况下中重。杜甫不是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别着急，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妻子和孩子，妻儿，且看妻子愁何在，没有愁了，赶紧漫卷诗书喜欲狂。百感交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节奏加快了，后边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急着回去了。
0: 这首诗呢，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表达的都是喜悦。那大家如果不能体会当时的心情的话，你们可以想一下，比如你离开家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特别特别的想家，特别特别的想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忽然告诉你说可以回去了，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我快点收拾东西，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是那样的心情，对不对？所以大家体会这个，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总体还不错的。哎，好，不错。
0: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姚教授您好。
1: 您好。

0: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都表现出了作者的喜。应该怎样读出层次感呢？
1: 你看呢，可以有个画面，哎呀，百感交集呀，喜泪满身呐。接下来转过去，他在赶紧的收拾这个东西呀，是不是这个动作？漫卷诗书喜欲狂，第一个是自己的流泪百感交集，第二个就有动作了，非常高兴了。然后高兴到什么时候呢？白日放歌，大好的时光，须纵酒啊，比狂更加强了。然后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层比一层高。你试一下。
0: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1: 整体不错啊，层次表达出来了。好，请坐。
2: 你好，姚教授。古诗的前半部分写诗人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诵读时情感该如何处理呢？
1: 情感是一层一层的递进，一层一层的加剧，节奏是一层一层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放开一些。白日放歌须纵酒，
2: 白日放歌须纵酒，
1: 青春作伴好还乡，
2: 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2: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向洛阳，
2: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一些啊，请坐。
0: 姚教授您好。高兴时可以唱歌大笑喝酒，为什么要哭？该怎样读出诗人的情感？
1: 当我们很受压抑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极其大的困难都支撑不住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人生最大的苦难的时候，国破我们的心情是很压抑，但是忽然听到了胜利的喜讯，一下子官军就收复了河南河北了，这个高兴的时候是百感交集，喜泪交加呀，非常高兴的时候就流出了热泪。好，你把这句试一下。
0: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1: 哎，好一些。好，请坐。
3: 下一位同学来。
4: 姚教授你好。
1: 你好。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第一快诗，快表现在哪里？是节奏快还是情绪欢快？
1: 啊，这很好的问题。他由于这个情绪的欢快，导致了我们整体诗的节奏逐步的加快，所以这有内在的情绪推动了外在节奏的加快。你试一下。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
1: 对，接下来。
4: 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1: 对，
4: 青春作伴好还乡。
1: 很好，就放开了就好了。接下来。
4: 即从巴峡穿巫峡，
1: 很好，
4: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一定要放开。请坐。
4: 谢谢姚教授。
3: 好，下一位同学。
0: 姚教授您好。这首诗中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一句话的重音在哪里？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是剑外。
1: 为了把这个整个的欢快和迅速表达起来，应该是忽传。好消息不是慢慢飘过来，因为只有忽它才能一下子就发泄出来了。剑外忽传收蓟北，收蓟北顺势而下，你再试一下。
0: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1: 好，请坐，可以了。
3: 下面哪位同学？
5: 姚教授您好。
1: 哎，你好。
5: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杜甫在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兴奋。那么在朗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注意轻重音，还有朗读的时候语速的缓急呢？
1: 这个重音呢，要少而精，所有的重音都是由忽传带来，忽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他承受不了啊，百感交集啊，他就初闻涕泪就满衣裳了。一看妻子已经没有忧愁了，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就怎么样啊，漫卷诗书喜欲狂。紧接着呢，白日

0: 放歌须纵酒，青春作罢好还乡。后边的节奏加快了，急从巴峡穿巫峡，着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明白我的意思吧？哎，你试一下。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啊，总体不错啊，大家有鼓掌。
2: 谢谢姚教授。
3: 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
4: 姚教授您好。最后一句是想象，我们如何运用想象来读诗？
0: 好，想象呢，就是我们想象，我就是杜甫。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眼泪啊，流满了全身。我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妻子和儿女，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接得那么紧了。你得有这个动作，你肯定有停顿了。初闻涕泪满衣裳，看妻子的脸上的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还有孩子，你非常高兴。然后呢，你就想象你整理这些诗书啊，不用一张一张的再对着看这一页是不是那一页了，漫卷诗书喜欲狂，把它整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白日放歌须纵酒啊，拿酒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准备回去了。然后你想象的你还乡的路线，急从巴峡穿巫峡，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你看，穿过去就紧接着就走了，然后向洛阳，陆地上还得走很长一段的，到哪儿的老家了？洛阳，回我老家了，向洛阳。就想象自己就是杜甫了，你试一下。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后面有个节奏啊，应该是开始慢一些，逐步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这开始。
4: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好还乡，停一下，找一下你的回家的线路。好还乡怎么走呢？说一下。急从巴峡穿巫峡。
4: 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那个向，它走一段路，不是向一下就到了，它走很长一段的。
4: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向洛阳。
4: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请坐。
4: 谢谢姚教授。
3: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5: 我是六年级二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肖玉玲。
0: 肖
3: 老师好。
5: 就是这首诗当中，顾晨曾说过他的初闻，然后忽传，却看，漫卷，还有急从，还有便下，这几个词语呢，可以说是与这个仓促间表现他的欲笑欲歌的这种情境，让人千古如见。那么在读这几个词语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语速来读这几个词语呢？
0: 这几个词语点出了这个诗的特点，但是我们在朗诵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能机械的就突出这几个词语，我们要把这些整首诗它的重点给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是要突出这个词语，有的时候是通过别的词语把它给衬托出来。比如说第一个忽传，这个要突出，全篇都是因为忽传他在高兴，所以这个要领起全篇。初闻涕泪，不是初闻了，因为你忽传就把初闻就说了，我们不能朗诵成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没有必要突出初闻了，就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满衣裳是重点。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漫卷诗书，我们把喜欲狂突出出来，这个漫卷诗书这个动作就出来了。白日放歌须纵酒。

0: 酒给它突出出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这就很自然的就出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节奏加快，急从和变下表达的我们不突出词的本身，我们突出加快节奏，我们不能说急从巴峡穿巫峡，你在急从大家没听出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变下襄阳，变下我们也不突出，因为要这个很重要的词，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节奏的加快，急从巴峡穿巫峡，接着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变下襄阳向洛阳，这个变下就通过襄阳和洛阳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这些词，作家评论家他写的词是一回事儿，我们朗读的时候不能是机械的就朗读他写那个词，我们通过这几个词把他写那个意思给他很好的用有声语言衬托出来。
1: 谢谢叶教授。
0: 对，
1: 好，也谢谢您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了。在这之前，老师还是带大家复习一下几个重点。首先从题目开始，我们就是高兴的，对不对？但读题目的时候记得是回答式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大家一定一定注意，在这儿有一个停顿。第一句的重音是什么？呼传，呼传很重要。首先它要快，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是第一个层次。转头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是看妻子和孩子第二个层次结束。白日放歌要放出来，须纵酒，然后接下来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变下襄阳向洛阳，记得这几个点了吗？好，预备起。
2: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变下襄阳向洛阳。
0: 好，祝贺同学们取得了进步啊，祝贺你们。哎，
1: 谢谢老师和同学们。大家知道杜甫的诗呢被称作是诗史，因为他的诗篇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过程，而这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也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我们形容他说，全篇当中无一字非喜，无一字不悦，特别是后六句，虽然是对偶句，但是却明白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表达了我们的心情。那么怎么样把这样的喜悦，把他的这种爱国之情，对国家的关怀更好的表现出来呢？今天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变下襄阳向洛阳。

0: 第23集钨矿争夺战上。
1: 中央苏区所辖地域拥有一种制造灯丝与武器的重要战略资源，被誉为特矿之首的钨矿。为更好利用钨矿换取经济资源，保证革命战争经费需求和苏区经济发展，1932年2月12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受命时任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组织筹建了中华钨矿公司，统筹钨矿的开采、运输、收购、加工、销售工作。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数次围剿，导致许多钨矿荒废或被国民党、土匪和民团所控制。直到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才决定全力展开收复仁峰山等矿区的行动。
2: 终于又回来了。

0: 张大哥，富贵，快进来。嗯，总算把你盼来了，是不是组织上要收复我们仁凤山了？嗯，这次我就是为了探查控制矿区的越军虚实来的。
1: 相信毛主席当年写的这个小册子，能帮上不少忙。当年啊，当时你小子可比现在嫩多了。<笑>
2: 那会儿我刚参军不久，跟着当时还是连长的李书记，潜入被民团把持的仁凤山执行任务。快点儿，都给我快点儿，快点儿！
3: 这井下的条件也太差了！小生偷懒，八爷，您高抬贵手，小生这两天身体不舒服，
2: 滚开！再啰嗦，连你一起抽！
4: 八爷，别冲动，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重要任务。
5: 八爷，
2: 你两个新来的。 马主任，赶紧干活！
5: 八爷，小生身体不舒服，不能打了。八爷。

0: 这些民团的团丁真不是人，所以我们才要尽早在这里建立党支部，支持工友们革命。我们去看看白天被打的工友吧。好，带上跌打药。
1: 来，小顺，喝点水。
2: 张大哥，是富贵和李老哥啊。
0: 小顺怎么样了？
3: 哎，可能两三天起不来了。
0: 张大哥，这跌打药给小顺贴上。

0: 能好得快些。
1: 这怎么使得呀？
0: 客气啥，拿着。
1: 谢谢，你们真是好人。
2: 常有兄弟，那些民团欺压咱们矿工，大家伙就不气？
1: 咋不气？哎，可他们有枪，大家伙又没个主心骨。
3: 如果有人带头跟他们斗，不让工友们再受欺负呢？
1: 那当然好了，我第一个报名。
3: 嗯。
2: 常友兄弟，你知道红军吗？
1: 红军，听说他们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难道你们就是？大家应该团结起来。
4: 在矿工张常友的帮助下，富贵和李汉生悄悄向工友们传播着革命思想，工会和党支部也在矿工中秘密建立起来，
2: 联合周边各个矿区的工友们。
4: 与此同时，红军各部队也在赣南、闽西等地积极展开武装斗争。身在仁峰山矿区的李汉生和富贵也迎来了新的任务。
2: 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在矿区开展罢工运动，策应大部队的正面作战。
1: 联络其他工友的事交给我。
3: 大家伙要做好随时武力抗争的准备。
5: 嗯，矿产、矿镐就是我们的武器。
2: 很好，大家要听从指挥，统一行动。
6: 嗯，是。
3: 八爷，齐老板说，现在红军闹得紧，乌沙的收购价恐怕要减低两成。
7: 那就赶在收购前多出货，榨干那帮穷棒子，再狠狠赚他一笔。
3: 就怕他们不肯，
7: 我看谁敢。
8: 八爷，不好了，矿工们闹罢工了。
7: 什么？反了他们了？跟我走。
8: 是。
7: 我干什么？想造反吗？
2: 我们要求提高薪酬，合理的劳动时间和改善工作环境，
9: 加班也要加工钱，
10: 否则我们就不开工。
11: 没错，没错，
12: 说的对，
13: 是，
12: 说的对。
7: 呸！你们这些贼骨头，想得美！给我打！
14: 上！
7: 我看谁敢动！
2: 就算你打死我一个，还会有千千万万人站起来反抗压迫。
9: 没错，
15: 反抗剥削，反抗压迫，
16: 反抗剥削，反抗压迫，
17: 反抗剥削，
18: 反抗压迫。
2: 八爷，听你不说话。
19: 反抗剥削，反抗压迫，
5: 反抗剥削，
1: 反抗压迫。
3: 八爷，要真惹毛了那帮穷棒子，谁替咱们赚钱啊？
7: 那你说怎么办？
3: 不如先假装答应他们的要求，等晚上把那几个带头的一抓，咔嚓！嗯，
7: 好主意。没了带头的，看他们怎么蹦的。哼，
3: 晚上有你们好看的。

0: 什么事儿？有贼人破坏矿区，大家伙打呀！谁敢动手，我是王老八！
1: 有人冒充八爷，打呀！
2: 贼骨头，找死！
3: 哎呦，我的脚！哎呀，哎呀，哎呀，
4: 扔的还是不准。

0: 早知道和小瑞学两手了。
1: 八爷，好汉不吃眼前亏，撤吧。
2: 他们撤，快撤！
3: 贼人再敢来，我们绝不答应！
4: 答应！

0: 他就夹着尾巴逃跑了。
1: 我记得是在30年4月后，咱红军夺取了仁峰山矿区，这就是毛主席在那时候亲自调查写成的。
0: 现在矿区在粤军手中，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夺回来。难道是白匪盘查？
1: 你快去里面躲一躲。
2: 第24集钨矿争夺战下。

0: 小顺，啊，富贵哥，咋是你？快进来，说来话长。原来是红军要收复矿区了，太好了。
1: 嗯。哦，对了，快说说，工友们现在咋样？哎，还能咋样？老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之后，红二十二军去前线打老蒋了。 只留下了赤卫队和矿工纠察队坚守矿区，后来越军陈济棠一听老蒋要把大余钨矿给他，就决定派余汉谋带兵进了赣南。他们为了方便运兵和运矿砂，还在赣南和粤北之间修了条公路。哎，咱们人少，枪也不行。31年的时候，不得已让越军抢占了很多矿区。
2: 王老八那家伙也加入了越军，跑回赖仁峰山矿区来搞破坏。
3: 张大哥，张大哥！
2: 啊，小顺，怎么了？
3: 不好了，王老八带着越军来矿区抓人，马上就要到了。
2: 我这就通知党支部和工会的同志们转移，你带些工友先拖住他们。
3: 好。
4: 上面说了，抓到一个共党分子，赏大洋10块，
5: 这么多，
4: 快，再多弄点石头。
2: 他们来了，
3: 待会儿先躲进山里去。
4: 快，把石头给我搬开。
6: 大家分头进山，避避风头，快！
7: 搜！
8: 报告长官，人都跑了。废物，进山搜啊！是。同志们虽然安全转移了。
9: 但仁峰山矿区也被越军给抢占了。越军控制矿区后，加强了盘查力度，许多同志被迫转移走了。
10: 那你，
9: 放心，认识我的只有王老八。从那以后，这家伙就被调走了。
10: 张大哥还是小心些，我这就回去向上级汇报。 就送到这儿吧。
11: 保重，等你的好消息。哎，
12: 弟兄们，上头交代，矿山最近共党闹得厉害，好好的给我搜。
13: 是。
14: 八爷，现在局面这么紧张，咱们刚回来就得要到处搜查共产党，可要小心点。
12: 皇上，天塌了有上面顶着。
14: 啊，
12: 咱们就随便抓几个人交差了事。
14: 啊，
12: 嗯，
14: 啊。
12: 你，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啊，用石头砸过我的拱挡，是不是？追，抓我的！
15: 快跑！
12: 啊！
14: 王老八又回来了，在后面呢。
12: 跟我来！
14: 站住！
12: 让我来引开他们。
14: 快点！在哪里？
12: 这是个废弃矿洞，我们进去躲躲。
14: 躲在这里？
12: 进去你就明白了。
14: 仔细搜，他跑不远的。

0: 您看那边。
1: 出来，我看到你了。
2: 大爷，嗯，我们上当了！
1: 可恶！哎呦！赶紧去附近搜，别让他跑了！
2: 是。
3: 王老八知道上当，一定得气得半死。
2: 没想到这矿洞能通到越军的控制区外。
4: 这是以前我们挖矿时偶然发现的，没几个人知道。
2: 谢谢郑大哥。多保重，告辞。
4: 一路顺风，王老八回来了，我和小顺也会先藏起来的。
5: 富贵返回瑞金后，向上级汇报了人峰山矿区的情况。1932年6月，毛泽东等临时中央政府领导人决定要迅速坚决地消灭若干越军，重新掌控乌矿。红一、红五军团奉命直插越军第一军后方基地南雄，准备突袭梅关。小瑞连队战前对越军兵力部署进行侦查。
6: 张大哥，那个方向也有越军把守吗？
4: 具体兵力要等小顺回来才知道。
3: 摸清楚了，那边有两个连的越军守备。
6: 富贵哥说的真对，在人峰山这边找你们帮忙准没错。小王，快去向上级汇报情况。
3: 是。
5: 在夺取梅关、切断南雄与大余的通道后，红军与越军主力在水口发生激战。
1: 给我好好的打！
6: 快快！上级命令我们要尽快赶到水口，协助大部队作战。水口战场就在附近，快和白匪打照面了，大家警惕些。张大哥、小顺，你们找个安全的地方躲好。
3: 好。小瑞哥，我能和你们一起打坏人吗？
6: 你会使枪？
3: 之前在赤卫队学过。
6: 好。
2: 八爷，咱们不上去吧？
1: 本来在矿区待得好好的，又被调来水口协防，现在上去找死啊！
2: 要是让上面知道我们，
1: 笨蛋！要是局面有利，我们就冲上去捡便宜，万一打败了，老子就去占山为王。
2: 八爷英明。
1: 有红军，有红军！
6: 枪法还可以啊。
3: 我本想打那个王老八

0: 你别放走他们！大家冲啊！呀！嗯，谁在那里？一会儿！啊！啊！哼，黄老八，你也有今天。
1: 我们去越军阵地侧翼，给他们来个惊喜！团长，怎么了？敌军的侧翼乱了！
2: 侧翼，一定是小瑞那小子干的！把令下去，趁越军混乱，全力进攻！
3: 是。
1: 冲上去！
4: 趁越军。

力被拖在水口之际，红三军团分兵击溃南康、上游和崇义等地越军，迫使撤到大禹、韶关的越军孤立无援，遭到重创。经此一战，红军成功收复仁峰山等矿区，宝贵的钨矿资源重回苏维埃共和国旗下。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

天圆地方，而地圆向天，因而用地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好的，不错，好的。
1: 我们看到过一个关于突破局限的故事，一个手指残缺的少年如何通过不懈努力成为球场上的英雄。从万众瞩目的球星到经常和孩子们打交道的青训教练，这个转变啊，听起来很大。说实话，我挺好奇的，当赛场上的掌声渐渐远去，他是怎样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当个人的辉煌成为过往，什么才是更有价值的奉献？从聚光灯下的篮球球星，到默默耕耘的

0: 青训工作者，焦健指导正在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什么是冠军的真正含义。
1: 那退役之后您在做些什么工作呢？
2: 现在是主要是做青少年的工作啊，推广普及选拔，然后还有比赛，甚至一些培训。
1: 您现在职务是什么？
2: 我现在是职务是北京市篮协青委会会长啊，然后北京市篮协青少部的执行副部长。
1: 挺忙的。
2: 是因为北京打篮球孩子不少，他要是说从那个北京来讲，他是6岁到13岁打篮球的孩子应该是快40万了。
1: 快40万
2: 了啊！快40万了。全中国打篮球人口是1.25亿。
1: 全中国的篮球人口达到了1.25亿。
2: 对，基数大了，量变产生质变嘛。但你说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吗？基本上没有，就是这么一个平平凡凡，但是又充满着这个荆棘之路的这个过程。哎呀，反正让你就感觉成天大事没有，小事不断。对，
1: 但是实际上都是打好根基的一些事儿。
2: 对，现在打篮球一般选材第一就是身高。
1: 身高，身高很重要啊。
2: 对我来讲不见得。
1: 不见得。
2: 不见得。很多人就是说第一个问啊，这孩子多高啊？我认为身高只是你众多天赋之中的一项，虽然他加分项可能比较高啊，比如他100分，他可能占20分、30分。对吧，它只是一项，身高不见得代表了你从事篮球运动的全部。我选孩子现在基本上第一，你的头脑，
1: 你清晰的头脑，
2: 对，清晰的头脑，这孩子在场上打球不耽误事儿。得分不高，但是别的，因为孩子正在发展呢。
1: 对，
2: 对吧，它是个发展的过程，打球非常合理，我认为这是可造之材。第二就是他的那个柔韧性，包括协调性，这个如果说也非常顺畅啊，也过了。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心态，就所谓咱们的心理素质。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最后几秒能熬死人啊。
1: 对，有些人就是稍微落后一点点，心态马上就崩了。
2: 对，你得有一个强大的心脏，关键时刻脑子能瞬间反应，头脑清晰，反应要灵敏。遇到关键时刻越冷静。
1: 我们很多事情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2: 对，
1: 就比如说我们投篮一样，可能我就觉得哎我能投进，但是我就投不进，这就需要大量的一个练习。
2: 这也有闪光点，
1: 也有闪光点，
2: 起码他心态是好的，自信心强，老认为我能投进，这一点就好。
1: 我发现您现在就特别能发现大家的闪光点。
2: 因为我认为基层就是说工作人员，尤其体育工作人员，他们老愿发现孩子的短处，但是我不是，我愿意发现孩子的长处。我发现这孩子长处，我会把它无限扩大，把他的短处尽可能的延伸成长处。我认为这是一个基层体育工作者应该干的事儿。这样的话，孩子越打越有信心。技术不行，投篮不准，什么运球，我可以练吗？
1: 可以练，这些都能练。
2: 对呀，可以练，只要你有一颗能坚持、坚韧的心。坚和韧是两回事儿。
1: 有一颗坚韧的心。
2: 对，你要一直要延续下去，你这个就是通过大量的一个磨练，最后你才慢慢能见到成果。半年太短了，我说你坚持一年，实在不能坚持2年，你得通过大量的时间。你想一个动作要重复的十几万次、几十万次才能成为一个定型的动作，所以他必须得对去经过这个过程。大家可以听啊，有些人能做到，有人做不到，但是能做的人记住了啊，现在人有两种方式转，看我的姿势转是怎么转，整个身体在转，这么转。看到没有？第二种从下面走，这么转，唯独你们做的没有，你们是转身中间转，我是防守人，对，不给你打掉了吗？基本功的扎实完弹以后，这个就一个转身，别觉得很容易，很难的，你得练的。
1: 您曾经多次在采访中提到，成才的三要素是天赋、吃苦、好教练。
2: 对，
1: 如果真的要排序的话，这三个您认为怎么进行一个排序呢？
2: 我觉得这应该是排名不分先后，对吧？我觉得都挺重要的，你少了谁也不行。天赋你必须得有，你不能说我啥都不会。好教练，必不可缺。你说没有良师指点，你学的好多动作都是不正规的。这三个条件我觉得哪个都不能少，不能说谁排在前头，没法排。我认为还得再加一项，我以前是就是说漏了一项，再加一项，叫家长的支持。
1: 家长的支持。
2: 家长的支持太重要了。这是

0: 干这个工作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新的感悟。家长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这条路啊很艰难，但家长永远支持你。这个时候就需要咱们去鼓励式教育，
1: 嗯，
0: 甚至不要那个简单粗暴。你看我现在一般了解孩子，我先问你是怎么想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想，
1: 平等对话，
0: 哎，然后他把你当朋友，他什么事都告诉你，都跟你说了，你根据他的想法然后去跟他去解答这个事情。但是呢就是说每个孩子都有他的想法，所以说我说这个活儿挺累的，你知道吗？他的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东西，他得做出一个瞬间的判断，跟人解决这个东西。
1: 其实我们现在真的很看到很多家长，就包括我送我孩子去打球的时候，大家在这旁边刷手机，然后说：“哎，你快点，你跟上，快上篮了。”
0: 输入的观念就不一样。
1: 嗯，
0: 篮球是集体项目，
1: 嗯，
0: 对吧？大家要合作共赢，
1: 嗯，
0: 把这事儿做好。家长就希望自己儿子是个英雄，而且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儿子是乔丹。
1: 对，因为我们要拍视频发朋友圈，也得有得分吧？
0: 对吧？所以他就说：“你为什么要传球？
1: 嗯，
0: 为什么不直接上篮？
1: 嗯。”
0: 我告诉他，我说前面有俩人呢，
1: 嗯，
0: 对吧？这个球必须得传，而且让孩子怎么打球合理性，这是我们的干的事儿，你不要参与。但是很多家长就把孩子带入一个误区，
1: 对，
0: 场上我得分最主要的，你把他整体的意识给带偏了，
1: 嗯，
0: 我不要这么做，
1: 对，
0: 啊，我每次就跟家长做大量的这些工作，有些家长被转变了，有的家长还继续就特立独行，
1: 嗯，
0: 这就是青少年最大的一个难处。
1: 所以说，就实践出真知。您现在的这个变成了四要素，天赋，
0: 嗯，
1: 吃苦，
0: 嗯，
1: 好教练，
0: 嗯，
1: 和家长的
0: 支持，嗯，
1: 非常的重要，
0: 非常重要。
1: 家长想明白了，想清楚了，到底是想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然后跟着好教练开始逐步的进行练习就行了。
0: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啊。
2: 别成个小罗锅，
3: 哎，别那练完练最后小罗锅了，哎，对对，把腰直起来，哎。
2: 哎，你干嘛呢？你过来，快！
3: 谁教你的？
2: 你干嘛呢？在那儿
3: 不能笑，憋过去，要不弹脑崩了。
2: 你过来，你过来，
3: 快！
2: 就弹脑崩了的。你一笑，你没觉得你浑身抖吗？你力量还能统一吗？你看，你不笑就好了吧？你一笑气就乱了，往回收，收回来。是不是稳当？下来，你要真是手脚，你拿不住球，稍微的抠着点。好的，非常好，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啊！投篮老有这么个动作，我伸展出去。哎，对了，看见没有？哎，对，不错。
1: 特别是像练体育的，我们会发现他的就是性格呀，还有心胸啊，好像就跟别人不太一样。而且很多的时候，因为现在体育能带给我们很多的挫折教育。比如说孩子们经常去练习的时候，那输了就是输了，赢了就是赢了，其实他们的内心蛮强大的。
0: 他是这样啊，就是现在呢，其实很多孩子牵扯到一个抑郁的问题，
1: 嗯，
0: 对吧？他那个心里不痛快，
1: 对，
0: 啊，他感觉每天生活在牢笼当中，
1: 嗯，对，
0: 对吧？很难受，
1: 对，
0: 啊，这时候怎么办呢？我鼓励孩子就是参与一项体育运动，什么都行。是吧？篮球、足球、排球啊，跳绳啊，甚至是其他的什么都行。
1: 嗯，
0: 啊，但是你得有一项，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叫多巴胺，它是引导人快乐的。
1: 嗯，
0: 这个只能通过运动、流汗来释放，这样本身它把自己的心情就能平复。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认为，你搞体育，尤其是团体项目，你就得交流。抑郁什么？体现在不沟通。不愿意出声，对不对？
1: 嗯。
0: 但你只要一沟通，大家一有一个共同的事儿，为了共同的事去努力，哪怕你吵起来，最后能达到共识，这个人呢，都能得到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心理状态的一个好处。
1: 情绪的释放。
0: 对，情绪释放，情绪价值嘛，对不对？
1: 嗯嗯嗯。
0: 然后，第三就是你说那个大心脏。
1: 嗯。
0: 它为什么？因为体育就是挫折性教育。你是不断的失败当中去想办法克服困难取得胜利，
1: 嗯，
0: 这是一个过程，当这个过程实现之后你会觉得很美好。为什么很多运动员教练员获得最后荣誉的时候他会哭啊？
1: 对，
0: 平时说白了那真是就是流血流汗不流泪，对吧？那简直就是不知道泪水是甜的是咸的的主，为什么一经过这一项他要抱在一起抱头痛哭啊？啊，这也是一种释放，而且是个最大的释放。因为我们通过大量的工作、大量的努力，我们把自己的困难给排除，最后达到这个最终荣誉，他们会痛哭，这种哇，那简直那幸福感就爆棚啊，你是没法去想象的。所以说这两项就让他孩子

0: 变得无比强大，而且任何一个冠军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1: 对，
0: 对吧？国内强如姚明，也没听说上海队说是他一出道就拿冠军吧？
1: 嗯，
0: 也是经历多少次失败吧？
1: 嗯，
0: 乔丹那是快成篮球之神了，但是他也经历了多少挫折？
1: 是，
0: 他最后才拿了这6次冠军。就是说，你永远是达到顶峰的时候，你得有一个各种各样的挫折。
1: 对。
0: 啊，各种各样的挫折带来什么？你内心的无比强大。他想的不是退缩。现实生活当中，有些孩子，包括咱们成人也是，
1: 嗯，
0: 遇到一个困难，可能大部分人就琢磨着，哎呀，算了，我认命了，
1: 嗯，
0: 对吧？你就就这么着吧，那能怎么办？但是你要是真正经过体育洗礼的，和经过这种就是说长时间这种保持信念这种洗礼的人，他会想方设法，脑袋撞不过去，我跳过去行不行？你底下给我挖，给我堵上钢板了，不行，我绕过去。别人想的是怎么逃避困难，我们想的是怎么克服困难。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
2: 赵睿中距离被盖掉，王俊杰的篮板球，7秒钟，看这一打一怎么样？翻身跳投，2分拿到。
3: 中国男篮距离冠军仅差一场胜利，但这最后一场，他们要翻过澳大利亚队这座大山。翻山之路，中国男篮的球员轮流领军。前两节，胡明轩3分球3投全中，拿到了15分。雷蒙、程帅鹏的远投坚决果断，3节战罢，中国队依旧是领先的一方。到了第4节，中国球员一次次扑倒在球场上争抢，攻防两端的极大消耗让中国队渐渐落于下风。最后24.6秒，赵睿2罚全中之后，分差只有1分，球权还在中国队手上。本场发挥出色的胡明轩晃开防守球员之后3分出手，可惜球磕前框未能命中，中国队89-90一分惜败，获得亚军。
4: 前不久2025年亚洲杯决赛那件事儿，
0: 嗯，
4: 赛后我看了，你也在媒体上说了，你说这个输了就是输了，然后这次比赛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中国男篮的荣誉感和血性回来了。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句话呢？
0: 因为这个比赛当时看的时候我眼睛一亮，
4: 嗯，
0: 从运动员也好啊，从教练员也好，真是把那个劲儿都卯足了，那真是就是说不顾一切的去完成这个比赛，
4: 嗯，
0: 做到这个比赛，甚至敢跟就是说澳大利亚队我硬对硬的
4: 硬刚，
0: 硬刚，这个我认为是最大的一个进步，他不怵。
4: 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很少有这样的一个让人这么关注的一场比赛了，
0: 因为咱们10年没进前4了，
4: 嗯，
0: 这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打击，
4: 嗯，
0: 因为篮球运动的普及程度太高了，大家也关注这个。但是竞技体育不好意思拿成绩说话，
4: 对，
0: 这是咱们10年之后进的，而且进的是决赛，对的是澳大利亚队，也是世界强队，
4: 对，
0: 咱正面跟人硬刚，而且真是差一点点，哎呦那个球啊，我看完之后我当时难受了半天，
4: 对，1分当时就想的是，
0: 对，所以你看你就代表了很多观众的心态，
4: 对，
0: 输一分你考虑太可惜了，
4: 对，
0: 你考虑这个，
4: 对，
0: 这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比赛把大家情绪给带正了，甚至说明什么？咱们的观众不是光看你成绩，他看的什么？你这整体比赛的一个体育精神，
4: 对
0: 你一个斗志，
4: 对
0: 你血性硬刚，输了很正常。那个亮剑都看过吧？我敢拔剑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4: 对，其实那场比赛我们真的是觉得就是特别容易点燃我们观众的一个热情，
0: 不单亮剑了，而且是真是拼尽了最后一滴血，跟对手拼到最后一刻，你看对手都尊敬你，
4: 对，嗯，
0: 对吧，大家都尊敬你，以前尊敬咱们是客气，对吧，哎呀你让人过不去是吧，那怎么能说两句啊，是不是，你现在真是尊敬你，我没想到中国队会这样，你看是吧，包括那个其他的亚洲球队也都说，没想到中国队这届这么强，他说的强不是你的技术强，
4: 嗯，
0: 你的精神观，你的精神面貌，你的拼搏精神，所以我感觉目的真是达到了，因为咱们沉浸了挺长时间了，
4: 嗯，
0: 没有给观众就是一个耳目一新看眼前一亮的比赛了，就是所有的球迷包括所有的观众感觉，哎呦这场球真不丢人，输也有输的英雄，
4: 嗯，
0: 而且是体育精神，你体育你不可能永远胜利，谁永远在巅峰啊，
4: 嗯，
0: 他都得有一个过程嘛，
4: 对，
0: 但是咱们现在就是说，第一有硬刚了，起码有能力了，具备了；第二精神上绝对是强大于对手，给对手打懵了有一段；第三

0: 就是让所有的外界啊，观众啊，包括什么也好，球迷也好，他能对这个国家队有一个新的认识，一个新的理解，甚至一个新的希望啊。我们真正看重的，包括受感动的，不是说他最后的结果，当然了，体育以结果论，结果很重要，但是你让大家看到我真是努力拼搏到最后一刻。
1: 所以这就又说到我们说有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要不然等到你想展示的时候你根本就展示不出来，那就又落地到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就需要有这样的一套体系去完善我们的基本功。
0: 我觉得是这样，肯定是这样，啊，你就跟那个古代那个曹植的七步成诗，你没有积累，你七步成诗试试，你甭七步了，你让他围着咱们长城绕一圈，他就出不来，他肚里是空的吗？篮球运动员也一样，你平时每天投进1000个，投进500个，关键时刻你一投，你有谱，
1: 对，
0: 这是对吧？有关联的，啊，所以就打这个基本功啊，包括这个我为什么我说还要吃苦啊，这个东西就是必须的，从小养成这个习惯，甚至这个对自己的自律，习惯跟随你一辈子。
1: 对，
0: 你看我们小时候那代人早上都出操，我们基本6点钟起床，我们当时穿着单衣单裤出去就跑了，
1: 得磨练意志，
0: 不是磨练意志，它主要忒沉，你费劲，你背上那玩意儿你跑不到速度。
1: 哎，你说到这个磨练意志，我就想了，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呢是没苦让孩子去硬吃，因为提倡的是磨练意志
0: 嘛。别闹了，两回事儿。因为现在随着咱们祖国就越来越那个欣欣向荣，咱们的实力越来越强，咱们已经完全有能力保证孩子一些就是说
1: 更好的训练条件，
0: 对所有的物质条件。你现在磨练的不是他的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有啥呀？你说你不这是折磨？
1: 对，而且很多时候呢，你比如说家长孩子们就会觉得哦这个好累好难，他会有一些畏难情绪以及退缩的情绪，反而起到不好的一个效果。
0: 他不光是这个，你家长老是这么，这一是折磨孩子，二是你这么干一时你能天天让他跑雪地吗？
1: 对，
0: 真正对这个孩子什么就是说吃苦什么是一个长期的坚持，我不停的坚持这项东西，对吧？我甚至把这项东西我给做到极致，这叫吃苦，力量对吧？你力量卧推达不到130公斤，你场上就是对抗就得吃亏，你天天让这叫吃苦，这多累啊！那你说你什么让人打外场大30多度，你这好家伙中暑怎么办啊？
1: 对
0: 不对？这孩子是摧残。我认为在保证好物质条件的情况下，再对孩子进行这些更多的磨练，这是正确的。
2: 要多大的？
0: 我因为现在是想从12岁、14岁、16岁抓各抓一批。
2: 对，
0: 但我想主要还是抓12岁。为什么？正好赶上下一届全运会。
2: 全来了，
0: 全来了吗？
2: 全来了，测试全来了，全选上了。
0: 现在确实是好苗子还是有，打得也不错啊。但是就是说那个。离要求还有一定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他们现在不是，他们现在刚起点，他们的终点应该是国家队。我说现在运动员不缺吃不缺喝，你看，这什么条件？你看看这场地，对不对？你教练都什么教练？我们哪有这以前小哪有这待遇啊？但是他们缺了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我认为啊，得加强。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啊，从那个。好球，一个是从那个就是说本质上从思想上给大家进行教育，就比如说俱乐部训练营，我就安排了就是那种老前辈过来讲课，第一个讲的爱国主义教育，第二个讲的就是荣誉感，有了集体荣誉感，你才能就是对国家更加的热爱，为了愿意奉献。
1: 您看，我现在就是体教融合，也做得非常好。校园的这样篮球呢，也是在蓬勃的一个发展啊。那其实我们现在发现，篮球它有两个体系，一个就是我们的专业队的青训，还有是我们的校园篮球。那怎么样才能共同的去协调发展好呢？
0: 因为现在本身那个校园里面就有体育这一项。孔子有六艺，其中御和射。一个赶马车，一个不是骑马，其实说白了是赶马车呢，开玩笑。因为古代马车不也是一项贵族运动吗？第二是射箭，孔子六艺里面体育占两项，对不对？说明什么？教育离不开体育，当然了，体育更离不开教育，本身体育就是教育的一种嘛，这个是肯定要有的，校园需要体育金融，对不对？需要。

0: 正好，篮球比较符合这个，因为现在孩子缺少沟通，
1: 嗯，
0: 对吧？缺少大家一块儿去为一件事努力的这么一个机会，
1: 嗯，
0: 甚至说这个决心也好，缺少。篮球一集体项目，而且参与人极多，它总体是提高一个校园的一个体育范围，
1: 嗯，
0: 气氛，还有什么提高大家的一个凝聚力。体育在教育里面最成功的一点就是让孩子们啊，知道怎么样在有规则的情况下去赢，
1: 嗯，
0: 在有尊严的情况下去输。你孩子有了这种东西之后，他对他以后人生观都有变化。
1: 嗯，
0: 我见过很多孩子没练体育前双眼无神，眼神涣散，一参与这种集体活动，他眼睛有神了，有光了。
1: 嗯，
0: 对吧？他跟同学交流了，他跟去大家讨论了，甚至他能出主意了。
1: 咱的目的不就是眼里有光，身上有汗吗？
0: 对呀、啊，这就好事儿啊。所以我认为，这校园体育主要是健康，
1: 嗯，
0: 而且现在讲就是身心健康，
1: 对，
0: 心理、身体同时健康。我认为这个篮球运动啊，做的贡献比较大。
1: 那您看，您作为一个成功的过来人啊，如果要是对一些现在有志于从事篮球事业的年轻人来说，你有什么职业方面的一些建议呢？
0: 我认为他是第一个呢是坚持，
1: 嗯，
0: 啊，第二个是一定保持自己的初心，
1: 嗯，
0: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对吧？这你得知道啊、
1: 嗯。
0: 第三啊，建立大局观、荣誉感，啊，剩下的我觉得就是让结果，
1: 嗯，
0: 来考来验证这个东西。有些可能会结果不会让你满意，但是你起码你不会老的时候为这儿后悔。
1: 嗯，
0: 有些结果让你达到了，但你忘了还有更高的山等着你去爬去，啊，慢慢的再发展自己的下一步规划。
1: 那未来您个人在篮球青训方面有什么的目标和规划呢？
0: 哎呀，我的目标很宏伟啊，我的目标简直太宏伟了。
1: 嗯。
0: 我以前其实也说过这事儿，包括个人媒体上也登过。我说我希望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下，我们这一代人啊，不是一个，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下，就是在十年啊，甚至是再缩短点七八年之内，让中国篮球重回亚洲巅峰，进入到世界舞台啊，咱们最好成绩世界前八，能突破最好。突破不了，哪怕你进去搅和搅和，你站上这个舞台，这是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标。
2: 我们从一段关于手指的细节开始，听完了一个关于热爱、坚持和奉献的故事。我们常说人生如球赛，而焦指导的故事给了这句话最硬的注解。它不在于你起手时拥有多么完美的条件，而在于你如何用你拥有的一切去投出那决定胜负的一球。所以，什么是冠军？冠军不一定是永远站在聚光灯下，而是当他功成名就之后，转身去为更多的孩子修路铺桥。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位运动员最完整的职业生涯，也看到了冠军的另一种定义。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赛场上成为人生的冠军。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锁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这座赛场上的最高领奖台对其他国家的选手来说仿佛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传说。这样一种无形的垄断像一座大山横亘在那里。那么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来了，打破一个强大的垄断究竟需要什么？是需要一把力拔千钧的弓，还是一支快如闪电的箭？也许